0: 日新闻纵横继续为您珍味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中东局势最新消息，特朗普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否认与美国通过秘密渠道对话。
0: 全球单次最大规模绿色甲醇加注作业在上海洋山港顺利完成，单次加注8000吨，刷新行业世界纪录。田间秸秆如何变身国际认证绿色甲醇？
1: 七夕催热鲜花经济，玫瑰订单暴涨3到5倍。总台记者探访鲜花种植基地，一支玫瑰如何从田间来到爱人手中？
0: 扫码验证身份却变成付款，谁在借免费代吃、免费探店设局？免费午餐为何成为了付费陷阱？
1: 免打孔伸缩单杠热销致多人摔伤，商家称承重800斤靠谱吗？安装、选购和使用时，怎样避免单杠突然滑脱？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方面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的表态时，对俄媒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拉夫罗夫称，日本试图联合与其关系紧密的盟友美国，按照双方意愿改写国际法。日本企图逃避自身犯下罪行的历史责任，当下还在突破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种种动向非常令人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特朗普是在回答有关美伊谈判进展的提问时做上述表态的。他没有透露谈判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总台记者17号了解到，在美伊冲突持续数月后，中东两条重要航运通道的船舶通行量仍处于低位。全球船舶实时追踪与海事数据平台海事交通的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3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战争爆发前，平均每天约有110艘船通过该水道。此外，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37艘商业船舶通过曼德海峡。再了解其他方面，我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由我国牵头的量子熵源随机性质量和测试方法学的概述和分析国际标准提案近日正式获批立项。该标准将建立统一规则，检验量子随机数真伪，填补通用检测方法空白，标志着我国在量子核心器件国际标准制定中迈出重要一步。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17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降至33%，创下其第二任期内新低。民调显示，64%的美国人不认可特朗普在白宫的表现，约80%的美国人预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事将会持续很长时间。本次调查在全美以线上方式进行，收集了1166名美国成年人的反馈。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号发布通报称，索马里马雷约以南4海里处发生一起船只劫持事件。货船方面称，8名武装人员登上并控制了该货船。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这起事件，建议相关海域上的船只谨慎通行，并向该办公室报告任何可疑活动。阿富汗喀布尔警察局发言人哈利德扎德兰17号晚证实，当天17点许，喀布尔一所私立学校门前发生爆炸，致多名学生受重伤。据了解，爆炸发生时学生们正在离校，其中多数为女生。有目击者说，约30名伤者已被送往当地医院，目前相关工作

0: 特组已经抵达现场，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 一架私人直升机17号在希腊爱琴海中部西夫诺斯岛坠毁， 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3具遗体， 死者身份和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出口中国埃及专场活动17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 中埃两国企业在活动上签署多项贸易协议， 合同总额近1.7亿美元。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作为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 现在是伊朗当地时间18号凌晨， 美国东部时间17号傍晚， 美伊6月17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 已经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同时，他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0: 特朗普还称，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我们每周都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
2: 不过，据伊朗方面本月13号消息，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 未经伊朗许可， 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17号获悉， 在美伊冲突持续数月后， 中东两条重要航运通道的船舶通行量仍处于低位。 全球船舶实时追踪与海事数据平台海事交通的数据显示， 过去24小时内 至少有3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战争爆发前，平均每天约有110艘船舶通过该水道。 此外，过去24小时内 至少有37艘商业船舶通过曼德海峡。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发表声明称， 截至当天，中央司令部部队已令64艘商业船舶改道， 使3艘船失去行动能力， 并登检2艘船只， 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
0: 2个月前，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因战事关闭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但备忘录关于海峡通航问题的表述模糊，双方为争夺对海峡的控制权再次发动袭击。伊朗随即宣布再次关闭海峡。此后，美方通过海上封锁、军事施压等手段要求伊方重开海峡。伊朗则对美国提出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双方各不相让。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伊朗革命卫队方面随即予以驳斥，称特朗普的说法是幻觉。
0: 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而是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做出决策。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还表示，结束与伊朗战争没有时间表，他并不着急。如此看来，美伊战事真的有可能无限期延宕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美伊双方正在进行一场经济领域的消耗战。在之前的话，美国跟伊朗都认为
3: 他有3个选择，一个是进一步扩大战争、升级战争，来打破当时的僵局。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谈判来解决双方之间的矛盾。第三个呢，就是战争拖下去。那么经过过去的2个月的博弈之后，美国和伊朗都认识到大规模的扩大战争不可取，也解决不了问题。 那么谈判，双方谈了2个月，也没有达成协议，所以暂时也不谈了。所以现在的唯一的一个选项就是，双方都要拖下去，拖下去就是进行经济上的消耗战。 伊朗呢通过封锁海峡来推高油价，那么伊朗认为美国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会先受不了，那么美国呢主要是通过封锁伊朗的港口来禁止伊朗石油的出口，增加伊朗的经济上的痛苦程度，那么美国认为伊朗先会受不了，所以双方现在就在比赛谁先要妥协下来。
0: 两个月前，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府原本希望通过谅解备忘录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为下一步核问题谈判创造条件，最终实现从伊朗战事中体面退出。
2: 然而，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且缺乏互信，60天窗口期内每一局势未能真正走向缓和，双方军事对抗升级，海峡争夺激烈。不过，美伊对话虽未形成连续稳定的进程，但也并没有完全停摆。
0: 回首60天前，牛新春指出，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实际上呢没有就谅解备忘录所要达成的目标形成共识，双方都在赌博。而在谅解备忘录崩溃之后，美伊双方要想达成新的共识，恐怕会更加困难。
3: 美国这方面是说，先把协议签了，然后美国给予伊朗巨大的经济利益，比如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美国解冻伊朗的资金，就是给予伊朗这一系列的经济利益之后，美国认为最终伊朗会同意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这的空间是变得更小了，要达成协议更加困难。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本周副热带高压呢将是影响我国天气的主导，那么随着它的加强西伸，南北两侧的降雨带啊也是相应的活跃起来，在副高北侧，那么冷空气和暖湿气流交汇，北方多地呢出现过程性的降雨，而在副高的南侧啊，受到季风槽或热带低压的影响，那么云南以及华南等地的降雨呢连绵不绝。我们继续了解一下未来三天，那么华北、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大的暴雨，上述地区局地呢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及未来三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东部、华南等地多分散性的强降水，那么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上述地区的朋友们需要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呢注意防雨和交通安全。那么气温方面啊，我们来关注常年立秋节气之后，南北方的气温呢开始分化，北方出现高温的概率在下降，而南方却暑热正盛。那么本周在北方高温总体不多，不过呢在内蒙古西部等地啊有高温出没，仍然以干热型为主，而在南方呢，四川盆地、江南、华南等地则是闷热再现，尤其是今天开始，随着副高的加强西伸，那么江南等地的高温将再度的发展增多。由于相对湿度大哈，将导致体感温度是远高于实际气温的，因此呢，即便是部分地区没有达到35度的高温标准，但是呢，体感温度也会轻易的去冲破35度，甚至是达到40度。那么，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天气说到这儿。
2: 好的，景瑞。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新能源车呢，大家都不陌生，但是您听说过新能源船舶吗？它指的是以液化天然气、电池、甲醇、氢燃料等为动力的新型船只，是航运业绿色转型的排头兵。
2: 根据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的目标，到2030年，国际航行船舶的碳排放强度要比2025年下降至少15%。那么，在众多的替代能源当中呢，绿色甲醇就凭借其减排优势，正成为远洋船舶低碳化的重要选择。
4: 船舶在海上跑，新能源加注呢就得在码头完成，尤其是远洋巨轮，对加注量的要求呢是极为严格的。日前，上海洋山港完成了一项创纪录作业，为大型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达菲欧斯米姆轮一次性加注了8016吨国产绿色甲醇，这也是全球单次规模最大的绿色甲醇加注记录。
2: 那么在这其中呢，6000多吨绿色甲醇来自吉林洮南，通过一条横跨南北的绿色燃料通道，实现了北纯南运，为我国航运业的低碳转型注入新动能。那么田间秸秆具体是如何变身国际认证绿色甲醇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旭成、吴刚的报道。
5: 此次8000吨级绿色甲醇加注，燃料主要由吉林洮南的绿电与生物质耦合绿色甲醇工厂供应。项目就地利用了本地的秸秆和风能、太阳能等优质资源，依托自主研发的生产工艺，相比传统方式，碳排放降低超过65%。洮南绿色甲醇项目负责人孙宇介绍，通过吉林、辽宁、上海三地共建的绿色燃料走廊，项目构建起北纯南运的稳定供应链，打通了绿色甲醇从生产、储存、运输到加注的完整链条。
6: 本次8000吨的绿色甲醇在洋山港加注，其中6000多吨由我们洮南经济进行提供，这标志着我们洮南项目已经实现了连续稳定的甲醇的产出，为后续甲醇的加注供应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5: 此次加注不仅创下全球纪录，也标志着我国绿色清洁燃料在规模化、商业化应用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孙宇还透露，8月20日，上海电气吉林陶南绿氢耦合生物质绿色纯油一体化二期项目将正式启动建设，预计2028年全面建成投产。

0: 届时可实现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和10000吨可持续航空燃料的产能。
1: EITO已经验证过的关键核心技术以及系统解决方案，能够把吉林丰富的风光资源以及生物资源，转化为这个绿色的这个燃料。二期成功以后，我想进一步会降低我们的成本，为绿色燃料规模化生产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案，为服务国家双碳战略贡献力量。
0: 孙宇告诉记者，目前桃南生产、大连港中转、上海港加注的跨区域绿色燃料供应链日趋成熟，有效解决了国内绿色燃料产能与市场需求在地域上不匹配的问题。二期项目还将集成多项自主核心技术，进一步拓展绿色燃料的应用场景，从航运领域延伸至航空领域。
2: 那么这些为万吨巨轮提供动力的绿色甲醇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答案可能出乎您的预料，它们的原料是我们田间地头常见的废弃物秸秆。
3: 没错，在吉林桃南过去难以处理的农田秸秆，如今的摇身一变成了达到国际认证标准的高品质绿色燃料，不仅实现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更是打造出了一张可出口可远航的国产清洁燃料新名片。那么这田间秸秆究竟是如何完成华丽变身的呢？咱们接着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桃南市位于吉林省西北部，地处松嫩平原和科尔沁草原过渡带，是吉林省秸秆资源最丰富的县市之一。如今随风摇曳的秸秆不再是秋收后的难题，而成了极具价值的绿色能源原料。当地提前布局秸秆回收，常年组织与农户签约收购，让田间秸秆提前变现。
4: 去年我们签了这个合同，今年呢我们还要跟你签合同，
5: 粮食还没卖呢，杆先出去了。
0: 企业连续两年上门签约收购，彻底解决了村民处理秸秆的烦恼。桃南市大通乡惠清村村民白雪松说，过去秋收后秸秆不能焚烧，农户自己处理既费时又费力，还要额外花钱，如今统一回收收购，秸秆真正变废为宝。
6: 首先不用咱自己上地收拾了，再一个，那个秸秆能直接变现，粮食没卖呢，秸秆就卖了。今天跟这家公司已经签了第二年合同了，确实是件好事，既变废为宝，又保护了环境，还让老百姓征收。
0: 小小的田间秸秆正是生产高端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在桃南的生物质加工车间，废弃秸秆经过粉碎、烘干、高压造粒等多道工序，被加工成高密度颗粒，然后进入核心化工生产环节。上海电气桃南绿源东北生物质有限公司生产技术负责人张旭解释说，
7: 因为它这个这有一定的密度，它会进到炉子里面全都在沉布在底下啊，它会慢慢的气化，不像说是这咱们那个碎料进去之后直接这就形成爆燃了。
0: 甲醇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在800多摄氏度高温缺氧的环境中，秸秆颗粒发生热解气化反应，生成合成气。同时厂区依托当地丰富的风电资源制备滤清，两者精准配比，通过催化反应重组分子结构，最终生成高品质的绿色甲醇，这样就形成了风电与生物质耦合的低碳绿色生产新模式。上海电气集团相关负责人倪建军介绍，目前项目一期已实现年产50000吨绿色甲醇的稳定产能。
8: 绿色甲醇我们要满足欧盟 ISCC的标准，因为我们甲醇都是出口到国际的油轮上去加注的。
0: ISCC 国际碳认证是全球绿色燃料的权威通行证。倪建军说，整套生产体系从秸秆收储、绿电制备、生产加工到成品外运，全流程碳排放都可追溯可核查，确保绿色甲醇的绿色属性。
8: 如果我们不合规，或者说生产过程中没有达到这个碳排放的值，那这批甲醇是不允许上船的。实操过程中我们每一个动作都满足了他的要求，他才能给你发证。如果出现一项不合格，他会给你黄牌警告，两项不合格就吊销了，而且吊销这个证之后，这个项目公司5年内不再重复给你认证。
0: 据了解，目前企业已与法国知名航运企业签订长期保供协议，订单锁定至2031年，实现了产能的稳定释放和市场的稳定输出，让吉林本地的绿色能源持续助力全球交通领域的低碳转型。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明天就是七夕佳节了，当甜蜜节日遇到鲜花经济，云南鲜切花主产区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火热的玫瑰销售旺季，全县20,000多亩玫瑰竞相绽放，节日订单呢较日常猛增3到5倍，单支最高价逼近5块钱。
3: 大家也可以想想这样一个浪漫的场景啊，现在从温室大棚到包装车间，工人们正在将一束束承载爱意的鲜花发往全国各地。那哪些品种的鲜花最受显出怎样的特点？一枝美

0: 南台记者向海坤的报道。
1: 姚安县是云南鲜切花主产区之一，花卉种植面积2万多亩，年产鲜切花约12亿枝。走进一家花卉企业的温室大棚，粉红雪山、艾莎、洛神、蜜桃雪山等10多个品种的玫瑰竞相绽放，姹紫嫣红，争奇斗艳。工人们正穿梭于花丛间，熟练地采摘。包装车间里打冷、去刺、包装，各道工序紧张有序，工人们加班加点处理着刚采收的鲜花。花卉企业行政经理龚云梅告诉记者，节日对鲜花消费的拉动效应十分显著。
2: 七夕临近，鲜切花的需求非常旺盛，我们节日的订单较日常增长了3至5倍，日均出货量呢约在14万枝左右，主要销往华南地区，有部分呢也销往全国各地。从田间采摘到送到客户手中呢，最快只需48小时。
1: 今年七夕市场，鲜花的品种和价格呈现出多元化特点，经典品种如小乔、粉红雪山、奶油杯等单只售价达到2.5元，鲜红、粉红、纯白、橙色、橘色等各色玫瑰都备受青睐。花农赵女士：
3: 我们这段时间嘛，订单比较多，每天从早上上班就要忙到晚上天黑，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每天工资能达到200多块钱一天。看着我们的花销往全国各地，我们还是感到很自豪呢。
1: 从业者介绍，七夕历来是鲜花行业一年中最重要的销售节点之一。鲜花销售在节前一周，也就是从8月12号起就进入最高峰，并一直持续到七夕当天。在云南花卉市场，不同价位、不同风格的鲜切花满足了从大众消费到高端礼赠的多元化市场需求。其中多头玫瑰品种巧克力泡泡今年的表现尤为亮眼，凭借浓郁的巧克力橙红色和复古油画般质感，价格一路走高。花农高英说，现在的消费者越来越爱花、懂花，只要花品质好，就不愁卖不出好价钱。
4: 巧克力泡泡复古色在市场上那种辨识度比较高，七夕快到了，价格也比较好，差不多单只就是4.8块左右，现在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状态。
0: 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5: 马上就要到七夕了，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年七夕你准备送什么，或者你收到了什么？搁几年前答案可能相对统一，比如鲜花、口红、金饰，感觉都是这几样，但今年情况好像不太一样。今天咱们不聊风花雪月，就来算一笔经济账，年轻人的七夕消费正在发生什么变化。先看大盘，有数据显示，七夕依然是全年消费的小高峰之一。美团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17号，七夕前周末的全国文旅整体预订量较七夕当天及前一日增长504%。途牛截止目前最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七夕出游用户中超30%选择提前在周末，也就是刚刚过去的15号和16号过节，让节日的氛围更具弹性和松弛感。各种度假区、主题乐园，还有颜值高、容易出片、氛围感浓厚的景区，也成为情侣们追求仪式感的热门打卡地。很多人选择提前过节，说明大家不在乎当天这个形式了，而更在乎在一起这个实质。这就是第一个变化，从过节当天到错峰享受，消费的时间观念在变。再说传统七夕的热销产品，往年七夕节黄金、珠宝、首饰是送礼的主力军之一，但今年金价涨得比较厉害。截至8月16号，国际现货黄金价格超过了每盎司4300美元，8月份以来累计上涨超过8%。国内主流金饰品的品牌足金饰品报价也普遍超过了每克1300元。涨价之后的黄金包括金饰品的确客观上抬高了购买的门槛。有意思的是，年轻人并没有说不买黄金了，他们换了一种买法，从买重的变成买轻的，从婚庆刚需或者是浪漫节日刚需变成了月己的日常。有不少消费者在采访中都表示要给自己买点克重小的黄金饰品当七夕礼物。所以这是第二个变化，从买大到买小，从送别人到送自己，消费的对象在变，传统金饰品的消费逻辑也在 在变。更有意思的是，除了传统鲜花、美妆以及黄金珠宝首饰消费热度不减，各类科技产品、潮玩数码产品也在七夕节受到越来越多的追捧。打开主流电商平台就能发现，这几天他们都上线了七夕优惠的专区，什么微单相机、口袋相机。

0: 机、运动相机街拍套装礼盒，还有 AI 智能眼镜、蓝牙耳机、蓝牙音箱，甚至在一些细分垂直领域，比如说 3D 打印机、扫地机器人、机械键盘等等，销量都不低。商家也针对性的给出了补贴或者优惠。有数据显示，在杭州，微单相机、AI 智能眼镜等科技潮品快速走俏，部分品类的销量较两年前增长超过10倍。数码产品、科技产品为啥能在七夕礼品市场受到青睐？不少消费者的答案是指向回忆价值与陪伴感。数码好物的优势呢，就在于高频使用加长久陪伴，比起一次性消耗品更能体现持续的心意。从经济学角度看，这就是从即时满足型消费转向长效陪伴型消费。同样是花钱，年轻人更在意单位支出的效用持续时间了。从送贵的到送对的，从过节当天到错峰享受，从送别人到送自己，从即时满足到长效陪伴，年轻人正在用消费选择重新定义什么叫浪漫。这笔账他们算得很清楚，浪漫的核心不是礼物的价格，而是陪伴的质量。那对于商家来说，谁先读懂这个变化，谁就能在下一个节日里站上风口。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免费探店、免费试吃，对于喜欢分享美食的年轻人来说呢，并不陌生。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体验后发布图文笔记，这类真实存在的推广模式呢，正在被诈骗分子盯上。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报名等信息，以高额餐券、先付款之后返还等方式呢，将消费者引向伪造的下单页面。
3: 那么除此之外呢，随着餐饮品牌与热门 IP 联名的活动增多，类似的套路啊又延伸到了免费代吃、企业代付等场景。消费者本想免费吃顿饭，帮人领取限定周边，却可能在一次扫码之后稀里糊涂的就付了钱。从发布帖子、私信沟通，到扫码付款、退款失败，再到诱导屏幕共享，此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完成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4: 今年八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5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5: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嘛，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4: 招募方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5: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4: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招募方发来了一个2维码，
5: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但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2维码，正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4: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 安女士就是其中一位。
6: 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做那个探店账号吧，就一个人就写那种帖子招募素人博主都可以的这种类型，然后他就说下面让你添加客服，就是会有一个600的餐券，然后能探两家店，你只需要给他出图文，然后后来就是你点进去之后，然后他会告诉你扫码付款，付完款之后上面出来是一个抖音的一个平台的链接，它上面会标记什么美餐兑换券，不用可退。
4: 安女士说，更大的骗局从付款完成之后开始，所谓售后客服会以协助退款为由，要求消费者下载类似视频会议的软件，
6: 然后你点完了之后就发现找不到订单，售后那个客服他就会让你去提供订单呀，讯会议这样的类型的东西，然后会让你共享你的屏幕、支付宝账号，然后会看你的征信啊，乱七八糟账单，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看。
4: 当所谓客服要求查看银行卡和账户时，安女士意识到情况不对，终止了操作。
6: 因为我一直都比较存疑，我就想为什么退个款，你为什么要看我们的银行卡，看我们的那个账户？然后我说我不处理了，然后就挂了，然后我把那卸载了，损失630块钱吧。
2: 与免费探店骗局类似，近期呢，伴随餐饮品牌 IP 联名热潮出现的免费代吃、企业代付也在成为诈骗的新包装。
3: 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所谓的代吃呢，原本是一些消费者为了获得像联名玩具、徽章、杯套等等这样的限定周边，请他人代为购买套餐吃掉食品，然后呢再将周边寄回的交易方式。那么围绕着代吃的这类诈骗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在真实交易中，代吃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吃、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后，再通过私信发送二维码，并以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等理由诱导扫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7: 今天中午在午休吃饭的时候呢，我在某个社交平台的推荐浏览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8: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闺蜜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7: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二维码，你扫进去之后，他让你一直就是故意输错密码，然后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你人脸识别，他会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
4: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与正常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7: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中心去退款，然后当时就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看一下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新全新的账户，就没有任何资金绑定的账户，就社交平台扫了一下这个码，然后跳转到了另一个退款的一个客服那边，他就跟我们讲说下那个什么某某某软件嘛，其实就是一个视频通话软件，它可以操纵你的界面。
4: 从免费探店到免费代吃，此类诈骗的核心套路高度相似，但对于受害者来说，由于被骗的单笔金额只有几百元，往往面临追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
9: 单笔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不等同于没有任何责任，它虽然说不构成刑事这种立案的标准，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行为呢，他可以进行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是多名受害者报案的话，累计金额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的话，那么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需要注意保存这些聊天记录啊，伪造代付的页面截图，就是二维码转账凭证等等，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其实呢可以向支付平台呢去申请冻结或者投诉， 要求平台呢披露这个收款方的身份信息。
4: 赵占林表示，社交平台对于用户公开发布的帖子通常没有全面的事前审核义务，但需要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在已经出现大量投诉举报或者技术上可以识别明显异常行为的情况下，平台应当采取相应措施。
9: 比如说像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他在技术上能够识别这样的异常，比如说那个新账号批量发

0: 送一些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人很多人举报的时候，那平台如果说他没有及时的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是对这样的侵权行为是应当之道，因此要承担责任。
1: 某社交平台治理专家向记者表示，反诈一直是平台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近期反馈的免费代吃代付等相关骗局，平台已经开展专项治理。截至8月17号，平台已对曝光的用户进行封禁，并清理相关笔记及评论超过1500条。相关平台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用户发现疑似诈骗内容后，可以进行举报，平台将进行核实处置。在赵占领看来，真实的代吃等交易本身并不涉及法律问题，但大量交易是在社交平台私信中撮合，身份认证、资金担保和

0: 追问新闻。
1: 近年来，免打孔单杠凭借不伤墙面、安装方便、价格适中等因素呢，受到不少居家健身爱好者的欢迎。也有家长呢买给孩子，想着闲暇的时候呢，孩子可以挂一挂、抻一抻。
2: 但是最近发生的一起事故，让这种网红健身器械的安全问题啊，再次进入了大家的视线。湖南长沙一名45岁男子在家用免打孔单杠倒立锻炼的时候，器械突然滑脱，导致其头部重重着地，之后被紧急送往长沙市中医医院急诊科就诊，最终是被确诊为脑疝。
1: 据医院介绍，近两年科室已多次接诊同类摔伤患者，全国多地也出现过不少类似的事故。这种免打孔单杠是靠什么原理固定的？门框和墙面的材质不同，会对它的承重和安全产生多大的影响？昨晚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采访了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刘玉柱，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免打孔单杠它是靠什么原理固定的呢？
4: 这个免打孔单杠它核心呢是依靠静摩擦力来固定，把这个伸缩单杠旋转伸长，它脸端呢紧紧的顶在这个脸面墙中间，那这时候呢会产生横向的一个挤压的正压力，那墙与单杠端头橡胶垫之间呢就产生了这个静摩擦力，这个静摩擦力呢就承担这个人体向下的重量，它是这个原理。
3: 不同材质的墙面或者是门框会对它的固定效果产生多大的影响呢？
4: 材质影响非常大，这里面呢就涉及两方面，一个是本身的墙表面的一个静摩擦系数，第二个呢就是它承受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的大小。因为我们说这个墙面如果容易变形啊，它对这个静摩擦力的影响非常大。实心承重墙、砖墙条件是比较好的，它受压呢不容易凹陷变形，是不容易滑落的。但是这个空心墙啊、轻质隔墙风险就很高，挤压之后这个墙体就容易向内形变，那这时候这个压力呢就会变小，它就极易失稳。同时呢这个墙体表面的这个光滑度，比如说这个乳胶漆墙，它这个漆膜很光滑，它的摩擦系数就是比较小的，也会影响到这个力。还包括这个木质的门框，木材呢会被挤压压缩，脸头顶墙的力度也会慢慢衰减，滑脱风险也会提高。
3: 为什么有一些单杠刚开始的时候是挺稳的，但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比较容易滑脱了呢？
4: 它是一个慢慢累积的这样的一个失效的过程。因为一开始呢装的比较紧，脸端呢顶的都很牢，但是呢用着用着脸端的这个橡胶垫啊会被压扁，那么墙体呢也会发生一些极微小的一些凹陷，再加上使用过程中的震动啊，螺纹连接处啊会悄悄变松，脸头顶墙的力度呢就会慢慢下降，能提供的这个最大静摩擦力也跟着减小，我们肉眼看不出来。那么突然等到哪一天啊降到这个临界点啊，哪怕是正常悬挂，它都会突然这个整根滑脱，这时候就很危险。
3: 有些产品它的宣传页上甚至写着承重能力可达800斤，更夸张的甚至写了1000斤、2000斤等等，那这种宣传是靠谱的吗？
4: 它这个宣传的数值呢参考价值不大，因为它标的这个承重啊基本上是理想实验条件下测出来的。你比如说我们假设这个墙面坚硬平整，只是这样的一个静态的承压，没有这个摆动啊、冲击啊，但是我们知道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它是墙面的材质啊、橡胶垫磨损，还有我们身体摆动带来的这个冲击力，都会大幅降低实际可承受的力量。所以我们一般现实中啊是达不到这个宣传的承重，不能以此作为一个安全的依据。
2: 那具体到锻炼本身，哪些动作比较容易造成单杠的滑脱，从而产生危险？单杠怎样抓握才不容易脱手？如果说一定要使用这类锻炼器械，有哪些安全原则可以帮我们来降低风险呢？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3: 我们居家锻炼的话，利用它做什么样的动作是更容易造成单杠滑脱的呢？
4: 最稳的就是单纯的静态悬挂，它是一个平稳的载荷，但是我们这个摆动过程呢它会带来这样的一个动态冲击，所以我们说这个倒立、大幅度摆荡这一类动作呢风险是最高的。
3: 儿童的体重其实并不大，为什么也会造成单杠滑脱呢？
4: 很多人觉得小孩体重啊比较轻就很安全，其实这个是误区。因为小孩玩耍时喜欢晃动啊、弹跳啊，这样就会产生冲击载荷，而且小孩本身呢他这个

0: 自我保护能力也比较弱，一旦滑落，他来不及做出防护动作，头部直接着地，受伤的后果呢就比较严重了。
1: 除了单杠自身滑脱之外，有些朋友在锻炼的时候，可能也会发生手部脱力掉下来的情况。那我们怎么抓握单杠，才更不容易让自己脱手呢？
0: 抓握呢，主要是解决手部从单杠上滑开的风险。抓握过程中呢，尽量双手均匀受力，不要单手用力。同时呢，我们这个手心出汗呢，可以适当用这个防滑粉。但是呢，这里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提醒一下，手部抓握的再好，也挡不住单杠整体从墙面的一个滑脱，不能靠握得紧来规避单杠滑落的危险。
1: 一定要选用这个免打孔单杠锻炼的话，有哪些使用上的安全原则可以帮助我们降低一些风险呢？
0: 从根本上说啊，如果要长期锻炼的话，这个打孔固定的器械安全性要高得多。如果实在要用免打孔的这种，那么从这个物理安全角度呢，以下几点吧。第一个就是不要装在空心墙、轻质隔墙、木质门框上。第二个呢，就是每次使用之前呢，要去看看有没有变松。第三呢，就是锻炼过程中啊，严禁摆荡、弹跳、倒立。那么我们在做这些过程中呢，就要想着它可能会脱落，所以呢，尽量只做缓慢静态的悬挂，避开动态的冲击。第四呢，高度呢不宜过高。第五呢，就是地面上呢，我们可以铺缓冲垫，做好这个坠落的一个防护。第六呢，就是检查这个橡胶这个端头啊有没有出现硬化磨损，如果有的话呢，要及时更换。最后一点吧，就是不要说。

0: 海的综合报道。
1: 说起夏令时，可能很多人都不陌生，因为我国曾在1986年到1991年实施过夏令时。按照设计初衷，在天亮早的夏季，人们将时钟调快一个小时，可以使人早睡早起，以充分利用光照资源，节约能源。但时间调整带来的混乱也不可避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一弊端在美国尤其明显。
2: 美国的夏令时啊，最早是从1918年他介入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开始，当时是为了节省能源，后来战后呢，那个还是太麻烦，就停了。

0: 咱们国家是统一时区，美国跨了四个时区，跨了3个小时，所以呢，这个横着走，每过几个州就错1个小时，然后你每到春季和秋季又要调整，这个呢，在美国社会不分两党一直是有争议的。
1: 有现代研究表明，夏令时节能效果实际并不如预期，而每年两次调整时钟反而会产生大量的经济成本，此外还可能扰乱民众昼夜节奏，导致健康风险。在上个月的14号，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法案，将目前实施的夏令时时间固定为全年采用的时间，试图摆脱调整时钟带来的混乱。而这一投票结果却将多年来美国民众围绕该话题的争议再次摆上台面。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位高尔夫球场经理就表示，冬天傍晚多出1个小时的阳光，意味着球场可以多接待一轮客人。与此同时，缅因州一位家长却在社交媒体留言，他不希望他的孩子在黑暗中等待校车。简单来说，虽然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停止每年两次调表，但在永久夏令时和永久标准时间之间，支持率几乎对半。而这其中，地理环境决定了大部分人的立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全面推行夏令时之所以争议大，核心在于冬季清晨的日出时间。美国北部及中西部地区如果搞永久夏令时的话，一个结果就是冬季日出严重推迟，导致儿童在黑暗中上学，早班工人通勤危险，而且呢，这个延缓冰雪融化，影响交通安全等等。其实1974年的时候也是因为冬季清晨太黑，引发民众强烈不满而作罢，所以这个历史教训是如出一辙的。
1: 1974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曾试行全年夏令时，原定实验2年，结果在试行的第一个上学日，佛罗里达州就发生多起儿童在黑暗中遭遇车祸的事故，法令支持率也快速下跌，最终仅10个月就恢复了原有的夏令时规则。如今，永久实施夏令时的法案又被提及，并在众议院获得高票通过，这背后又打着什么算盘呢？对此，杨希宇表示，
0: 这次特朗普呢，做这一下子呢，其实也是很精妙的掐在了中期选举之前。因为按照现在美国的规定，11月份的第一个周末就要调整夏时制，然后呢，他说不用调了，那么很多人就觉得省事儿，多少呢会能赢得民众的一些这个支持。但是就民主党而言呢，就是我即便知道，我认为搞夏时制也行，也可以的话呢，我也不能在这个地方投你票，因为投了票以后呢，你通过了以后，那是你的政绩，对于你的选举有利。所以说，想要获得这个参议院的多数通过呢，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难度。
1: 当下参议院的议程尚未确定，但已有多人明确表示将阻击该法案。佛罗里达、阿拉巴马州的议员支持，缅因、北达科他州的议员倾向反对，多数议员处于观望状态。而摆在美国人面前的仍是一个抉择的问题：当傍晚的阳光和清晨的阳光不可兼得，你愿意牺牲哪一个呢？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法院法官戴小希介绍，特许人向他们提供了培训、开业指导，并配送了价值约5万元的设备。 然后两人就开展经营，但是根本做不到特许人宣传的广告中一天流水3万多，最少能卖7-800份的效果。小张、小王认为，特许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夸大宣传，具有欺诈的主观故意，于是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撤销合同，特许人退还加盟费用，并赔偿经济损失。法院审理认为，特许人构成欺诈，
1: 考虑到特许人已提供技术服务和设备，该部分费用予以抵扣，库存货物
0: 上有部分剩余价值，所以判决撤销涉案合同，特许人返还小张、小王服务费2万元，并赔偿经济损失3.5万元。
2: 特许人不服，提起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张天天二审主审此案。他说，在特许经营活动中，特许人掌握品牌、经营资源等与特许经营活动相关的信息，被特许人在信息获取、风险判断等方面处于明显弱势地位。一旦特许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在推广宣传活动中虚假宣传现有被特许人经营收益等关键商业信息，势必误导其他潜在
0: 被特许人导致其对加盟经营的预期做出错误判断，从而违背其真实意识与特许人签订合同。
2: 特许人发布的招商广告中含有从事特许经营活动收益的内容，一天流水3万多，最少能卖7-800份，但在一审、二审中却都没有对这些广告宣传中所称的经营收益提交报表、票据等相关证据证明。据此可以认定，特许人实施了通过广告宣传 故意发布虚假信息，使被特许人陷入错误判断，诱使被特许人与其签订合同的行为，其行为构成欺诈，涉案合同依法应当予以撤销。
0: 此案是特许人在推广宣传活动中误导、欺骗被特许人的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说，
3: 如果特许人通过编造经营数据进行虚假宣传，可能会构成欺诈。这个案例提示特许人应提高守法和规意识，规范招商信息披露和宣传行为，将重心放在提升真实的品牌运营能力、产品研发和后续加盟支持服务上，也提示被特许人要提高风险意识，在进行商业决策时要注意甄别夸大不实的招商信息，理性投资，谨慎签约。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将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将继续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单日操作上限为6000亿元。今天零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3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将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 今天起到9月23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将在北京13家剧场上演，48台精品剧目轮番登台，数量创历届新高。体育方面，今天中超联赛迎来焦点战，上海申花对战北京国安的比赛今晚7:35开球，这场京沪球队的对决原定于7月11号晚上开球，受台风影响，比赛延迟。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

0: 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综合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李丹丹、葛少奇，代表节目监制李行健，责任编辑常亚飞、尹奇、福佳欣，感谢您的收听。
2: 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北京时间9:00。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六，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1: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0: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赴。
0: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

0: 北立墙
1: 朱墙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朱墙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1949年，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 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 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

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

0: 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1: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 外贸

0: 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1: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0: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2: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

0: 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1: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
0: 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1: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2: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2: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3: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八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3: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

0: 转向全面进攻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0: 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未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 17.3 万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开发等。在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方面，意见提出，在符合条件的同一县域地区推行连锁企业和商贸个体工商户一照多址，支持国货潮品下沉县域市场，创新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消费链条等。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意见提出，促进同品同款商品城乡同质同享，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向县域延伸，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等。意见还围绕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和营商环境建设等方面，提出加强财政资金保障，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等举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今天随着堆芯装载正确性核查完成，保护管组件回装工作开始，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圆满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为机组后续反应堆临界、并网发电、商运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地时间18号，在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45%，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10月以来的新高。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就美国和伊朗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一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一直强调，当前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方案，敦促美伊尽快恢复谈判，避免采取军事行动。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超过21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我国西南、华南和东北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四川、广西、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需注意防范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在降水较少较弱的江南等地，未来几天高温闷热天气盛行，需注意防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全球单次最大规模绿色甲醇加注作业在上海洋山港顺利完成，单次加注8000吨，刷新行业世界纪录。田间秸秆如何变身国际认证的绿色甲醇？
1: 延安至榆林高铁最长隧道掘进突破1000米，为全线早日建成通车奠定基础。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新能源车大家都不陌生，但你听说过新能源船舶吗？它指的是以液化天然气、电池、甲醇、氢燃料等为动力的新型船只，是航运业绿色转型的排头兵。
4: 根据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的目标，到2030年，国际航行船舶的碳排放强度要比2025年下降至少15%。在众多替代能源中，绿色甲醇凭借其减排优势，正成为远洋船舶低碳化的重要选择。
3: 船舶在海上跑，新能源加注就得在码头完成。尤其远洋巨轮对加注量要求极为严格。日前，上海洋山港完成了一项创纪录的作业，为大型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达菲欧斯米姆轮一次性加注了8016吨国产绿色甲醇，这也是全球单次规模最大的绿色甲醇加注记录。
4: 其中6000多吨绿色甲醇来自吉林洮南，通过一条横跨南北的绿色燃料通道，实现了北纯南运，为我国航运业的低碳转型注入新动能。那么田间秸秆具体是如何变身国际认证绿色甲醇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旭成、吴刚的报道。
5: 此次8000吨级绿色甲醇加注，燃料主要由吉林洮南的绿电与生物质耦合绿色甲醇工厂供应。项目就地利用了本地的秸秆和风能、太阳能等优质资源，依托自主研发的生产工艺，相比传统方式，碳排放降低超过65%。洮南绿色甲醇项目负责人孙宇介绍，通过吉林、辽宁、上海三地共建的绿色燃料走廊，项目构建起北纯南运的稳定供应链，打通了绿色甲醇从生产、储存、运输到加注的完整链条。
6: 本次8000吨的绿色甲醇在洋山港加注，其中6000多吨由我们洮南经济进行提供，这标志着我们洮南项目已经实现了连续稳定的甲醇的产出，为后续甲醇的加注供应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5: 此次加注不仅创下全球纪录，也标志着我国绿色清洁燃料在规模化、商业化应用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孙宇还透露，8月20日，上海电气吉林洮南绿氢耦合生物质绿色纯油一体化二期项目将正式启动建设，预计2028年全面建成投产，届时可实现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和10000吨可持续航空燃料的产能。
6: 依托已经验证过的关键核心技术以及系统解决方案，能够把吉林丰富的风光资源以及生物资源转化为这个绿色的这个燃料。二期成功以后，我想进一步会降低我们的成本，为绿色燃料规模化生产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案，为服务国家双碳战略贡献力量。
5: 孙宇告诉记者，目前洮南生产、大连港中转、上海港加注的跨区域绿色燃料供应链日趋成熟，有效解决了国内绿色燃料产能与市场需求在地域上不匹配的问题。二期项目还将集成多项自主核心技术，进一步拓展绿色燃料的应用场景，从航运领域延伸至航空领域。
3: 这些为万吨巨轮提供动力的绿色甲醇是怎么生产出来的？答案可能出乎您的预料，它们的原料是我们田间地头常见的废弃物秸秆。
4: 没错，在吉林洮南，过去难以处理的农田秸秆如今摇身一变成了达到国际认证标准的高品质绿色燃料，不仅实现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更打造出一张可出口可远航的国产清洁燃料新名片。那么田间秸秆究竟是如何完成这场华丽变身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洮南市位于吉林省西北部，地处松嫩平原和科尔沁草原过渡带，是吉林省

0: 于秸秆回收，常年组织与农户签约收购，让田间秸秆提前变现。
1: 去年我们签了这个合同，今年呢我们还要跟你签合同，
2: 粮食没卖呢，杆先出去了。
0: 企业连续两年上门签约收购，彻底解决了村民处理秸秆的烦恼。塘南市大通乡惠清村村民白雪松说，过去秋收后秸秆不能焚烧，农户自己处理既费时又费力，还要额外花钱，如今统一回收收购，秸秆真正变废为宝。
3: 首先不用咱自己上地收拾了，再一个那个秸秆能直接变现，粮食没卖呢秸秆就卖了。今天跟这家公司已经签了第二年合同了，确实是件好事，既变废为宝又保护了环境，还让老百姓征收。
0: 小小的田间秸秆正是生产高端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在陶南的生物质加工车间，废弃秸秆经过粉碎、烘干、高压造粒等多道工序，被加工成高密度颗粒，然后进入核心化工生产环节。上海电气陶南绿源东北生物质有限公司生产技术负责人张旭解释说，
4: 因为它这有一定的密度，它会进到炉子里面，全都在沉铺在底下啊，它会慢慢的气化，不像说是这咱们那个碎料进去之后，直接这就形成爆燃了。
0: 甲醇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在800多摄氏度高温缺氧的环境中，秸秆颗粒发生热解气化反应，生成合成气。同时，厂区依托当地丰富的风电资源制备滤清，两者精准配比，通过催化反应重组分子结构，最终生成高品质的绿色甲醇。这样就形成了风电与生物质耦合的低碳绿色生产新模式。上海电气集团相关负责人倪建军介绍，目前项目一期已实现年产50,000吨绿色甲醇的稳定产能。
5: 绿色甲醇我们要满足欧盟 ISCC 的标准，因为我们甲醇都是出口到国际的油轮上去加注的。
0: ISCC 国际碳认证是全球绿色燃料的权威通行证。倪建军说，整套生产体系从秸秆收储、绿电制备、生产加工到成品外运，全流程碳排放都可追溯可核查，确保绿色甲醇的绿色属性。
5: 如果我们不合规，或者说生产过程中没有达到这个碳排放的值，那这批甲醇是不允许上船的。实操过程中我们每一个动作都满足了它的要求，它才能给你发证。如果出现一项不合格，它会给你黄牌警告，两项不合格就吊销了，而且吊销这个证之后，这个项目公司5年内不再重复给你认证。
0: 据了解，目前企业已与法国知名航运企业签订长期保供协议，订单锁定至2031年，实现了产能的稳定释放和市场的稳定输出，让吉林本地的绿色能源持续助力全球交通领域的低碳转型。

0: 铁桐柏园一号隧道掘进突破万米大关，为全线早日建成通车奠定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由西城客砖陕西公司建设、中铁二十局承建的桐柏园一号隧道，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和榆林市清涧县，全长14616米，穿越陕北高原黄土两卯沟壑区，冲沟两岸黄土滑坡、表面溜滩等不良地质发育，是全县的重难点工程。中铁二十局延榆高铁项目现场负责人严汝东。
2: 我们采用三台阶预留合心土工法，将机械开挖与精准爆破相结合，分台阶有序推进。我们还引入数字隧道管理系统，精准掌握隧道变形，动态调整支护参数。
1: 团队积极创新施工工艺，保障隧道工程建设高效有序推进。中铁二十局延榆高铁项目副经理倪清海。
3: 在项目建设中，全面投入使用新型智能蒸汽排车，该设备深度融合数字化智慧化技术，构建起及数据采集、实时监控、智能调控于一体的作业体系。
1: 记者了解到，为了加快施工进度，桐柏园一号隧道除进口和出口两端同时开挖外，还设置了两座斜井，增加四个作业面，多作业面同时推进，有效提高了施工效率。目前700多名建设者和近200台机械设备正紧密配合，在各个施工点位有序开展作业。延榆高铁全长约2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自延安站引出，全线设延安、延安新区、延川、清涧北、绥德西、米脂北、榆林南7座车站。建成投运后，西安到榆林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会由5小时缩短到2小时，陕西省将实现市市通高铁目标。
4: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攻坚，云南大理至

贵铁路云南公司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王博介绍，在这样的施工条件下，需要在隧道正洞和平行导洞两侧分别开挖两个竖井主井和副井， 在平行于正洞和平行导洞的地下形成环线井底车场，以增加作业面和方便材料运输。其中一号竖井深度达765米，为国内最深铁路竖井。这段是全穗地质最为复杂、施工条件最为艰苦的地段之一，洞内常年高温高湿。

0: 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
1: 中华白海豚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海上大熊猫。它们的生存状况直接反映了海洋生态环境的好坏。为了更好地保护它们，我国科研人员为厦门珍稀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打造了一套立体监测系统，让白海豚有了高科技保镖。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厦门台记者陈文静。陈文静，这套系统是怎么在茫茫大海上找到白海豚的呢？
2: 好的，主持人，这套系统是采用了地理信息系统加 AI 的技术，这就好比给大海装上了一双双的智能眼睛。目前总共有77路的摄像头，24小时不停地盯着白海豚最爱出没的海域。那么这些摄像头啊，可不是简单的拍画面，因为它背后有一套专门认海豚的 AI 算法。这个算法是科研团队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喂出来的，因为他们收集了大量的白海豚的影像资料。 有科研船出海拍的高清照片，也有摄像头积累的视频。算法专门还针对了海面的反光、浪花的遮挡、过往船只的干扰，甚至海面上漂的垃圾这些复杂的情况都做了优化，为的就是能够准确地抓住白海豚露出水面的那一瞬间。而且啊，中华白海豚从小到大长相变化也很大，幼年是灰黑色的，长大了身上会长斑点。 中年以后会慢慢变白，老了就是纯白色，不同年龄段长什么样子，算法都能被识会辨认。那么更厉害的是呢，这套系统不光能看到，还能记住白海豚在哪儿出现呢，系统就会自动的在地图上标出一个点，每一段画面都带着经纬度的坐标。到现在为止，这套系统已经精准记录了1100多个白海豚的活动点位，有效监测到210头次。
1: 通过这些数据，还能生成热力图，哪儿白海豚去的多了，哪儿最近变少了，一目了然。主持人，
2: 那跟过去相比，这套系统给实际保护工作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要说起这个变化，那应该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了。因为厦门珍稀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海域面积是有5500公顷的，以前呢，保护区主要是靠科研人员一个月出海几次去观察。 风浪大了出不去，天黑了看不见，白海豚露出水面往往也就几秒钟的时间，等反应过来了早就没了踪影，其实是很难跟踪的。那现在就不一样了，因为摄像头可以全天候的盯着，系统可以自动识别、自动记录、自动分析，巡护的力量呢该往哪儿来进行重点的部署，看热力图就能科学的进行安排，比人工效率高了太多。这套系统呢还攻克了 AI
1: 的智能识别、镜头自动变焦、视频的地图联动定位等关键的技术难点，可以说是真正做到了看得见、认得出、追得到。今年底呢，计划还将新增数十台的云台，布设范围也会延伸到下章泉交界的海域。同时，下一步系统还要实现发现、跟踪、预测闭环。可以说，有了这套 AI 保镖在，中华白海豚的保护就能更及时、更精准，也更有底气。好的，主持人。好的，陈文静。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公示将举行新的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活跃县域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活跃县域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将继续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单日操作上限为6000亿元。今天零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将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今天起到9月23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将在北京13家剧场上演，48台精品剧目轮番登台，数量创历届新高。体育方面，今天中超联赛迎来焦点战，上海申花对战北京国安的补赛今晚7:35开球。这场京沪球队的对决原定于7月11号晚上开球，受台风影响比赛延迟。国际方面，2个月前美伊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核心条款一共14条，其中第3条写道，伊朗与美国承诺在最长60天

0: 今天之前完成相应谈判，美伊后续如何博弈值得关注。
1: 股市服务站
2: 连线盛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3: 主持人你好。消息面关注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会议，全体会议指出，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增量政策。那 A 股呢，昨天是放量上涨，上证综指收复年线，芯片半导体等科技股呢是表现强势，双创反弹是弹性显现。隔夜外盘来看呢，美股的存储等硬件板块走强，那关注 A 股的科技热点能否延续。早盘呢，指数小幅低开，目前是个震荡整理态势。上证综指低开3点，目前是还是跌3点，至3979点。深成指低开12点，目前是跌81点，至14629点。创业板指低开0.29%，目前是跌了0.68%。3714点。板块方面，涨幅前列，种植业、林业以6%以上涨幅领涨，油气开采、养殖业板块上涨超过2%，其后农产品加工、农化制品、食品加工制造，板块涨幅在1.5%左右。标准前列是影视院线、医疗服务、游戏、IT 服务、软件开发板块跌幅在-2%上下。那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2: 好的。
4: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5: 马上就要到七夕了，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年七夕你准备送什么，或者你收到了什么？搁几年前答案可能相对统一，比如鲜花、口红、金饰，感觉都是这几样，但今年情况好像不太一样。今天咱们不聊风花雪月，就来算一笔经济账，年轻人的七夕消费正在发生什么变化。先看大盘，有数据显示七夕依然是全年消费的小高峰之一。美团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17号，七夕前周末的全国文旅整体预订量较七夕当天及前一日增长504%。途牛截止目前最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七夕出游用户中超30%选择提前在周末，也就是刚刚过去的15号和16号过节，让节日的氛围更具弹性和松弛感。各种度假区、主题乐园，还有颜值高、容易出片、氛围感浓厚的景区，也成为情侣们追求仪式感的热门打卡地。很多人选择提前过节，说明大家不在乎当天这个形式了，而更在乎在一起这个实质。这就是第一个变化，从过节当天到错峰享受，消费的时间观念在变。再说传统七夕的热销产品，往年七夕节黄金、珠宝、首饰是送礼的主力军之一，但今年金价涨得比较厉害，截至8月16号，国际现货黄金价格超过了每盎司4300美元，8月份以来累计上涨超过8%。国内主流金饰品的品牌足金饰品报价也普遍超过了每克1300元。涨价之后的黄金包括金饰品的确客观上抬高了购买的门槛。有意思的是，年轻人并没有说不买黄金了，他们换了一种买法，从买重的变成买轻的，从婚庆刚需或者是浪漫节日刚需变成了月己的日常。有不少消费者在采访中都表示要给自己买点克重小的黄金饰品当七夕礼物。所以这是第二个变化，从买大到买小，从送别人到送自己，消费的对象在变，传统金饰品的消费逻辑也在变。更有意思的是，除了传统鲜花、美妆以及黄金、珠宝、首饰消费热度不减，各类科技产品、潮玩、数码产品也在七夕节受到越来越多的追捧。打开主流电商平台就能发现，这几天他们都上线了七夕优惠的专区，什么微单相机、口袋相机、运动相机街拍套装礼盒，还有 AI 智能眼镜、蓝牙耳机、蓝牙音箱，甚至在一些细分垂直领域，比如说 3D 打印机、扫地机器人、机械键盘等等，销量都不低，商家也针对性的给出了补贴或者优惠。有数据显示，在杭州，微单相机、AI 智能眼镜等科技潮品快速走俏，部分品类的销量较2年前增长超过10倍。数码产品、科技产品为啥能在七夕礼品市场受到青睐？不少消费者的答案是指向回忆价值与陪伴感。数码好物的优势呢，就在于高频使用加长久陪伴，比起一次性消耗品更能体现持续的心意。从经济学角度看，这就是从即时满足型消费转向长效陪伴型消费。同样是花钱，年轻人更在意单位支出的效用持续时间了。从送贵的到送对的，从过节当天到错峰享受，从送别人到送自己，从即时满足到长效陪伴，年轻人正在用消费选择

0: 重新定义什么叫浪漫。这笔账他们算得很清楚，浪漫的核心不是礼物的价格，而是陪伴的质量。那对于商家来说，谁先读懂这个变化，谁就能在下一个节日里站上风口。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新横琴口岸迎来启用六周年。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自2020年8月18号开通至2026年8月17号，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1亿人次，车辆超1300万辆次，人员车辆年均增长率分别达37.5%、35.1%。横琴口岸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繁忙的跨境通道之一。截至目前，口岸累计查验持秦澳旅游签注出境人员超37.4万人次，持1000多行签注出境人员超98.5万人次，充分激活秦澳文旅融合动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今天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将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有关情况。8月17号，中方53108艇、53109艇组成编队，从云南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鸣笛起航，老挝003艇从孟末码头，缅甸161艇从万崩码头同步离港，标志着第168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当地时间17号，伊朗农业部长古拉姆雷扎努里表示，有证据显示美国将粮食等生活物资也纳入到对伊朗的战争范畴当中，伊朗将使用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本国粮食安全。当地时间17号晚，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该国西部10号发生的7.5级强震已波及全国15个省的450个市镇，其中考卡山谷省和里萨拉尔达省人员伤亡最为严重。初步数据显示，地震造成的损失估计为30万亿比索。国际油价17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10美元，收于每桶84.50美元，涨幅为2.5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5美元，收于每桶90.87美元，涨幅为2.65%。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7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272.63点，收于53459.78点，跌幅为0.51%。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40.70点，收于7745.06点，跌幅为0.5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84.25点，收于26644.91点，跌幅为0.32%。当地时间17号，根据

当地时间17号，根据哈凯恩德西奇莱马获得超。此刻提示：近日，此刻提示：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通报近期比较试验中部分产品存在的问题。据了解，强制性国家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已于今年正式实施，为家长选购儿童寝具提供了明确的硬标尺。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相关人员建议，消费者在选购时应先关注消协组织发布的测评报告，选择大品牌的童寝具，有条件的可以在现场实测实操，购买前检查产品的标志标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年前七个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透过最新成绩单，哪些新动能正在加快成长。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播出，特别的爱给体重1000克的你。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昨天，国家统计局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公布，七月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比较多，国内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冲击市场供给和需求。
4: 面对这样的复杂形势，中国经济破浪前行，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得到彰显。七月份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各项指标具体呈现哪些特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消费作为内需的坚实底座，企稳不扩容始终为经济大盘注入定力。一到七月份，我国零售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增速与上半年基本持平，稳健基调不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消费市场还呈现出一些结构性特点，居民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趋势明显，消费升级的脉络清晰可见。
6: 今年七月份的台风、暴雨、高温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的线下消费造成了一些影响，比如交通出行服务的增速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但是总的来看，近年来服务消费增长仍然表现出了较强的稳定性，增速持续的快于商品零售额。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0%，快于商品零售额3.9%。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
5: 一到七月份，我国商品零售额超过25万亿元，同比增长1.1%。粮油、食品、饮料等基本生活类商品稳定增长，化妆品、通讯器材等升级类商品零售实现快速增长。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牵引之下，居民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

0: 说节能家电、智能家居日渐成为家庭新宠。一到七月份，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一倍，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过30%。与此同时，消费新业态蓬勃兴起，为市场增添更多活力。
1: 线上渠道凭借选择多元、便捷高效的优势，成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重要渠道。一到七月份，网上的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4.8%。另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零售新业态增长较快。线上单位的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的零售额增长呢，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的零售额也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
0: 消费结构升级之外，投资端也在悄然重塑。我国坚持以实体经济为立国之本，引导优质资源持续向制造业汇聚，制造业投资占比稳步攀升。虽然前七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但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强调，看待当前的投资形势，不能仅看投资增速的变化，更多还要关注投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关注投资的结构、质量和效益。
2: 七月份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这个项目扩大呢，这个既有我们看到呢部分地区呢高温暴雨对项目施工呢这个一些影响，那也有外部环境的复杂严峻，国内经济转型调整阶段性的这个影响。今年以来呢，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呢，关键作用呢，实际上日益得到凸显。那么两政建设呢，也在扎实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的体系呢，逐步完善，也带动了相关领域的投资增长。那么通信网络的建设纵深拓展，一到七月份，光纤制造、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呢，同比分别增长了29.9%和41.3%。
0: 回望今年以来的经济图景，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挑战层层叠叠，但我国坚持高质量发展方向不偏移，以创新为犁，深耕新动能、新优势的沃土，能上向心而进。

0: 迭代更快，生产更智能，产品更优质，为新旧动能转换按下了快进键。
1: 看生产端，数字产品制造业表现亮眼。七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4.7%和15.1%，光纤、3D 打印设备产量分别增长了21.1%和65.7%。看消费端 ，AI 手机、AI 眼镜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了1倍。看投资端，一到七月份，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了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0: 展望未来，傅林辉认为，虽然近期部分地区高温多雨等极端天气对经济运行造成一定冲击，但总体可控，经济发展的大势没有改变。从全年来看，实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2: 从下阶段情况来看，尽管还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是呢，中国经济呢稳的这种主基调呢没有改变。那么随着新动能的成长壮大，还有就是改革开放拓展深化，宏观政策的发力提效，经济呢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这些呢将为全年预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呢提供有力的支撑。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不久前，在辽宁建昌，一名胎龄仅27周、体重不足1000克的超早产儿出生。为守护弱小的生命，医护人员开启360公里的长途转诊，为宝宝博得了一线生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雪、博一南、雨强的报道。
5: 7月29号中午12点，沈阳绕城高速上，一辆救护车疾驰而过。躺在救护车里的是一个体重不到1000克的小婴儿。4个小时前，他刚刚在300多公里外的建昌县人民医院出生，胎龄只有27周多。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儿童急诊与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宋文良当时正在建昌县人民医院开展医疗帮扶工作，如何挽救这个幼小的生命成了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
6: 这孩子挺小的，不到1公斤吧，一个就是他的呼吸的问题，因为他的肺子并没有完全成熟，慢慢喘不动了。第二就是他的体温的问题啊，皮下脂肪很薄啊，他就基本没有这个脂肪产生的能力，所以他需要人工的这种保暖。
5: 宋医生说，这种医学指标的新生儿被称为超早产儿和超低出生体重儿，随时可能出现生命危险。他当即决定将孩子转往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这里是东北唯一的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可是从建昌到沈阳有360多公里，哪怕一次小小的颠簸都可能让脆弱的生命陷入危险。
6: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们怎么样共同的努力把这个孩子生命救回来，我不能再看这生命就是在我眼前消失啊！能准备的全准备了啊！我们常见的抢救的用药设备啊，输液的通路维持。
5: 宋文良和建昌县人民医院儿科主任李广全一前一后配合着固定住孩子，避免路程颠簸带来的影响。由于当地没有转运温箱，为了维持孩子的体温，救护车上的空调也必须关闭。
6: 可能对于我们来讲，26度是合适的。但对于他来讲，可能36度、34、35度，你不能为了我舒服，你忽略他。
5: 闷热的像蒸笼一样的车厢，两位医生始终紧盯着监护仪上心率、呼吸、血氧等指标，行程刚刚过半，危急的情况还是发生了。孩子的血氧饱和度一度下降到60%，而正常值应该在95%以上。两位医生紧密配合，一边进行人工通气，一边做心肺复苏。 由于救护车内空间狭小，所有的操作只能跪在地上。

0: 完成。
1: 他自己呼吸能力也不够，你直接给他吸个氧，氧往里吹，并没有达到有效的通气，所以我们就用个面罩扣在他这个面部鼻子这个地方，然后给他加压的给他打气儿。
2: 兄弟啊，一会儿你要快速的把南向北的车排空。
0: 与此同时，沈阳交警也启动应急护航预案，规划最便捷的通行路线。从高速出口到医院，往常需要近半小时，当天只用了八分钟。
3: 先不要让先大夫上来，大夫上来。你上来来。
0: 圣经医院的医护人员们早已等候多时，小心翼翼地将孩子抱到保温箱里，连接上呼吸机，推往病房。这时宋文良和李广全才稍稍松了口气。
4: 走，我们跟着到病房。
0: 经历四小时的紧急转运，他们身上的白大褂全部湿透。宋文良还想着和新生儿科的医生进行交接。
1: 当时就是感觉脚有点像踩棉花，腿颤，然后气儿不够用，脑袋有点晕。我得坚持到病房，因为他们很着急去把孩子就是送到病房嘛，更加的稳定一些嘛。但是我在想中间的过程我得要讲一下的。
0: 经过系统救治与精心照料，目前孩子的状况已初步平稳。圣经医院新生儿内科病房主任医师傅建华。
5: 那虽然呢目前仍然在机械通气的辅助治疗当中，但是呼吸机的参数呢在逐渐的下调，也就说明这个孩子从有创呼吸机到无创呼吸机的一个过渡又前进了一步。另外呢，宝宝呢也吃上了妈妈的母乳，奶量呢每天在增加，体重也在增加。
0: 在圣经医院，记者遇到了赶来送母乳的孩子父母。回忆起孩子出生那天的经历，孩子母亲陆文琪说的最多的就是感谢。
6: 那我只有两个字，就是感谢。真这一路上特别特别不容易，发的那些视频啊，我都会保存，以后给他长大了以后看一看。因为我想告诉他，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那天，有特别特别的人来疼爱他。
7: 之声新闻进行时，
8: 孩子每天使用的婴儿床、儿童床，哪些风险容易被忽视？选购时应该重点检查什么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通报近期比较试验中部分产品存在的问题，并要求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9: 儿童寝具是儿童家具中与孩子皮肤接触最频繁、使用时间最长的品类之一，其安全问题尤其值得警惕。近年来，有多批次的儿童床、婴儿床、床垫等产品因存在安全隐患被召回或曝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通报，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由工作人员从电商平台及线下家具城、商场随机购买，并依据国家强制性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进行检测。记者发现，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主要包括不同品牌的婴儿床、儿童床，包括折叠类婴儿床、高低床、家用双层床、单人床等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商品监督部杨小莹表示，
10: 我们这次的检测结果发现，这个受检的样品都没有木质件腐蚀、虫锈、金属件锈蚀等这些问题。在结构和有害物质限量方面呢，整体表现比较良好，但是在警示标识、结构安全、有害物质限量以及这个特定的产品结构安全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9: 警示标识是家长了解产品安全信息的第一道防线，如果防线失守，就可能出现更多隐患。在警示标识问题方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表示，共有15件样品存在无标识或标识不全的问题，涉及金多喜、七奢、一号起点等品牌。
10: 这次主要问题包括这个产品本体没有警示标识，产品具有可调节护栏呀、可折叠床架等这些功能，但是相应的功能位置没有标注安全的警示语，然后说明书的内容不全或者警示信息缺失。如果呢标识缺失或者不完整的话，这会让就是消费者家长们难以获得产品的适用年龄段、结构安全。

0: 等这些注意事项和正确的安装调节方法，容易导致儿童误用、错用，增加跌落、卡夹、窒息这些意外伤害的发生风险。
1: 比标识缺失更隐蔽也更危险的是产品结构设计上埋下的陷阱。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的比较试验中还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在结构安全方面存在多种隐患。此次比较试验，结构安全围绕孔、间隙及开口、边缘、尖端及外角、防滑移装置、窒息危险结构四个项目展开。
0: 比如说在孔、间隙及开口测试里，金多喜、喜曼屋、爱果乐、木硬的安装预留孔或者立柱孔洞直径在7到12毫米之间，且深度超过10毫米，这会有什么问题呢？这就容易发生夹住或者卡住儿童手指这一类的风险。
1: 如果说手指被卡住还算看得见的风险，那么边缘尖角的隐患则往往在意外发生时才被察觉。在边缘尖端及外角测试中，部分样品外角圆半径只有2毫米，也没有达到标准要求。部分品牌的梯子扶手孔还存在毛刺，以划伤儿童。此外，结构隐患还不止于静态设计，动态使用中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在防滑移装置测试中，一些品牌的床下储物部件的四个角轮都是无法锁定的，床体容易意外滑动，可能导致儿童被撞倒或挤压。
0: 在窒息危险结构测试里，还有一些品牌的儿童寝具绳带过长，存在缠绕儿童脖子，造成勒伤窒息的风险。
1: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提出，此次比较试验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存在有害物质超标的问题。在有害物质限量方面，检测涵盖了甲醛释放量、可迁移有害元素等多个项目，有一件样品可迁移有害元素项目。

0: 例如 HXG 一号起点的多功能婴儿床两件样品存在稳定性不足、护栏高度不够或缺失、未配备与成人床连接的固定装置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要求立即停止销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1: 我们同时对其他在售产品逐项对照国家标准进行核验，其中包括产品边缘是否经过道院处理，是否存在有危险锐利尖端，孔极间隙是否符合房卡加要求，绳带长度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内，警示标识是否完整规范，以及在婴儿床、同床、双层床、折叠小床这种特定的品类产品是否符合专项标准的要求。
0: 面对儿童用品质量安全问题，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多部门启动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3年行动，针对学生文具、玩具、童装、儿童家具及安全座椅等重点产品进行排查。江西、陕西、新疆、河南等多地也相继启动地方层面的

0: 垫、儿童沙发等品类，为儿童家具的生产、销售和监管提供了科学统一的技术依据，也为家长选购儿童寝具提供了明确的硬标尺。家长们在购买挑选儿童用品，尤其是儿童寝具的时候，应该如何避坑呢？杨小莹表示，
1: 我们建议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可以先关注各类消协组织发布的这个相关的测评报告，选择大品牌的儿童寝具。家长在挑选的时候可以按孩子的年龄来选购床型，有条件的到现场来进行实测实操检查，购买的时候可以检查一下产品的标志标识以及这个产品的结构，看看是否有一些安全隐患。
2: 向服务站，
3: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4: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关注一下我国未来的降水情况。那么未来几天，副带高压加强西伸，西风带呢比较的平直，但是会频繁的有短波槽东移，引导弱冷空气南下。冷暖空气交汇之下，那么导致四川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啊，将多阵雨、雷阵雨。那么局地呢，伴有强对流天气。那么因为冷暖空气的强度都不是很强，那么整体来看呢，降雨是以小的中雨为主。不过在黑龙江中东部哈，今天会受到低涡的影响，那么将有大的暴雨，局地呢大暴雨。我们再来了解，而处于副带高压南侧的云南到华南一带呢，未来几天是受到季风槽持续的影响，期间可能还会有季风低压的活动，也是导致降雨频繁的状态。那么这一带的降雨啊，也是面弱点强的特点，强降雨呢很分散，但是因为水汽条件好，局地呢可能会出现强降雨。像今天在云南

0: 预报预警，外出呢注意防雨和交通安全。好，天气介绍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睿。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0: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14起涉及网络谣言典型案例，这14起案例涉及内蒙古、黑龙江、上海等多地，个别网民为博取关注等，在网络平台发布某品牌智驾追尾致三死，某品牌汽车在麋鹿测试中断轴等涉及网络谣言，或是利用 AI 工具生成某品牌汽车车祸现场等虚假视频，恶意诋毁相关企业及产品，引发多个品牌用户恐慌，扰乱网络空间秩序，产生不良影响。目前14起案件涉案人员已被依法处置。公安部网安局表示，将持续推进净网专项行动，聚焦涉及领域网络谣言乱象，依法打击编造虚假信息、恶意诋毁企业相关违法犯罪，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营口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8月19号8点到8月21号18点，渤海北部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0亿元，观影人次超 6.5 亿，总场次超9523万。暑期档连续38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2亿元。总台记者自菲律宾方面了解到，18号上午，菲律宾南部三宝岩市的一所学校发生枪击事件，已致两人死亡。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一架私人直升机17号在希腊爱琴海基克拉泽斯群岛的西夫诺斯岛坠毁，造成三人死亡。报道说，失事直升机为贝尔206型，从雅典东部起飞，目的地为西夫诺斯岛。直升机在准备降落时坠毁，坠落地点距离岛上直升机停机坪不远。目前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有关部门已展开调查。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四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天气变化仍可能导致火情反复。据介绍，自14号起火以来，过火面积已达约3000公顷，约500名消防员和应急人员仍在现场灭火，预计18号可能出现较强风力，灭火工作面临较大不确定性。此刻提示，很多人以为渴了就喝水，喝越多越好。专家提醒，白开水喝对了是补水，喝错了反而增加身体负担。专家介绍，秋天喝白开水有4个常见误区，

是猛灌水，一次猛喝一大瓶水会增加身体负担，正确做法是每次喝150毫升到200毫升，隔1到2个小时

三是渴了才喝，感觉到口渴时身体已经处于轻度缺水状态，因此要养成定时主动饮水的习惯。四是没定量，成人每日推荐饮水量为1500毫升到1700毫升，约7到8杯水，高温或出汗较多时可酌情增加饮水量。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特朗普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否认与美国通过秘密渠道对话。
1: 第二季度 GDP 仅增 1.1%，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冲上近30年高位，日本经济陷入何种困局？

0: 实质性的进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17号获悉，在美伊冲突持续数月以后，中东两条重要航运通道的船舶通行量仍处于低位。全球船舶实时追踪与海事数据平台海事交通的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3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战争爆发以前，平均每天约有110艘船通过该水道。此外，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37艘商业船舶通过曼德海峡。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发表声明称，截至当天，中央司令部部队已令64艘商业船舶改道，使3艘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检2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
0: 2个月以前，谅解备忘录签署以后，因战事关闭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但备忘录关于海峡通航问题的表述模糊，双方为争夺对海峡的控制权再次发动袭击。伊朗随即宣布再次关闭海峡。此后，美方通过海上封锁、军事施压等手段要求伊方重开海峡，伊朗则对美国提出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双方各不相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伊朗革命卫队方面随即予以驳斥，称特朗普的说法是幻觉。
0: 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的限制下调整自身的政策，而是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做出决策。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结束与伊朗战争没有时间表，他并不着急。如此看来，美伊战事真的有可能无限期延宕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美伊双方正在进行一场经济领域的消耗战。
2: 在之前的话，美国跟伊朗都认为他有3个选择，一个是进一步扩大战争、升级战争，来打破当时的僵局；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谈判来解决双方之间的矛盾；第三个呢，就是战争拖下去。那么经过过去的2个月的博弈之后，美国和伊朗都认识到大规模的扩大战争不可取，也解决不了问题。那么谈判双方谈了2个月也没有达成协议，所以暂时也不谈了。所以现在的唯一的一个选项就是双方都要拖下去，拖下去就是进行经济上的消耗战。伊朗呢，通过封锁海峡来推高油价。那么伊朗认为美国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会先受不了，那么美国呢，主要是通过封锁伊朗的港口来禁止伊朗石油的出口，增加伊朗的经济上的痛苦程度，那么美国认为伊朗先会受不了，所以双方现在就在比赛谁先要妥协下来。
0: 2个月以前，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府原本希望通过谅解备忘录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为下一步核问题谈判

0: 备忘录签署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实际上没有就谅解备忘录所要达成的目标形成共识，双方都在赌博。而在谅解备忘录崩溃之后，美伊双方想要达成新的共识恐怕会更加困难。
1: 美国这方面是说先把协议签了，然后美国给予伊朗巨大的经济利益，比如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美国解冻伊朗的资金，就是给予伊朗这一系列的经济利益之后，美国认为最终伊朗会同意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伊朗会最后同意和美国就核问题谈判。但是呢，最终证明这些赌博是失败了，伊朗还是坚持他必须管理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认为控制海峡比这些美国给的经济利益都重要，所以谅解备忘录就崩溃了。实际上现在双方的选择的空间是变得更小了，要达成协议更加困难。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敦促国会参议院尽快表决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的相关法案，目前该法案已在众议院获得高票通过，不过在参议院内部仍存在相当大的反对声音。
0: 法案支持者认为，取消夏令时调整将带来诸多好处，例如避免打乱人们的生物钟和睡眠，但也有反对者认为该法案将对经济造成负面的影响。
3: 美国此前也曾多次尝试调整时制，但是最后都以失败告终。那为何时令之争在美国难以解决？特朗普在此时重提永久夏令时又打着什么算盘？详细情况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说起夏令时，可能很多人都不陌生，因为我国曾在1986年到1991年实施过夏令时。按照设计初衷，在天亮早的夏季，人们将时钟调快一个小时，可以使人早睡早起，以充分利用光照资源，节约能源。但时间调整带来的混乱也不可避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一弊端在美国尤其明显。
5: 美国的夏令时啊，最早是从1918年他介入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开始，当时是为了节省能源，后来战后呢那个还是太麻烦就停了。但是呢从6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就推行了夏时制可以节约能源，所以呢1966年又开始实施。但是实施呢它有个问题，就是每年得拨两次表，对上班人倒无所谓，就是旅行的人包括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嘛，他就比较乱。尤其美国呢和咱们还不一样，咱们国家是统一时区，美国划了四个时区跨了三个小时，所以呢这个横着走，就每过几个州就错一个小时，然后你每到春季和秋季又要调整，这个呢在美国社会不分两党一直是有争议的。
4: 有现代研究表明，夏令时节能效果实际并不如预期，而每年两次调整时钟反而会产生大量的经济成本，此外还可能扰乱民众昼夜节奏，导

0: 前的这个延缓冰雪融化，影响交通安全等等。其实1974年的时候，也是因为冬季清晨太黑，引发民众强烈不满而作罢，所以这个历史教训是如出一辙的。
1: 1974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曾试行全年夏令时，原定实验2年，结果在试行的第一个上学日，佛罗里达州就发生多起儿童在黑暗中遭遇车祸的事故，法令支持率也快速下跌，最终仅10个月就恢复了原有的夏令时规则。如今永久实施夏令时的法案又被提及，并在众议院获得高票通过，这背后又打着什么算盘呢？对此，杨希宇表示。
2: 这次特朗普呢做这一下子呢，其实也是很精妙的掐在了中期选举之前。因为按照现在美国的规定，11月份的第一个周末就要调整夏时制，然后呢他说不用调了，那么很多人就觉得省事儿，多少呢会能赢得民众的一些这个支持。但是就民主党而言呢，就是我即便知道我认为搞夏时制也行也可以的话呢，我也不能在这个地方投你票，因为投了票以后呢，你通过了以后，那是你的政绩，对于你的选举有利。所以说想要获得这个参议院的多数通过呢，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难度。
1: 当下参议院的议程尚未确定，但已有多人明确表示将阻击该法案。佛罗里达、阿拉巴马州的议员支持，缅因、北达科他州的议员倾向反对，多数议员处于观望状态，而摆在美国人面前的仍是一个抉择的问题。当傍晚的阳光和清晨的阳光不可兼得，你愿意牺牲哪一个呢？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日本政府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1.1%，远低于市场预期。而受日本央行加息预期、国际油价上涨和美国长期利率走高等因素影响，多期限日本国债同一天遭抛售。

0: 2季度占日本经济总量一半以上的个人消费基本停滞，企业设备投资环比下降 1.2%， 民间住宅投资下降 0.5%， 包括政府消费、公共投资等在内的公共需求下降 0.8%， 没有内需托底，外部冲击同步加码。 数据显示，中东局势紧张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推高燃料和石油制品价格，日本因此一度大幅减少原油进口。日本经济引擎正在多个方向上同时失速。而另一面，日本金融市场亮起红灯。 17号，日本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 创下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 日本经济研究学者刘军宏向中国之声表示，
1: 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同时呢，它也被市场认为是日本的长期利率指标，所以呢，长期利率的指标上升标志着这个国债的价格下降，国债价格下降实际上就折射回来反映出市场在抛售日本的10年期国债或者是长期的这样的国债。
0: 债市的剧烈波动背后是市场对日本经济前景与政策路径的深层焦虑。 自上任以来，高市一直推行所谓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政策，主张通过大规模政府支出来刺激经济。今年，高市推出了一项规模达370万亿日元的经济蓝图， 计划在未来14年联合私营部门推进人工智能、半导体、 国防及造船等17个关键产业投资。
2: 如此大规模财政扩张加大发债压力，进一步助推国债收益率走高。刘军宏分析，多重因素交织共同引发市场对于日本国债的负面预期。当然背景上看的话，有多种原因，其中一项呢就是日本的财政问题，另一个呢也是地缘政治的动荡引起的能源资源价格的上涨，这样的话呢使得日本的企业它的内部的这种 消化能力减弱，也就是说，比如企业之间的原材料价格上升，上涨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下游的个人消费价格。如果向下游转嫁的话，那么整体的物价就会上涨。这样看的话呢，整体物价上涨，与日元贬值、财政出问题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集合起来看的话，日本国债实际上就遭到了比较差的预期。 这样的话呢就遭到抛售，这样显示呢在市场上日本国债受到了很大的质疑。日本央行本月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0: 7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7.2% 至135.8%， 连续2个月维持7%以上的高位。 在纳入统计范围的23类商品中， 价格全部同比上涨。 其中，受中东局势推高能源成本影响，石油和煤炭制品价格同比上涨 17.5%， 有色金属、信息通信设备价格分别同比上涨 40.6% 和 17.3%。 为应对持续高物价对民生的冲击，日本政府还决定，自明年4月起，将食品消费税税率由现行的 8% 下调至 1%， 政策有效期2年。
3: 但日本民众直言，对减税政策并不抱什么期待。我觉得正因为日本政府无作为，物价才会涨到现在这么高吧。我觉得就算降到1%，也只实行2年，没什么意义。所以我觉得还不如不实施。刘军宏观察，投资和减税的两张牌同时打出，钱从哪里来，是始终绕不开的现实难题。
2: 这里面就有一个裁员的问题，也就是说资金从哪里来，那这样的话呢市场也会有一个预期，说如果2年为限的话，那么减税当然是有利于消费，但是能不能真正的抑制通胀，那现在看的话这个政策并不是100%有把握的，因为价格的上涨和消费税之间并不是一个直接的联动。 比如说石油价格上升之后导致国内的价格物价上涨的话，那么实际上只是说个人消费在食品这一块它的消费税降低了，但是总体的物价水平并没有降低。再有一点呢，也就是消费税它是用于社保的，那么社保这一块降下去，这个消费税怎么能保证社保资金充足有效。 现在看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要解决，也就是拆东墙补西墙，目前看的话。

0: 呢，高斯政府并没有找到这个东墙，这个东墙在哪儿，有多大，怎么补这个西墙，现在看的话也是一个问题。
1: 向前加码财政刺激，就要直面债务持续膨胀的风险，向后收缩财政开支，又要面对增长动力枯竭的现实困境。高市政权的每一项政策成本都会在另一项政策的账本上显现，日本经济正驶入一条逼仄的小巷，难以腾挪。日本时事通讯社八月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连续三个月下滑，经济与民意的双重压力之下，高市政府想要寻得突围似乎已是举步维艰。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当天举行党内初选，以确定该党在预计于10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议员候选人名单顺位。详细情况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傅博凡，以色列目前的选举情况如何呢？
4: 好的，据悉，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的党内投票从17号的10点开始，21点结束，共有约14万利库德集团成员有投票资格。以色列议会选举实施的是比例代表制，选民只投党派，各政党按照所获的票数呢的比例份额来获得议会的席位。利库德集团通过党内初选投票决定议员的候选人名单顺位。利库德集团今年6月曾宣布呢，内塔尼亚胡将参加议会选举，以寻求继续执政。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不晚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以色列方面此前有消息称，本届议会将完成其任期，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以色列议会实行的是一院制，总固定席位呢固定为120个。选举制度采用全国单一选区的比例代表制，即整个国家视为一个统一选区，选民投票给政党名单而非个人，政党按得票比例分配席位，但需跨过 3.25% 的当选门槛。这一制度导致中小党派林立，以色列历史上从未有过任何单一政党单独获得过超过61席的绝对多数，因此获得61个及以上席位的政党或党派联盟就成为组建政府的法定门槛。近期的一系列民调显示，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选情不容乐观，预计仅能斩获22到24个席位，较其目前拥有的32个席位是出现了显著下滑的。更令执政阵营担忧的是，由利库德集团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民调预测仅能获得49至53个席位，那距离61个席位的阻隔红线仍有明显的差距。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民调成真的话，内塔尼亚胡将面临巨大的阻隔困境。而在反对阵营方面，整合态势十分明显的以色列政治党领导人、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加迪·艾森科特领导的新成立的这个政治党，支持率呢是在近期民调中小幅领先的利库德集团，被舆论普遍认为是威胁内塔尼亚胡的最强劲的挑战者。同时，前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和亚伊尔拉皮德被为集中反内塔尼亚胡的票源，他们领导的这个党派呢已经合并为团结党，意图联合制衡内塔尼亚胡。主持人，
3: 那美国方面是否表态要支持内塔尼亚胡呢？
4: 那么根据以色列媒体17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认为最好远离以色列选举，并保留未来可能会支持某人的可能性。美国方面的消息称，7月底内塔尼亚胡访美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询问过他在以色列选前民调中的表现。截至目前，特朗普仍未明确表示在以色列大选中对内塔尼亚胡的支持。消息还称，内塔尼亚胡的几位竞争对手都表示担心特朗普会支持这位现任总理，他们通过中间人向特朗普及其助手传递信息，敦促特朗普保持中立。那么一位熟悉情况的前美国官员表示，内塔尼亚胡在民调中表现不佳，这打消了特朗普介入此事的念头。消息还提到，过去三个月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分歧不断增加，两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在个人层面上喜欢内塔尼亚胡，但对内塔尼亚胡的决策感到失望。 主持人。
3: 嗯，好的。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以色列多家媒体1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成员当天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期进一步推进所谓加沙和平计划。内塔尼亚胡此前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以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说，内塔尼亚胡与和平委员会讨论后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双方认为这项工作需在加沙重建工作开始前尽快完成，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以色列国土报报道说，当天会晤成果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尽管以美双方正在寻求推进一项更广泛的加沙重建和解除哈马斯武装的计划。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当天会晤

有要素。得中国杨浦港登记在册船舶数量突破百艘。得中国杨浦港登记在册船舶数量突破百艘。从今年三月起，依托中国杨浦港船舶营运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机制，船舶从入籍至投产运营可节省近一个月周期。单艘30万吨超大型邮轮最高可节约综合成本约500万元。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7号获悉，在美伊冲突持续数月后，中东两条重要航运通道的船舶通行量仍处于低位。全球船舶实时追踪与海事数据平台海事交通的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3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战争爆发前，平均每天约有110艘船通过该水道。此外，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37艘商业船舶通过曼德海峡。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7号晚发表全国讲话说，该国西部10号发生的强震已影响全国15个省的450个市镇，相当于1/3的国土面积受灾。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7号，国际足联确认与其首席运营官凯文·拉穆尔之间的工作关系已于当天结束。拉穆尔此前曾公开批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将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出售给投资者的计划，称相关计划是个人项目并缺乏透明度。国际足联主席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尔戴罗也因反对该计划而辞职。此刻提示，今天0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3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新疆奇台县世界精度最高、频率最高的百米级大口径射电望远镜正在建设，总台记者现场直击，观天巨眼雏形出现。
1: 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热映，宁夏石嘴山取景地迎旅游热潮，老矿区怎样转型？光影片场。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是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频率最高的百米级大口径射电望远镜。今天，奇台射电望远镜天线座架进行三层斜梁的吊装合拢作业。那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蒋雪娇。雪娇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4: 好的。那我现在啊，就在新疆奇台县半截沟镇的一个项目施工现场。那在今天早上啊，也是随着这个座架三层的一个斜梁。

0: 能精准对接固定成型。那这个110米口径的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的天线座架，它的三层呢也是正式的合龙了。那此次的这个天线座架三层合拢啊，也是项目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的节点。那它这个座架三层斜梁的吊装合拢，就标志着整体这个方位座架是整体完工，具备了100%的承载能力。这个呢，就相当于给这座观天巨眼是安装上了一个结实的臂膀，能够为重达3000多吨的俯仰转动部分提供一个可靠稳定的支撑结构，同时啊，还可以带动这个反射体绕垂直于大地轴线的实现一个360度的转动。那这次的这个合拢也标志着望远镜主体的核心结构再次抬升，它的这个整体骨架也是进一步完善。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座世界级的观天巨眼，它的形态也是越来越清晰了，整体的雏形也是全面的显现了。主持人，
1: 那目前整个项目的进展情况怎么样呢？
0: 那像这个其他110米的射电望远镜项目啊，它是从2022年的9月开始正式开工的。那按照这个施工规划，也是在稳步的推进各项的建设任务。但是目前它这个项目的中心塔，还有这个76米高精度的环形轨道，这样的一些核心的基础设施是已经全部建设完工，也是调试到位了。那目前这个望远镜它承载的座架的主体结构也是初具规模，这也为后续的中心体精准吊装，还有这个高精度反射面整体铺设以及设备的系统集成调试等核心的施工工序，也是打通了一个关键的通道吧。那随着这个三层这个合拢完成啊，这个望远镜它的建设将会转入到下一个阶段。那到时候会在这个超过60米的高空中完成像是中心体的吊装、辐射梁的安装，还有这个反射面铺设等一些这个主反射体核心结构的安装。那这个整体的项目啊，预计在2027年会完成一个主体，那2028年会全面的建成投用。那作为在建的这个全球最大还有这个观测精度最高的100米级全向可动的射电望远镜，它这个项目投用之后啊，也会继续聚焦这个纳赫兹的引力波，还有这个快速射电暴，还有黑洞演化等等天文前沿领域开展一些深度科学观测和研究。那同时啊，在满足这个科学观测还有实验研究的同时，还可以作为天文的科普教育基地，提供科学实践还有这个科学普及的一个活动场所。主持人，
1: 好的。
2: 视线转向辽宁，始建于1625年的沈阳故宫，距今已经有400多年的悠久历史了。这座古代宫殿建筑群，好似一颗镶嵌在城市街头的明珠，古朴厚重，美轮美奂。今年恰逢沈阳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典藏山河沈阳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百件文物展正在展出。展览上有哪些重磅看点、珍稀展品？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杨雪。杨雪，这次展览都给大家带来了哪些惊喜呢？
3: 好的，主持人。占地面积6万平方米的沈阳故宫呢，保留着清代建筑有114座，500多间。其建筑群按照这个营造的时间和基本的格局，可以分为东、中、西三路。那么不同的建筑呢，其实也是展现出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明显的时代特征。那么除了古建筑之外呢，沈阳故宫还收藏着各类珍贵文物有10万余件。1926年，沈阳故宫博物院的前身东三省博物馆筹办处成立。那么在1986年的时候呢，更名为沈阳故宫博物院。到今年刚好是走过了100年的风雨历程。建院百年之际呢，沈阳故宫也是精选馆藏珍贵文物，推出了典藏山河沈阳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百件文物展，用百件文物来回望百年历程。那么这一次的展览呢，展出的百件文物呢，涵盖像书画、瓷器、玉器、织绣、漆器、古籍、玻璃器、珐琅器等多元门类，品类非常的丰富，体系呢也是很完备的。那么同时在文物的选取上呢，专家还兼顾了新品的原则，有很大一部分文物呢都是首次跟观众见面，还有一部分文物呢是很久没有对外展出过的，所以呢这也是观众非常难得的一次近距离的来观赏这些珍贵文物的机会。那么来到这里之后呢，我们可以先来逛一下这个书画展厅。这一次展览当中的书画类文物是非常亮眼的，像祝允明通篇以狂草挥就而成的《洛神赋》，气势磅礴，用笔是劲健流畅， 变

0: 发连绵。郑板桥在71岁的时候所做的《从竹图》《通府写竹》是老干苍劲，心怀舒展。枝叶呢，以浓淡的墨色区分向背，疏密穿插是错落有致。更值得一提的是呢，多件国家一级文物也是在本次展览当中亮相。比如说，在书画展开篇的前四幅作品都是国家一级文物。那么有非常著名的四王中的王时敏的《云谷桥松图》，还有王建的作品像《南山永翠图》，还有特别擅长画大幅工笔重彩的沈泉的巨幅画作《丹凤朝阳图》，著名的西洋宫廷画师郎世宁和唐代和绘的松鹤图。那么我们常说呢，这个松鹤延年，不管是松树还是仙鹤，其实都在表达着祝福长寿的寓意。那么在这个展厅当中呢，难得一见的宋版书宋金香本的礼记也是和大家见面了。我们都说这个一页宋版一两金，这套宋版书呢也是非常的珍贵，属于国家的珍贵的这样的古籍。主持人，
1: 那么在这次展览上最让你眼前一亮、工艺堪称一绝的文物是哪些呢？
0: 要说这个问题啊，我们一定是要到这个瓷器展厅来寻找答案了。走进这个展厅呢，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款清乾隆款霁蓝釉的活雕环的葫芦大瓶，它的高度呢有80.5厘米，因为体型硕大、颜色艳丽、形态规整，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很多朋友呢都在这里啊打卡拍照留念。那么本次展览的策展人林成浩也是告诉我们呢，瓷器的体量越大，烧制的难度也就越高，而且呢这个葫芦大瓶它的中间还有一个红色的活环是可以转动的，这就需要呢在烧成的瓷器之上再进行二次的烧造，这对烧制过程当中温度的把控要求是非常苛刻的。那么这种复杂的工艺呢，也表现出了当时精湛的瓷器的烧造技术。葫芦与福禄谐音，在中华传统文化当中呢，是大吉大利的象征，也是默默地传递着一份美好的寓意。在这个大瓶对面的展柜里，清乾隆款粉彩多目壶也是非常的吸引眼球，它看起来就像一个竹筒一样，筒式的器身上呢搭配着这个僧帽口沿，那么龙柄凤流是相得益彰。在壶盖上呢还蹲坐着一只非常玲珑的小狮子，是一只瑞兽，造型非常的俏皮可爱。那么通体呢是布满了这种粉彩的缠枝花卉，色彩艳丽繁复，纹样是层层叠叠。多目呢它其实是藏语的音译，原本呢指的是在蒙藏地区盛放奶茶的器具，你可以简单理解成为是奶茶桶的意思。那么在进入这个宫廷之后呢，变得更加的精细和更加的完美，那么它呢其实也是一个多民族文化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了。除此之外呢，像明白釉玉瓶春白釉玉屋春瓶，还有青金漆彩绘福寿纹镂空八方盒等这些珍贵的文物也是非常值得大家来细细的欣赏的。我们也了解到呢，这一次的展览既有沈阳故宫的馆藏珍贵文物，同时呢也得到了辽宁省博物馆、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还有镇江博物馆的大力支持，部分老沈阳故宫的这样的旧藏也是重聚一堂，非常值得大家的这样的来一次欣赏。那么最后呢，也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这次的展览呢是在沈阳故宫文化博物馆当中展出，有机会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实地的探访一下，来感受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独特魅力。主持人，
1: 好的，杨雪。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眼下暑期档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根据相关电影票房平台统计，截至今天凌晨6点，该影片总票房已突破10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2700万。
1: 片中硝烟弥漫的中东长镇、戒备森严的检查站、广袤的戈壁荒漠，让不少观众以为剧组远赴海外实地取景。事实上，这些画面许多都拍摄于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
3: 这些天，这个藏在

0: 在贺兰山深处的取景地已然成为影迷们的热门打卡地，老矿区如何转型光影片场呢？来听总台记者刘宇成、熊芷涵、宝杰的报道。
1: 上台，
2: 这几天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标志性的石头门楼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焦点，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里这座石头门正是美军检查站的取景地，不少观众看完电影特意跑来打卡拍照，游客李斌就是其中一位。
3: 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反响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专门过来这个地方看一下，还是能从一些这个景点上能看到那个电影的影子，亲自感受一下这个电影的这种感觉。
2: 记者了解到，欢迎来龙餐馆剧组原本计划赴海外实景拍摄，但境外局势不稳定，扰乱了计划。而宁夏石炭井小镇天然自带的粗粝质感与中东干旱地区颇为神似，2024年摄制组进驻小镇，实地搭建出逼真的巴格达街景，音响店、香料集市、理发店、咖啡馆，每家店铺招牌都用阿拉伯文书写，中东市井元素被细致地还原在了镜头中。小游客张景瑜走进由废弃银行大楼改造成的童兵学校，看着剧组的道具，仿佛身临其境。
4: 这边比城市里面复古一些，来龙餐厅就是这种风格的。我觉得现在是身临其境，然后一幕走进了现实。
2: 作为宁夏曾经最重要的煤矿基地，石炭井诞生了宁夏的第一吨煤、第一度电和第一炉钢铁。最繁华时，10万多的矿工及家属生活于此。随着煤矿关停，人口迁出，这片矿区一度陷入沉寂。但近些年，随着影视产业的东风，老矿区逐渐焕发出第二春。石嘴山的丹霞地貌、壮阔的戈壁风光，吸引了不少电影拍摄者前来取景。矿区完整保存下来的厂房、车站、学校、医院，也摇身一变成为了片场布景。昔日的人气又回来了，原住户吴艳丽故地重游，感慨良多。
5: 我爸爸他们就是沿着这条那个火车线一直就是运那个泰西煤，从小跟着爸爸上班那么多年了，听姑娘说这个

0: 现在好像一来真的是感觉不一样了。到这我说哎呦，游客还挺多的。
1: 依托影视文旅发展契机，当地规划打造了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近三年，石潭井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潭井每天接待人数更是达到了2000人次左右，较上映前翻了倍。石潭井街道居民葛一红开了家饭馆，他感慨这部电影带来的文旅热让饭馆收入实打实的提高了。
2: 去年开了个饭馆，今年生意明显特别红火，放映了第二天第三天一天比一天多。
1: 那些镌刻着岁月痕迹的工业遗存无需刻意做旧，稍加修饰就能变身复古街巷，而粗犷的丹霞地貌、戈壁风光更是不可复制的天然片场。正是凭借这些独特优势，石潭井吸引了万里归途、我的父亲焦裕禄、大风沙等近60部影视作品前来取景。80后影视创作者何敬轩选择扎根于此，潜心创作。
3: 石潭井啊，方圆10平方公里左右的这个建筑遗留痕迹啊，工业遗址痕迹，对我们进行年代戏的创作啊，具备了很丰富的这个外景地了。这里所具有沙漠、戈壁、荒滩都能取到，那么这就是大自然留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天然影棚啊。那么对我们来说，这个创作力就很丰富，可以大胆的放开思维去进行一个创作。
1: 依托天然优势，石潭井完成了从老矿区到影视基地的转型。目前石潭井已有3家影视配套企业，还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影视创作实践基地，硬件与人才储备同步推进。石嘴山市大沽口区石潭井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王鹏介绍，除了吸引游客的核心置景区，未来他们还将延长服务产业链条，推动文旅影视综合体实现全面升级。
4: 我们现在准备新建2栋合计5000平米的专业摄影棚，满足进棚拍摄的一些需求，能够让剧组尽可能更多的留在石潭井，延长我们的配套服务的产业链。我们将升级改造我们的配套服务设施，比如说我们的影视公寓、我们的中央厨房，我们还会进行升级改造，能够尽可能承接更多的剧组。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环进
1: 花竹产区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迎来了花竹产区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迎来了一年中最火热的玫瑰销售旺季，全县20000多亩玫瑰竞相绽放，节日订单较日常猛增3到5倍，单支最高价逼近5元。
2: 从温室大棚到包装车间，目前工人们正在将一束束承载爱意的鲜花发往全国各地。哪些品种的鲜花最受情侣们的青睐？今年的七夕鲜花市场呈现出怎样的特点？一枝玫瑰又是如何从田间来到爱人手中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陶世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的报道。
3: 姚安县是云南鲜切花主产区之一，花卉种植面积20000多亩，年产鲜切花约12亿枝。走进一家花卉企业的温室大棚，粉红雪山、艾莎、洛神、蜜桃雪山等10多个品种的玫瑰竞相绽放，姹紫嫣红，争奇斗艳。工人们正穿梭于花丛间，熟练地采摘。包装车间里打冷、去刺、包装，各道工序紧张有序，工人们加班加点处理着刚采收的鲜花。花卉企业行政经理龚云梅告诉记者，节日对鲜花消费的拉动效应十分显著。
4: 七夕临近，鲜切花的需求非常旺盛，我们节日的订单较日常增长了3至5倍，日均出货量呢约在14万枝左右，主要销往华南地区，有部分呢也销往全国各地。从田间采摘到送到客户手中呢，最快只需48小时。
3: 今年七夕市场，鲜花的品种和价格呈现出多元化特点，经典品种如小乔、粉红雪山、奶油杯等单支售价达到2.5元，鲜红、粉红、纯白、橙色、橘色等各色玫瑰都备受青睐。花农赵女士：
5: 我们这段时间嘛，订单比较多，每天从早上上班就要忙到晚上天黑，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每天工资能达到200多块钱一天。看着我们的花销往全国各地，我们还是感到很自豪呢。
3: 从业者介绍，七夕历来是鲜花行业一年中最重要的销售节点之一。鲜花销售在节前一周，也就是从8月12号起就进入最高峰，并一直持续到七夕当天。在云南花卉市场，不同价位、不同风格的鲜切花满足了从大众消费到高端礼赠的多元化市场需求。其中多头玫瑰品种巧克力泡泡今年的表现尤为亮眼，凭借浓郁的巧克力橙红色和复古油画般质感，价格一路走高。花农高英说，现在的消费者越来越爱花、懂花，只要花品质好，就不愁卖不出好价钱。
6: 巧克力泡泡复古色在市场上那种辨识度比较高，七夕快到了，价格也比较好，差不多单支就是4.8块左右，现在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状态。
7: 气象服务站，
1: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8: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关注富来高压西升加强，内侧体感闷热，外侧呢有分散的强降雨。目前富来高压正在西升加强，那18到20号副高呢将西升到四川盆地，还会跟大陆高压打通。那么虽然看上去来势汹汹，但是整体啊副高还是有一点虚胖哈，所以呢即便副高掌控的范围大，那南方呢也不会有大范围的高温。今后3天的高温主要是出现在江南、华南北部还有湖北等地，那么长江流域及以南没有达到高温线的地方，最高气温也能达到33-34度，加上湿度比较大，体感上这个温度呢还是会达到高温线上的，那么可以说是遭遇隐形高温，像长沙、南昌等呢就是如此，白天在34度，夜晚27度左右，全天的闷热。那华南一带未来几天多雨，高温呢将有所减少，像福州18号有高温，之后最高气温会下滑到33度左右，不过天气呢仍然是会比较的闷热。那么在副高内侧闷热突出，而外侧呢水汽条件好，那么降雨会呈现频繁的状态，多对流性的降雨，强降雨分布呢比较的零散。那么尤其是18号这一天，副高外侧的河北、河南、四川、贵州、云南、广西。

0: 广东等地的是有小范围的大雨，局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再往后看19号副高继续西伸，那么南方强降雨整体呢减少减弱，云南西南部、广西南部、海南等地仍然是有大的暴雨。而20号强降雨是进一步的减少，受到季风低压系统的影响，那么海南强降雨增强，普遍有暴雨，东部还有大暴雨，请上述地区的朋友们关注当地具体的预报，做好防范。信息说到这儿。
1: 嗯，好的，景瑞。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北京时间11: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以来，全面

推荐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四两八面，首批五个国家公园整合120多个面，首批五个国家公园整合120多个各类自然保护地，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整体保护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生态系统，连通野生大熊猫13个局域种群栖息地，旗舰物种种群得到有效恢复，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增至7群44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鲇等多个新物种，实现了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

17亿元，打造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串联起30多处自然文化景观，探索环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新模式，每年为地方增收6000多万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将于9月14号到16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本届论坛的主题为数联上合，智启未来。近日，伊朗指责3名伊方飞行员遭到卡塔尔方面的扣押，而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双方争执不下。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正通过外交渠道关注伊朗飞行员的下落，在事情明朗前，伊朗仍然认为失踪的3名飞行员是被卡塔尔方面俘获。菲律宾三宝岩市市长奥拉索18号对媒体表示，当天发生在雅典药大学中学部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人死亡、9人受伤，死伤者均为该校师生，枪手已在校园内自杀。奥拉索说，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天8点30分左右，枪手为一名7年级学生，他当天携带一支步枪和一支手枪进入学校，行凶后在校园内自杀。当地警方正在开展进一步调查，目前校园已封闭，家长陆续赶到学校撤离学生。此刻提示，当地时间18号，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家数据局举办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新闻发布会，
1: 上海枢纽出租车限制名单运行满3个月，出租车拒载类事件下降近50%，
0: 扫码验证身份却变成付款，谁在借免费代吃免费探店设局，免费午餐为何成了付费的陷阱。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国家数据局今天上午举行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新闻发布会，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周瑶，今年的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将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热点呢？
2: 好的，子金。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去年是已经在天津成功举办了第一届，那么今年的论坛呢，将会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由国家数据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那么时间呢，将是在9月14号到16号在乌鲁木齐市举办。论坛呢，将会汇聚上合组织有关国家的政府官员、权威智库、代表性企业、高等院校、行业协会等等的多方代表。目前看，参会规模是大约有500人，其中外方嘉宾是超过了200人。那么本届论坛呢，将会包括一场部长级的闭门会议，一场开幕式，也就是主论坛，4场主题论坛以及 N 项配套特色活动。首先来看部长级闭门会，将会商讨形成上合组织数字经济领域2026到2027年度重点合作事项清单，为深化合作提供指引。再来看开幕式和主论坛，各国的政界代表、产业界和智库专家将会围绕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规则标准的对接互认、数字经济跨国人才的培养等等热点方向来开展对话和交流。那么4场主题论坛呢，将会包括数字互联互通、数字贸易与通道经济、数字产业应用、数字治理与能力建设等等4个主题论坛。那么其他的配套活动当中呢，将会安排2条考察路线，包括围绕着贸易和智慧物流、绿色算力和特色产业。

阿萨克斯坦等国家形成了一批的合作事项清单。第二个方面的进展呢，就是合作水平持续深化。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天津建设了上合组织数字化应用联合实验室、中乌数字港、中俄经贸产业可信数据空间、中巴汽车产融数据综合服务平台等等合作的载体。上海呢，在数据交易方面的实践经验，有力地支撑了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数据交易所的建设，在农业、民生等等领域开展了数据产品的挂牌交易。那么陕西西安的产大国际港

0: 场资格。新规实施以来，该行为得到有效遏制，浦东机场短途订单占比由原先的28%下降至19%，虹桥机场短途订单占比从24.1%降至13.46%，有力打击了投机行为，维护合法从业者权益。上海出租车司机魏师傅，
1: 以前呢短单呢特别多，尤其到了夜间，我们正常排队的跟那些短单的没办法，那短单他们不知道怎么来的短单，就一直往前插，一直往前插，我们正常排队就排不上。那现在改善多了，现在没有那么多的短单啊，大家都正常能够进来。
0: 针对限制名单机制后续长效管理，管理部门明确将持续迭代完善枢纽限制名单管理规则，同时升级信息化核验手段，实现进场营运驾驶员合规资质实时线上核验，以数字化赋能场站监管。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免费探店、免费试吃，对于喜欢分享美食的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体验后发布图文笔记，这类真实存在的推广模式正在被诈骗分子盯上。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报名等信息，以高额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等方式，将消费者引向伪造的下单页面。
4: 除此之外，随着餐饮品牌与热门 IP 联名活动增多，类似套路又延伸到了免费代吃、企业代付等场景。消费者本想免费吃顿饭，帮人领取限定周边，却可能在一次扫码之后稀里糊涂地付了钱。从发布帖子、私信沟通到扫码付款、退款失败，再到诱导共享屏幕，此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完成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5: 今年八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6: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嘛，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5: 招募方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6: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5: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招募方发来了一个二维码，
6: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但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二维码，正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5: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安女士就是其中一位。
7: 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做那个探店账号吧，就有一个人就写那种帖子招募素人博主都可以的这种类型，然后他就说下面让你添加客服，就是会有一个600的餐券，然后能探2家店，你只需要给他出图文，然后后来就是你点进去之后，然后他会告诉你扫码付款，付完款之后上面出来是一个抖音的一个平台的链接，它上面会标记什么每餐兑换券，不用可退。

0: 你是说更大的骗局从付款完成之后开始，所谓售后客服会以协助退款为由要求消费者下载类似视频会议的软件，
1: 然后你点完了之后就发现找不到订单，售后那个客服他就会让你去提供订单呀，然后他就会让你下载一个什么大概是腾讯会议这样的类型的东西，然后会让你共享你的屏幕、支付宝账号。

0: 在真实交易中，代持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持、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后，再通过私信发送二维码，并以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等理由诱导扫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1: 今天中午在午休吃饭的时候呢，我在某个社交平台的推荐浏览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2: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闺蜜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1: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二维码，你扫进去之后，他让你一直就是故意输错密码，然后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你人脸识别，他会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
0: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与正常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1: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中心去退款，然后当时就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看一下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新全新的账户，就没有任何资金绑定的账户，就社交平台扫了一下这个码，然后跳转到了另一个退款的一个客服那边，他就跟我们讲说下那个什么某某某软件嘛，其实就是一个视频通话软件，它可以操纵你的界面。
0: 从免费探店到免费代吃，此类诈骗的核心套路高度相似，但对于受害者来说，由于被骗的单笔金额只有几百元，往往面临追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
3: 单笔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不等同于没有任何责任，它虽然说不构成刑事这种立案的标准，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行为呢，他可以进行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是多名受害者报案的话，累计金额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的话，那么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需要注意保存这些聊天记录啊，伪造代付的页面截图，就是二维码、转账凭证等等，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其实呢可以向支付平台呢去申请冻结或者投诉，要求平台呢披露这个收款方的身份信息。
0: 赵占领表示，社交平台对于用户公开发布的帖子通常没有全面的事前审核义务，但需要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在已经出现大量投诉举报或者技术上可以识别明显异常行为的情况下，平台应当采取相应措施。
3: 比如说像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他在技术上能够识别这样的异常，比如说那个新账号批量发送一些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人很多人举报的时候，那平台如果说他没有及时的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是对这样的侵权行为是应当知道，因此要承担责任。
0: 某社交平台治理专家向记者表示，反诈一直是平台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近期反馈的免费代吃代付等相关骗局，平台已经开展专项治理，截至8月17号，平台已对曝光的用户进行封禁，并清理相关笔记及评论超过1500条。相关平台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用户发现疑似诈骗内容后可以进行举报，平台将进行核实处置。在赵占领看来，真实的代持等交易本身并不涉及法律问题，但大量交易是在社交平台私信中撮合，身份认证、资金担保和交易留痕都相对有限，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往往很难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后续维权成本可能超过实际损失。相比事后追偿，多位受访者提醒，面对此类骗局，更重要的仍是事前识别风险。安女士，
4: 我觉得就是第一，莫名的奇妙的链接不要点；第二，就是只要不是正规的渠道商家联系你，只要让你付钱的，你就不要去。
5: 近日，湖北武汉一名未满2岁的幼童误入地铁站，并坐上手扶电梯下行，险象环生。车站保洁员与值班站长迅速联动处置，仅用10分钟就帮助孩子与家人平安团聚。来听总台记者彭照、杨瑶的报道。

0: 报道。
1: 当天下午5:20许，幼童一路跑进武汉地铁4号线集贤站，独自坐上扶梯，重心不稳。正在附近的保洁员鲁俊英发现后，立即冲到电梯出口处，稳稳地抱起孩子。
2: 我在那里做卫生呢，就是看到一名小婴儿就从他们电梯上走下来。我当时我的喊了两声，我就说是哪个的小孩啊？好多没得人答应。我把工具一摔，我就跑下来了，直接跑下来，跑到这出口。就把他接住了，我把他接到之后呢，那就心里就松一口气。当时我是问了他的，我说你的爸爸呢，你的妈妈呢，他没有回答我。
1: 由于没有看到监护人，鲁俊英在出入口附近搜寻无果后，将幼童送至车控室，交由值班站长看护。工作人员随即通过广播寻人，并耐心安抚孩子的情绪。约十分钟后，值班站长透过车控室玻璃窗发现一名神色慌张、四处张望的女士，于是挥手示意武汉地铁四号线集贤站值班站长肖英。
3: 他就从那个通道里面眼睛在到处看，快跑嘛，我一眼就看出来那肯定是小孩子的妈妈嘛，就跟他挥手跟他开门，把他引进来了。
1: 女子进入车控室，孩子立即扑向母亲的怀抱。
4: 哎，吓死我了，
5: 谢谢。他一个人在那个。
1: 孩子母亲徐女士介绍，她在地铁站附近经营一家手机电脑维修店，孩子正在一旁看动画片，由于当时自己忙着修手机，没有留意到孩子独自出门了。
4: 当时我再去找他，没看到，我就慌了，我当时非常害怕，因为我的孩子他刚学会走路，如果说没有这些工作人员，我的小孩子一个人，他这个电梯上面他站不稳，他很有可能就会摔下来。感谢地铁的工作人员，感谢这位阿姨。
6: 股市服务站，
7: 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8: 主持人你好。上午 A 股市调整基调，到中午收盘，上证综指下跌15点，跌幅0.39%，收在3966点；深成指下跌160点，跌幅1.09%，收在14543点；创业板指跌1.3%，收在3691点；科创50、科创100指分别收跌0.71%和0.07%。上午两市成交金额合计16364亿，其中上海市场7763亿，深圳市场8601亿，涨跌比上海市。

但是上午环境情况，主持人。嗯，好的。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依晨、护月琪、李浩，主播子君、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喧嚣，踏上一段旅程。当车流滚滚，山川入画，一杯敬酒便是旅途驿站休憩时的贴心伴侣，也是对美好生活的致敬。轻轻举杯，琥珀琼浆轻漾杯间，让馥郁醇香唤醒感官，浅酌慢饮间，山川风月入怀，感受岁月的沉淀与美好。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懂得放慢脚步，享受一路的静谧与美好，调整好心情，才能以更加昂扬的状态迎接工作生活的挑战。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今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医院法治建设的意见。意见指出，当前医院法治体系还比较薄弱，部分医院存在法治思维不足、法律风险防范机制不完善等明显短板弱项，急需改进提升。意见坚决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

能力建设，五是强化组织实施和指导评估。意见是在总结梳理现有法律法规规定、零散单项法治工作安排和地方探索做法的基础上，首次对医院法治工作体系进行总体部署。意见普遍适用于所有医院。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近期受强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灾情险情。在前期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近日黎巴嫩南部暴力活动明显加剧，黎巴嫩一侧出现平民伤亡，一些刚刚返回家园的家庭再次被迫流离失所。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报告称，上周末以军发起多次空袭。联合国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遵守停火安排，通过对话推动局势降级。此刻提示，国家疾控局今天在官网发布 HPV 疫苗科普问答，针对错过了13岁免费接种时间是否可以补种，已经自费打过一针是否还能享受免费接种政策这一问题，国家疾控局表示，各地接种单位常态化开展免疫规划疫苗的查漏补种，符合出生日期要求的适龄女孩，如果因各种原因错过了 HPV 疫苗免费接种时间，可以到辖区接种点免费进行补种。建议家长及时带孩子到接种单位进行补种，以自费接种部分剂次的人群可按照原有计划完成全程接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特朗普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官员表示已为美国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期限。
1: 美总统特使会晤哈马斯领导人，以色列此前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美方的加沙斡旋究竟能否打破僵局？
0: 日本抗议普京登岛再被俄方驳斥，俄外长警告日本勿借攻击俄罗斯掩盖其军国主义野心。
1: 第二季度 GDP 仅增 1.1%，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冲上近30年高位，日本经济陷入何种困局？

0: 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4: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8月17号，美伊签署的。

0: 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已经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同时，他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还称，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我们每周都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
0: 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容忍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这名官员表示，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这名官员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人已准备好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国传递给美国。针对伊美在6月18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的双方承诺60日内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不会在压力和所谓最后通牒、最后期限的约束下改变其政策，而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来评估事态发展。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该谅解备忘录，因此该备忘录已经处于失效状态。
3: 伊美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日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大范围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已经不再具有现实意义。
2: 此外，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军方也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对局势保持高度警惕。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在当天伊朗外交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巴加埃说，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3: 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对话正在严肃进行，双方正在就联合声明的文本交换意见。到目前为止，伊朗和阿曼都表明了两国决心制定一个机制，以兼顾双方的利益和关切，同时保障与国际航运相关的关切。
2: 巴加埃还表示，目前地区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不畅的原因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
3: 霍尔木兹海峡的不安全因素是被强加给我们，强加给地区和全世界的，原因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非法军事行动。
2: 针对美国宣称计划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制裁，巴加埃说，这不会动摇伊朗的意志，伊朗已对美国所有邪恶的设想做出了必要的预判，将动用一切手段应对新的形势。
0: 特朗普17号还表示，结束与伊朗战争没有时间表，他并不着急。美伊战事真的有可能无限期延宕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美伊双方正在进行一场经济领域的消耗战。
4: 在之前的话，美国跟伊朗都认为它有3个选择，一个是进一步扩大战争、升级战争，来打破当时的僵局；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谈判来解决双方之间的矛盾；第三个呢，就是战争拖下去。那么经过过去的2个月的博弈之后，美国和伊朗都认识到大规模的扩大战争不可取，也解决不了问题。 那么谈判双方谈了两个月也没有达成协议，所以暂时也不谈了。所以现在的唯一的一个选项就是双方都要拖下去，拖下去就是进行经济上的消耗战。伊朗呢，通过封锁海峡来推高油价，那么伊朗认为美国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会先受不了，那么美国呢，主要是通过封锁伊朗的港口来禁止伊朗石油的出口，增加伊朗的经济上的痛苦程度，那么美国认为伊朗先会受不了，所以双方现在就在比赛谁先要妥协下来。
1: 两个月前，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府原本希望通过谅解备忘录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为下一步核问题谈判创造条件，最终实现从伊朗战事中体面退出。
0: 然而，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且缺乏互信，60天窗口期内，美伊局势未能真正走向缓和，双方军事对抗升级，海峡争夺激烈。不过，美伊对话虽未形成连续稳定的进程，但也并没有完全停摆。
1: 回首60天前，牛新春指出，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实际上没有就谅解备忘录所要达成的目标形成共识，双方都在赌博。而在谅解备忘录崩溃之后，美伊双方要。

0: 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美国解冻伊朗的资金，就是给予伊朗这一系列的经济利益之后，美国认为最终伊朗会同意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伊朗会最后同意和美国就核问题谈判。但是呢，最终证明这些赌博是失败了。伊朗还是坚持他必须管理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认为控制海峡比这些美国给的经济利益都重要，所以链接备忘录就崩溃了。实际上现在双方的选择的空间是变得更小了，要达成协议更加困难。
1: 再来关注巴以局势方面，当地时间1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来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平委员会高级官员等进行了会晤。相关政治消息人士称，双方重点讨论了加沙下一阶段的安排。
2: 消息称，双方同意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地带不会进行任何重建。哈马斯必须在监督下交出所有武器，并进行销毁。同时，以色列国防军仍有行动自由，以持续进行针对性打击，这是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第一步。此外，在加沙实施必要卫生措施，以防止疫情蔓延。
1: 此前一天，知情人士称，库什纳与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这也是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美方此次与哈马斯罕见互动有何深层意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向中国之声表示，
3: 这次库什纳去会晤哈马斯的领导人，他直接的目的当然是推动特朗普总统7月底宣布的加沙第二阶段的和平方案，尤其是这个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这么一个计划。那么除此之外，是要争取外交上的政绩。那么中期选举临近了，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需要内外的这种政绩的。当然2026年本来特朗普是规划了通过战争来争取政绩的这个路径，但是我们发现就是在伊朗战争这个问题上，美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这条路是走不通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特朗普政府现在又转回了加沙和平这个问题，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实现进一步的这种成绩，那么来为特朗普争取政绩。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曾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那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
1: 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今天分析，围绕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各方还会持续展开博弈。
3: 那么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问题至少有三个争议的点。那么首先就是解除武装与以色列撤军的次序问题。那么哈马斯是希望他逐步的解除武装，但是要在以色列全面撤军之后他才完全的解除武装。那么以色列方面则是希望就是哈马斯率先全部的解除武装，以色列要在其后才能撤军，所以双方在这个次序问题上实际上现在还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第二个是一个相关武器的处置的问题，哈马斯是希望这些解除被缴械的这些武器还能留在加沙，让加沙的这个巴勒斯坦人的这个技术官僚政府来管理。那么以色列对此是不放心的，以色列希望这些武器能够运出加沙，最好能被销毁掉，杜绝相关的后患。第三个是这个解除武装的执行或者监督这些问题。那么哈马斯当然是希望这个执行监督是由巴勒斯坦人来自己来进行，而以色列希望有更严格的外部的这种监督。那么美国可能希望由国际稳定部队来进行相关的操作，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执行和监督的问题还缺乏这种相应的细节。总而言之，我觉得解除武装对哈马斯而言不是一个轻松的简单的事情，以色列和哈马斯在这个问题上还会有一番后续的博弈。

0: 以色列将于今年十月举行大选。秦天进一步指出，为了展现政治姿态，以色列方面并不愿意做出重大让步。
1: 以色列国内的选举其实也对以色列的态度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就是以色列现在的这个国内的右翼，实际上他对哈马斯的态度还是一个不信任，甚至是还是要斩尽杀绝这么一种立场。那么内塔尼亚胡总理他为了迎合吸引这个右翼的选民，他不能轻易的答应所谓的这个加沙和平的第二阶段的方案。当然毕竟美以之间是这个盟友关系，以色列他也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完全的和美国唱反调。那么未来我预期以色列有两种做法，那么第一个就是他在加沙和平第二阶段方案问题上他不做具体的承诺，那么看一步走一步拖下去。那么第二的话就是以色列可能会在国内的舆论场，在以色列选举所需要的那些场合，那么像内塔尼亚胡这些以色列政治家会采取这种否定否决加沙和平方案的这种态度，以服务于他的这种竞选连任。
2: 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近日黎巴嫩南部暴力活动明显加剧，黎巴嫩一侧出现平民伤亡，一些刚刚返回家园的家庭再次被迫流离失所。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报告称，上周末以军发起多次空袭，联合国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遵守停火安排，通过对话推动局势降级。
0: 迪亚里克还就美国和伊朗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仪式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一直强调，当前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方案，敦促美伊尽快恢复谈判，避免采取军事行动。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2: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17号，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就媒体报道，乌克兰武装力量使用英国无人机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一事发表评论，指出英方蓄意升级乌克兰危机。同一天，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称，西方正策划新的反俄挑衅。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17号称，乌克兰使用英国无人机对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实施打击的报道证实，英国蓄意升级乌克兰危机，同时虚伪地宣称致力于和平。俄驻英使馆表示，英国将不得不为其支持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行径承担责任，对冲突的介入越深，对乌克兰的支持越大，代价就越高。日前，英国媒体星期日《泰晤士报》援引乌军消息人士的话称，乌军近期已开始使用英国无人机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包括伏尔加格勒市和亚罗斯拉夫尔市的炼油厂。该报道称，打击行动使用的无人机包括由英国威尔特郡卡伦伦茨公司生产的尼扬无人机。17号，俄对外情报局新闻处发布消息称，某西方国家情报机构伙同乌克兰正筹划另一场反俄闹剧，此次舞台设在拉丁美洲，其情节被该局比作是三流毒品犯罪片，而这场挑衅的所谓导演们企图破坏俄与拉美国家的建设性关系，并说服拉美各国政府支持西方的反俄政策，再次暴露他们毫无道德底线且思维僵化。俄对外情报局新闻处发布的消息称，相关挑衅的具体方案是某西方国家与乌克兰合谋诬陷俄罗斯向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及其他有组织犯罪团伙提供武器，为此他们正在将特别军事行动中缴获的俄制武器运入这些国家。此外，该消息称策划者还在制作伪造的音视频材料，以佐证俄通过中间人向拉美输送武器的所谓证据。行动还计划伪造文件，以证明俄军方人员参与了相关活动。
0: 1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正协调新一轮对俄制裁，聚焦限制俄方军事能力。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多地拦截了数百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泽连斯基17号听取顿涅茨克等多方向前线最新战况汇报，研判康斯坦丁、尼夫卡、斯洛维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地战场态势，并根据一线情报针对俄军部署筹备相应反制措施。另外，他还复盘了8月上旬远程打击行动的实施成效，确认现有远程纵深打击战略契合作战目标，并明确了未来数周及9月的核心打击优先方向。泽连斯基在当天晚间的视频讲话中透露，乌方正联合情报、外交等相关部门，统筹推进新一轮对俄制裁方案，与合作伙伴制定制裁落地时间与核心方向。本轮制裁将聚焦削弱俄罗斯军事行动能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军位于克里米亚和赫尔松地区多处攻击型无人机的存储、发射和控制设施发动了袭击。乌方称，乌国防军将继续对俄军关键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俄罗斯国防部称，莫斯科时间17号8时至20时，31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九地及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
2: 德国媒体17号报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接受采访时表示，欧盟计划今年秋季提出新一轮对俄制裁措施，将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制裁范围最广的一轮。新一轮制裁一旦实施，受制裁的俄罗斯实体数量将比现在增加1/3。
0: 在当前俄乌互袭烈度大幅上升的时间节点推进新一轮制裁，欧盟此举背后有哪些现实层面的考量？俄罗斯又会如何反制？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5: 制裁的考量首先是军事层面，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军工和战争经济基础，降低俄军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其二，通过增加新的对俄制裁措施，回应乌克兰的援助诉求，巩固欧盟对乌援助的基本态势。此外，欧盟实际上也是想通过经济压力倒逼俄罗斯回到谈判桌，但是俄罗斯对于和谈的预期在下降，特别是俄美之间对话似乎有所后退，这也让俄罗斯认识到想短期之内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不是很高。因此，俄罗斯一方面在做持久战的准备，另一方面也在根据战场和乌克兰纵深打击带来的各种挑战，调整国内经济政策，从军事、经济两个方面应对来自于西方的长期挑战。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正午60分，近看。

0: 向服务站。
1: 好，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2: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一起了解世界天气。先来了解一下亚洲天气方面，首先呢，说说中南半岛天气，受到季风气流和低层气变线的影响，明后两天中南半岛一带的降水呢将逐渐加强，明天主要在中北部地区出现比较强降雨，那老挝中部、越南中部部分地区呢将有暴雨、大暴雨，后天中南半岛比较强的降雨呢将向南增多，中到大雨将出现在缅甸大部、泰国大部、老挝大部、柬埔寨大部、越南中部等地，那泰国西部沿海地区更会有暴雨、大暴雨。那么伴随降水，明后两天泰国、柬埔寨等地的部分地区气温明显下降，最高气温从35度上下是降到30度左右。再来了解一下欧洲天气方面，明后两天欧洲的降水范围呢比较的广泛，像法国、伊比利亚半岛一带有弱降雨发展增多，而巴尔干半岛一带的降水呢会逐渐的停歇，其他大部地区降水强度比较弱，小雨为主。俄罗斯西部偏西地区到芬兰、瑞典北部自南向北将出现中到大雨，那么伴随着弱的降雨，伊比利亚半岛的炎热状态呢有所缓和，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从接近40度下降到30到35度之间，那像马德里的最高气温就将从39度是下降到后天只有31度了，而中欧巴尔干半岛的气温呢则会上升，特别是巴尔干半岛伴随着降水的停歇，那么

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北京时间12:30。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山西南部、河南西北部、河北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东部、川西高原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贵州西南部、华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黑龙江东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记者从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办公室获悉，昨天八点到今天八点，四川内江、成都、自贡、眉山、凉山、宜宾、乐山、资阳、德阳、阿坝、绵阳等地降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大为内江市威远县岳西梁母山站166.4毫米，强降雨引发甘孜一处地质灾害，没有人员伤亡，当地已采取防范措施。截至今天七点，24小时内，四川11个市州、80个县市区共提前转移避险55928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国铁昆明局获悉，截至目前，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运输量超2100万吨，全线累计开行货物列车超8万列，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目前中老铁路运输货物品类已有4000余种，有力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经贸合作提质升级。总台记者了解到，近日由中科宇航自主研制的力巡一号上面级完成一系列动力系统试验，计划明年一季度首飞。上面级就像是一辆太空摆渡车，一般安装在火箭和它所运载的航天器之间，火箭把它们送入太空后，就要靠上面级来完成后续的卫星入轨工作。当地时间18号，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灾害管理局表示，截至17号，该省发生的7.7级地震已造成7968所房屋以及744处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受损。东努沙登加拉省灾害管理局负责人表示，目前相关统计仍在进行，随着现场核查范围扩大，受损数量可能进一步增加。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千叶县自8月13号傍晚以后持续出现强降雨，其中千叶市截至当地时间14号凌晨一点的12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347毫米，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半天内的降雨量已接近往年8月整个月平均降雨量的3倍。据日本千叶县政府18号发布的数据，此次千叶县大雨已经造成11人死亡，此外有2人失踪。此刻提示，在海滩游玩时不慎陷入流沙窝该怎么办？消防员提醒您记住4字口诀：一、停，首先不要乱动，停止一切动作；二、躺，如果双脚已陷入泥沙，可以试着让没有陷入的身体部分趴下，减轻下坠压力；三、晃，当身体稳定后，可以缓

慢晃动，一点点将双腿向上挪动。四、爬，双脚脱困后要让整个身体趴在沙滩上，用手肘和膝盖缓慢移动，向干硬的地方前进。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海边游玩赶海，请远离不明沙坑，避免单独行动，享受海风的同时关注脚下风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继续关注。
0: 日本抗议普京登岛再被俄方驳斥，俄外长警告日本误借攻击俄罗斯掩盖其军国主义野心。
1: 第二季度 GDP 仅增1.1%，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冲上近30年高位，日本经济陷入何种困局？
0: 特朗普再促参议院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法案，夏令时何以成为美国重要的政治议题？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与加纳外长阿布拉夸会谈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就日本抗议普京登岛一事进行评论。他表示，日本正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这引发极大担忧。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2: 拉夫罗夫说，从其目前的相关表态来看，日方正试图背弃无核三原则，日本自卫队也企图违反日本现行宪法在海外开展行动，所有这些都引发极大的担忧。拉夫罗夫警告说，
3: 如果日本现在试图按照自身及其盟友美国的利益来改写国际法，如果他们试图逃避历史责任并违反本国宪法，至少从公开声明来看，他们正在采取这种做法，比如背弃无核三原则，以及日本自卫队已尝试开展此前被宪法禁止的境外行动，这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他们想转移外界对其公然的侵略性的军国主义道路的注意力，尤其是通过这类对俄方的粗暴找茬并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去管好自己的事。
2: 据拉夫罗夫介绍，俄外交部已就日方抗议普京登岛一事提出召见日本大使，但日本大使馆以大使不在莫斯科或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在8月14号或17号前往俄外交部。
4: когда мы узнали о том, как госпожа Такаити, ее министр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3: 当我们得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他的外务大臣如何看待我国总统视察本国领土、看望本国公民时，我们立即提出召见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方面含糊其辞，表示大使既无法在8月14日前往俄外交部，也无法在8月17日前往，他要么不在莫斯科，要么就是身体不适。我们始终没搞明白原因，但不管怎样，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应该前往俄外交部。我们将就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仪式上的反应进行谈话。我们还将谈及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包括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的相关程序。
2: 17号晚些时候，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向塔斯社表示，已被召见的日本驻俄大使将于18号前往俄外交部。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同日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对此提出强烈抗议。
0: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日本政府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2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1.1%，远低于市场预期。而受日本央行加息预期、国际油价上涨和美国长期利率走高等因素影响，多期限日本国债同一天遭抛售。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近30年来新高。数据背后，日本经济陷入何种困局？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0: 扎眼的注脚。一面是日本经济踩上刹车，日本内阁府当天发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扣除物价变动因素，今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3%， 按年率计算增长 1.1%， 远低于市场预期。拆解这份数据来看，二季度占日本经济总量一半以上的个人消费基本停滞，企业设备投资环比下降 1.2%， 民间住宅投资下降 0.5%， 包括政府消费、公共投资等在内的公共需求下降 0.8%， 没有内需托底，外部冲击同步加码。数据显示，中东局势紧张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推高燃料和石油制品价格，日本因此一度大幅减少原油进口。日本经济引擎正在多个方向上同时失速。而另一面，日本金融市场亮起红灯，日本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日本经济研究学者刘军宏向中国之声表示，
1: 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同时呢，它也被市场认为是日本的长期利率指标，所以呢，长期利率的指标上升，标志着这个国债的价格下降。国债价格下降，实际上就折射回来，反映出市场在抛售日本的十年期国债，或者是长期的这样的国债。
0: 债市的剧烈波动背后，是市场对日本经济前景与政策路径的深层焦虑。自上任以来，高市一直推行所谓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政策，主张通过大规模政府支出来刺激经济。今年高市推出了一项规模达370万亿日元的经济蓝图，计划在未来14年联合私营部门推进人工智能、半导体、国防及造船等17个关键产业投资。如此大规模财政扩张加大发债压力，进一步助推国债收益率走高。刘军宏分析，多重因素交织，共同引发市场对于日本国债的负面预期。
1: 当然背景上看的话，有多种原因，其中一项呢，就是日本的财政问题，另一个呢，也是地缘政治的动荡引起的能源资源价格的上涨。这样的话呢，使得日本的企业它的内部的这种消化能力减弱，也就是说，比方企业之间的原材料价格上升，上涨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下游的个人消费价格。如果向下游转嫁的话，那么整体的物价就会上涨。这样看的话呢，整体物价上涨与日元贬值、财政出问题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集合起来看的话，日本国债实际上就遭到了比较差的预期。这样的话呢，就遭到抛售，这样显示呢，在市场上日本国债受到了很大的质疑。
0: 日本央行本月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2%至135.8%，连续2个月维持7%以上的高位。在纳入统计范围的23类商品中，价格全部同比上涨。其中，受中东局势推高能源成本影响，石油和煤炭制品价格同比上涨17.5%，有色金属、信息通信设备价格分别同比上涨40.6%和17.3%。为应对持续高物价对民生的冲击，日本政府还决定，自明年4月起，将食品消费税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政策有效期2年。但日本民众直言，对减税政策并不抱什么期待。
2: 我觉得正因为日本政府无作为，物价才会涨到现在这么高吧。我觉得就算降到1%，也只实行2年，没什么意义。所以我觉得还不如不实施。
0: 刘军宏观察，投资和减税的两张牌同时打出，钱从哪里来，是始终绕不开的现实难题。
1: 这里面就有一个裁员的问题，也就是说资金从哪里来。那这样的话呢，市场也会有一个预期，说如果2年为限的话，减税当然是有利于消费，但是能不能真正的抑制通胀，那现在看的话，这个政策并不是100%有把握的，因为价格的上涨和消费税之间并没有不是一个直接的联动。比如说石油价格上升之后导致国内的价格物价上涨的话，那么实际上把只是说个人消费在食品这一块它的消费税降低了，但是总体的物价水平并没有降低。再有一点呢，也就是消费税它是用于社保的， 那么社保这一块降下去，这个消费税怎么能保证社保资金充足有效？现在看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要解决，也就是拆东墙补西墙。目前看的话呢，高市政府并没有找到这个东墙，这个东墙在哪儿，有多大，怎么补这个西墙，现在看的话也是一个问题。
0: 向前加码财政刺激，就要直面债务持续膨胀的风险，向后收缩财政开支，又要面对增长动力枯竭的现实困境。高市政权的每一项政策成本都会在另一项政策的账本上显现，日本经济正驶入一条逼仄的小巷，难以腾挪。日本时事通讯社八月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连续三个月下滑，经济与民意的双重压力之下，高市政府想要寻得突围似乎已是举步维艰。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因贸易摩擦、外交言论争议而持续恶化之际，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超过21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5: 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2025年加拿大联邦大选定性为反美。请愿书还称，胡克斯特拉将美国政府威胁吞并加拿大，使之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言论正常化。消息称，胡克斯特拉曾在社交媒体转发特朗普关于第51个州的言论，并将加拿大人对此类言论的愤怒称为情绪化且不可理喻的。请愿书还指出，胡克斯特拉以不符合外交惯例的方式干涉加拿大内政，主张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独立的极右翼分离主义团体阿尔伯塔繁荣计划在2025年4月到2026年1月间三次与美国国务院官员会面。胡克斯特拉声称对这些会面毫不知情，引发了外界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国家统一的严重质疑。请愿书要求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解除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职务，同时就胡克斯特拉一系列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向美国提出交涉。请愿书还要求加拿大政府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进行审查。这项请愿由一名来自卡尔加里的民众在7月21号发起，并由加拿大绿党领袖伊丽莎白梅在国会呈递。根据加拿大法律规定，一份在线请愿书只需获得500个签名即可提交国会讨论，而这项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联署时间定于11月18号截止。当前美加关税谈判即将迎来8月19号的最终期限，加拿大方面正在关税谈判和民众声浪中寻找平衡。加拿大前总理贾斯汀·特鲁多的通讯总监卡梅伦·艾哈迈德表示，
6: Of course, Canadians, this is our democratic right. This is how we express ourselves.
7: 当然，这是加拿大人的民主权利，这是我们表达政治立场的方式，其中一种方式就是通过请愿书要求大使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物，因为他说的话冒犯了这里的数百万人。但政府的处理方式是不同的，就是他们必须找到平衡，并认识到我们现在正处于关键时刻，我们的谈判代表和总理正在处理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们与美国的贸易关系。
6: Our trad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5: 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

0: 旅游的人数减少了超过四分之一。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敦促国会参议院尽快表决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的相关法案。目前，该法案已在众议院获得高票通过，不过在参议院内部仍存在相当大的反对声音。
3: 法案支持者认为，取消夏令时调整将带来诸多好处，例如避免打乱人们的生物钟和睡眠。但也有反对者认为，该法案将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2: 美国此前也曾多次尝试调整时制，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那为何时令之争在美国难以解决？特朗普在此时重提永久夏令时又打着什么算盘？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说起夏令时，可能很多人都不陌生，因为我国曾在1986年到1991年实施过夏令时。按照设计初衷，在天亮早的夏季，人们将时钟调快一个小时，可以使人早睡早起，以充分利用光照资源，节约能源。但时间调整带来的混乱也不可避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一弊端在美国尤其明显。
5: 美国的夏令时啊，最早是从1918年他介入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开始，当时是为了节省能源，后来战后呢那个还是太麻烦就停了。但是呢从6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就推行呢夏时制可以节约能源，所以呢1966年又开始实施。但是实施呢它有个问题，就是每年得拨两次表，对上班人倒无所谓，就是旅行的人包括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嘛，他就比较乱。尤其美国呢和咱们还不一样，咱们国家是统一时区，美国划了四个时区，跨了三个小时，所以呢这个横着走，每过几个州就错一个小时，然后你每到春季和秋季又要调整，这个呢在美国社会不分两党一直是有争议的。
4: 有现代研究表明，夏令时节能效果实际并不如预期，而每年两次调整时钟反而会产生大量的经济成本，此外还可能扰乱民众昼夜节奏，导致健康风险。在上个月的14号，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法案，将目前实施的夏令时时间固定为全年采用的时间，试图摆脱调整时钟带来的混乱。而这一投票结果却将多年来美国民众围绕该话题的争议再次摆上台面。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位高尔夫球场经理就表示，冬天傍晚多出一个小时的阳光，意味着球场可以多接待一轮客人。与此同时，缅因州一位家长却在社交媒体留言，他不希望他的孩子在黑暗中等待校车。简单来说，虽然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停止每年两次调表，但在永久夏令时和永久标准时间之间，支持率几乎对半。而这其中，地理环境决定了大部分人的立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全面推行夏令时之所以争议大，核心在于冬季清晨的日出时间。美国北部及中西部地区如果搞永久夏令时的话，一个结果就是冬季日出严重推迟，导致儿童在黑暗中上学，早班工人通勤危险，而且呢，这个延缓冰雪融化，影响交通安全等等。其实1974年的时候也是因为冬季清晨太黑，引发民众强烈不满而作罢，所以这个历史教训是如出一辙的。
4: 1974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曾试行全年夏令时，原定实验两年，结果在试行的第一个上学日，佛罗里达州就发生多起儿童在黑暗中遭遇车祸的事故，法令支持率也快速下跌，最终仅十个月就恢复了原有的夏令时规则。如今，永久实施夏令时的法案又被提及，并在众议院获得高票通过，这背后又打着什么算盘呢？对此，杨希宇表示，
5: 这次特朗普呢做这一下子呢，其实也是很精妙的掐在了中期选举之前。因为按照现在美国的规定，11月份的第一个周末就要调整夏时制，然后呢他说不用调了，那么很多人就觉得省事儿，多少呢会能赢得民众的一些这个支持。但是就民主党而言呢，就是我即便知道我认为搞夏时制也行也可以的话呢，我也不能在这个地方投你票，因为投了票以后呢，你通过了以后那是你的政绩， 对于你的选举有利。所以说想要获得这个参议院的

0: 多数通过呢，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难度。
1: 当下参议院的议程尚未确定，但已有多人明确表示将阻击该法案。佛罗里达、阿拉巴马州的议员支持，缅因、北达科他州的议员倾向反对，多数议员处于观望状态，而摆在美国人面前的仍是一个抉择的问题。当傍晚的阳光和清晨的阳光不可兼得，你愿意牺牲哪一个呢？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
3: 本次节目编辑吴京、胡月琪、李浩，主持人罗敏、博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2: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烈日奋斗，
9: 中国空间站
8: 永远值得期待。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6: 小鸟撞玻璃上了。
1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以来脱贫地区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良好开局，其中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支持帮扶产业多元发展。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相关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基本构建起了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均已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与此同时，以开发式帮扶为主，促进脱贫地区增强内生动力。在产业帮扶上，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支持帮扶产业多元发展，对具备条件的实施全产业链开发。在就业帮扶上，持续深化东西部劳务协作，加强有组织劳务输出，统筹用好以工代赈、就业帮扶车间、乡村公益性岗位等政策，拓宽就业增收渠道，脱贫人口务工就业规模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此外，重点区域稳步发展，在西部地区确定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在中西部地区确定390个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集中资源支持实施一批补短板、促发展、惠民生的项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国铁昆明局获悉，2026年以来，中老铁路日均运输货物量超6.7万吨，开通运行以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黄金大通道国际物流效能持续释放。总台记者获悉，由我国牵头的量子熵源随机性质量和测试方法学的概述和分析国际标准提案近日正式获批立项，该标准将建立统一规则，检验量子随机数真伪，填补通用检测方法空白，标志着我国在量子核心器件国际标准制定中迈出重要一步。今天凌晨，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总台记者了解到，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7号获悉，海事数据显示，一艘属于阿联酋公司的邮轮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在格什姆岛附近被拦截。此刻提示：立秋之后，受秋燥影响，体内津液容易被损耗，人干、皮肤干等情况。

白萝卜水，清热顺气化痰，特别适合喉咙不舒服时饮用。三、柠檬水，柠檬有收敛肺气、润燥止咳的作用，适合饮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年前七个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透过最新成绩单，哪些新动能正在加快成长？
1: 有害物质超标，瑞丽尖端突出，警示标志缺失，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被约谈，孩子每天接触的护栏、高低床存在哪些隐蔽风险？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昨天，国家统计局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公布，七月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比较多，国内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冲击市场供给和需求。
1: 面对这样的复杂形势，中国经济破浪前行，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得到彰显。七月份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各项指标具体呈现哪些特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消费作为内需的坚实底座，企稳不扩容始终为经济大盘注入定力。一到七月份，我国零售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与上半年基本持平，稳健基调不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消费市场还呈现出一些结构性特点，居民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趋势明显，消费升级的脉络清晰可见。
3: 今年七月份的台风、暴雨、高温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的线下消费造成了一些影响，比如交通出行服务的增速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但是总的来看，近年来服务消费增长仍然表现出了较强的稳定性，增速持续的快于商品零售额。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0%，快于商品零售额3.9%。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
2: 一到七月份，我国商品零售额超过25万亿元，同比增长1.1%。粮油、食品、饮料等基本生活类商品稳定增长，化妆品、通讯器材等升级类商品零售实现快速增长。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牵引之下，居民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日渐成为家庭新宠。一到七月份，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过30%。与此同时，消费新业态蓬勃兴起，为市场增添更多活力。
3: 线上渠道凭借选择多元、便捷高效的优势，成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重要渠道。一到七月份，网上的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4.8%。另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零售新业态增长较快，线上单位的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的零售额增长呢，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的零售额也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
2: 消费结构升级之外，投资端也在悄然重塑。我国坚持以实体经济为立国之本，引导优质资

0: 资源持续向制造业汇聚，制造业投资占比稳步攀升。虽然前七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6.7%， 但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强调，看待当前的投资形势，不能仅看投资增速的变化，更多还要关注投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关注投资的结构、质量和效益。
1: 七月份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这个项目扩大呢，这个既有我们看到呢部分地区呢高温暴雨啊对项目施工的这个一些影响，那也有外部环境的复杂严峻，国内经济转型调整阶段性的这个影响。今年以来呢，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呢关键作用呢实际上日益得到凸显。那么两重建设呢也在扎实推进，带动的相关领域的投资增长。

0: 为犁，深耕新动能、新优势的沃土。经济不仅在结构上向优而行，更在动能上向新而进。七月，这一趋势得到有力延续。王冠华说，
1: 今年新产业、新动能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续提升，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中保持稳定运行的关键支撑。初步测算，前七个月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七月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势头向好，增速分别比上个月加快1.3和2.8个百分点。
0: 其中，

0: 为新旧动能转换按下了快进键。
1: 看生产端，数字产品制造业表现亮眼。七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4.7%和15.1%，光纤、3D 打印设备产量分别增长了21.1%和65.7%。看消费端 ，AI 手机、AI 眼镜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了1倍。看投资端，一到七月份，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了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0: 展望未来，傅林辉认为，虽然近期部分地区高温多雨等极端天气对经济运行造成一定冲击，但总体可控，经济发展的大势没有改变。从全年来看，实现经济增长预期，
2: 尽管还面临不少风险挑战，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李姐，中秋快乐。
2: 哎呀，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1: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那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2: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

0: 央记者郭淼的报道。
1: 由西城客砖陕西公司建设、中铁二十局承建的桐柏园一号隧道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和榆林市清涧县，全长14616米，穿越陕北高原黄土两卯沟壑区，冲沟两岸黄土滑坡、表面溜滩等不良地质发育，是全县的重难点工程。中铁二十局延榆高铁项目现场负责人严汝东：
2: 我们采用三台阶预留合心土工法，将机械开挖与精准爆破相结合，分台阶有序推进。我们还引入数字隧道管理系统，精准掌握隧道变形，动态调整支付参数。
1: 团队积极创新施工工艺，保障隧道工程建设高效有序推进。中铁二十局延榆高铁项目副经理倪清海：
3: 在项目建设中，全面投入使用新型智能称气排车，该设备深度融合数字化智慧化技术，构建起及数据采集、实时监控、智能调控于一体的作业体系。
1: 记者了解到，为了加快施工进度，桐柏园一号隧道除进口和出口两端同时开挖外，还设置了两座斜井，增加四个作业面，多作业面同时推进，有效提高了施工效率。目前700多名建设者和近200台机械设备正紧密配合，在各个施工点位有序开展作业。延榆高铁全长约2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自延安站引出，全线设延安、延安新区、延川、清涧北、绥德西、米脂北、榆林南7座车站。建成投运后，西安到榆林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会由5小时缩短到2小时，陕西省将实现市市通高铁目标。
4: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昨天取得重大进展。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宋东东的报道。
5: 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土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国铁云贵铁路云南公司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王博介绍，在这样的施工条件下，需要在隧道正动和平行导动两侧分别开挖两个竖井主井和副井，在平行于正动和平行导动的地下形成环线井底车场，以增加作业面和方便材料运输。其中一号竖井深度达765米，为国内最深铁路竖井。
6: 这段是全隧地质最为复杂、施工条件最为艰苦的地段之一，洞内常年高温高湿，涌水不断，还要时刻应对围岩变化、岩爆隐患。
5: 此次关键节点的打通，可以实现隧道竖井垂直运输、斜井水平作业、平导辅助掘进的立体化施工，彻底解决一号竖井排水、运输和安全等方面难题，增加四个正动施工作业面，为后续加快施工奠定坚实基础。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长330公里，沿线有白族、傣族、景颇族等10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
7: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通报近期比较试验中部分产品存在的问题，并要求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4: 孩子每天使用的婴儿床、儿童床，哪些风险容易被家长忽视？选购的时候应该重点检查什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8: 儿童寝具是儿童家具中与孩子皮肤接触最频繁、使用时间最长的品类之一，其安全问题尤其值得警惕。近年来，有多批次的儿童床、婴儿床、床垫等产品因存在安全隐患被召回。

0: 为获曝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通报，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由工作人员从电商平台及线下家具城商场随机购买，并依据国家强制性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进行检测。
1: 记者发现，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主要包括不同品牌的婴儿床、儿童床，包括折叠类婴儿床、高低床，家用双层床、单人床等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商品监督部杨晓莹表示，我们这次的检测结果发现，这个受检的样品都没有木质件腐蚀、虫锈、金属件锈蚀等这些问题。在结构和有害物质限量方面呢，整体表现比较良好，但是在
0: 警示标识、结构安全、有害物质限量以及这个特定的产品结构安全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警示标识是家长了解产品安全信息的第一道防线，如果防线失守，就可能出现更多隐患。在警示标识问题方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表示， 共有15件样品存在无标识或标识不全的问题， 涉及金多喜、七奢、一号起点等品牌。
1: 这次主要问题包括这个产品本体没有警示标识，产品具有可调节护栏呀、可折叠床架等这些功能，但是相应的功能位置没有标注安全的警示语，然后说明书的内容不全或者警示信息缺失。如果呢标识缺失或者不完整的话，这会让就是消费者家长们难以获得产品的适用年龄段结构安全等这些注意事项和正确的安装调节方法，
0: 容易导致儿童误用、错用、增加跌落卡夹这些意外伤害的发生风险。比标识缺失更隐蔽也更危险的是产品结构设计上埋下的陷阱。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的比较试验中还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在结构安全方面存在多种隐患。此次比较试验结构安全围绕孔、间隙及开口、
1: 边缘、尖端及外角、防滑移装置、窒息危险结构4个项目展开。比如说在孔、间隙及开口测试里，金多喜、喜曼屋、爱果乐、木映的安装预留孔，或者立柱孔洞直径在7到12毫米之间且深度超过10毫米，这会有什么问题呢？这就容易发生夹住或者卡住儿童手指这一类的风险。
0: 如果说手指被卡住还算看得见的风险，那么边缘尖角的隐患则往往在意外发生时才被察觉。在边缘、尖端及外角测试中，部分样品外角圆半径只有2毫米，也没有达到标准要求。部分品牌的梯子扶手孔还存在毛刺，以划伤儿童。 此外，结构隐患还不止于静态设计，动态使用中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在防滑移装置测试中，一些品牌的床下储物部件的4个角轮都是无法锁定的，床体容易意外滑动，可能导致儿童被撞倒或挤压。
1: 在窒息危险结构测试里，还有一些品牌的儿童寝具绳带过长，存在缠绕儿童脖子，造成勒伤窒息的风险。
0: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提出，此次比较试验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存在有害物质超标的问题。在有害物质限量方面，检测涵盖了甲醛释放量、可迁移有害元素等多个项目，有1件样品可迁移有害元素项目存在问题。
1: 金多喜品牌的样品，各含量超标2倍多，铅含量超标10倍多。儿童在这个使用的时候啃咬或者触摸床体，产品上的这个重金属就可能通过口腔或皮肤进入体内，长期以来会危害孩子的健康。
0: 此外，特定产品的结构安全也存在隐患，例如 HXG1号起点的多功能婴儿床2件样品存在稳定性不足、护栏高度不够或缺失、未配备与成人床连接的固定装置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要求立即停止销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1: 我们同时对其他在售产品逐项对照国家标准进行核验，其中包括产品边缘是否经过道院处理，是否存在有危险锐利尖端，孔及间隙是否符合防卡夹要求，绳带长度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内，警示标识是否完整规范，以及在婴儿床、童床、双层床、折叠小床这种特定的品类产品是否符合专项标准的要求。
0: 面对儿童用品质量安全问题，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多部门启动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三年行动，针对

0: 相继启动地方层面的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三年行动。据了解，强制性国家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已于今年年初正式实施，涵盖儿童高椅、双层床、同床、折叠小床、婴儿床、婴幼儿床垫、儿童沙发等品类， 为儿童家具的生产、销售和监管提供了科学统一的技术依据，也为家长选购儿童寝具提供了明确的硬标尺。家长们在购买挑选儿童用品，尤其是儿童寝具的时候，应该如何避坑呢？杨晓莹表示，
1: 我们建议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可以先关注各类消协组织发布的这个相关的测评报告，选择大品牌的儿童寝具。家长在挑选的时候可以按牌子的年龄来选购床型，有条件的到现场来进行实测实操检查，购买的时候可以检查一下产品的标志标识以及这个产品的结构，看看是否有一些安全隐患。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王守一时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北京时间13: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拉克政府17号说，将调查库尔德自治区政府总理马斯鲁尔·巴尔扎尼私人办公室和库区安全情报局局长住所当天遭无人机袭击一事。伊拉克总理阿里扎伊迪下令组建调查委员会，以查清17号袭击巴尔扎尼和库区安全情报局局长住所的无人机从哪里起飞，由谁操控。库区政府安全机构在一份声明中称，袭击从伊朗境内发起，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声明没有说两架无人机是否击中目标，尚无组织认领此次袭击。巴尔扎尼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强烈谴责无人机袭击，称此举是危险的局势升级，直接威胁库区安全与稳定。伊朗提醒伊拉克库区警惕敌人栽赃嫁祸。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无人机袭击库区总理办公室事件高度可疑。巴加埃说，伊拉克官员此前警告，在伊拉克境内发现一些关联外国势力的组织网络，这些组织参与策划和实施假旗行动。伊朗外交部还表示，伊朗一贯支持伊拉克安全、稳定和领土完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首批试点选择在上海、海南、福建福州、厦门泉州、湖南长沙、广东广州、深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广西南宁等10个地方开展，从数据基础设施、数据标准协议、跨境服务生态等6个方面开展试点。据日本方面18号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3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据悉，这3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当地时间18号，一架隶属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15 战斗机疑似发生故障，停于冲绳那霸机场。据悉，该飞机起落架或发生故障，受此影响，冲绳那霸机场一条飞机跑道已关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舶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此刻提示，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今年11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特征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东部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且致灾复合，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特别的爱给

身为体重1000克的你， 医护人员360公里长途转诊， 如何为早产儿赢得一线生机？扫码验证身份却变成付款，谁在借免费代吃、免费探店设局、免费午餐，为何成了付费陷阱？

0: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不久前，在辽宁建昌，一名胎龄仅27周、体重不足1000克的超早产儿出生。为守护弱小的生命，医护人员开启360公里长途转诊，为宝宝赢得一线生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雪、博一南、雨强的报道。
2: 7月29号中午12点，沈阳绕城高速上，一辆救护车疾驰而过。躺在救护车里的是一个体重不到1000克的小婴儿。4个小时前，他刚刚在300多公里外的建昌县人民医院出生，胎龄只有27周多。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儿童急诊与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宋文良，当时正在建昌县人民医院开展医疗帮扶工作。如何挽救这个幼小的生命，成了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
3: 这孩子挺小的，不到1公斤吧。一个就是他的呼吸的问题，因为他的肺子并没有完全成熟，慢慢喘不动了。第二就是他的体温的问题啊，皮下脂肪很薄啊，他就基本没有这个脂肪产热的能力，所以他需要人工的这种保暖。
2: 宋医生说，这种医学指标的新生儿被称为超早产儿和超低出生体重儿，随时可能出现生命危险。他当即决定将孩子转往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这里是东北唯一的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可是从建昌到沈阳有360多公里，哪怕一次小小的颠簸都可能让脆弱的生命陷入危险。
3: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们怎么样共同的努力把这个孩子生命救回来。我不能再看这生命就是在我眼前消失啊！能准备的全准备了啊！我们常见的抢救的用药设备啊，输液的通路维持。
2: 宋文良和建昌县人民医院儿科主任李广全一前一后配合着固定住孩子，避免路程颠簸带来的影响。由于当地没有转运温箱，为了维持孩子的体温，救护车上的空调也必须关闭。
3: 可能对于我们来讲，26度是合适的。但对于他来讲，可能36度、34、35度，你不能为了我舒服，你忽略他。
2: 闷热的像蒸笼一样的车厢，两位医生始终紧盯着监护仪上心率、呼吸、血氧等指标，行程刚刚过半，危急的情况还是发生了。孩子的血氧饱和度一度下降到60%，而正常值应该在95%以上。两位医生紧密配合，一边进行人工通气，一边做心肺复苏。由于救护车内空间狭小，所有的操作只能跪在地上完成。
3: 他自己呼吸能力也不够，你直接给他吸个氧，氧往里吹，并没有达到有效的通气，所以我们就用个面罩扣在他这个面部、鼻子这个地方，然后给他加压的给他打气儿。
4: 兄弟啊，一会儿你要快速的把南向北的车排空。
2: 与此同时，沈阳交警也启动应急护航预案，规划最便捷的通行路线。从高速出口到医院，往常需要近30分钟，当天只用了8分钟。
5: 先不要让先大夫上来，大夫上来。你上来来。
2: 圣经医院的医护人员们早已等候多时，小心翼翼地将孩子抱到保温箱里，连接上呼吸机，推往病房。这时宋文良和李广全才稍稍松了口气。
3: 走，我们跟着到病房。
2: 经历4小时的紧急转运，他们身上的白大褂全部湿透。宋文良还想着和新生儿科的医生进行交流。

0: 擦棉花，腿颤，然后
1: 治愈精心照料。目前孩子的状况已初步治愈精心照料。目前孩子的状况已初步平稳。圣经医院新生儿内科病房主任医师傅建华。
2: 那虽然呢目前仍然在机械通气的辅助治疗当中，但是呼吸的参数呢在逐渐的下调，也就说明这个孩子从有创呼吸机到无创呼吸机的一个过渡又前进了一步。另外呢，宝宝呢也吃上了妈妈的母乳，奶量呢每天在增加，体重也在增加。
1: 在圣经医院，记者遇到了赶来送母乳的孩子父母。回忆起孩子出生那天的经历，孩子母亲陆文琪说的最多的就是感谢。
3: 那我只有两个字，就是感谢。这一路上特别特别不容易，发的那些视频啊，我都会保存，以后给他长大了以后看一看。因为我想告诉他，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那天，有特别特别的人来疼爱他。
4: 近日，湖北武汉一名未满两岁的幼童误入地铁站，并坐上手扶电梯下行，险象环生。车站保洁员与值班站长迅速联动处置，仅用约十分钟就帮助孩子与家人平安团聚。来听总台记者彭照、杨瑶的报道。
5: 当天下午5:20许，幼童一路跑进武汉地铁4号线集贤站，独自坐上扶梯，重心不稳。正在附近的保洁员鲁俊英发现后，立即冲到电梯出口处，稳稳地抱起孩子。
6: 我在那里做卫生呢，就是看到一名小婴儿就从他们电梯上走下来。我当时我的喊了两声，我就说是哪个的小孩啊，好多没得人答应。我把工具一摔，我就跑下来了，直接跑下来，跑到这出口。就把他接住了，我把他接到之后呢，那就心里就松一口气。当时我是问了他的，我说你的爸爸呢，你的妈妈呢，他没有回答我。
5: 由于没有看到监护人，鲁俊英在出入口附近搜寻无果后，将幼童送至车控室，交由值班站长看护。工作人员随即通过广播寻人，并耐心安抚孩子的情绪。约十分钟后，值班站长透过车控室玻璃窗发现一名神色慌张、四处张望的女士，于是挥手示意武汉地铁4号线集贤站值班站长肖英。
7: 他就从那个通道里面眼睛在到处看，快跑嘛，我一眼就看出来那肯定是小孩子的妈妈嘛，就跟他挥手跟他开门，把他引进来了。
5: 女子进入车控室，孩子立即扑向母亲的怀抱。
8: 哎，下手吧，
9: 谢谢。
5: 孩子母亲徐女士介绍，她在地铁站附近经营一家手机电脑维修店，孩子正在一旁看动画片，由于当时自己忙着修手机，没有留意到孩子独自出门了。
10: 当时我再去找她，没看到，我就慌了，我当时非常害怕，因为我的孩子他刚学会走路，如果说没有这些工作人员，我的小孩子一个人，他这个电梯上面他站不稳，他很

0: 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中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能帮一忙就帮一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免费探店，免费试吃，对于喜欢分享美食的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体验之后发布图文笔记，这类真实存在的推广模式正在被诈骗分子盯上。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报名等信息，以高额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等方式，将消费者引向伪造的下单页面。
2: 除此之外，随着餐饮品牌与热门 IP 联名活动增多，类似套路又延伸到了免费代吃、企业代付等场景。消费者本想免费吃顿饭，帮人领取限定周边，却可能在一次扫码之后稀里糊涂地付了钱。从发布帖子、私信沟通，到扫码付款退款失败，再到诱导共享屏幕，此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完成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3: 今年八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4: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嘛，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3: 招募方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4: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3: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招募方发来了一个2维码，
4: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但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2维码，正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3: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安女士就是其中一位。
5: 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做那个探店账号吧，就一个人就写那种帖子，招募素人博主都可以的这种类型，然后他就说下面让你添加客服，就是会有一个600的餐券，然后能探2家店，你只需要

0: 后给它出图文，然后后来就是你点进去之后，然后它会告诉你，可以扫码付款，付完款之后，上面出来是一个抖音的一个平台的链接，它上面会标记什么美餐兑换券，不用可退。
1: 安女士说，更大的骗局从付款完成之后开始。所谓售后客服会以协助退款为由，要求消费者下载类似视频会议的软件。
0: 然后你点完了之后，就发现找不到订单，售后的那个客服他就会让你去提供订单呀，然后他就会让你下载一个什么，大概是腾讯会议这样的类型的东西，然后会让你共享你的屏幕、支付宝账号，然后会看你的征信啊，乱七八糟账单，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看。
1: 当所谓客服要求查看银行卡和账户时，安女士意识到情况不对，终止了操作。
0: 因为我一直都比较存疑，我就想为什么退个款，你为什么要让看我们的银行卡，看我们的那个账户？然后我说我不处理了，然后就挂了，然后我把那卸载了，损失630块钱吧。
2: 与免费探店骗局类似，近期伴随餐饮品牌 IP 联名热潮出现的免费代吃、企业代付，也在成为诈骗的新包装。
3: 所谓代吃，原本是一些消费者为了获得联名的玩具、徽章、杯套等限定周边，请他人代为购买套餐，吃掉食品，再将周边寄回的交易方式。那么，围绕着代吃的这类诈骗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真实交易中，代持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持、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后，再通过私信发送二维码。

0: 故意输错密码，然后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你人脸识别，它会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
1: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与正常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0: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中心去退款，然后当时就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看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新全新的账户，就没有任何资金绑定的账户，就社交平台扫了一下这个码，然后跳转到了另一个退款的一个客服那边，他就跟我们讲说下那个什么某某某软件嘛，其实就是一个视频通话软件，它可以操纵你的界面。
1: 从免费探店到免费代吃，此类诈骗的核心套路高度相似，但对于受害者来说，由于被骗的单笔金额只有几百元，往往面临追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
2: 单笔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不等同于没有任何责任，它虽然说不构成刑事这种立案的标准，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行为呢，他可以进行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是多名受害者报案的话，累计金额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的话，那么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需要注意保存这些聊天记录啊，伪造代付的页面截图，就是二维码、转账凭证等等，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其实呢可以向支付平台呢去申请冻结或者投诉，要求平台呢披露这个收款方的身份信息。
1: 赵占领表示，社交平台对于用户公开发布的帖子通常没有全面的事前审核义务，但需要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在已经出现大量投诉举报或者技术上可以识别明显异常行为的情况下，平台应当采取相应措施。
2: 比如说像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他在技术上能够识别这样的异常，比如说那个新账号批量发送一些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人很多人举报的时候，那平台如果说他没有及时的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是对这样的侵权行为是应当知道，因此要承担责任。
1: 某社交平台治理专家向记者表示，反诈一直是平台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近期反馈的免费代吃代付等相关骗局，平台已经开展专项治理，截至8月17号，平台已

0: 超过实际损失。相比事后追偿，多位受访者提醒，面对此类骗局，更重要的仍是事前识别风险。安女士，
1: 我觉得就是第一，莫名的奇妙的链接不要点；第二，就是只要不是正规的渠道商家联系你，只要让你付钱的，你就不要去。
2: 明天就是七夕佳节，当甜蜜节日遇到鲜花经济，云南鲜切花主产区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迎来了一年中最火热的玫瑰销售旺季，全县20000多亩玫瑰竞相绽放，节日订单较日常猛增3到5倍，单支最高价逼近5块钱。
3: 从温室大棚到包装车间，目前工人们正在将一束束承载爱意的鲜花发往全国各地。哪些品种的鲜花最受情侣们的青睐？今年的七夕鲜花市场呈现出怎样的特点？一枝玫瑰又是如何从田间来到爱人手中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陶世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的报道。
4: 姚安县是云南鲜切花主产区之一，花卉种植面积20000多亩，年产鲜切花约12亿枝。走进一家花卉企业的温室大棚，粉红雪山、艾莎、洛神、蜜桃雪山等10多个品种的玫瑰竞相绽放，姹紫嫣红，争奇斗艳。工人们正穿梭于花丛间，熟练地采摘。包装车间里打冷、去刺、包装，各道工序紧张有序，工人们加班加点处理着刚采收的鲜花。花卉企业行政经理龚云梅告诉记者，节日对鲜花消费的拉动效应十分显著。
5: 七夕临近，鲜切花的需求非常旺盛，我们节日的订单较日常增长了3至5倍，日均出货量呢约在14万枝左右，主要销往华南地区，有部分呢也销往全国各地。从田间采摘到送到客户。

0: 中国各地，我们还是感到很自豪呢。
1: 从业者介绍，七夕历来是鲜花行业一年中最重要的销售节点之一。鲜花销售在节前一周，也就是从8月12号起就进入最高峰，并一直持续到七夕当天。在云南花卉市场，不同价位、不同风格的鲜切花满足了从大众消费到高端礼赠的多元化市场需求。其中多头玫瑰品种巧克力泡泡今年的表现尤为亮眼，凭借浓郁的巧克力橙红色和复古油画般质感，价格一路走高。花农高英说，现在的消费者越来越爱花懂花，只要花品质好就不愁卖不出好价钱。
2: 巧克力泡泡复古色在市场上那种辨识度比较高，七夕快到了，价格也比较好，差不多单只就是4.8左右，现在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状态。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4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8号发表声明说，土总统埃尔多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呼吁外交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的问题。声明说，埃尔多安强调了在伊朗与美国紧张局势中充分发挥外交作用的重要性，表达了土耳其希望双方继续对话的愿望，并表示土耳其将继续支持各项和平努力。声明说，双方还就土美双边关系及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与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明了确保地区稳定与安全的坚定立场。谈及加沙局势，他表示，土耳其将继续支持为实现该地区持久和平以及加沙重建所采取的各项举措。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为整治枢纽出租车各类违规乱象，上海推出枢纽限制名单自律管理机制。自5月10号实施以来，枢纽出租车累计录入各类违规记录359起，上海各大交通枢纽出租车拒载类事件下降近50%。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8月11号全国公映的《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仅8

2026年年度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网络购票平台最高开出9.9分，创下近三年国产影片点映高分，成为极具话题度的现实力作，口碑和票房不断走高，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 当地时间17号下午，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日前救起落海男孩的 16岁加州救生员时， 被现场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记者追问， 是否应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要求缩减美韩军演规模。明显不愿回答这个问题的特朗普怒斥该记者，要求他别吵，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传播的是假新闻， 称这名记者为专报假新闻的假记者。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当地时间17号发布的一份报告说， 中国对绿色产业的大规模支持降低了电池、电动汽车、太阳能等技术的成本，使这些技术更易获得，为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助力。 报告说，在太阳能、风能、电池、氢能和电动汽车等绿色转型所需技术领域，中国处于领先地位。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通过多种措施支持绿色产业发展，培育相关的国内需求，推动有关技术成本下降，可获得性提高。此刻提示，今天中超联赛迎来焦点战， 上海申花对战北京国安的补赛将于今天19点35分开球。这场京沪球队

0: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罗敏。眼下暑期档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那根据相关电影票房平台的统计，截至今天凌晨六点，该影片总票房已突破10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过2700万。
0: 片中硝烟弥漫的中东城镇、戒备森严的检查站、广袤的戈壁荒漠，让不少观众以为剧组远赴海外实地取景。但事实上，这些画面许多都拍摄于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
1: 这些天，这个藏在贺兰山深处的取景地已然成为了影迷们的热门打卡地。老矿区如何转型光影片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宇成、熊芷涵、宝洁的报道。
2: 上菜！
3: 这几天，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标志性的石头门楼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焦点。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里，这座石头门正是美军检查站的取景地，不少观众看完电影特意跑来打卡拍照，游客李斌就是其中一位。
4: 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反响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专门过来这个地方看一下，还是能从一些这个景点上能看到那个电影的影子，亲自感受一下这个电影的这种感觉。
3: 记者了解到，欢迎来龙餐馆剧组原本计划赴海外实景拍摄，但境外局势不稳定，扰乱了计划。而宁夏石炭井小镇天然自带的粗粝质感与中东干旱地区颇为神似。2024年，摄制组进驻小镇，实地搭建出逼真的巴格达街景，音响店、香料集市、理发店、咖啡馆，每家店铺招牌都用阿拉伯文书写，中东市井元素被细致地还原在了镜头中。小游客张景瑜走进由废弃银行大楼改造成的童兵学校，看着剧组的道具，仿佛身临其境。
5: 这边比城市里面复古一些，来龙餐厅就是这种风格的。我觉得现在是身临其境，然后一幕走进了现实。
3: 作为宁夏曾经最重要的煤矿基地，石炭井诞生了宁夏的第一吨煤、第一度电和第一炉钢铁。最繁华时，10万多的矿工及家属生活于此。随着煤矿关停，人口迁出，这片矿区一度陷入沉寂。但近些年，随着影视产业的东风，老矿区逐渐焕发出第二春。石嘴山的丹霞地貌、壮阔的戈壁风光，吸引了不少电影拍摄者前来取景。矿区完整保存下来的厂房、车站、学校、医院，也摇身一变成为了片场布景。昔日的人气又回来了，原住户吴艳丽故地重游，感慨良多。
6: 我爸爸他们就是沿着这条那个火车线一直就是运那个泰西煤，哎，从小跟着爸爸上班那么多年了，听姑娘说这个沈腾演的这个龙餐馆，说这边有个影视基地，说想来玩。哎呦，真的变化挺大的，从小的记忆里就是那个煤矿，就跟着爸爸走这条火车线也没有啥，现在好像一来真的是感觉不一样的。到这我说，哎呦，游客还

0: 家饭馆。他感慨，这部电影带来的文旅热，让饭馆收入实打实的提高了。
1: 去年开了个饭馆，今年生意明显特别红火，放映了第二天、第三天，一天比一天多。
0: 那些镌刻着岁月痕迹的工业遗存，无需刻意做旧，稍加修饰就能变身复古街巷。而粗犷的丹霞地貌、戈壁风光，更是不可复制的天然片场。正是凭借这些独特优势，石炭井吸引了《万里归途》《我的父亲焦裕禄》《大风沙》等近60部影视作品前来取景。80后影视创作者何敬轩选择扎根于此，潜心创作。
2: 石炭井啊，方圆10平方公里左右的这个建筑遗留痕迹啊，工业遗址痕迹，对我们进行年代戏的创作啊，具备了很丰富的这个外景地了。这里所具有沙漠、戈壁、荒滩都能取到，那么这就是大自然留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天然影棚啊。那么对我们来说，这个创作力就很丰富，可以大胆的放开思维去进行一个创作。
0: 依托天然优势，石炭井完成了从老矿区到影视基地的转型。目前，石炭井已有3家影视配套企业，还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影视创作实践基地，硬件与人才储备同步推进。石嘴山市大窝口区石炭井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王鹏介绍，除了吸引游客的核心制景区，未来他们还将延长服务产业链条，推动文旅影视综合体实现全面升级。
3: 我们现在准备新建2栋合计5000平米的专业摄影棚，满足镜棚拍摄的一些需求，能够让剧组尽可能更多的留在石炭井，延长我们的配套服务的产业链。我们将升级改造我们的配套服务设施，比如说我们的影视工艺、我们的中央厨房，我们还会进行升级改造，能够尽可能承接更多的剧组。
4: 暑期以来，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迎来研学热潮，各地高校青年学子走进古城，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大家穿行古城街巷，寻访非遗技艺，在实景研学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请听总台记者贺维通、康小雨的报道。
5: 这个暑期，各地高校的学子走进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大家登上古城墙，在一砖一瓦间学习古城保护理念、街巷规划布局与木构古建筑营造技艺，体悟古人的营造智慧。在推光漆器工坊，同学们近距离观摩制胎、描金等整套传统工序，与传统手艺人面对面交流，记录工艺流程，拍摄传承故事，以青年视角记录传统文化。学生康启焕：
6: 我们探访了古建文脉，寻访非遗匠人，挖掘了本土文化和故事，沉浸式感受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活力，真切读懂了文化传承以及文化守护的责任与意义。
5: 实景研学打破书本课堂的界限，厚重的历史遗存，鲜活的非遗技艺，为青年学子搭建起知行合一的实践平台。不少学生结合自身专业特长，开展采风拍摄、文化调研等实践活动，把课堂理论知识转化为实地创作实践。学生郭亚楠：
7: 当我亲身的走进实景、走进历史，将所学的专业知识真正的运用到了实践拍摄当中，我的内心充满了满满的成就感和自豪感。
5: 此次社会实践引导青年学子扎根文化沃土，在行中学，在建中悟，学子们通过实地调研、影像拍摄、文创构思等多种形式，为古城保护、文脉传承注入青春动能，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年热爱传统文化、主动传承文脉的精神风貌。西安外事学院人文艺术学院教师王佳玉：
8: 让学生走出课堂，在真实实践中锤炼实操能力，做到学以致用。通过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蕴与魅力，筑牢青年学子文化认同感与自豪感。
4: 8月16号，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海南2.9万艘渔船奔赴各渔场捕捞作业。17号凌晨起，海南首批出海渔船陆续返港，各地渔港码头迎来了开渔后的首轮丰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范珊珊、钟大健的报道。
9: 现在呢是8月17号的早上7点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海南三亚的崖州中心渔港，因为这里啊是距离南海渔场最近的一个渔港，所以距离开渔只有10几个小时之后， 第一批渔船已经

0: 迎着朝阳陆续返港了。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一批批开渔后的第一网最新鲜的海鲜正在工作人员的接力下正在被运送上岸。渔民杨洪德：
1: 出海还可以，顺顺利利，鱼货嘛，100多排，4-5千斤，鱼总量。

0: 天七八千都有，最好的，最漂亮的。
1: 渔获上岸后会统一送到水产交易市场，来自全海南省乃至外地的采购商早早已经等在市场了，渔获还来不及卸下车就被抢购预定。海南采购商王小飞：
2: 我们这里是批发的，我们这里的话海南哪里都可以卖啊，三亚啊，巴蜀啊，青兰啊，什么哪里的地方都可以卖的，现在是极少啊，肯定谁抢得到就有谁又有钱赚。
1: 广西采购商庞岩：
3: 说那个刺泡鱼、地瓜鱼啊，麻鱼，还有那个木莲啊，虾啊之类的都收，反正可以加工的鱼我们都可以收，主要是拉回北海加工厂加工的嘛，今天会收一些，过几天可能会有大量收购了嘛。
1: 据了解，在崖州中心渔港开渔后返港的首批渔获，主要为本地中小型渔船在近海十海里范围内中上层水域捕捞所得，主要为马鲛鱼、鲳鱼、石斑鱼、带鱼、鱿鱼等优质野生海鱼，大部分供应海南本岛市场。而且据销售商判断，随着大批量新鲜渔获集中上岸，本地海鲜市场供给量将持续增加，各类鲜活海鲜售价预计较开渔前还将有明显降价。海南省三亚市崖州区农业农村局四级主任科员安传俊：
4: 中心渔港的第一批600艘本地小渔船已经陆续回港了，带来渔获量大概也有600到700吨左右，批发价格和那个休渔前比的话呢，大概平均价格下降了5到10元。随着中大型渔船陆续回港，海鲜价格还将进一步下降，市民朋友们很快就能吃到更平价的海鲜了。
5: 晨光未至，鲜味先到。8月17号，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迎来南海开渔后的首批返港渔船，一筐筐刚刚离开海面的马鲛鱼、海虾等各色渔获在码头上完成卸货分拣，打包装车进入消费市场和消费者的餐桌。来听总台记者张宁新的报道。
6: 早上5点半，天刚蒙蒙亮，刚刚靠岸的渔船边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渔获上岸后，渔民把刚出舱的鱼虾在岸边铺开，海鱼按照品种和大小分类，鲜活的虾蟹装入保活筐，等待着采购商和顾客前来挑货开价。一旁的采购商早在渔获返港前就来到码头等待，查验渔获品质，谈好价格后便直接装车。开渔后的第一批鲜味就这样赶在晨光之前上岸了。海鲜采购商陈秋生：
7: 什么鱼都买，马鲛鱼啊，池仔啊，看数量啊，这个几千斤吧，批发也在做，电商也在做，今天早上回来了一条灯光船，这个价格都算挺实惠的。
6: 清晨到港的船多为近海作业渔船，也有部分收购远海渔货集中运回码头的渔货物运输船。首批渔获中，除鱿鱼等家常品种外，还有马鲛鱼、方头鱼、青石斑等特色海鱼。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来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游客林女士：
8: 从清远那边过来的，就一早我们5点钟就起床了，在这边的话看到这么多渔船，还有过来看这些海货，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6: 跟随一批渔获从码头来到附近的农贸市场，此时还不到上午9点，市场里的交易却早已开始。商户把刚运到的海鲜拆箱分类，再铺上碎冰。市场里除了成批采购的商户，还有不少拎着水桶推着小车赶来的居民和游客，专门来等着开渔后的第一批鲜货。买什么怎么做，摊主和渔民也会现场介绍。游客李女士：
9: 这里的海鲜好新鲜，味道也可以啊，因为开渔期的话都是比较优惠一点的，所以我过来进货啦。
6: 商户林玉鸾：
10: 今天呢是开海的第二天，你看回了很多量货，像这个花蟹，还有这个皮皮虾，给你看哈，这个皮皮虾多量，之后会更多。
6: 据记者走访了解，目前当地市场海鲜价格平稳，未来常见海鲜品类价格预计稳中有降，阳江也将迎来新一轮水产交易和海鲜消费旺季。
11: 盛夏时节，湖北6月黄河蟹抢先上市，壳薄肉嫩，蟹黄饱满，成为市民餐桌上的时令美味。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汪荣、冯超、陈凯歌的报道。
12: 在武汉一家以蟹为主打餐品的餐馆内，每天晚间客流爆满。新鲜上市的六月黄凭借鲜嫩肥美的口感成为爆款菜品。武汉市民房女士：
13: 就是冲着这个六月黄的鲜来的，所以它一上市我就来了。
12: 武汉市民周先生：
14: 这边蟹是98块钱，相对这个味道和品质我觉得特别值。
12: 武汉市某螃蟹餐饮店老板夏芬：
15: 我们家哈主要的一个客群就是年轻人，四个店基本上都到六月黄那盘，一天最少要销500斤肉，我们每天的话差不多有个500-600人吧，是跟着这个六月黄而来的。
12: 终端市场的持续热销源自湖北得天独厚的水资源和日渐成熟的养殖技术。作为中国河蟹之乡，孝感汉川拥有32万余亩连片池塘养殖螃蟹，年产量突破6万吨。当地通过常态化水质动态监测、水体生态调控、科学化投喂管护等标准化举措，全方位规范养殖流程，六月黄规格、品相、良品率逐年提升。汉川市新阳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德祥：
16: 这个水草应该在50公分左右，一进化水质，第一个它也是饵料，一定可以走个500-600斤。
12: 标准化养殖有效提升了成蟹品质，种苗短板也在补齐。以往汉川蟹苗全部从江苏外购，长途运输损耗高，成活率不稳定，加之南北水土气候差异，蟹苗易出现水土不服、生长不均、品相参差等问题。今年2月，汉川启动河蟹苗种本地化培育专项工作，加快建设标准化育苗基地，积极引导市场主体自主育苗，实现种苗自给。学农出身的湖南小伙李开松今年就在汉川流转了育苗堂口，开展本土化自主育苗，
17: 拿了65亩地，然后再做这个螃蟹育苗工作，产量能够做到400来斤一亩。我们育出来的话，能够供到15倍左右的面积啊，大概就是6-700亩田。
1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年来，免打孔单杠凭借不伤墙面、安装方便、价格适中等因素，受到不少居家健身爱好者的欢迎。那也有家长买给孩子，想着这个闲暇的时候，孩子可以挂一挂、抻一抻。
1: 但是最近发生的一起事故呢，让这种网红健身器械的安全问题再次进入了公众的视线。湖南长沙的一名45岁男子在家里用免打孔单杠倒立锻炼时，器械突然滑脱，导致其头部重重着地，之后呢，被紧急送往长沙市中医医院急诊科就诊，最终确诊为脑疝。
0: 那根据医院介绍，近两年科室已经多次接诊同类摔伤的患者，全国多地也出现不少类似的事故。那这种免打孔单杠是靠什么样的原理固定的？门框和墙面的材质不同，会对它的承重和安全产生多大影响？儿童的体重并不大，那为什么也会出现滑脱的风险呢？昨晚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就采访了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刘玉柱，我们一起来听。
2: 免打孔单杠它是靠什么原理固定的呢？
3: 这个免打孔单杠它核心呢是依靠静摩擦力来固定，把这个伸缩单杠旋转伸长，它两端呢紧紧地顶在这个脸面墙中间，那这时候呢会产生横向的一个挤压的正压力，那墙与单杠端头橡胶垫之间呢就产生了这个静摩擦力，这个静摩擦力呢就承担这个人体向下的重量，它是这个原理。
2: 不同材质的墙面或者是门框会对它的固定效果产生多大的影响呢？
3: 材质影响非常大，这里面呢就涉及两方面，一个是本身的墙表面的一个静摩擦系数，第二个呢就是它承受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的大小。因为我们说这个墙面如果容易变形啊，它对这个静摩擦力的影响非常大。实心承重墙、砖墙条件是比较好的，它受压呢不容易凹陷变形，是不容易滑落的。但是这个空心墙啊、轻质隔墙风险就很高，挤压之后这个墙体就容易向内形变，那这时候这个压力呢就会变小，它就极易失稳。同时呢，这个墙体表面的这个光滑度，比如说这个乳胶漆墙，它这个漆膜很光滑，它的摩擦系数就是比较小的，也会影响到这个力。还包括这个木质的门框，木材呢会被挤压压缩，脸头顶墙的力度也会慢慢衰减，滑脱风险也会提高。
2: 为什么有一些单杠刚开始的时候是挺稳的，但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比较容易滑脱了呢？
3: 它是一个慢慢累积的这样的一个失效的过程。因为一开始呢装的比较紧，脸端呢顶的都很牢，但是呢用着用着脸端的这个橡胶垫会被压扁，那么墙体呢也会发生一些极微小的一些凹陷，再加上使用过程中的震动啊，螺纹连接处啊会悄悄变松，脸头顶墙的力度呢就会慢慢下降，能提供的这个最大静摩擦力也跟着减小，我们肉眼看不出来。那么突然等到哪一天啊降到这个临界点啊，哪怕是正常悬挂，它都会突然这个整根滑脱，这时候就很危险。
2: 有些产品它的宣传页上甚至写着承重能力可达800斤，更夸张的甚至写了1000斤、2000斤等等，那这种宣传是靠谱的吗？
3: 它这个宣传的数值呢参考价值不大，因为它标的这个承重啊基本上是理想实验条件下测出来的。你比如说我们假设这个墙面坚硬平整，只是这样的一个静态的承压，没有这个摆动啊、冲击啊，但是我们知道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它是墙面的材质啊、橡胶垫磨损，还有我们身体摆动带来的这个冲击力，都会大幅降低实际可承受的力量。所以我们一般现实中啊是达不到这个宣传的承重，不能以此作为一个安全的依据。
4: 气象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您好，景瑞。
5: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关注北方高温不多，华北、东北地区多阵雨、雷阵雨。那进入立秋节气之后呢，南方常有秋老虎，而在北方啊，高温接近尾声收尾，所剩的不多。今后三天，北方的高温主要是出现在新疆以及内蒙古西部等地，其他地方的高温呢很少。那么从最低气温来看，西北地区大部、华北北部 东北地区北部等地的最低气温已不足20度，早晚啊变得更加的舒爽了。那降水方面呢，北方频繁是有高空槽东移，受其影响，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有阵雨、雷阵雨，会有一些分散的混合性的强对流天气。我们据了解，今天包括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东部和南部、吉林中部、山西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将有短时强降水。另外，内蒙古中部、山西北部、河北西部和北部、北京西南部等地的局地呢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具体今天北方降雨最大的地方在黑龙江东部，那么有大到暴雨，东北部局地还可能有大暴雨，并伴有明显的短时强降雨。不过明天东北地区的雨势呢将明显的减弱，那么东北部有大雨。到了20号呢，东北地区大部呢将短暂会告别降雨，但是啊，进入到8月下旬之后，高空槽呢仍然是频繁活跃，因此东北地区也仍然多阵雨出现。好，天气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瑞。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

0: 气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
2: 北京时间14: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南、浙江等地4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37米，其中7条河流维持超保。据预报，今天至明天，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上游干流洛谷河至呼玛江段将全线超警，太湖、黑龙江干流抚远以下江段、淮河支流沙颍河维持超警，长江上游支流岷江及沱江、海南昌化江及南渡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近期受强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灾情险情。在前期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以来，脱贫地区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良好开局。其中，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支持帮扶产业多元发展。据日本媒体18号报道，日本自卫队一架飞机在冲绳那霸机场发生故障。日本媒体援引那霸机场事务所的消息报道，一架自卫队飞机在那霸机场第二跑道发生故障，机身呈倾斜状态且无法移动。受此故障影响，第二跑道已被关闭，多辆航空自卫队消防车已经赶到现场，自卫队人员正在检查发生故障的飞机。新闻画面显示，发生故障的是一架 F-15 战斗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通报，一艘船只当天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袭击导致该船机舱受损，一名船员受伤或死亡。阿曼海岸警卫队正向其余船员提供援助，目前尚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近日通报

谅解备忘录。作为地区重要斡旋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外交部长哈坎费丹同美伊双方多次通话，呼吁两国通过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伊拉克政府17号说，将调查库尔德自治区政府总理马斯鲁尔·巴尔扎尼私人办公室和库区安全情报局局长住所当天遭无人机袭击一事。库区称无人机从伊朗境内起飞，伊朗则提醒需警惕敌人阴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0号，华北、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黑龙江西北部和东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罗敏。那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8月17号，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已经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

0: 官员表示，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这名官员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人已准备好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国传递给美国。针对伊美在6月18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的双方承诺60日内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不会在压力和所谓最后通牒、最后期限的约束下改变其政策，而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来评估事态发展。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该谅解备忘录，因此该备忘录已经处于失效状态。
1: 伊美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日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大范围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已经不再具有现实意义。
0: 此外，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军方也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对局势保持高度警惕。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在当天伊朗外交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巴加埃说，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1: 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对话正在严肃进行，双方正在就联合声明的文本交换意见。到目前为止，伊朗和阿曼都表明了两国决心制定一个机制，以兼顾双方的利益和关切，同时保障与国际航运相关的关切。
0: 巴加埃还表示，目前地区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不畅的原因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
1: 霍尔木兹海峡的不安全因素是被强加给我们，强加给地区和全世界的，原因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非法军事行动。
0: 针对美国宣称计划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制裁，巴加埃说，这不会动摇伊朗的意志，伊朗已对美国所有邪恶的设想做出了必要的预判，将动用一切手段应对新的形势。
3: 特朗普17号还表示，结束与伊朗战争没有时间表，他并不着急。美伊战事真的有可能无限期延宕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美伊双方正在进行一场经济领域的消耗战。
4: 在之前的话，美国跟伊朗都认为它有三个选择，一个是进一步扩大战争、升级战争，来打破当时的僵局；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谈判来解决双方之间的矛盾；第三个呢，就是战争拖下去。那么经过过去的2个月的博弈之后，美国和伊朗都认识到大规模的扩大战争不可取，也解决不了问题。那么谈判双方谈了2个月也没有达成协议，所以暂时也不谈了。所以现在的唯一的一个选项就是双方都要拖下去，拖下去就是进行经济上的消耗战。伊朗呢，通过封锁海峡来推高油价，那么伊朗认为美国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会先受不了，那么美国呢，主要是通过封锁伊朗的港口来禁止伊朗石油的出口，增加伊朗的经济上的痛苦程度，那么美国认为伊朗先会受不了，所以双方现在就在比赛谁先要妥协下来。
2: 2个月前，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府原本希望通过谅解备忘录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为

0: 下一步核问题谈判创造条件，最终实现从伊朗战事中体面退出。
1: 然而，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且缺乏互信，60天窗口期内，美伊局势未能真正走向缓和，双方军事对抗升级，海峡争夺激烈。不过，美伊对话虽未形成连续稳定的进程，但也并没有完全停摆。
0: 回首60天前，牛新春指出，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实际上没有就谅解备忘录所要达成的目标形成共识，双方都在赌博。而在谅解备忘录崩溃之后，美伊双方要想达成新的共识，恐怕会更加困难。
2: 美国这方面是说，先把协议签了，然后美国给予伊朗巨大的经济利益，比如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美国解冻伊朗的资金，就是给予伊朗这一系列的经济利益之后，美国认为最终伊朗会同意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伊朗会最后同意和美国就核问题谈判。但是呢，最终证明这些赌博是失败了，伊朗还是坚持他必须管理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认为控制海峡比这些美国给的经济利益都重要，所以谅解备忘录就崩溃了。实际上现在双方的选择的空间是变得更小了，要达成协议更加困难。
1: 我们再来关注巴以局势方面，当地时间1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来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平委员会高级官员会晤。相关政治消息人士称，双方重点讨论了加沙下一阶段的安排。
0: 消息称，双方同意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地带不会进行任何重建，哈马斯必须在监督下交出所有武器并进行销毁，同时以色列国防军仍有行动自由，以持续进行针对性打击，这是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第一步。此外，在加沙实施必要卫生措施，以防止疫情蔓延。
1: 此前一天，知情人士称，库什纳与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这是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美方此次与哈马斯罕见互动有何深层意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向中国之声表示，
3: 这次库什纳去会晤哈马斯的领导人，他直接的目的当然是推动特朗普总统7月底宣布的加沙第二阶段的和平方案，尤其是这个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这么一个计划。那么除此之外，是要争取外交上的政绩。那么中期选举临近了，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需要内外的这种政绩的。当然2026年本来特朗普是规划了通过战争来争取政绩的这个路径，但是我们发现就是在伊朗战争这个问题上，美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这条路是走不通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特朗普政府现在又转回了加沙和平这个问题，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实现进一步的这种成绩，那么来为特朗普争取政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曾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那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
1: 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今天分析，围绕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各方还会持续展开博弈。
3: 那么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问题至少有3个争议的点。那么首先就是解除武装与以色列撤军的次序问题。那么哈马斯是希望他逐步的解除武装，但是要在以色列全面撤军之后他才完全的解除武装。那么以色列方面则是希望就是哈马斯 率先全部的结束武装，以色列要在其后才能撤军，所以双方在这个次序问题上实际上现在还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第二个是一个相关武器的处置的问题，哈马斯是希望这些解除被缴械的这些武器还能留在加沙，让加沙的这个巴勒斯坦人的这个技术官僚政府来管理。那么以色列对此是不放心的，以色列希望这些武器能够运出加沙，最好能被

0: 我可能希望由国际稳定部队来进行相关的操作，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执行和监督的问题还缺乏这种相应的细节。总而言之，我觉得解除武装对哈马斯而言不是一个轻松的简单的事情，以色列和哈马斯在这个问题上还会有一番后续的博弈。
1: 以色列将于今年十月举行大选，秦天进一步指出，为了展现政治姿态，以色列方面并不愿意做出重大让步。
0: 以色列国内的选举其实也对以色列的态度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就是以色列现在的这个国内的右翼，实际上他对哈马斯的态度还是一个不信任，甚至是还是要斩尽杀绝这么一种立场。那么内塔尼亚胡总理他为了迎合吸引这个右翼的选民，他不能轻易的答应所谓的这个加沙和平的第二阶段的方案。当然毕竟美以之间是这个盟友关系，以色列他也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完全的和美国唱反调。那么未来我预期以色列有两种做法，那么第一个就是他在加沙和平第二阶段方案问题上他不做具体的承诺，那么看一步走一步拖下去。那么第二的话，就是以色列可能会在国内的舆论场，在以色列选举所需要的那些场合，那么像内塔尼亚胡这些以色列政治家会采取这种否定否决加沙和平方案的这种态度，以服务于他的这种竞选连任。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敦促国会参议院尽快表决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的相关法案。目前该法案已在众议院获得高票通过，不过在参议院内部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反对声音。
3: 法案支持者认为，取消夏令时调整将带来诸多好处，例如避免打乱人们的生物钟和睡眠，但也有反对者认为该法案将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1: 美国此前也曾多次尝试调整时制，但最后呢都以失败告终。那为何时令之争在美国难以解决？特朗普在此时重提永久夏令时又打着什么样的算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说起夏令时，可能很多人都不陌生，因为我国曾在1986年到1991年实施过夏令时。按照设计初衷，在天亮早的夏季，人们将时钟调快一个小时，可以使人早睡早起，以充分利用光照。

0: 咱们国家是统一时区，美国跨了四个时区，跨了3个小时，所以呢，这个横着走，就每过几个州就错1个小时，然后你每到春季和秋季又要调整，这个呢，在美国社会不分两党一直是有争议的。
1: 有现代研究表明，夏令时节能效果实际并不如预期，而每年两次调整时钟反而会产生大量的经济成本，此外还可能扰乱民众昼夜节奏，导致健康风险。在上个月的14号，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法案，将目前实施的夏令时时间固定为全年采用的时间，试图摆脱调整时钟带来的混乱。而这一投票结果却将多年来美国民众围绕该话题的争议再次摆上台面。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位高尔夫球场经理就表示，冬天傍晚多出1个小时的阳光，意味着球场可以多接待一轮客人。与此同时，缅因州一位家长却在社交媒体留言，他不希望他的孩子在黑暗中等待校车。简单来说，虽然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停止每年两次调表，但在永久夏令时和永久标准时间之间，支持率几乎对半。而这其中，地理环境决定了大部分人的立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全面推行夏令时之所以争议大，核心在于冬季清晨的日出时间。美国北部及中西部地区如果搞永久夏令时的话，一个结果就是冬季日出严重推迟，导致儿童在黑暗中上学，

0: 冰雪融化，影响交通安全等等，其实黑引发民众强烈不满而作罢，所以这个历黑引发民众强烈不满而作罢，所以这个历史教训是如出一辙的。
1: 1974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曾试行全年夏令时，原定实验2年，结果在试行的第一个上学日，佛罗里达州就发生多起儿童在黑暗中遭遇车祸的事故，法令支持率也快速下跌，最终仅10个月就恢复了原有的夏令时规则。如今永久实施夏令时的法案又被提及，并在众议院获得高票通过，这背后又打着什么算盘呢？对此，杨希宇表示，
2: 这次特朗普呢做这一下子呢，其实也是很精妙的掐在了中期选举之前。因为按照现在美国的规定，11月份的第一个周末就要调整夏时制，然后呢他说不用调了，那么很多人就觉得省事儿，多少呢会能赢得民众的一些这个支持。但是就民主党而言呢，就是我即便知道我认为搞夏时制也行也可以的话呢，我也不能在这个地方投你票，因为投了票以后呢，你通过了以后那是你的政绩，对于你的选举有利。所以说想要获得这个参议院的多数通过呢，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难度。
1: 当下参议院的议程尚未确定，但已有多人明确表示将阻击该法案。佛罗里达、阿拉巴马州的议员支持，缅因、北达科他州的议员倾向反对，多数议员处于观望状态，而摆在美国人面前的仍是一个抉择的问题。当傍晚的阳光和清晨的阳光不可兼得，你愿意牺牲哪一个呢？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服务站，
4: 我们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5: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海上的情况。首先来看北部海域呢，是维持的平稳海况，其中在渤海、黄海今天两天都是1米以下小到轻浪为主，东海北部是1.3米以下的轻到中浪。对应城市海域，在辽宁的大连、河北秦皇岛、天津、山东的烟台、青岛、日照海域呢，浪高都是在1米以下的轻浪为主。那往南看，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的东北部和巴士海峡，那今天到明天呢是1.6到2.2米的中浪，南海的西北部有1到1.8米的轻到中浪。相较而言，在南海的中部和南部需要重点关注，因为这里有2.3到3.3米的中到大浪区起伏。而在东南部和南部建城市海域中，浙江的台州、福建的宁德、福州、厦门、广东的汕头会有1.5米左右的中浪，而像是防城港和海口海域的浪高是较为平稳，是1米以下的轻浪为主。明天北部海域会继续维持平稳海况，而在东海南部呢是维持中浪，台湾海峡是会有2米左右的中浪。另外在南海的大浪区，明天会继续维持南海中部和南部呢是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南海西北部是有2米以上的中浪。那明天在浙江以及福建还有广东近岸海域依旧是有中浪起伏，其中在珠海海域的浪高会达到2米，三亚海域的浪高是在1.6米左右。那么在以上滨海游玩要注意风浪。另外呢，在南部近岸城市海域会受到雨雾影响，海象能见度不好，三亚海域的能见视程是只有2公里左右，提醒海上出行要注意加强瞭望，滨海出行时要做好相应的防雨准备。好，主持人，以上就是海况。
4: 好的，张达逊。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东部时间17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这主意不错。他强调，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上周，特朗普曾公开称，待彻底将伊朗击败后，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在回答有关美伊谈判进展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他没有透露谈判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8月17日，美伊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双方6月中旬签署这一备忘录，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受强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灾情险情。在前期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据日本方面17号消息，相关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经开始研究将美国企业的人工智能系统引入自卫队的指挥控制系统，目的是通过人工智能系统辅助指挥官分析战况、选择目标，甚至向部队下达命令，从而加快决策速度。日本相关专家指出，日本安保防卫政策持续向进攻方向转变，不断突破日本战后和平安全政策的框架，值得警惕。伊拉克政府当地时间17号说，将调查库尔德自治区政府总理马斯鲁尔·巴尔扎尼私人办公室和库区安全情报局局长住所当天遭无人机袭击一事。库区称，无人机从伊朗境内起飞，伊朗则提醒需警惕敌人阴谋，尚无组织认领此次袭击。当地时间18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称，乌军无人机对该市发动袭击，造成1人死亡、15人受伤。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足联当地时间17号证实，国际足联首席运营官凯文·拉穆尔当天离职。拉穆尔曾公开批评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推动成立商业子公司的一项商业提案。此刻提示，今年暑假位于湖北武汉的中国建筑科技馆古代建筑展厅焕新开放，该馆从武当博物馆借展的29件从未公开展出的明清古建遗构，系统呈现了明代北建故宫、南修武当的皇家营建体系。目前这批文物已经纳入中国建筑科技馆古代建筑展厅常设展陈序列，所有常设展厅全部免费向公众开放。馆方同步推出毛榫拼装、斗拱拆解等配套。

0: 李姐，中秋快乐。
1: 哎呀，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0: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那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1: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0: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还记得你和我一起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打开就能吃，再忙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1: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情谊里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罗敏。今天零点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
0: 三项措施分别涵盖了港澳居民证件交验、合作快捷通道以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这些措施将给旅客通关带来哪些改变？对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3: 以前出门要带两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
2: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4: 新的新政策非常方便，
5: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2: 根据政策，持一年多次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的中国公民，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可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澳查验大厅、横琴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通行。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6: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2: 今天也是新横琴口岸启用6周年。6年前，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在横琴口岸旅检区域实施，将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20秒。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自启用以来，单台车

0: 通关时间已从原先8分钟压缩至90秒以内，最快仅需50秒即可完成两地查验手续。此次实施的新政大幅拓宽了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和台湾居民可以驾车经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澳门居民谭女士：
1: 现在通关的话不用放那个证件在上面，越来越方便吧，就感觉就是通关也比较快。
0: 根据介绍，自2018年三道门合作查

0: 模式已复制推广至横琴青贸口岸，通过持续优化复制推广至横琴青贸口岸，通过持续优化名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相关条件的外国人。应用领域从旅检大厅拓展到出入境车道，并创新查验比对方式，实现刷脸智能通关。
1: 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副站长曾向介绍，
2: 现阶段旅检通道改扩建、虹膜技术应用等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智慧口岸建设，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优化出行体验。
0: 珠海边检总站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符合相关条件的人员请按规定提前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
3: 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表示，各口岸将持续优化通关服务，全力保障口岸通行顺畅有序。
4: 为确保新措施顺利落地，珠海边检总站已会同澳门治安警察局、澳门保安部队事务局完成查验系统调整测试与运维保障，同时部署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贸边检站提前完成人员培训、现场勤务安排、 公告标牌调整及旅客咨询引导等各项准备工作。

0: 扎实筑牢汛后公共卫生防线。周口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部署在全市开展集中消杀专项行动，本次集中消杀时间为8月17号至22号，如遇降雨天气可适时调整作业时间，消杀范围则覆盖全市，重点针对居民社区、公厕、垃圾中转站、主次街巷、公园绿地、河沟沟渠、建筑工地、积水点位、农贸市场、医院、车站等公共场所，以及各类容易滋生病媒生物的区域开展作业。在平顶山市城浦路站河河堤，一辆雾炮车正在进行消杀作业。此次全市范围内的集中消杀，重点对洪涝积水区域、低洼溢涝地段、淤泥堆积场所进行拉网式排查，全面清理各类积水和卫生死角。承担此次消杀作业的一家病媒生物防治企业负责人李栓正：
1: 用的设备就是雾炮车、超低容量喷雾器和常量喷雾器，预计今天能完成主城区消杀任务的三分之一。
0: 平顶山市卫生健康委爱国卫生科科长王海军表示，本次消杀作业从8月17号持续到22号，统一使用国家规定的广谱低毒高效药剂，工作人员同步清理残余积水、垃圾和卫生盲区，
2: 组织专业消杀队伍进行科学规范消杀作业，有效降低蚊蝇密度和虫媒传染病传播风险，从源头消除病媒滋生。
0: 漯河市从昨天开始按照水退人进、清淤同步、消杀紧跟的要求，全力消除汛后卫生隐患。目前沙里河风景区红枫广场上的淤

0: 破坏，蜂类的攻击性显著增强，因此居民被蛰伤也进入了高发时段。
1: 因为我们知道台风来了，大狂风暴雨的啊，会把马蜂的这蜂巢会摧毁掉。台风天气呢，我们说我们很多居民老百姓会去清理杂物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因为马蜂呢，它可能会更加会具有攻击性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更容易被马蜂蛰伤的例数会明显的增多。
0: 郑月亮说，自今年6月以来，浙江省人民医院共接诊蜂蛰伤病人60余例，其中急诊科接诊10例，这其中马蜂蛰伤最危险。
1: 一个比较典型的患者呢，是一个大伯，他在自己家里呢清理杂物的时候呢，被马蜂蛰伤了，全身的多处的蛰伤。来的时候呢，患者呢出现了一个神志的淡漠，血压的下降，而且出现个肾脏功能的损害，应该说还是比较严重的。那经过我们的抗休克的治疗以及脏器功能的支持，那最终的这个病人是完全康复的。
0: 记者了解到，蜂蛰伤的症状因情况而异，轻者仅局部红肿热痛，严重者则面临窒息休克等情况。如果被蜂类蛰伤，个人首先应当如何处置？浙江省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郑月亮也给出了一些建议。
1: 我们还是建议尽量到医院去就诊。那么如果医院去不了的，那么也可以做些简单的处理，可以用清水冲洗伤口。那么如果有碘酒或者酒精，那么可以局部的做一个消毒。然后呢，我们建议用冷敷啊，不要用热敷啊，因为热敷呢可能会加速毒素的一个吸收。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

0: 物质限量方面呢，整体表现比较良好，但是在警示标识、结构安全、有害物质限量以及这个特定的产品结构安全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1: 警示标识是家长了解产品安全信息的第一道防线，如果防线失守，就可能出现更多隐患。在警示标识问题方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表示，共有15件样品存在无标识或标识不全的问题，涉及金多喜、七奢、一号起点等品牌。
0: 这次主要问题包括这个产品本体没有警示标识，产品具有可调节护栏呀、可折叠床架等这些功能，但是相应的功能位置没有标注安全的警示语，然后说明书的内容不全或者警示信息缺失。如果呢标识缺失或者不完整的话，这会让就是消费者家长们难以获得产品的适用年龄段、结构安全等这些注意事项和正确的安装调节方法，容易导致儿童误用、错用，增加跌落、卡夹、窒息这些意外伤害的发生风险。
1: 比标识缺失更隐蔽也更危险的是产品结构设计上埋下的陷阱。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的比较试验中还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在结构安全方面存在多种隐患。此次比较试验，结构安全围绕孔、间隙及开口、边缘、尖端及外角、防滑移装置、窒息危险结构4个项目展开。
0: 比如说在孔、间隙及开口测试里，金多喜、喜漫屋、爱果乐、木硬的安装预留孔或者立柱孔洞直径在7到12毫米之间，且深度超过10毫米，这会有什么问题呢？这就容易发生夹住或者卡住儿童手指这一类的风险。
1: 如果说手指被卡住还算看得见的风险，那么边缘尖角的隐患则往往在意外发生时才被察觉。在边缘、尖端及外角测试中，部分样品外角圆半径只有2毫米，也没有达到标准要求。部分品牌的梯子扶手孔还存在毛刺，以划伤儿童。此外，结构隐患还不止于静态设计，动态使用中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在防滑移装置测试中，一些品牌的床下储物部件的4个角轮都是无法锁定的，床体容易意外滑动，可能导致儿童被撞倒或挤压。
0: 在窒息危险结构测试里，还有一些品牌的儿童寝具绳带过长，存在缠绕儿童脖子，造成勒伤窒息的风险。
1: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提出，此次比较试验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存在有害物质超标的问题。在有害物质限量方面，检测涵盖了甲醛释放量、可迁移有害元素等多个项目，有1件样品可迁移有害元素项目存在问题。
0: 金多喜品牌的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多，铅含量超标10倍多。儿童在这个使用的时候啃咬或者触摸床体，产品上的这个重金属就可能通过口腔或皮肤进入体内，长期以来会危害孩子的健康。
1: 此外，特定产品的结构安全也存在隐患，例如 HXG 一号起点的多功能婴儿床2件样品存在稳定性不足、护栏高度不够或缺失、未配备与成人床连接的固定装置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要求立即停止销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0: 我们同时对其他在售产品逐项对照国家标准进行核验，其中包括产品边缘是否经过倒院处理，是否存在有危险锐利尖端，孔及间隙是否符合防卡夹要求，绳带长度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内，警示标识是否完整规范，以及在婴儿床、童床、双层床、折叠小床这种特定的品类产品是否符合专项标准的要求。
1: 面对儿童用品质量安全问题，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多部门启动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3年行动，针对学生文具、玩具、童装、儿童家具及安全座椅等重点产品进行排查。江西、陕西、新疆、河南等多地也相继启动地方层面的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3年行动。据了解，强制性国家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已于今年年初正式实施，涵盖儿童高椅、双层床、童床、折叠小床、婴儿床、婴幼儿床垫、儿童沙发等品类，为儿童家具的生产、销售和监管提供了科学统一的技术依据。

0: 也为家长选购儿童寝具提供了明确的硬标尺。家长们在购买挑选儿童用品，尤其是儿童寝具的时候，应该如何避坑呢？杨小莹表示，
1: 我们建议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可以先关注各类消协组织发布的这个相关的测评报告，选择大品牌的儿童寝具。家长在挑选的时候可以按孩子的年龄来选购床型，有条件的到现场来进行实测实操检查，购买的时候可以检查一下产品的标志标识以及这个产品的结构，看看是否有一些安全隐患。
2: 股市服务站，
3: 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4: 主持人你好，今天 A 股市场经历了一波探底回升，上证综指从下跌超过26点到收盘是上涨7点，涨幅0.19%，收在3990点。深成指一度下跌240点以上，收盘是跌81点，跌幅0.56%，收在14622点。创业板指收跌0.93%，收在3705点。而科创50、科创100均从下跌近2%到收盘时分别收涨0.11%和0.97%。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24008亿，其中上海市场11352亿，深圳市场是12656亿。涨跌比上海市场919家上涨，比1371家下跌；深圳市场是946家上涨，比1914家下跌。板块方面，种植业、林业以9%以上涨幅领涨，农产品加工涨3.5%，其后是养殖业、农化制品、油气开采上涨超过2%。调整前列是影视院线跌幅超过-2%，能源、金属、医疗服务、游戏、券商、生物制品、通信服务等板块跌幅在-1.5%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3: 好的，王小亮。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北京时间15: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日本方面18号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据了解，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日本方面近日还有消息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货物运输累计突破9000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运输超2100万吨，全线累计开行货物列车超8万列，其中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韩国总统李在明8月18日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国务会议时强调，为进一步增强防御和作战能力，应按照政府原定计划，在自己的任期内，即2030年前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工作。目前韩国已收回和平时期军事指挥权，但没有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今年6月表示，韩美双方将在11月举行的安保会议上讨论相关话题，在此基础上向两国领导人提出方案，进而决定移交战时指挥权的具体年份。菲律宾三宝岩市市长奥拉索18号对媒体表示，当天发生在雅典耀大学中学部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至少1人死亡、9人受伤，死伤者均为该校师生，枪手已在校园内自杀。奥拉索说，枪手为一名7年级学生，他当天携带一支步枪和一支手枪进入学校，行凶后在校园内自杀。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7号晚发表全国讲话说，该国西部10号发生的强震已影响全国15个省的450个市镇，相当于1/3的国土面积受灾。当地时间17号，美国俄克拉荷马州格伦普尔一处能源管道设施遭遇雷击，造成3座储油罐发生爆炸，现场火光冲天，升起浓浓黑烟。当地政府立即对周边居民和企业发布疏散令，消防人员在现场展开灭火作业，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新版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26969-2025 今年8月1日起实施，将倒逼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加大高效集热材料、低热损保温技术。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罗敏。近期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接连发布，安徽农业大学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中国农业大学发布神农 4.0， 南京农业大学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等等，覆盖育种、种植、品种推广等多个赛道。那我们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来看一看这些农业 AI 大模型都有一些什么本事。
2: 8月16号，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 4.0。 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升级版的神农大模型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王耀军
3: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类似于像我们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 4.0 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对，这是其中一个功能。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10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也就是说问的时候啊，直接以方言来提问，用普通话回答，或者是用这10种方言其中之一来回答。
2: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3: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 Web 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为主。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然后对它的光线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2: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汇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4: 实际上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播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中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

0: 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总肥水要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1: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智能体种植下，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肖刘俊表示，不同于大模型，神农汇种突出了智能体的作
0: 用。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这个田块里面装了生长监测仪。我们可以去调生产监测仪上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结合你的气象的设备的数据，还有一些物联网传感的数据，还有一些作物展示的实时监测的一些数据，把它调用进来，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计算，给出一个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2: 种地养殖从来都是技术活，过去呢靠经验，现在靠科技。快速发展的 AI 大模型智能体正在农业多个场景落地，
3: 曾经遥不可及的黑科技，如今正在成为农业新质生产力顶流。那么，农业 AI 大模型的落地效果怎么样？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有强以前巡查庄稼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地里跑，省了不少力气。但他坦言，有时大模型给出的建议不能全听，
4: 遇到极端天气，有时候给出的建议要结合地里实际情况再斟酌，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教我们。
1: 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重体力苦差事，解决了一部分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与基层农户之间的壁垒客观存在，农村老年人不会用，既懂农事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王耀军表示，在实践中他们发现，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大模型的需求不同。
5: 对于小农户来讲的话，其实大家更加关心的是这东西好用不好用。怎么叫好用呢？就是给他的系统不能太复杂，他最希望的是能够通过对话，通过语音的方式能够实现一个交互。那么对于大的农场来讲的话，他们希望的是一个系统的稳定，也就是说他需要一个持续的决策和持续的推理，以及服务的面积尺寸比较大，他们是更关注于在智能化推动过程中大的风险是不能有的。所以对于不同类的用户呢，在推动过程中会发现他们所关心的或者是希望来优化的问题和角度是不一样的。
1: 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放到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6: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才可以精准的防控。
1: 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这需要多方协同打出组合拳。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6: 从技术途径来说，有两条途径，一个是搞 AI 的人去搞农业，二是搞农业的人应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产业问题。我认为后面那个更重要，更聚焦产业，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因为他知道比如说鱼什么样的行为，家畜什么样的行为，他就生病了，是健康了，这样我们才可以来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所以将来的芯片、传感器、一些动物的行为的大模型的感知，有了这个感知，再来布局高质量的数据， 有了数据再来建立生产实际所需要的大模型，这些垂直模型才是生产实际所需要的。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免费探店、免费试吃，对于喜欢分享美食的年轻朋友来说并不陌生。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体验后呢，发布图文笔记，这类真实存在的推广模式正在被诈骗分子盯上。那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报名等相关的信息，以高额的这个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等一些方式，将消费者引向这个伪造的下单页面。
1: 除此之外，除了餐饮品牌与热门 IP 联名活动增多，类似套路呢又延伸到免费代吃、企业代付等场景。那消费者本想免费吃顿饭，帮人领取限定周边，却可能在一次扫码之后稀里糊涂的就付了钱。从发布帖子、私信沟通到扫码付款、退款失败，再到诱导共享屏幕，此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完成的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0: 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1: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

0: 发来了一个二维码，
1: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但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二维码，正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0: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安女士就是其中一位。
2: 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做那个探店账号吧，就有一个人就写那种帖子招募素人博主都可以的这种类型，然后他就说下面让你添加客服，就是会有一个600的餐券，然后能探两家店，你只需要给他出图文，然后后来就是你点进去之后，然后他会告诉你扫码付款，付完款之后上面出来是一个抖音的一个平台的链接，它上面会标记什么美餐兑换券，不用可退。
0: 安女士说，更大的骗局从付款完成之后开始，所谓售后客服会以协助退款为由，要求消费者下载类似视频会议的软件，
2: 然后你点完了之后就发现找不到订单，售后的那个客服他就会让你去提供订单呀，然后他就会让你下载一个什么大概是腾讯会议这样的类型的东西，然后会让你共享你的屏幕、支付宝账号，然后会看你的征信啊、乱七八糟账单，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看。
0: 当所谓客服要求查看银行卡和账户时，安女士意识到情况不对，终止了操作。
2: 因为我一直都比较存疑，我就想为什么退个款，你为什么要让看我们的银行卡，看我们的那个账户，然后我说我不处理了，然后就挂了，然后我把那卸载了，损失630块钱吧。
3: 与免费探店的骗局类似，近期伴随餐饮品牌 IP 联名热潮的出现的免费代吃企业代付，也正在成为诈骗的新包装。
4: 所谓代吃呢，原本是一些消费者为了获得联名玩具、徽章、杯套等限定周边啊，请他人代为购买套餐，吃掉食品，再将周边寄回的交易方式。那么围绕着代吃这类诈骗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真实交易中，代吃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吃、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后，再通过私信发送二维码，并以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等理由诱导扫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5: 今天中午在午休吃饭的时候呢，我在某个社交平台的推荐流览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6: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闺蜜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5: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二维码，你扫进去之后，他让你一直就是故意输错密码，然后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你人脸识别，他会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
0: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与正常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5: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中心去退款，然后当时就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看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新全新的账户就

0: 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需要注意保存这些聊天记录啊，伪造代付的页面截图，就是二维码、转账凭证等等。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其实呢，可以向支付平台呢去申请冻结或者投诉。要求平台呢披露这个收款方的身份信息。
1: 赵占林表示，社交平台对于用户公开发布的帖子，通常没有全面的事前审核义务，但需要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在已经出现大量投诉举报或者技术上可以识别明显异常行为的情况下，平台应当采取相应措施。
0: 比如说像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他在技术上能够识别这样的异常，比如说那个新账号批量发送一些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人很多人举报的时候，那平台如果说他没有，及时的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是对这样的侵权行为是应当之道。因此要承担责任。
1: 某社交平台治理专家向记者表示，反诈一直是平台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近期反馈的免费代吃代付等相关骗局，平台已经开展专项治理。截至8月17号，平台已对曝光的用户进行封禁，并清理相关笔记及评论超过1500条。相关平台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用户发现疑似诈骗内容后，可以进行举报，平台将进行核实处置。在赵占领看来，真实的代持等交易本身并不涉及法律问题，但大量交易是在社交平台私信中撮合，身份认证、资金担保和交易留痕都相对有限。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往往很难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后续维权成本可能超过实际损失。相比事后追偿，多位受访者提醒，面对此类骗局，更重要的仍是事前识别风险。安女士，
2: 我觉得就是第一，莫名的奇妙的链接不要点；第二，就是只要不是正规的渠道商家联系你，只要让你付钱的，你就不要去。
3: 继续来关注，这两天陕西韩城55万亩花椒进入了成熟采收季，当地依托绿色有机标准化种植，多元化销售渠道布局，让韩城花椒远销欧洲、日韩、东南亚多国。今年花椒出口额创下新纪录。来听总台记者阮超的报道。
4: 在韩城市

0: 负责人刘振斌。
1: 一斤这他这绿色的能多卖10块钱左右，大米亩是1300多亩，带动了9点是58户农户。
0: 依靠绿色有机标准化种植，韩城花椒在国际市场上也大受欢迎。其中高端有机花椒销往欧洲、日韩、东南亚等国际市场。陕西某花椒有限公司负责人薛铁刚：
2: 我们去年这个有机花椒出口到法国，是单价是133元，创了韩城花椒价格的新高。今年这个雨水充足，正是非常好，有望比去年这个价格菜量都要好。
0: 未来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陕西省韩城市花椒出口额突破1000万元，超过去年全年600万元的出口总额，创下历史同期最高纪录。
3: 气象服务站，
4: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5: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了解一下气温的情况。那受到副带高压控制的江南、江淮等地啊，未来暑热天气呢将发展持续。那么高温天气主要是集中在江南一带，虽然说高温的范围不大，强度呢也不是太强，多是在35到36度的样子哈。但是呢，因为这一带啊湿度大，体感仍然是很闷热的。那么黄淮到华南很多地方，即便是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但是呢33度左右的气温搭配上比较大的相对湿度，人们的体感的温度啊仍然会超过35度，属于隐形高温。而且呢，南方大部地区未来一段时间的最低气温也多是维持在25度以上，暑热呢贯穿昼夜。在这儿呢提醒朋友们，还是依然要做好防暑。那么进入立秋之后呀，南北方的气温开始分化。南方呢刚才介绍了哈，暑热天气还会发展持续，而在北方呢高温却接近尾声，接近收尾，所剩不多。那么今后三天呢，北方的高温主要是出现在新疆以及内蒙古西部等地，其他地方的高温很少。那么从最低气温来看呢，西北地大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北部等地的最低气温也都已经不足20度，早晚变得更加的凉爽了。而副带高压呀，不仅使得江南、江淮未来的暑热发展持续，它还将主导我国的降水。我们来看一下本周哈，随着副高的加强西伸，那么南北两侧的降雨带也是相应的活跃起来。在副高的北侧，冷空气和暖湿气流交汇，那么北方多地包括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啊多阵雨、雷阵雨。而在副高的南侧呢，云南以及华南等地的降雨连绵不绝，请朋友们关注当地具体预报，做好防范。天气说到这儿。
4: 嗯，好的，景瑞。
6: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驻菲律宾使馆宣布在巴拉望岛设立中心，来帮助菲律宾渔民举报非法捕鱼的活动，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将密切关注有关情况。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澳外长黄英贤日前要求澳国立大学、昆士兰大学分别终止同中国山东大学、中国科学院有关合作协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限制，打压正常国际教育科研合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交通运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模块通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2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的发布实施将有效统一交通运输行业北斗定位模块的产品技术规格，有力支撑行业数字化转型与数字化升级，推动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领域规模化应用。记者今天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进出口银行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职能作用，加大资源倾斜力度，全力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年一至七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通报，一艘船只当天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这则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通报说，事发时该船只正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导致该船机舱受损，一名船员受伤或死亡。阿曼海岸警卫队正向其余船员提供援助，目前尚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据韩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访问韩国国防部，就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与韩方进行沟通。韩美军方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我国西南、华南和东北部分地区雨势较

强，四川、广西防范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天高温闷热天气盛行，需注意防暑。以上是天高温闷热天气盛行，需注意防暑。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李姐，中秋快乐。
1: 哎呀，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0: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那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1: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0: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还记得你和我一起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打开就能吃，再忙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1: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情谊里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罗敏。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今天对外发布。
0: 意见围绕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等方面提出18条举措。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相关新闻发布会，最新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我国将采取哪些具体的举措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呢？
2: 好的，博宇。那此次意见呢，也是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了18条的具体举措。那概括来说呢，主要包括4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优化县域的商业环境，这里就包括加快存量商业设施的更新，优化商业网点的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同时呢，盘活闲置资源资产。第二呢，是丰富县域的消费供给，包括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土品牌的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业态等。同时呢，扩大优质优价商品的供给，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那第三方面呢，是增强消费的保障能力，包括推动稳岗就业拓展增收途径，强化创业安居释放消费潜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第四方面呢，是强化要素集成。意见提出啊，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硬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今天下午呢，商务部部长助理袁向明也表示，下一步呢将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呢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郭宇。
0: 那目前我国县域消费整体的情况怎么样？未来可能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2: 好的。这个下沉市场啊，主要是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可以说是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呢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今天现场也公布了这样一组数据，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的国土面积，50%的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那县乡消费呢，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经成为

0: 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数据还显示呢，十四五期间，农村网络零售额已经突破了3万亿元，累计增长了1万亿元，农村网商数已经超过了2000万家。返乡青年、乡村能人等多元电商主体也是持续涌现。展望未来呢，我们有理由相信，县域的商业网络将加速升级，县域产业融合将成为大势所趋，同时商品和服务的优质供给也将实现大幅提升，为城乡居民带来更丰富、更便利的消费体验。博宇。
1: 好的，丁飞。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课间十分钟，两名小学生奔跑不慎相撞受伤，那责任该如何划分呢？学校必然担责吗？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发生在校园里的学生安全事故纠纷，最终判决学校不担责。
1: 法院重点审查了哪些情节和因素，作出的裁判。校园安全事件中

0: 来不及反应，撞上了小红，导致小红摔倒，牙齿脱位。发现小红受伤后，学校老师立即应急处置，及时通知家长送医。之后，小红多次复诊，产生相关医药费、交通费等合计6900多元。因协商赔偿没有结果，小红一家将小兰及其父母、学校一同起诉到法院，要求共同支付这些费用。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张树腾介绍。
1: 在法庭上，各方对事发经过跟责任承担均有不同的看法。原告认为，原告受伤是因为被告小兰从背后推搡，原告摔倒时牙齿脱位，原告为此支付医药费、交通费6900余元。因为原告是在学校课间活动期间受伤的，所以呢，被告小兰及其家长、学校都应当承担责任。被告小兰则认为，上课铃响后，两人并排向教室方向跑去，因为旁边一位学生在台阶走下来，原告突然改变奔跑方向，向被告偏离，导致原被告接触，被告没有任何的缓冲空间，后原告摔倒，被告小兰对此不存在过错，所以小兰跟家长都不应当承担责任。
0: 碰撞发生的地点是学校，发生的时间是课间休息后，上课前，学校对学生意外碰撞受伤有责任吗？
1: 学校方认为，学校已经尽到了安全教育义务，在事发前按照教学规定进行安全教育，在事发时有老师在学校走廊巡逻，事件具有突发性，难以预见跟避免。事发后，学校及时跟家长联系送医，积极协调家长之间进行协商，学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0: 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学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审判实践中，法院审理发生在校园的侵权案件主要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蔡俊介绍，
2: 法院审理时一般会首先确认受伤学生的年龄，若伤者为超过8周岁的未成年人，学校承担一般过错责任，受伤的学生需要对学校对其受伤有过错进行举证。本案中，受伤的小学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规则原则不同，需要校方就已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承担举证责任。
0: 根据民法典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推定原则，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如何判断学校是否担责？蔡俊说，
2: 判断学校是否担责，法院不会简单以在学校受伤，学校难辞其咎为原则处理，而需要考察学校在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处置行为，结合司法裁判规则综合审查全案事实。如事发前学校是否进行日常安全教育，场地设施是否完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事发时风险是否明显可预见而无人监管等，以及事发后是否及时合理处置，妥善保护未成年人，避免二次伤害等。
0: 法院经审理查明，学校已经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且实施到位，尽到了安全教育管理职责。
2: 根据监控显示，事发时系原告和被告在同向向教室奔跑过程中，原告在先，被告在后，因原告向右偏离导致的两人相撞。该事故系突发性情况，难以预判避免，且事后学校及时处理，协助就医，调查情况，组织协调赔偿。
0: 法院判决小红对自身损失承担70%责任，小兰及其父母承担30%的赔偿责任，学校不承担责任。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各方均服判息诉。学校与家长是守护未成年人校园安全的共同责任主体，理应在思想理念与日常行动上同向发力。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丽强调，防范校园受伤事件不能简单通过缩减学生户外活动、课间活动来实现，应当凝聚家校协同保护的合力。
3: 在学校方面，应常态化抓实校园安全管理，持续开展安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安全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落实好安全管理物质方面的保障，排查校园安全隐患，给学生提供安全的校园环境。在家长方面，要同步做好居家安全教育，提升孩子自我保护意识和避险能力，引导孩子树立责任意识。在学生方面，遵守学校安全规范，避免危险行为，管理好自己的身心健康。有问题的话，要及时向老师和家长求助，应通过合法途径 化解纠纷矛盾，互相理解，共同为我们未成年人营造安全有序、包容和谐的校园环境。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不久前，在辽宁建昌，一名胎龄仅27周、体重不足1000克的超早产儿出生。为守护弱小的生命，医护人员开启360公里长途转诊，

0: 生，胎龄只有27周多。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儿童急诊与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宋文良，当时正在建昌县人民医院开展医疗帮扶工作，如何挽救这个幼小的生命，成了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
1: 这孩子挺小的，不到1公斤吧。一个就是他的呼吸的问题，因为他的肺子并没有完全成熟，慢慢喘不动了。第二就是他的体温的问题啊，皮下脂肪很薄啊，他就基本没有这个脂肪产热的能力，所以他需要人工的那种保暖。
0: 宋医生说，这种医学指标的新生儿被称为超早产儿和超低出生体重儿，随时可能出现生命危险。他当即决定将孩子转往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这里是东北唯一的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可是从建昌到沈阳有360多公里，哪怕一次小小的颠簸都可能让脆弱的生命陷入危险。
1: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们怎么样共同的努力把这个孩子生命救回来。我不能再看这生命就是在我眼前消失啊！能准备的全准备了啊！我们常见的抢救的用药设备啊，输液的通路维持。
0: 宋文良和建昌县人民医院儿科主任李广全一前一后配合着固定住孩子，避免路程颠簸带来的影响。由于当地没有转运温箱，为了维持孩子的体温，救护车上的空调也必须关闭。
1: 可能对于我们来讲，26度是合适的。但对于他来讲，可能36度、34、35度，你不能为了我舒服，你忽略他。
0: 闷热的像蒸笼一样的车厢，两位医生始终紧盯着监护仪上心率、呼吸、血氧等指标，行程刚刚过半，危急的情况还是发生了。孩子的血氧饱和度一度下降到60%，而正常值应该在95%以上。两位医生紧密配合，一边进行人工通气，一边做心肺复苏。由于救护车内空间狭小，所有的操作只能跪在地上完成。
1: 他自己呼吸能力也不够，你这给他吸个氧，氧往里吹，并没有达到有效的通气，所以我们就用个面罩扣在他这个面部、鼻子这个地方，然后给他加压的，给他打气儿。
2: 兄弟啊，一会儿你要快速的把南向北的车排空。
0: 与此同时，沈阳交警也启动应急护航预案，规划最便捷的通行路线。从高速出口到医院，往常需要近半小时，当天只用了8分钟。
3: 先不要让先带不上来，带不上来。
4: 行不？行不？
3: 你上来来。
0: 圣经医院的医护人员们早已等候多时，小心翼翼地将孩子抱到保温箱里，连接上呼吸机，推往病房。这时，宋文良和李广全才稍稍松了口气。
1: 走，我们跟着到病房。
0: 经历4小时的紧急转运，他们身上的白大褂全部湿透。宋文良还想着和新生儿科的医生进行交接，
1: 当时就是感觉脚有点像踩棉花，腿颤，然后气儿不够用，脑袋有点晕，我得坚持到病房，因为他们很着急去把孩子就是送到病房嘛，不更加的稳定一些嘛。但是我在想中间的过程我得要讲一下的。
0: 经过系统救治与精心照料，目前孩子的状况已初步平稳。圣经医院新生儿内科病房主任医师傅建华。
5: 那虽然呢目前仍然在机械通气的辅助治疗当中，但是呼吸的参数呢在逐渐的下调，也就说明这个孩子从有创呼吸机到无创呼吸机的一个过渡又前进了一步。另外呢，宝宝呢也吃上了妈妈的母乳，奶量呢每天在增加，体重也在增加。
0: 在圣经医院，记者遇到了赶来送母乳的孩子父母。回忆起孩子出生那天的经历，孩子母亲陆文琪说的最多的就是感谢。
6: 那我只有两个字，就是感谢。这一路上特别特别不容易，发的那些视频啊，我都会保存，以后给他长大了以后看一看。因为我想告诉他，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那天，有特别特别的人来疼爱他。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直通蓝听，
5: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你好冯月，来介绍一下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6: 好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昨天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开幕，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介绍了中国在全球荒漠化治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他表示，荒漠化防治是关系人类永续发展的伟大事业，中国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缔约国，认真履行公约义务，积极推进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面向未来，中方将继续致力于为全球荒漠化防治提供中国方案，同各方深化生态环保合作，共同进一步推动公约进程，携手创造更多的荒漠变绿洲的发展奇迹。另外呢，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菲律宾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对此林健表示，注意到了有关报道，将密切关注有关情况。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中方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的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另外，据报道，帕劳总统惠普斯就中国近期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一事发表言论，对此林健表示，中方已就试射活动阐明立场，帕方言论毫无根据，用心险恶，不值一评。今天记者会的情况就是这些，博宇。
5: 嗯，好的，冯月。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护月琪、依晨、李浩，主播罗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见，福波相伴。
1: 弹射器准备完毕，
2: 二号位最后准备。
3: 二号位允许起飞。
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北京时间16: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帕劳总统惠普斯就中国近期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一事发表言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已就试射活动阐明立场，帕方言论毫无根据，用心险恶，不值一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1年以来，我国深入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有力带动农民收入和农村消费双提升，流通设施持续提档升级，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同时物流配送体系日趋健全，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越来越多的居民享受到家门口的便利。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通报近期重点地区道路交通典型事故，部署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区各有关单位采取针对性措施，有效防控风险，坚决扭转事故多发态势。通报指出，七月以来，全国发生多起涉及客车、货车和运送务农务工人员车辆的重大涉险事故。

安全形势严峻复杂，暴露出一些地区对交通安全重视程度不高，重点车辆安全管理存在漏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不到位等突出问题。澳门特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今天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全面启动，本次检修为期42天，将通过全方位深度维保，排查设备隐患，优化设备性能，全力保障升船机后续安全稳定高效运行。据韩联社18号报道，韩国统一部当天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朝鲜释放对话信息一事表示，若朝美对话重启，将有助于推动朝鲜半岛局势向和平稳定以及韩朝和解合作局面发展。韩国统一部一名官员18号在首尔政府办公楼会见记者时，就朝美对话实现的可能性以及韩国政府可发挥的作用表明上述立场。该官员还表示，统一部曾多次表示愿为推动朝美对话重启积极扮演配速员角色，包括派遣和平特使等，并将继续同有关部门进行协商。当地时间8月18日上午，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此刻提示。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8月17日至23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3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的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的专聘专场、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眼玲。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和收看。
0: 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最近深圳港下北地铁枢纽站里面的运动场地走红了网络。这个地铁站呢被说叫全亚洲最大的地铁站，这个展厅的面积有6个足球场那么大，每天有40万人次在这儿出行，5条地铁线交汇，23个出入口，通行效率拉满。
1: 不仅如此呢，深圳直接把运动馆搬进地铁站这个话题也成为最近一个热搜话题。很多人选择下班路过港下北地铁站的时候顺路打场球。地铁站里的运动空间包括了羽毛球、匹克球、乒乓球、台球等多项体育运动的项目啊，真正实现了城市10分钟健身圈。
0: 在这儿能干嘛呢？作为全国首个地铁站里面的运动馆，规模配置也是拉满了。靠近12号门与7号门的站内区域分别设置了标准羽毛球场，场地平整开阔，空间通透，能够满足单人练习、双人对打还有多人休闲对战等多种场景。
1: 另外呢，6号口外的下沉广场电梯旁有专用的耐磨地面，可以打最近非常火的匹克球。而在负1楼南区商业入口旁有3片桌球场，标准的台球桌加无影照明，市民朋友可以选择午休的时候来2杆，不仅是运动，更是一个非常好的职场社交的空间。
0: 而且运动之后呢，这还有地方可以按摩和放松。就连深圳地铁工程师何刚都说，自己建设的时候确实没想到空间设计的这么好。
1: 轨道加文体有效盘活了城市公共的闲置空间，让公共空间服务从单一出行功能升级为出行、健身、休闲的一体化服务。不知道这样的地铁站您想去打卡吗？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全球单次最大规模绿色甲醇加注作业在上海洋山港顺利完成，单次加注8000吨，刷新行业世界纪录。田间秸秆如何变身国际认证绿色甲醇？
1: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宁夏石嘴山取景地迎来了旅游热潮，老矿区怎样转型光影片场？
0: 台风来临前后，风类更易蜇人，这是真的吗？如果不慎被蜇伤，该如何来处理呢？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呢，我们说说新能源船舶，它指的是以液化天然气、电池、甲醇、氢燃料等为动力的新型船只，是航运业绿色转型的排头兵。根据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的目标，到2030年。国际航运船舶的碳排放强度要比2025年下降至少15%。在众多的替代能源当中啊，绿色甲醇凭借它减排优势，正成为远洋船舶低碳化的重要选择。
0: 日前上海洋山港完成了一项创船达菲欧斯米姆轮。

0: 动能。那么这些为万吨巨轮提供动力的绿色甲醇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旭成、吴刚的报道。
1: 此次8000吨级绿色甲醇加注，燃料主要由吉林洮南的绿电与生物质耦合绿色甲醇工厂供应。项目就地利用了本地的秸秆和风能、太阳能等优质资源，依托自主研发的生产工艺，相比传统方式，碳排放降低超过65%。洮南绿色甲醇项目负责人孙宇介绍，通过吉林、辽宁、上海三地共建的绿色燃料走廊，项目构建起北纯南运的稳定供应链，打通了绿色甲醇从生产、储存、运输到加注的完整链条。此次加注不仅创下全球纪录，也标志着我国绿色清洁燃料在规模化、商业化应用上迈出了重要一步。8月20日，上海电气吉林洮南绿氢耦合生物质绿色纯油一体化二期项目将正式启动建设，预计2028年全面建成投产，届时可实现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和10000吨可持续航空燃料的产能。
2: 依托已经验证过的关键核心技术以及系统解决方案，能够把吉林丰富的风光资源以及生物资源，转化为这个绿色的这个燃料。二期成功以后，我想进一步会降低我们的成本，为绿色燃料规模化生产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案，为服务国家双碳战略贡献力量。
1: 孙宇告诉记者，目前洮南生产、大连港中转、上海港加注的跨区域绿色燃料供应链日趋成熟，有效解决了国内绿色燃料产能与市场需求在地域上不匹配的问题。二期项目还将集成多项自主核心技术，进一步拓展绿色燃料的应用场景，从航运领域延伸至航空领域。洮南市位于吉林省西北部，地处松嫩平原和科尔沁草原过渡带，是吉林省秸秆资源最丰富的县市之一。如今随风摇曳的秸秆不再是秋收后的难题，而成了极具价值的绿色能源原料。当地提前布局秸秆回收，常年组织与农户签约收购，让田间秸秆提前变现。
3: 去年我们签了这个合同，今年呢我们还要跟你签合同，
4: 粮食还没卖呢，杆先出去了。
1: 企业连续2年上门签约收购，彻底解决了村民处理秸秆的烦恼。洮南市大通乡惠清村村民白雪松说，
5: 首先不用咱自己上地收拾了，再一个那个秸秆能直接变现，粮食没卖呢秸秆就卖了，确实是件好事，既变废为宝，又保护了环境，还让老百姓征收。
1: 小小的田间秸秆正是生产高端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在洮南的生物质加工车间，废弃秸秆经过粉碎、烘干、高压造粒等多道工序，被加工成高密度颗粒，然后进入核心化工生产环节。甲醇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在800多摄氏度高温缺氧的环境中，秸秆颗粒发生热解气化反应，生成合成气。同时，厂区依托当地丰富的风电资源制备滤清，两者精准配比，通过催化反应重组分子结构，最终生成高品质的绿色甲醇。这样就形成了风电与生物质耦合的低碳绿色生产新模式。上海电气集团相关负责人倪建军介绍，目前项目一期已实现年产50000吨绿色甲醇的稳定产能。
6: 绿色甲醇我们要满足欧盟 ISCC 的标准，因为我们甲醇都是出口到国际的油轮上去加注的。
1: ISCC 国际碳认证是全球绿色燃料的权威通行证。倪建军说，整套生产体系从秸秆收储、绿电制备、生产加工到成品外运，全流程碳排放都可追溯、可核查，确保绿色甲醇的绿色属性。
6: 如果我们不合规，或者说生产过程中没有达到这个碳排放的值，那这批甲醇是不允许上传的。实操过程中，我们每一个动作都满足了它的要求，它才能给你发证。如果出现一项不合格，它会给你黄牌警告，两项不合格就吊销了。而且吊销这个证之后，这个项目公司5年内不再重复给你认证。
1: 据了解，目前企业已与法国知名航运企业签订长期保供协议，订单锁定至2031年，实现了产能的稳定释放和市场的稳定输出，让吉林本地的绿色能源持续助力全球交通领域的低碳转型。
7: 眼下暑期档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根据相关电影票房平台统计，截至今天的十五

0: 点，这部影片的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0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过了2800万。
1: 看完电影，很多人都有一个问题啊，说是不是在海外取景实地拍摄的呢？但实际上，这部影片当中的很多画面都拍摄于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这些天，这个藏在贺兰山深处的取景地成为了影迷们的打卡地。老矿区如何转型光影片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宇成、熊芷涵、宝杰的报道。
2: 上班。
3: 这几天，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标志性的石头门楼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焦点。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里，这座石头门正是美军检查站的取景地，不少观众看完电影特意跑来打卡拍照，游客李斌就是其中一位。
4: 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反响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专门过来这个地方看一下，还是能从一些这个景点上能看到那个电影的影子，亲自感受一下这个电影的这种感觉。
3: 记者了解到，欢迎来龙餐馆剧组原本计划赴海外实景拍摄，但境外局势不稳定，扰乱了计划。而宁夏石炭井小镇天然自带的粗粝质感与中东干旱地区颇为神似。2024年，摄制组进驻小镇，实地搭建出逼真的巴格达街景，音响店、香料集市、理发店、咖啡馆，每家店铺招牌都用阿拉伯文书写，中东市井元素被细致地还原在了镜头中。小游客张景瑜走进由废弃银行大楼改造成的童兵学校，看着剧组的道具，仿佛身临其境。
5: 这边比城市里面复古一些，来龙餐厅就是这种风格的。我觉得现在是身临其境，然后一幕走进了现实。
3: 作为宁夏曾经最重要的煤矿基地，石炭井诞生了宁夏的第一吨煤、第一度电和第一炉钢铁。最繁华时，10万多的矿工及家属生活于此。随着煤矿关停，人口迁出，这片矿区一度陷入沉寂。但近些年，随着影视产业的东风，老矿区逐渐焕发出第二春。石嘴山的丹霞地貌、壮阔的戈壁风光，吸引了不少电影拍摄者前来取景。矿区完整保存下来的厂房、车站、学校、医院，也摇身一变成为了片场布景。依托影视文旅发展契机，当地规划打造了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近3年，石炭井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每天接待人数更是达到了2000人次左右，较上映前翻了倍。石炭井街道居民葛一红开了家饭馆，他感慨，这部电影带来的文旅热让饭馆收入实打实的提高了。
6: 去年开了个饭馆，今年生意明显特别红火，放映了第二天、第三天，一天比一天多。
3: 那些镌刻着岁月痕迹的工业遗存，无需刻意做旧，稍加修饰就能变身复古街巷。而粗犷的丹霞地貌、戈壁风光，更是不可复制的天然片场。正是凭借这些独特优势，石炭

0: 作实践基地，硬件与人才储备同步推进。石嘴山市大窝口区石炭井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王鹏介绍，除了吸引游客的核心置景区，未来他们还将延长服务产业链条，推动文旅影视综合体实现全面升级。
1: 我们现在准备新建两栋合计5000平米的专业摄影棚，满足进棚拍摄的一些需求，能够让剧组尽可能更多的留在石炭井，延长我们的配套服务的产业链。我们将升级改造我们的配套服务设施，比如说我们的影视公寓、我们的中央厨房，我们还会进行升级改造，能够尽可能承接更多的剧组。
2: 今年四月，一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在湖北襄阳意外受伤离群，经过救治调养之后成功痊愈了。那怎么把它放飞回家，成为摆在专家面前的一道难题。
3: 为了保障康复个体顺利归群，工作人员选择跨越2000多公里，来到了山东东营的黄河入海口，在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放飞。在湖北、山东两地的积极配合下，东方白鹳顺利回家。来听总台记者李栋的报道。
4: 眼下，位于山东东营的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汶流管理站植被丰茂，水生潺潺。不久前，保护区工程师王安东和他的同事们在一处浅水湿地打开笼舍，协助一只来自湖北襄阳的东方白鹳放飞。这只编号为 X10 的东方白鹳迈开修长的红腿，振翅腾空，姿态稳健，洁白的身影在蓝天下越飞越远。
5: 全球每3只东方白鹳就有1只在黄河口。我们修复淡水湿地总面积达30万亩，这里既是它的繁殖地，又是它的越冬地，更是它的迁徙中转站。在这里放飞啊，能够很快的让它找到大部队。
4: 此次放归的东方白鹳是今年4月24号因受伤离群，被湖北省襄阳市野生动物救护站送至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研究开发中心接受专业救治。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救护科副科长陈静说，鸟儿身上佩戴着 X10 彩色环质与卫星追踪器，环质信息显示它是2025年11月由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鸟类环质站佩戴的亚成体候鸟。
6: 正常的一个野生动物，如果它精神状态很好的话，它会有一个示警或者是攻击的状态，而我们这一只白鹳呢，它在这一方面的话就没有表现出来。
4: 经过90余天的系统医疗干预、人工养护及野化训练，X10 的个体生理指标全面恢复，已达到野外放归标准。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研究开发中心兽医邵文斌：
7: 之前救助了一只黑鹳，跟它相处到一起，让黑鹳的自主进食来教会它自主进食。有一次我端着食盘进笼子的时候，它已经过来开始抢食了。
4: 但在哪儿放、什么时候放，让大家犯了难。因湖北省境内东方白鹳越冬种群已在四月完成北迁，且当地东方白鹳种群数量有限，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迅速联系上了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王安东。
5: 黄河三角洲处于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的关键通道上，既是候鸟迁徙至关重要的中转站，又有大规模东方白鹳的野生种群，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东方白鹳繁殖地，是这只鸟儿回归自然、顺利归群的最优放归地。
4: 王安东表示，此次跨省协作放归工作是全国首次开展东方白鹳跨省转运放归案例，也是鄂鲁两

0: 最近呢，浙江多地的医院收治了不少被风蛰伤的患者，而且数量还有增多的趋势，背后的原因竟然和台风有关系。那为什么台风来临前后风类更容易蛰人？如果不慎被风蛰伤了，我们又该怎么去处理？来听总台记者孙金满、沈思维的报道。
1: 我国台风季主要集中在5月至12月，其中7月至9月台风进入活跃和集中期。浙江省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郑月亮介绍，台风前后受大风和降雨影响，类似马蜂这种户外蜂巢易遭破坏，蜂类的攻击性显著增强，因此居民被蛰伤也进入高发时段。
2: 因为我们知道台风来了，大狂风暴雨的啊，会把马蜂的这蜂巢会摧毁掉。台风天气呢，我们很多居民老百姓会去清理杂物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因为马蜂呢，它可能会更加会具有攻击性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更容易被马蜂蛰伤的例数会明显的增多。
1: 郑月亮介绍，今年6月以来，浙江省人民医院共接诊风蛰伤病人60多例。
2: 一个比较典型的患者呢，是一个大伯，他在自己家里呢清理杂物的时候呢，被马蜂蛰伤了，全身呢多处的蛰伤。来的时候呢，患者呢出现了一个神志的淡漠，血压的下降，而且出现一个肾脏功能的损害，应该说还是比较严重的。那经过我们的抗休克的治疗以及脏器功能的支持，那最终的这个病人是完全康复的。
1: 郑月亮强调，风蛰伤的症状因情况而异，轻者仅局部红肿热痛，严重者则面临窒息、休克等情况，需尽快就医。
2: 那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呢？比如说蛰伤了头面部的，多处的蛰伤。患者肿起来以后呢，比如说气道的水肿啊，会引起一个窒息啊，或者蛰伤地方不多，但是呢患者出现了全身的皮疹，就可能是一个全身的一个过敏反应，那这种情况呢也需要马上来就诊。
1: 如果在偏远郊区被风类蛰伤无法及时就医，个人应当如何处置？郑月亮建议要及时进行消毒冷敷处理。
2: 我们还是建议尽量到医院去就诊。

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3: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5: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选板材要环保，
9: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8: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0: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17号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开幕，会议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将讨论退化土地修复、可持续土地管理、抗旱韧性等问题。请问发言人如何评价中国在全球荒漠化治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林健表示，荒漠化防治是关系人类永续发展的伟大事业，中国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国，认真履行公约义务，积极推进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中国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双缩减。

0: 举行多场编绘活动，与各方交流荒漠化防治理念、技术和实践。面向未来，中方将继续致力于为全球荒漠化防治提供中国方案，同各方深化生态环保合作，进一步推动公约进程，携手创造更多荒漠变绿洲的发展奇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8号称，该组织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沙特阿美公司一座炼油厂。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此次精准袭击是对沙特阿拉伯侵犯其控制的也门北部萨达省和哈杰省领空的回应。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沙特方面和阿美公司尚未对此发表评论。据日本共同社当地时间18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美国原公司因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遭到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案件定于当地时间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开庭审理。多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照片墙设计为容易让未成年人成瘾的模式，并刻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涉嫌误导公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向原公司寻求约2000亿美元的赔偿。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北京今天雷雨增多，中午至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雷电蓝色预警生效中，需注意防雷避雨。明后天北京仍有雷雨，公众请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一块关注有害物质超标，瑞丽尖端突出，警示标识缺失，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被约谈。孩子们每天接触的护栏、高低床都存在着哪些隐蔽的风险？
2: 还会聊一下扫码验证身份却变成了付款，谁在借免费代吃、免费探店设局？免费午餐为什么变成了付费陷阱？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年来，儿童用品质量安全问题

0: 原料以及这个特定的产品结构安全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1: 警示标识是家长了解产品安全信息的第一道防线，如果防线失守，就可能出现更多隐患。在警示标识问题方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表示，共有15件样品存在无标识或标识不全的问题，涉及京多喜、七奢、一号起点等品牌。
0: 这次主要问题包括这个产品本体没有警示标识，产品具有可调节护栏呀、可折叠床架等这些功能，但是相应的功能位置没有标注安全的警示语，然后说明书的内容不全或者警示信息缺失。如果呢标识缺失或者不完整的话，这会让就是消费者家长们难以获得产品的适用年龄段、结构安全等这些注意事项和正确的安装调节方法，容易导致儿童误用、错用，增加跌落、卡夹、窒息这些意外伤害的发生风险。
1: 比标识缺失更隐蔽也更危险的是产品结构设计上埋下的陷阱。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的比较试验中还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在结构安全方面存在多种隐患。此次比较试验，结构安全围绕孔、间隙及开口、边缘、尖端及外角、防滑移装置、窒息危险结构四个项目展开。
0: 比如说在孔、间隙及开口测试里，金多喜、喜曼屋、爱果乐、木硬的安装预留孔或者立柱孔洞，直径在7到12毫米之间，且深度超过10毫米，这会有什么问题呢？这就容易发生夹住或者卡住儿童手指这一类的风险。
1: 如果说手指被卡住还算看得见的风险，那么边缘尖角的隐患则往往在意外发生时才被察觉。在边缘、尖端及外角测试中，部分样品外角圆半径只有2毫米，也没有达到标准要求。部分品牌的梯子扶手孔还存在毛刺，以划伤儿童。此外，结构隐患还不止于静态设计，动态使用中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在防滑移装置测试中，一些品牌的床下储物部件的四个角轮都是无法锁定的，床体容易意外滑动，可能导致儿童被撞倒或挤压。
0: 在窒息危险结构测试里，还有一些品牌的儿童寝具绳带过长，存在缠绕儿童脖子，造成勒伤窒息的风险。
1: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提出，此次比较试验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存在有害物质超标的问题。在有害物质限量方面，检测涵盖了甲醛释放量、可迁移有害元素等多个项目，有一件样品可迁移有害元素项目存在问题。
0: 金多喜品牌的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多，铅含量超标10倍多。儿童在这个使用的时候啃咬或者触摸床体，产品上的这个重金属就可能通过口腔或皮肤进入体内，长期以来会危害孩子的健康。
1: 此外，特定产品的结构安全也存在隐患，例如 HXG 一号起点的多功能婴儿床2件样品存在稳定性不足、护栏高度不够或缺失、未配备与成人床连接的固定装置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

0: 今年八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1: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吧，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0: 招募方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1: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块，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0: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招募方发来了一个二维码，
1: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但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二维码，正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0: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安女士就是其中一位。
2: 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做那个探店账号吧，就一个人就写那种帖子招募素人博主都可以的这种类型，然后他就说下面让你添加客服，就是会有一个600的餐券，然后能探2家店，你只需要给他出图文，然后后来就是你点进去之后，然后他会告诉你扫码付款，付完款之后上面出来是一个抖音的一个平台的链接，它上面会标记什么美餐兑换券，不用可退。
0: 安女士说，更大的骗局从付款完成之后开始，所谓售后客服会以协助退款为由，要求消费者下载类似视频会议的软件，
2: 然后你点完了之后就发现找不到订单，售后那个客服他就会让你去提供订单呀，然后他就会让你下载一个什么大概是腾讯会议这样的类型的东西，然后会让你共享你的屏幕、支付宝账号，然后会看你的征信啊、乱七八糟账单，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看。
0: 当所谓客服要求查看银行卡和账户时，安女士意识到情况不对，终止了操作。
2: 因为我一直都比较存疑，我就想为什么退个款，你为什么要让看我们的银行卡，看我们的那个账户，然后我说我不处理了，然后就挂了，然后我把那卸载了，损失630块钱吧。
3: 和免费探店骗局类似的，就是近期伴随餐饮品牌 IP 联名热潮出现的免费代吃、企业代付，也在成为诈骗的新包装。那所谓的代吃，原本是一些消费者为了获取这个联名的玩具、徽章、杯套等限定周边，请他人代为购买套餐吃掉食品，再把周边寄回的交易方式。那么围绕着代吃的这类诈骗又是怎么发生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在真实交易中，代吃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吃、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后，再通过私信发送二维码，并以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等理由诱导扫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4: 今天中午在午休吃饭的时候呢，我在某个社交平台的推荐浏览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5: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闺蜜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4: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

0: 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1: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中心去退款，然后当时就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看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新全新的账户，就没有任何资金绑定的账户，就社交平台扫了一下这个码，然后跳转到了另一个退款的一个客服那边，他就跟我们讲说下那个什么某某某软件嘛，其实就是一个视频通话软件，它可以操纵你的界面。
0: 从免费探店到免费代吃，此类诈骗的核心套路高度相似，但对于受害者来说，由于被骗的单笔金额只有几百元，往往面临追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
2: 单笔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不等同于没有任何责任，它虽然说不构成刑事这种立案的标准，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行为呢，他可以进行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是多名受害者报案的话，累计金额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的话，那么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需要注意保存这些聊天记录啊，伪造代付的页面截图，就是二维码、转账凭证等等，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其实呢可以向支付平台呢去申请冻结或者投诉，要求平台呢披露这个收款方的身份信息。
0: 赵占领表示，社交平台对于用户公开发布的帖子通常没有全面的事前审核义务，但需要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在已经出现大量投诉举报或者技术上可以识别明显异常行为的情况下，平台应当采取相应措施。
2: 比如说像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他在技术上能够识别这样的异常，比如说那个新账号批量发送一些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人很多人举报的时候，那平台如果说他没有及时的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是对这样的侵权行为是应当知道，因此要承担责任。
0: 某社交平台治理专家向记者表示，反诈一直是平台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近期反馈的免费代吃代付等相关骗局，平台已经开展专项治理，截至8月17号，平台已对曝光的用户进行封禁，并清理相关笔记及评论超过1500条，相关平台

0: 超过实际损失，相比事后追偿，多位受访者提醒，面对此类骗局，更重要的仍是事前识别风险。安女士，
1: 我觉得就是第一，莫名的奇妙的链接不要点；第二，就是只要不是正规的渠道商家联系你，只要让你付钱的，你就不要去。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李姐，中秋快乐。
4: 哎呀，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3: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那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4: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3: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还记得你和我一起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打开就能吃，再忙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4: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5: 中秋情谊里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2: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9: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10: 你好，一边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常年立秋节气之后呀，南北方的气温呢开始分化，那北方出现高温的概率下降，而南方却暑热正盛。那么本周在北方高温总体不多哈，不过呢在新疆以及内蒙古西部等地呢有高温出没，仍然以干热型为主。而在南方呢，四川盆地、江南、华南等地则是闷热再现，尤其今天开始随着副带高压加强西伸，那江南等地的高温啊再度的发展增多。虽然说高温范围不大，强度呢也不是太强，多是在35到36度的样子，但是呢因为这一带湿度大，体感仍然很闷热。而且即便是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比如33度左右的气温，搭配上比较大的相对湿度，人们的体感温度仍然是会超过35度，这属于隐形高温，请朋友们啊注意防暑。那么副高不仅主导江南等地的高温暑热天气，还将主导我国的降水。本周随着副高的加强西伸，那南北两侧的降雨带呢也是相应的活跃起来。在副高北侧，冷空气和暖湿气流交汇，那北方包括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多阵雨、雷阵雨。而在副高的南侧呢，云南以及华南等地的降雨连绵不绝，像北京就如此，未来3-4天都是预报了有雷阵雨现身，雷阵雨呈现雨量不大、分布不均的特点。那朋友们外出请备好雨具，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天气说到这儿。
9: 嗯，好的，感谢景瑞。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 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

0: 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有关情况。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意见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业态，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此外，意见还将从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硬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18号自缅甸方面获悉，缅甸当局于7月底在克伦邦妙瓦底开展的一次安全行动中，逮捕了777名涉嫌参与电信诈骗及网络赌博活动的人员。缅甸当局共查获85台电脑、183部手机和1台星链设备。为防止这些设备被再次使用，军警对锁缴设备进行了销毁。此外，在8月12日至17日期间，相关部门对涉及电诈网赌的8处非法建筑物进行爆破拆除，以防止这些建筑物被再次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据悉，在此次行动期间，缅甸安全部队与涉嫌为这些非法活动提供保护的武装团伙发生了7次交火冲突，行动中击毙武装分子，缴获武装团伙若干武器、弹药及各种装备，同时也有部分军警人员受伤。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超过21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了2.54%，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1.05%。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大到暴雨，上述地区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我们关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实施查验新模式，来看都有哪些新变化。
2: 多款农业大模型密集发布， AI 种地火出圈，还要迈过哪些坎儿？高端科技怎么更好落地？
1: 一案说法，学生在校内意外受伤，学校是否必须赔偿？法院裁判重点考量哪些要素？
2: 世界超市提前过年，义乌已经进入羊年年货接单时刻。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天零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

0: 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1: 以前出门要带两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0: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2: 选择了新政策非常方便，
3: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0: 根据政策，持一年多次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的中国公民，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可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澳查验大厅、横琴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通行。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4: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0: 今天也是新横琴口岸启用六周年。六年前，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在横琴口岸旅检区域实施，将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20秒。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自启用以来，单台车通关时间已从原先8分钟压缩至90秒以内，最快仅需50秒即可完成两地查验手续。此次实施的新政大幅拓宽了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和台湾居民可以驾车经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澳门居民谭女士：
5: 现在通关的话不用放那个证件在上面，越来越方便吧，就感觉就是通关也比较快。
0: 珠海边检总站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符合相关条件的人员请按规定提前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表示，各口岸将持续优化通关服务，全力保障口岸通行顺畅有序。
4: 为确保新措施顺利落地，珠海边检总站已会同澳门治安警察局、澳门保安部队事务局完成查验系统调整测试与运维保障，同时部署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边检站提前完成人员培训、现场勤务安排、公告标牌调整及旅客咨询引导等各项准备工作。
6: 近期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接连发布了，比如安徽农业大学就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风书 2.0， 中国农业大学发布了神农 4.0， 南京农业大学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等等。这些智能体呢，覆盖了育种、种植、品种推广等多个赛道。那接下来我们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来看一看这些农业 AI 大模型都有哪些本领。
7: 8月16号，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风书 2.0。 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 4.0。 神农大模型 型覆盖约九成农业学科和八成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升级版的神农大模型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
8: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

0: 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就类似于像我们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4.0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对，这是其中一个功能。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10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也就是说，问的时候啊，直接以方言来提问，用普通话回答，或者是用这10种方言其中之一来回答。
1: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目前针对小用户和大型农场经营者，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0: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 Web 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为主。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然后对它的光线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1: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惠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惠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2: 实际上，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播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中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药、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1: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智能体种植下，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肖刘俊表示，不同于大模型，神农惠种突出了智能体的作用。
2: 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这个田块里面装了生长监测仪，我们可以去调生长监测仪上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结合你的气象的设备的数据，还有一些物联网传感的数据，还有一些作物展示的实时监测的一些数据，把它调用进来，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计算，给出一个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3: 农业农村部近日多次提到了人工智能，对加快农业人工智能发展、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等做出重要部署。那么农业 AI 大模型落地效果怎么样？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有强以前巡查庄稼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地里跑，省了不少力气。但他坦言，有时大模型给出的建议不能全听，
4: 遇到极端天气，有时候给出的建议要结合地里实际情况再斟酌，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教我们。
1: 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重体力苦差事，解决了一部分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与基层农户之间的壁垒客观存在，农村老年人不会用，既懂农事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王耀军表示，在实践中他们发现，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大模型的需求不同。
0: 对于小农户来讲的话，其实大家更加关心的是这东西好用不好用。怎么叫好用呢？就是给他的系统不能太复杂，他最希望的是能够通过对话，通过语音的方式能够实现一个交互。那么对于大的农场来讲的话，他们希望的是一个系统的稳定，也就是说他需要一个持续的决策和持续推理，以及服务的面积尺寸比较大，他们是更关注于在智能化推动过程中大的风险是不能有的。 所以对于不同类的用户呢，在推动的过程中会发现他们所关心的或者是希望来优化的问题和角度是不一样的。
1: 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放到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2: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才可以精准的防控。
1: 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这需要多方协同打出组合拳。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2: 从技术途径来说，有两条途径，一个是搞 AI 的人去搞农业，二是搞农业的人应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产业问题。我认为后面那个更重要，更聚焦产业，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因为他知道比如说鱼什么样的行为，家畜什么样的行为，他就生病了，是健康了还是怀孕了，这样我们才可以来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所以将来的芯片、传感器、一些动物的行为的大模型的感知，有了这个感知，再来布局高质量的数据，有了数据，再来建立生产实际所需要的大模型。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漆。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课间10分钟，两名小学生奔跑不慎相撞受伤，责任该如何来划分？学校必然担责吗？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发生在校园里的学生安全事故纠纷，最终判决学校不担责。法院重点审查了哪些情节和因素，做出了这样的裁判？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3: 事发时，上课铃响了，7岁的小红和小蓝一前一后向教学楼跑去， 跑动途中，小红为避让前方同学，突然向右侧躲闪，跟在后面的小蓝来不及反应，撞上了小红，导致小红摔倒，牙齿脱位。发现小红受伤后，学校老师立即应急处置，及时通知家长送医。之后，小红多次复诊，产生相关医药费、交通费等合计6900多元。因协商赔偿没有结果，小红一家将小兰及其父母、学校一同起诉到法院，要求共同支付这些费用。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张树腾介绍。
14: 在法庭上，各方对事发经过跟责任承担均有不同的看法。原告认为，原告受伤是因为被告小兰从背后推搡，原告摔倒时牙齿脱位，原告为此支付医药费、交通费6900余元。因为原告是在学校课间活动期间受伤的，所以呢，被告小兰及其家长、学校都应当承担责任。被告小兰则认为，上课铃响后，两人并排向教室方向跑去，因为旁边一位学生在台阶走下来，原告突然改变奔跑方向，向被告偏离，导致原被告接触，被告没有任何的缓冲空间，后原告摔倒，被告小兰对此不存在过错，所以小兰跟家长都不应当承担责任。
13: 碰撞发生的地点是学校，发生的时间是课间休息后，上课前，学校对学生意外碰撞受伤有责任吗？
14: 学校方认为，学校已经尽到了安全教育义务，在事发前按照教学规定进行安全教育，在事发时有老师在学校走廊巡逻，事件具有突发性，难以预见跟避免。事发后，学校及时跟家长联系送医，积极协调家长之间进行协商，学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3: 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学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审判实践中，法院审理发生在校园的侵权案件主要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蔡俊介绍，
15: 法院审理时一般会首先确认受伤学生的年龄，若伤者为超过8周岁的未成年人，学校承担一般过错责任，受伤的学生需要对学校对其受伤有过错进行举证。本案中，受伤的小学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规则原则不同，需要校方就已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承担举证责任。
13: 根据民法典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推定原则，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如何判断学校是否担责？蔡俊说，
15: 判断学校是否担责，法院不会简单以在学校受伤，学校难辞其咎为原则处理，而需要考察学校在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处置行为，结合司法裁判规则综合审查全案事实。如事发前学校是否进行日常安全教育，场地设施是否完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事发时风险是否明显可预见而无人监管等，以及事发后是否及时合理处置。

0: 结果就等同于有过错。课间十分钟受伤，学校是否担责，必须严格以学校是否存在教育管理过错作为核心判断标准，还原立法本意，在校园安全保障与学生自由活动之间寻求平衡，以实现未成年人利益实质性最大化。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这个暑假呢，很多游客去江苏城市旅游的话，一定会去地铁打卡。这不是为了出行，而是排队去买火爆出圈的文创产品，具体包括南京的超大地铁币等等。那小小地铁文创也是迅速的出圈，让地铁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地铁文创还有哪些惊喜呢？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周洋、刘正泽的报道。
3: 在南京地铁新街口站三号口的官方文创门店，消费者络绎不绝，结账处更是排起长队。南京地铁推出的一系列文创产品受到了大家的追捧，尤其是按比例放大数倍的单程票大卡套尤为引人注目。原来部分游客有收藏单程票的爱好，但官方发行的地铁单程票需要回收。文创团队设计了这款实用又有梗的大卡套，一方面是出于实用考虑，尺寸必须足够大才能装下常规的公交卡，同时又巧妙呼应了网络平台关于大牌南京的趣味梗。
4: 整点活就是感觉挺好的，接地气，这个文创可以吸引更多别的人、外省的人过来，然后来我们南京旅游，感受我们南京的当地的文化。
5: 有钱来买心头好，小孩子开心，一点小钱能够给他提供一点情绪价值，也是值得的呀。
3: 此外，地铁拉把手、棒棒糖钥匙挂件以及梅花标亮灯冰箱贴同样受到欢迎，他们和单程票大卡套一起被网友称为地铁文创四件套，不仅上架即售罄，还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大家的二创。南京地铁文创设计师李成航说，大卡套系列会持续更新，同时也将接受消费者的脑洞创意，推出更多有城市温度的文创。
6: 近期非常爆火的四件套，我觉得后续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更多的可能，包括我们非常可爱的我们的南京地铁的经典标志梅花标，以及我们后面也会结合南京城金陵城的这个人文啊风景，包括一些历史文化，都会推出相应的一些产品的。
3: 同样火了的还有徐州地铁推出的

0: 金饭碗文创地铁卡的设计灵感，钥匙链。这款卡一经发售就受到热烈追捧，线上线下钥匙链。这款卡一经发售就受到热烈追捧，线上线下热度很高。目前已经全面售罄。金饭碗本身就自带安稳顺遂、衣食无忧的好彩头，我们也想把这份吉祥祝福送给每一位乘客。
1: 咱们徐州美食现在这么火，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金饭碗能提醒每位朋友，不管多忙，我们都要好好吃饭，认真生活。
2: 地铁不仅是朝夕相处的交通工具，更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张鹏认为，地铁文创产品如此火爆，绝非偶然。产品紧扣城市记忆，加年轻审美，符合眼下年轻游客的消费习惯。
3: 都证明了文创不是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让历史 跟当下的生活发生对话，我认为产品其实一定是要有强社交属性的，就是要让年轻人愿意拍照、晒图、二次创作。那么官方的设计和民间的共创呢，形成共振。归根结底，好的地铁文创不是把城市的标志印在商品上，而是让城市生活本身成为可被收藏、可被分享、可被再创造的文化内容。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 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口子窖 G20 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北京时间18点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当地时间17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根据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发表的声明，埃尔多安在通话中说，最大程度通过外交手段缓和美伊紧张局势至关重要。他呼吁美伊继续推进对话，土方愿为两国实现和平的努力提供支持。英国媒体则援引土耳其外交人士的话报道，外交部长哈坎费丹当地时间17号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6月中旬，美伊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本月17号告诉英国媒体，由于与美国达成停火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特朗普17号说，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

0: 院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4方面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8号报道，叙利亚西部塔尔图斯省一座发电站发生爆炸，造成至少3人死亡，爆炸原因正在调查中。乌克兰哈尔科夫州军事行政长官西涅古博夫当地时间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州佩切涅吉镇当天遭到导弹袭击，已经造成10人死亡，8人受伤。据日本广播协会当地时间18号报道，日本自卫队一架 F-15 战机当天疑似因着陆时发生故障，停留在冲绳那霸机场跑道上。报道转引日本自卫队消息称，目前尚未接到人员受伤报告。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最后一轮比赛，当地时间18号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进行。中国 U18 男篮以96-58大胜伊朗队，3战全胜，列小组第一，直接晋级8强。此刻提示：提到亚硝酸盐，很多人会想到致癌。其实亚硝酸盐本身不致癌，但它在被我们吃进身体后，会在胃酸的环境下生成了亚硝胺。亚硝胺属于致癌物，过量摄入会增加健康风险。新鲜绿叶菜亚硝酸盐含量低，但是随着室温存放时间增加，亚硝酸盐的含量也会增加。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首先关注的是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关税倒计时，美加谈判仍陷僵局。
2: 晚高峰官军情稍后聚焦，日本防卫大臣将访问澳印两国，推动军售将对亚太地区安全局势造成怎样的影响。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的经营户们已经早早地进入到了年货的接单时刻。
2: 带着满满中国年味的福字儿、财神、中国节等节庆产品，持续受到了海内外客商的青睐，订单就像雪片一般飞来。那义乌的年货销售到底有多火爆？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赵永强的报道，一块儿去感受一下。
4: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5: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4: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

0: 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1: 房子说，近两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0: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三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1: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九月底十月初。

0: 东海内外客商选购。
1: 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林健表示，美非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
2: 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将密切关注有关情况。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非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3: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澳外长黄英贤日前要求澳国立大学、昆士兰大学分别终止同中国山东大学、中国科学院有关合作协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林健表示，
2: 中方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限制打压正常的国际教育科研合作。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国际方面，距离8月19号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大范围加征50%关税的最后期限不足24小时，美加贸易谈判的时钟正在滴答作响。但知情人士透露，双方几乎每天都在沟通，但距离达成一份贸易协议草案依然路途遥远。
3: 与此同时，超过21万加拿大民众联署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民间反美声浪如潮水般涌来。关税倒计时与民意压力交织，美加贸易谈判面临哪些考验？我们来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5: 美国白宫上月20号宣布，将对加拿大葡萄酒、乳制品、家具、冰球器材、水泥等多种商品加征50%关税，涉及约200亿美元商品，约占加拿大对美出口的5.2%。这批关税将在美东时间8月19号准时生效。即便是部分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的商品，也无法获得此次关税豁免。过去一周，美加官员每天都在华盛顿密集磋商，而谈判桌外，加拿大国内的怒火正在持续升温。上月底发起的驱逐美国大使请愿，截至8月17号，已吸引超过21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成为加拿大国会电子请愿系统设立以来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请愿书指认美国驻加大使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干涉加拿大内政，甚至将美国吞并加拿大为第51个州的威胁正常化。面对高涨的民意，加拿大政府难以忽视。曾任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通讯总监的卡梅伦·艾哈迈德表示
6: ：“Of course, Canadians, this is our democratic right. This is how we express ourselves.
7: 当然，这是加拿大人的民主权利。”这是我们表达政治立场的方式，其中一种方式就是通过请愿书要求大使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物，因为他说的话冒犯了这里的数百万人。但政府的处理方式是不同的，就是他们必须找到平衡，并认识到我们现在正处于关键时刻，我们的谈判代表和总理正在处理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们与美国的贸易关系。
6: Our trad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5: 但民意与贸易之间复杂的平衡关系如何维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民意对加拿大政府的谈判底线形成了既推又压的双重效应。
8: 一方面呢，加拿大国内高涨的民意都为总理卡尼提供了政治底气，这使卡尼政府在谈判桌上能够对外展现强硬姿态，拒绝无条件妥协，从而争取更有利的谈判条件。另一方面呢，民意对妥协的容忍度极低，仅7%的加拿大民众支持为避免关税而向美国让步，而且加拿大各省对部分让步强烈反对，比如魁北克反对解除美国酒禁令，这些都限制了卡尼政府在国内进行利益交换的余地。加拿大政府必须在保住核心产业和安抚民意之间寻找平衡，这就导致谈判的回旋空间变小，难以做出过大的让步。
5: 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加拿大律师巴里·阿普尔顿表示，这份请愿书虽然没有法律效力，但堪称加拿大民意的温度计，这告诉美国人，普通加拿大人有多么愤怒。

0: 家俊指出，对美加博弈而言，大规模请愿的核心价值在于对美政治施压，加码加拿大谈判筹码。
1: 一个呢是向美国传递加拿大社会对国家主权和外交尊严的底线诉求，向美方表明加拿大民众对美方单边关税和吞并加拿大有关言论的强烈反感和容忍边界，以此对美方的极限施压形成心理上的反制。二是请愿呢也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压力，为加拿大政府提供了对美还手反制的合法性，使加拿大在谈判中能够占据道德和舆论高地，打乱美方所持的加拿大基于妥协的这种预期，迫使美方重新评估对加拿大施压的代价。三呢是凝聚加拿大内部舆论共识，一定程度上倒逼卡尼政府不能低三下四的对美妥协，而必须维护加拿大的战略制度。
2: 倒计时仍在继续，当19号零点的钟声敲响，关税会如期落下，还是最后一刻被按下暂停键？这影响的不只是一纸协议，更关乎北美产业建设和众多从业者的真实生活。那么，美加双方在哪些领域最可能达成共识？一旦谈崩，北美花几十年织就的一体化产业链又将付出多大代价？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最新消息显示，谈判桌上此前已实施的25%汽车关税成为焦灼的焦点。知情人士表示，加拿大希望美国关税税率降至10%，或扩大目前对于包含美国零部件的汽车予以关税减免的措施，但美国政府坚持税率至少为15%。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对外国汽车和卡车征收25%的关税，但依据供应链中美国零部件所占比例，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给予部分减免。例如，一辆在安大略省组装、美国零部件占比50%的汽车，实际适用的关税税率为12.5%。这看似技术性的分歧，背后是北美汽车业数十年形成的深度跨境生产网络。一颗汽车零件在最终组装前，往往要在美加墨之间往返多次。加拿大

0: 那么19号之前双方最可能在哪个领域先找到台阶？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分析，
1: 最可能达成的临时安排的领域大概有三个，一个呢是钢铁与铝业，加拿大可能以接受美方部分关税降低或接受部分配额调整为条件，换取美方对加方核心诉求的让步，另一个呢是汽车和零部件， 加拿大可能通过取消对美汽车报复性关税或恢复基础关税，以保住加拿大汽车产业对美出口的生存空间。再一个呢是农业和酒类，加拿大可能通过解除部分对美酒类禁令或调整乳制品配额分配等等来换取美方在其他领域的让步，但需要平衡国内像魁北克这个省的相关行业的利益。
0: 如果最后期限到来时，谈判仍无突破，北美数十年构建的一体化产业链将迎来

0: 域内的经济与政治格局。
1: 加拿大美国商业委员会委托牛津经济研究院8月12号发布的报告，用更冰冷的数字量化了谈判破裂的严重后果。报告测算，在协议完全失效的最快情景下，两国就业和经济将遭受长期重创。 就业层面，加拿大将在2027年流失超10万个工作岗位，而美国流失岗位数量将达到加拿大的2倍以上。经济层面，2026年至2035年10年间，美国经济累

0: 方预计将确认澳方采购日本新型护卫舰的相关计划。随后，小泉进次郎将访问印度，商讨推进双方防务装备合作的事宜。日本防卫大臣展开密集外交，意欲何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晓波的报道。
1: 据了解，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将会晤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着重讨论澳大利亚采购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的相关事宜。自2025年起，日澳开始商讨最上级护卫舰合作项目。今年4月，小泉访澳期间，双方已签署相关备忘录，准备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建造澳海军新型舰艇。根据规划，该项目将建造11艘舰艇，其中前3艘由三菱重工在日本国内制造。第一艘计划于2029年交付澳大利亚，2030年投入使用。第三艘于2034年投入使用，剩余8艘将在澳大利亚本土建造。那么，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的综合作战实力究竟如何？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分析认为，
2: 升级版的最上级首先是舰体更大，满载排水量从目前的大约5500吨左右增加到约6200吨，这样的话，它的远航能力更强，自持力会更高一些。它的最大航程呢，可以达到10000海里，在护卫舰中，这个航程是比较远的。澳大利亚呢，位于南半球，但是它的预想的活动区域在西太平洋，在北半球，所以呢，它要求它的护卫舰更大一些。其次呢，舰载的雷达和电子系统，包括电子战系统进行了升级，探测性能、抗干扰能力更强一些。第三呢，是武备系统进行了升级，以美国和欧洲的武器系统为主，比如说它的防空系统使用的是改进型海麻雀 Block 2这个批次的防空导弹，那么鱼雷呢使用的是 MK54 轻型鱼雷，而且呢可以使用欧洲的 NSM 反舰导弹，那么这一点呢和日本自用型有很大的不同。
1: 在澳期间，小泉进次郎还计划在堪培拉同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三方会谈，就日本向新西兰出口改良型最上级护卫舰的方案展开磋商。结束澳大利亚的行程后，小泉进次郎将访问印度，与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举行会谈，商讨防务装备合作事宜，其中涉及向印度出口日本独角兽隐身通信系统的计划。针对日本近期频繁推进对外输出杀伤性武器，拓展防务合作的动向，张学峰认为，日本一系列军事动作的本质是为其再军事化战略铺路。不过，日本不少核心装备严重依赖外部进口，相关合作项目能否如期落地还有很大不确定性。
2: 日本大量出口武器装备，特别是杀伤性的武器装备，一方面增强自身的军事影响力，另一方面呢，也通过扩大军事装备的出口反哺国内的军事产业，同时呢，也会降低日本自卫队采购武器的价格，为日本的再军事化服务。当然，日本升级型最上级护卫舰使用了不少欧美的系统，比如说欧洲的动力装置、美国的武器系统。同时呢，护卫舰本身啊，特别是它的子系统，离不开稀土材料。日本现在稀土材料匮乏，甚至到了要拆空调提取稀土材料的地步。如果它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它未来的高技术装备的发展和建造，包括它的生产，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1: 针对此次日澳防务磋商，有日本媒体毫不讳言地表示，双方将重点围绕强化针对中国展开安全合作。也有日媒称，日本加速扩大同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防务合作，也与其对美国武器弹药供应能力的担忧有关。在张学峰看来，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国内新型军国主义势力正日渐抬头，日本正试图摆脱对美安全依附，打造自主军事合作圈层，亚太地区国家应当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2: 日本媒体对这一点不加任何粉饰，甚至说是一种挑衅，这也体现出当前日本国内这种新型的军国主义抬头的势力是很明显的。另一方面呢，它也是为了减少对美国的过度的依赖。日本呢不想把自己的筹码都压住美国啊，不想呢只当美国的小弟。他在和澳大利亚等国进行军事合作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提供武器起到一定的主导作用。也就是说，日本呢也想在亚太组建自己的有强烈指向性的小圈子。毫无疑问呢，这会进一步激化地区矛盾，加剧阵营对抗，破坏地区和平。同时呢，日本也会借力实现军事松绑。所以呢，对于日本的这些动向，地区国家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呢，我们再一次连线中国气象局，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气温方面，我们关注江南等地暑热持续，警惕隐形高温。今后几天呢，江南等地在副带高压的影响下，将有高温天气是发展增多。城中向南昌明后两天呢，都预报有高温。那重庆是23号开始高温，也又将开始增多。那么总体来看，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的高温范围呢不大，强度也不强。不过需要注意的就是，因为湿度比较大哈，因此从黄淮到华南，体感上都会比较的闷热。那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虽然说只是预报了33度左右，不过呢，搭配上比较大的湿度，人们的体感温度也能够超过35度，属于隐形高温，请朋友们注意防暑。降雨方面呢，我们关注华南降雨频繁。那未来几天受到季风槽、季风低压的影响，云南到华南一带降雨频繁，强降雨呈现比较分散的特点。像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呢，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出现，请做好防范。好，天气说到这儿。
4: 好，感谢景瑞的介绍。
0: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6: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
4: 明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海关系列会议将在大连举办。
6: 明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4: 明天还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各地将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截至去年底，中国医疗机构达到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
6: 体育方面，19号，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2轮比赛。
4: 国际方面，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如果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6: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4: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如儿眠。
1: 江水弯弯，月儿圆。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洗心。悠唱着谁，在我嗓音？
5: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4: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6: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7: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8: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

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

0: 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

0: 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

0: 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1: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0: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1: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4: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3: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5: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6: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5: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7: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8: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9: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壁井控制等长期难题。
8: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

0: 缩短到铁路三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即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
2: 澳门居民钟女士，
1: 以前出门要带两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3: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
1: 2018年 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
4: 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5: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5: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7: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
5: 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
7: 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5: 房子说，近2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0: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1点点配件，而且只有1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这款是3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5: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 今天

0: 天夜间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水利部
0: 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1: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

0: 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1: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因此，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1: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

0: 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2: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1: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2.54%。
2: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3%， 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2: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 25%。
1: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针对不同县域地区发展水平、人口规模精准施策，推动各地走出各具特色的县域发展路径。针对人口密集、经济实力强的县域，重点在提质和引领，可以对标城市消费品质，推动商业体系提档升级，引入区域首店、高品质综合体等高能级消费载体，留住本地的中高端消费需求。同时鼓励创新引领，先行先试，主动培育符合县域特点的新业态新模式，争取形成示范效应。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人口和经济基础适中的县域，重点在固本挖钱和特色赋能，既要巩固商业网点全覆盖的成果，进一步改善设施、完善业态、丰富服务，稳步提升消费便利度和品质感，又要立足自身禀赋，发掘比较优势，依托生态文旅、康养休闲、民俗文化等差异化资源，打造辨识度高的县域消费名片，同步完善商业设施配套。在人口较少、经济体量相对较小的县域，重点在兜底和保障，以县城为中心，强化商贸物流资源统筹，确保基础服务覆盖到位，力所能及实施改造提升，充分发挥供销、邮政等力量，向偏远乡村延伸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消费需求，提高快递包邮和快递进村覆盖范围，抓好民生兜底保障网与耐用消费品配送最后一公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雄新高铁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战机当天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进行多次空袭，以色列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据韩联社当地时间18号报道，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与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举行会谈，外界推测双方可能就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的要求等交换了意见。韩媒分析称，韩美军方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可能成为缩减对象。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7号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首席工程师德米特罗透露，自己已有数周没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德米特罗表示，就中东地区冲突预料到会有麻烦，但没想到美军消耗量如此之大。此刻提示，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基层治理提供人才支撑。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最近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趋势啊？人们开始注意到全国好几个地方的商圈有些变化。从山东菏泽淄博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安徽合肥，不少核心商圈里原本寸土寸金的外墙广告位、户外的大屏都把

0: 商业广告撤了下来，换上了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屠呦呦这些功勋科学家的巨幅公益海报。这些站在商圈 C 位的科学家们一上线就火了，大家拍手叫好，这才是咱们真正该追的顶流明星。这事儿呢，最先是山东菏泽单县的一家商场带着头，七米多高的钱学森青年画像往墙上一挂，很快就火遍了网络。跟着全国各地很多商场都开始纷纷效仿，没有炒作造势，也没有营销包装，这些老一辈的科学家就凭着一辈子的坚守和奉献，轻轻松松打破了现在满天飞的流量套路。可别觉得这就是换张海报这么简单啊，商场外墙本来是商业味最浓的地方，把最显眼的位置让给科学家意义不一般。对孩子们来说呢，逛街抬头就能看见这些国士的身影，比课本里的文字更有冲击力，是最鲜活的榜样。而对于一座城市来说，这也是一种无声的态度。市井烟火里除了吃喝玩乐，更有对科学、对奉献、对家国担当的敬畏。当科学家的身影真正融进咱们的日常街景，当仰望国士变成逛街时的寻常瞬间，城市里就少了几分娱乐的浮躁，而多了几分沉静的力量，崇尚科学的种子也就这样悄悄地种进了每个人的心里。好，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往来珠海和澳门过关一般要花多长时间？今天零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三项措施分别涵盖了港澳居民证件交验、合作快捷通道以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这些措施将会给旅客通关带来哪些改变？对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1: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2: 以前出门要带两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
1: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

0: 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根据政策，持一年多次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的中国公民，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可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澳查验大厅、横琴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通行。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1: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 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今天也是新横琴口岸启用6周年。6年前，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在横琴口岸旅检区域实施，将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20秒。 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自启用以来，单台车通关时间已从原先

0: 一起练，
1: 我们一起练，
2: 我也练，
3: 我也加练，
4: 我也加五次。
5: 为了顺利迁徙到南方去，小燕子们训练得非常刻苦。傍晚，小燕子们完成了一天的训练任务，都落在湖边的电线上休息。
6: 姐姐，妈妈说我们每年迁徙要飞好几千公里呢，中途真的一次都不停吗？
1: 当然是真的啦，要是在大海上飞行，哪有落脚的地方呀？还不得一直飞下去呀？所以说，你要好好练，练好了，飞多远，飞多久，你都不会怕的。
7: 哎，燕弟弟，听说你水面低飞练得还不行，是不是啊？
6: 我就是怕贴水面太近，万一不小心扎进水里。
0: 那你怎么喝水呀？
8: 是啊，你又不贴水面，怎么一边飞一边喝水呢？
1: 再说了，水面上的小虫子才多呢，水面低飞能够捉到更多的小虫吃啊。
6: 谁说我不敢水面低飞？看我现在就给你们表演一次。哦，
9: 燕弟弟来一个，燕弟弟来一个。
6: 好，那我就给你们露一手。
5: 说着，燕弟弟一展翅膀飞了起来，然后又一个漂亮的翻身俯冲飞到了湖面。可是他却一直不敢贴近水面，只在离水面一定高度的地方飞着。
9: 燕弟弟，再低点，
4: 再低点，
10: 再低点。
1: 你太高了，贴不到水面。
5: 燕弟弟听着大家的喊声，只好壮着胆子向水面压下去。就在他向下低飞的一瞬间，燕弟弟的肚子一下子擦到了水面。结果燕弟弟一下子扎进了水。
8: 快去救燕弟弟，
1: 快去救呀，
9: 来人呀，
11: 燕弟弟落水了，
9: 来人呀。
5: 喊声惊动了湖面上的鸭妈妈和她的孩子们。
12: 妈妈，小燕子们在喊有人落水了，
1: 快看，是燕弟弟落水了。
13: 在哪？在哪？妈妈，他在那儿呢。哎呀，
0: 快去救他，他可不会游泳。
5: 只见鸭妈妈飞快地游到燕弟弟身边，一下子潜进水里，用自己的身子从下面把燕弟弟拖出了水面。
1: 救命啊，救命啊！燕弟弟，燕弟弟，你已经得救了，妈妈把你拖起来了。
13: 你睁开眼睛看看呀，你没事了。
0: 好了好了，燕弟弟，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呀？怎么还掉到水里了？
6: 我在练水面低飞呢。哦，
0: 看来还得继续练呀，不然你可跟不上雁群南迁喽。
12: 燕弟弟，要是你真的飞不了那么远，你就跟我们一起在北方过冬吧，我们会保护你的。
14: 我们把妈妈让给你，让我们的妈妈搂着，冬天一点都不冷。
1: 你不会游泳，我们给你捉小鱼吃。
6: 可我……
0: 好了好了，燕子跟我们鸭子可不一样，到了冬天小虫子都不见了，它们就没有吃的了，不去南方它们还不都得饿肚子呀。好了，我们送燕弟弟回家吧。
6: 谢谢您，鸭妈妈。
9: 不用客气。

0: 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0: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

0: 放货架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夏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夏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3: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

0: 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

0: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1: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0: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1: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4: 以前出门要带两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3: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5: 现在的新政策非常方便，
6: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3: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7: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8: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0: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说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就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9: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1: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9: 房子说，近2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11: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1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3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9: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

0: 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九月底十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0: 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4: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3: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5: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

0: 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 新设防卫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
1: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 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0: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 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2.54%。
1: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3%， 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0: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 东京采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
1: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 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 2010年至2020年 平均水平减少约 2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的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21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地时间18号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言论，称其为妄想。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 多家国际航运机构最新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已于上周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内港口为买家购买的原油装船，有多艘超大型油轮正在附近海域等待装货。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和沃泰克萨咨询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 8月12号到16号期间，三艘超大型油轮在沙特东部朱艾玛赫和塔努拉角分别装船200万桶原油。这是近三周来这两座油港首次有船装货。据路透社报道，这三艘油轮属于一家韩国公司，但沙特阿美与韩国公司对上述消息未予确认。 据路透社报道，沙特阿美十七号向一些亚洲买家提出，本月晚些时候可在富察伊拉港附近通过船队船转运方式交货。富察伊拉港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外，这意味着沙特阿美需要先将原油运出该海峡，买家需在海峡外等货。沙特石油出口依然受限。 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未通航，一些船只选择关闭。

应答器冒险走未经伊朗指定的航线。伊朗伊斯兰会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

近年来，各级监察机关也不断加大对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惩治力度，持续优化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据韩联社当地时间18号报道， 针对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执政时期总统官邸搬迁过程中涉嫌违规问题，负责调查尹锡悦夫妇案件的韩国综合特别检察组当天对尹锡悦妻子金建熙追加起诉。特检组当天以斡旋受贿罪、滥用职权、妨碍权利行使等罪名对金建熙提起公诉。 总部位于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电竞发展基金会当地时间18号宣布， 首届电竞世界杯将推迟至2027年11月举行。 这项赛事原定于2026年11月在利雅得举行。 基金会称，推迟赛事的决定是在评估中东整体地缘局势和各利益相关方广泛讨论后做出的。此刻提示，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

0: 场景都在青岛东方影都搭建完成，搭建总面积10万平方米，剧组复刻了超过200栋建筑，大到古城防御工事，小到餐厅地砖、墙面涂鸦，全都精细还原。很多观众看完都感慨，完全看不出是国内搭的景。也有人好奇，现在绿幕特效这么发达，为什么还要平地造一座城呢？这些看起来以假乱真的建筑道具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做的？今天我们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科普作者孙亚飞，从材料科学的视角拆解影视置景与特效道具里以假乱真的底层密码。孙老师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孙老师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这个影片在东方影都一笔复刻了整个中东的小镇哈，足足200多栋建筑。从您的专业视角来看，这里边的置景的画面质感啊，还有还原度，您觉得处在什么水平？
1: 这部电影呢我还没有观看，但是因为这部电影呢确实这个一比一复刻啊，再加上前不久刚刚去过中东，所以呢就是这两方面的这个影响吧，我比较关注就是它这个城堡是怎么搭建起来的，而且我也准备近期的去那个影院也去看一下这个电影所以大体上了解了一下它的那个搭建这样的一个建筑，这一系列建筑所用的一些材料。
0: 嗯，就是各种宣传片啊、物料啊，包括一些访谈，估计您也刷到过吧。
1: 对，是的，是的。现在能够搭建这样的一个建筑嘛，应该说主要还是依赖于我们高分子材料这个领域的一个发展。而我呢又是博士期间就是学这个方向的，所以确实会更注意关注一下。
2: 就刚才说到我们现在很多的这种建筑啊，就是在影片当中所拍摄到的都是用高分子材料做成的，所以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就是说这200多栋建筑其实不是像我们想象的用钢筋水泥什么给筑起来的，而是说我们在外面给它做成了一个那个样子，但是里面不是真实的存在，是不是？就是我们是这么理解的，就是影视基地的大型的置景，它一般是不是都是采用这种所谓高分子材料，就是说白了就是它只有看起来行但是功能性上都不太行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不能这么说，这个高分子材料我们一般简单来讲呢其实就是分成几大类，像什么塑料啊、橡胶啊或者是纤维，那其实用在建筑上面呢基本上也是这几大类，当然还有胶水，就是粘合剂。那这样一些高分子啊，不仅仅是在这个影视基地所用的这些建筑上面，就是它作为结构啊，作为各种装饰啊用的非常多，在我们现代建筑当中用的也是很多的。或者这么说吧，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建筑未必都是用的钢结构加混凝土，它体现功能的这些建筑有可能也是由高分子材料去搭建起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未来啊，我们的建筑领域里面高分子应用呢会越来越多，它甚至可能会就是在结构件上面也去替代混凝土和钢筋这样的一些材料。在前不久呢，就是3D 打印非常流行的时候啊，其实有一些人也尝试用 3D 打印的这个技术去做了一些房子，到目前为止来看呢，这些房子它仍然是能够保持这个功能性的。所以高分子材料在建筑里面它已经不再是过去作为配角的这么一个身份了。
0: 也就是说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些房子啊，其实也可以参考我们影视城的这些做法去做，在功能性上也是能够达标的，是吧？
1: 对，是的，是实际上我们即便不考虑说那个比较极端的情况，我们目前住的这些房子啊，除了这个结构之外，其他几乎都是高分子材料。就是把这个钢筋搭建起来，水泥把这个结构弄起来，剩下来的去做的比如说打隔断是用这个一些纤维板就可以去做，然后呢去做这个就是内部的这些装修是用粘合剂和高分子像聚乙烯啊或者是花样树脂啊这样的一些材料去进行那个搭建啊。所以我们可能需要改变一个这个观念的，就是高分子材料在建筑材料里建筑里面的这个应用了。
2: 原来我们老感觉它是中看不中用的，其实这两方面都做得挺好 的。
1: 对，没错。
0: 是。那像片中有一个胡巴兹堡啊，它那个就是一个大城墙啊，
1: 是，
0: 然后参考中东百年防御工事设计的。
3: 说反复打磨了三四版才做出这种蛮荒古朴的质感。像这种古城墙，它应该不会全用真砖石吧？是不是会用到像什么绢质的发泡板啊？

0: 玻璃钢这类材料来模拟食材的效果。
1: 嗯，没错，因为在影视剧里面，其实这个也提到一个功能性的问题。那如果是在现实当中，这个城墙它需要非常的坚固，但是在影视剧当中，它的这个坚固程度只要能够满足拍摄就够了。剩下来的一个问题可能还要考虑，比如说在这个剧情当中是不是会有动态的呀，或者是会有爆炸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这样就要考虑，如果是砖石那种密度很大的材料，它产生的那个危害，就是破坏力也是比较强的。那如果我们换成一些轻质的材料，甚至呢直接用一些泡沫材料去替代的话，那么在实际拍摄当中，它的这个危害就会降到最低。过去呢，可能想去用这个高温的材料模拟，确实是比较困难的。像这个绢纸，它呢是一个，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还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材料，因为它通常需要两部分，一个是一氰酸酯，一个是聚醚或者聚酯二醇这样的一些材料去进行两组分的那个反应。这个两组分反应完了之后，再去进行那个后期的这个加工，确实是比较麻烦。但是现在这个工业技术上来了，中国的这个绢纸的工业的话，可以说是在全球是既规模大，并且呢，那个产品也优良，所以做这样的一个模拟砖石的这种呢，已经绰绰有余。那剩下的这个问题就是怎么去给它那个抠缝啊，然后去把那个它的那种质感能够那个体现出来。这就不仅仅是绢纸了，它还需要其他的一些高分子材料去进行模拟，当然也需要有一些像色素啊，或者是一些增粘剂啊，这样的一些那个材料呢，去进行那个模拟。那如果说单纯用砖石的话，前不久去中东，刚好是去了那个巴林堡，它也是一个就是由很多那个砖石去搭建起来的这么一个城墙。那可以看得出来，那种古朴的那个城墙，因为它经过了上百年的洗礼之后，其实你想用砖石去模拟出那种效果，反而是不太现实的，因为我们也都看到过国内的一些很多老城墙，那你用新城墙去模拟的时候，你总是能感觉得出来那个砖是新的。这个因为，你想去打磨那个一个个砖，毕竟它比较硬，然后呢又是属于硅钻盐的这么一个系统的，就是它确实比较费人力。那相比之下呢，就是高分子材料，它在合成的时候，它可以兼容很多的材料和生产技术在这里面，做旧反而没有那么困难。这个是材料的一个区别。
2: 就是从材料科学上来说，做新相对容易一些吧。就是做旧的话，反而是不容易，就是要
1: 对，用
2: 模仿。
1: 砖石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高分子就完全改变了这样的一个生产逻辑。
2: 其实我们在说到影片的一些细节的时候，其实是挺让人去品味的啊。就是因为我们不光是要看它的整体的结构，有一些细节更是抓人的一些点。比如说这个龙餐馆，它前厅的地砖，据说呢也是专门参考了中东传统样式，把三种不同的大理石嵌进了水磨石里，一块一块的手工打磨。我们小的时候，这个老的教学楼里也经常见到那个水磨石地面，那个材质真的是特别耐脏啊，因为它本身就有点花的那个感觉的。
1: 是的。
2: 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前一段时间您去中东那边了，就是您有没有看到过这个，类似这样的铺装？这水磨石它到底是怎么制作的？传统中东地砖它又有什么样的典型的风格特点在里面？
1: 这种装饰确实看到了，在他们的很多清真寺的那些布道上面都是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材质。那我们过去传统的这种水磨石呢，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把那个像花岗岩石头啊，给它填埋到那个水泥里面，然后再去进行那个打磨，就是磨到一个比较平的状态就可以了。因为石头本身呢，就是那些小石子儿，它是有不同的颜色和形状的，磨平了之后呢，给人的那个质感就是看上去非常好看，再加上还有一些那个，比较好的那些水磨石装修的，它在两块砖之间，它还会镶入一条那个金属带，金光闪闪的那个更加的漂亮。所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它都是一个高档装修的方式。但是呢，现在呢，我们同样是水磨石，我们也有更多的那个技术，不再是用水泥，而是用那个花样树脂。它呢，透明度更高，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现在我们做的一些水磨石的那个材料，它把那个石头埋进那个花样树脂里面，等它凝固之后再去进行打磨，好像这些 石头呢是镶嵌在玻璃里面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啊，那样的给人的那个感觉就更加的那个晶莹剔透。它不仅仅是用在建筑上面，甚至是可以用在一些室内的这个装修里面。但是因为它的这个加工确实是比较麻烦，所以我们现在见的呢是没那么多了。但这次的这个，它在就是隐士的这个道具里面，因为要模拟那个中东的那样的一个装饰，它只能是用这种材料去进行模拟。我了解了一下，它确实也是用的花岩树脂去做的这个水磨石。
0: 就是片尾那棵16.5米高的生命之树，也让挺多观众印象深刻的哈。它是用钢来做的这个
1: 对，
0: 叶
1: 钢
0: 子
1: 片。
0: 啊，对，这个确实看不出来啊，很像。然后光搭建就花了半年的时间。像这种人造大型的景观树，要怎么复刻出真树的自然纹理和质感？
1: 做这个榛树啊，我国是非常有经验的，因为你看我们的这个户外啊，经常就是看不见就是基站，是吧？就是我们手机信号这么好，但是经常看不见基站。但是您仔细去看，就会发现我们把那个很多基站都做成了树的这个模样。实际上去做这个榛树呢，也是挺需要技术的，因为它这个整体是用这个钢片去做的嘛，但是这个钢片啊，毕竟比树的那个密度是要大太多了，就是钢的那个密度是7点几，树木的这个密度它还不到一，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模拟的过程，它就要求模拟这个树的这些钢片，它需要特别的薄，甚至呢在这上面需要做一些更加的轻化的那些设计，比如说做成这个多孔的呀，或者用其他的这个合金去进行，就是更轻质的合金去进行复合，这样的一些这个方式。所以呢，在制作假树的这个时候呢，其实花费的时间非常多。你想，它需要把这么一些那个叶片呢，全都需要一个个做出来，然后呢，还要给它那个装上去。那没有个几个月的时间，确实是比较难做上去。再一个呢，就是它要想模拟那个树的质感，还有就是树的那个颜色的问题。那我们有一些道具一下子看就能看得出来，主要是它那个颜色做的太假了，就是不管是哪一个真实的这个树，它的颜色也不可能是均一的，就是树叶总有老有新，那那个树干它也是会有这个不同的纹理和质地。那如果你不去在这些细节上面去抠的话，那这个树呢也显示不出就是那种以假乱真的效果出来。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叶片呢，它还要有一定动态的。

0: 那个效果，因为哪怕是因为风给它吹动起来的，给人的感觉也打磨对树干的那些那个分布都是需要进行打磨对树干的那些那个分布都是需要进行那个设计。那么在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它不可避免又要面临那个一些材料工学的问题，就比如说刚才说叶片密度的问题。那如果说你的这个树木要想搭建出那种效果的话，有可能就会出现结构承重不了的这些问题。所以无论从设计还是到后面的这个安装，确实都是很需要去对这个材料进行那个比较有序的这个安排。
1: 你像它树干的部分，应该就是用水泥吧？我们在那个景区呀、动物园里边，经常看到那种一个树墩儿啊，
0: 哎，
1: 可以让
0: 对，
1: 人在
0: 是。
1: 那坐着那种。那我们印象中水泥都是很软的，它也不成型啊。做的时候需要给它弄一个骨架吗？
0: 其实里面是加了一个笼状的那个骨架，然后再把水泥去糊上去。还有一些除了这个水泥之外，还有一些是用玻璃钢去做的，这个是预成型的。玻璃钢的质地会更轻一些，但玻璃钢跟钢没关系，跟玻璃有关系，是玻璃纤维和高分子的一些材料给它进行复合做成的。这个比水泥加工呢，就是更快捷一些，但是一般不会在现场去进行那个施工，现场浇筑施工的还是用水泥比较多一些。
2: 咱们刚才说的是生物树啊，那其实如果说我们想要一种真实感的话，就把它们这种差异性做出来即可。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看一些影视作品的时候，尤其是一些古装剧啊，就是有一点就一下子出戏的这种。墙面特别干净，白白的一面大墙。那我们还得考虑到一个做旧的问题，就是做旧这件事情呢，听起来是挺容易的。比如说这墙，你别太白了，你把它弄脏点，脏到什么程度，代表什么年代，这都是有讲究的。那我们从这种材料和工艺的角度来说，就是影视布景当中的这些做旧的手段有哪些？它的核心原理是什么？我们可以想象啊，可能在稍早一些时候，观众对于这些细节并不是特别的看重，因为我们只是在看它的剧情，包括那个时候的解析度也不够高，我们也看不清楚。但现在那个真是一眼就看穿啊！如果说过去和现在这种做旧的手段，它差异也比较大的话，这个进化主要在哪些方面呢？
0: 这个问题我还真和做影视的朋友交流过，因为我也拍摄一些那个科普节目的时候，会和他们那个有接触嘛。我了解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现在的为什么它显得更假呢？主要是拍摄的手法的问题，就是它更加注重这个光影。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拍摄技巧上面，它比如说这个墙，过去呢是注重一个真实感，现在更注重是它这个反光的效果。所以假就假了，是这样的一个拍摄理念的问题。但实际上，如果我们进行一个那个仔细的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因为古代它能够刷白的这个材料最白的就是石灰，这个石灰和我们现在刷墙用的二氧化钛，就是钛白粉去比的话，那个反射光的效果其实要差很多。再加上这个石灰啊，就按古代技术生产出来石灰，它不可能纯度很高，里面都是会含一些那个土的。还有就是石灰的防细菌的效果，刚开始可以，因为刚开始碱性比较强，后面二氧化碳给它那个中和之后，它的那个防菌效果也比较差，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些菌斑。再一个就是水的那个，特别是靠近地面的这个地方，因为水渍的这个影响，也会让它出现那个一些颜色的变化。那如果想要去进行那个做旧的话，就需要把这些问题都考虑进去。这其实也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工程，但是真正要做呢，倒没有很难，因为这个说白了就是一个艺术加工的问题。你在一个白色的墙面上面，怎么去通过一些颜料啊，把它那个纹路给它画出来，就跟涂鸦一样。其实这个倒并不是很难，主要是你需要去关注这些，就是古代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怎么去变成那种斑驳的效果的。相对而言，就刚才我所说的那个砖墙的那种，反而比较麻烦，因为它的那个断裂。做旧的那种锻炼，你要想让它出现那种比较自然的那个效果，对那个砖石进行那个直接加工啊，它有一个就会出现一个欲速则不达的那个现象，因为俗语都讲水滴石穿嘛，对吧？通过长期的水的侵蚀，把砖墙才做成的那样。但是你要想说通过一些加速的那个方式，比如说通过水枪，或者说通。

0: 通过一些那个腐蚀剂去做，它的那个效果呢，总是很难去模拟出这种数百年腐蚀的那个效果。这个确实是会更难一些。这也就是我说为什么用高分子材料反而更容易去实现，因为最坏的结果，我们用高分子材料去做这个 3D 打印，你什么样的这个效果，我给它建模出来，我就给它打，可以给它打出来。这个就是现代技术一个这个可以说是降维打击吧。然后这是一个现象。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也提到这个影视剧为什么显得假，就是室内的这些道具啊，它的做旧确实也是做得非常敷衍的，就是像一些那个材质，你隔着屏幕你都能感觉得出塑料质感。这个主要是因为古代的这些加工啊，特别是对那些工艺品的那个加工，它不可能做到那么光滑。这个是我们和我们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你需要去把它表面去做的更加的那个稍微坑坑洼洼一些。再一个就是色素的那个使用，我们现在的这个颜色啊是饱满度，你可以做到色泽非常饱满的。但古代啊，它所能够选择的那个颜料，无机的稍微多一点儿，有机的那个虽然能够做，但是耐久性是比较差的。我们去看很多那个石窟的话，就会发现那个颜色为什么和过去不一样，就是因为无机的颜料还在，有机的颜料已经氧化了。那这样的一些效果呢，在古代很多工艺品上面都是能够体现得出来的。做出来的时候，那个颜色好像还是很鲜艳，但是做完一段时间之后，它都会变得那个暗淡，就是因为颜料已经发生了一些氧化。还有就是本身一些金属也会发生腐蚀，比如说青铜。我们现在叫青铜，但实际上古代就管它叫金，就是黄金的金，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个青铜，它就是跟金是一样的，是属于黄颜色的、金黄色的那样的一个效果。那因为长期的那个腐蚀之后，才有了表面那层铜锈，才变得那个更绿一些。那我们现在的有一些影视剧在室内放置的时候，有些可能是知道这样的一个历史的问题，所以直接往里面放的是金灿灿的。这个呢，好像符合这个历史的现状，但是因为它总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总会有一些腐蚀，一点腐蚀都没有，这个也不现实。再有一些呢，就是它直接用了已经腐蚀的非常充分的那个青铜，那这个就属于不符合历史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做影视剧里面，如果不用功的话，在这些方就是很多这样的一些细节都不去抠，那么综合起来给观众看了看下来的效果，就是显得好像什么东西都是新制的，都是那种塑料质感的，就显得比较假啊。这个是我从几个不同的产品上面去进行了一个探讨啊。
1: 所以说啊，用没用心，大家一眼就能够看出来，大家
0: 是。
1: 离不开各种细节的打磨。所以说，我们看到《欢迎来龙餐馆》里边这一座城的真实感啊，就是从一砖一瓦的材料选择，到每一道做旧痕迹的精细打磨，一点一点堆出来的。
2: 不过，这电影里面我们要说以假乱真，那可不只是这些静态的场景，还有一些像惊险的爆炸、燃烧、玻璃破碎等等，还有逼真的道具效果。这背后呢，可能隐藏着更多化学上的巧思。那接下来我们把镜头继续拉近，来聊一聊特效道具里的化学魔术。我们继续有请孙亚飞老师，孙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咱们说电影里面的这个爆炸场面，往往呢都是实景拍摄加后期特效的一个结合。那这些实拍用的假炸药，一般都是采用什么样的成分？它怎么去还原出现场的那种火焰啊、冲击波啊等等的这种效果？当然，后期还是要再加更多啊，但是现场还是要有一个初步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肯定是要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来实现这些。安全这个事儿怎么保障呢？
0: 这个假炸药和真炸药啊，它在设计原理上面有一点是相通的，它都是一个强氧化剂和强还原剂去实现的效果，并且氧化剂和还原剂发生这个反应的时候，它会产生这个大量的气体，形成那个爆炸的效果。那我们这个可能在中学里面应该都学过这样的一些反应，比如说像这个氯酸盐啊、高氯酸盐和一些那个就是还原性的东西，接触在一起的话，那就很容易发生爆炸。或者更简单的，氢气和氧气，氢气是还原性气体，氧气是氧化性气体，两个东西一混合，再比如说给它通个电，它就会发生爆炸。但是假炸药和真炸药有一个设计上面完全不同的思路，真炸药是要考虑到它的那个就是爆炸的威力的，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当量，更具体来说是相当于多少重量的那个

TNT，这个是它的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但是假炸药它其实是我们俗一点说就是花拳绣腿，它更重要的是在反应过程当中怎么去出这个视觉效果，反而在当量上面要尽可能的降低。这是两个不同的那个设计逻辑，其实不要按照影视剧里面的那个经验，好像那个炸药一定会给你很强大的那个视觉效果，可能一个非常小的那个炸药过来，它爆一下，离你可能几米远，你就要需要注意它的那个冲击波了。这个才是，真正炸药它的威力所在。我们真炸药现在一般都是像什么含硝基类的一些那个有机物，TNT 咱们都比较熟悉了，其他的那些炸药基本上都是含硝基的这些混合物，而这些假炸药一般还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一些比如说棉纤维和就是纤维素去和一些强氧化剂去进行那个反应，然后它就会出现那。

0: 头它就比较好看嘛哈。
1: 是。
0: 那绕不开一个防火的问题啊，这也很现实，毕竟大家在拍影视作品，安全还是很重要的。你像我小的时候看这个老版的《三国演义》啊，这里边有士兵攻城的画面，然后身上都着火了，哎呦看着可真了哈，觉得这怎么拍出来，这个不会伤到人吗？像影视作品里边拍摄人体着火这类镜头，怎么解决防火安全的问题？
1: 解决这个防火的问题，主要是通过那个穿的那些材料上面去解决。就是穿的材料，它必须是，要有阻燃的效果，并且能够隔热的。这个材料其实也是在不断的进步当中。比《三国演义》更早的就是老版的《西游记》。我记得有一段是孙悟空被红孩儿的火给烧，那个过程我了解到，就是他确实是实拍的，但是当时的那个技术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完善，就是他所用的那个隔热的还有就是阻燃的那个材料都不像现在那么高级，所以演员在拍摄那段的时候其实承受了比较大的那个痛苦。那我们现在呢，其实有了更新的这些材料，一个就是能够确保火焰它肯定不会燃烧到拍摄人内部的那些就是穿着，它外部的那个那些你看着好像燃烧的比较夸张，但实际上烧不到里面去，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在燃烧的时候也不会产生有毒的那个烟雾，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做这些拍摄的时候，其实跟火灾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火你其实好防，但是你烟怎么防的问题，因为人要呼吸啊，那个烟如果有毒的话，对人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所以它需要在材料上面去做到那个一些变化，就是让它在燃烧的时候不产生，或者说少产生像什么一氧化碳呀，还有这个就是二氧化硫啊这样的一些物质，让人尽可能的少受到这样的一个伤害。再一个呢，就是它在这个燃烧的时候，它还有隔热的这个效果。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像就是气凝胶，它穿在身上的话呢，就是哪怕只有半厘米厚，就是几毫米那么厚，它就能够把这个热量，你说外面那个上千度的那个温度，它都没事儿，传递不到那个内部去。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些材料的加持，再去拍摄这些戏的时候，就会容易很多。拍《三国演义》那个时代，我想呢，可能正处于一个过渡期，那个时候其实演员也是冒了不少的这个风险的。
2: 的确啊，这个技术进步呢，也能够开始逐渐的更好的来保障演员他们的人身安全，在拍戏的时候不出意外。然后我们在这个看很多戏的时候呢，其实经常会发出这样的感叹，说这戏怎么演的呀？就是比如说有一些确实看起来很危险，包括刚才说的那种身上着着火的，还有呢就是穿破一个这个玻璃门，玻璃幕墙整个破碎了以后啊，真的感觉很危险。类似这种玻璃幕墙它破碎的这种镜头肯定不是用真玻璃，那这个具体是拿什么来做的？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在电商平台上可以买到，就是影视专用玻璃瓶、啤酒瓶，用来整蛊别人，就这个和影视剧里面用的是同一款吗？它具体是拿什么东西做的呢？
1: 现在能买得到的跟影视剧用的差不多，因为现在主流的基本上都是用的一些高分子材料，具体的是以聚氨酯为主。过去的那个用的就是这种假玻璃，我们其实看过一些像港片的那些演员的采访，他们也都说过，就是他会用那个糖，就是把糖加热到一定程度之后不就软了吗，然后再去冷却的时候就能形成糖稀，就是那个最后就是像冰糖葫芦所用的那种，就是那个糖的那个效果。但是那种糖玻璃有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就跟我们为什么只有在冬天的时候才喜欢吃冰糖葫芦，因为夏天它会化，所以这个糖玻璃也面临这个问题。如果你的拍摄基地正好比较热，或者拍摄时间比较长，那个玻璃可能撑不了那么久，它就会化掉，所以拍摄效果比较就是比较考验导演的那个调度。但是现在有了高分子材料之后，它就没有这个问题。像聚氨酯，它的这个效果和玻璃就是光泽什么的也挺像的，甚至这个断裂的那个声音它都能够模拟出来啊。那我们在影视就是拍摄的过程当中使用这种材料，就能够做到一个以假乱真。不足之处就是它没过去的玻璃好吃了。
0: 对，安全性还是第一位的哈。
1: 是。
0: 另外我还看到说这个棚拍里面用的泥土啊，也不能用真泥土，说放久了容易发霉发臭。那影视剧里边的仿真泥土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去配置的？
1: 这个仿真泥土呢，其实它主要还是用一些 就是

0: 无机的粉末，再加上一些有机质去进行模拟，比如说无机粉末用二氧化硅或者是用碳酸钙，它就可以去模拟出来。然后呢，这些东西本身偏白，那就需要去给它加入一些色素啊，然后呢再去加入一些有机质，去给它形成那种粘的那个效果。其实我们不少人喜欢玩那个水晶土，或者是那些那个就是粘土嘛，它其实也往往不是真正的那个土，因为就像您刚刚说的，真正土它里面有细菌啊，我们再干净的土弄回来，像什么放线菌这样的一些细菌都是不可避免的。那所以用这个就是纯的这些化学制剂，然后呢去进行混合出来，然后就能模拟出土的这种效果。
1: 其实还有很多观众呢，就是在看这些影视作品的时候，经常吐槽的一点，就是说这里面的血液啊太假了，尤其是粘在那个白衣服上以后，那感觉就是番茄酱。
0: 是，
1: 就是我们要做出这种血液的粘稠感和暗调的红色。那我们在这个专业的影视道具当中，一般会采取什么材料呢？
0: 这个像番茄酱不能怪观众，因为在很长时间里面，这个血浆它真的就是用番茄酱去代替的，所以怎么看它怎么都像。那我们如果要想真的就是把这个血包做的很像的话，它就需要去对这个血浆的这些参数要更熟悉一些。然后呢，在配置的时候，它其实说白了就是几个东西，一个水，一个这个红色的这个色素，再一个呢就是增粘剂，让这个它的流动性不要像水那么好，要有一点那个粘性进去。其实主要就这几样，因为对观众来说，什么血腥污染那些东西它是感受不到的，它只能感受到血液的这个外观的，就是视觉上的那个效果，视觉效果只能提供这些。在这上面来讲的话，就是在这个色素的选择上面是需要去注意的。那如果说选择的有一些偏差，因为血液其实它的饱和度也没有那么高，你如果说选择那种比较饱和度比较高的那个红色的话，就会显得有点假。再一个呢，就是那个粘性的问题。那如果说你调的不好的话，那给人的那感觉太粘了，就是跟那个番茄酱一样，都变成非牛顿流体了，那种效果那肯定不行。如果太稀了，喷的到处都是，那个也不太对，就是需要有一个中和。当然了，这里面其实除了材料问题之外，还有就是和实际的这些生理学上的一些问题也有关系。因为我们这个就是用的这些血包，它是通过遥控去控制，然后让它那个喷出来的。它和从那个血管里面被这个血压顶着喷出来，本身那个在动力上面就有一定的区别，这个也需要去，就是在材料学以外，也需要这些道具师去进行更好的那个模拟的。
2: 像《欢迎来龙餐馆》里边还有大量的军事装备道具哈，做的也是比较真的，比如说几十吨重的坦克，这个肯定不能用真坦克来拍摄了。像这种大型的道具，一般用什么材料来制作的？它怎么模拟出金属装甲的那种厚重质感？
0: 它里面肯定还是需要有一些金属的，因为虽然说在质感上面你可以拿一些高分子材料去模拟出来，但是它本身还是需要有一定的那个重量的，就是否则的话起不到那个就是影视拍摄的那样的一个效果。再一个就是往往它还需要去比如说被炸的那样的一些效果，那个如果你用高分子就还涉及到一个燃烧的一个问题，这些效果呢都和金属不太一样。

0: 一桥一马的那种感觉，就是，比如说减震非常的粗糙，你在做这个，如果是需要考虑人在这里面的一个感受，可能就需要通过一些高分子去，起到这样的一些效果，比如说让人的这个体验会更好一些，有一些减震啊，或者说有一些那个消音啊这样的一些效果。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刚刚听孙老师的解读才发现，原来我们看电影的时候觉得一些理所当然的这种真实感，其实它的背后全都是材料科学在撑腰。
2: 对，不只是道具和特效，从威亚绳索到 3D 打印的高精度道具，这些影视技术的进步背后是整个国家制造业能力的升级。而且这些技术也不只是停留在片场，早就悄悄地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聊影视制景技术背后的工业力量以及他们在生活里的落地应用。孙老师您好。
0: 科长您好。
2: 我们知道古装片啊、科幻片里面大量使用威亚啊，这个技术也有挺长时间了哈。像这根细细的绳子，它既要承重，又要尽量不能够穿帮啊。那威亚线一般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怎么做到同时兼顾高强度和低可见度呢？
0: 这个威亚呀，这个材料也是走过一个就是从钢丝到高分子材料的这么一个变化，所以从今天咱们聊的过程当中，其实都能感觉得出来，就是这个传统材料往这个高分子材料这样的一个演变，这个趋势非常的，非常的典型。过去的这个钢丝呢，一个是比较粗，再一个呢，就是在

0: 很多维度上面去进行这个调整，它的弹性啊，或者是它的那些韧性啊，都是可以去进行那个调整的。所以现在的这个威亚，我们特别是像看这个仙侠剧的时候，那肯定都是通过这些威亚去实现的。但是确实能够让人感觉出一个飘飘欲仙的那样的一个感受，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材料的变化。具体来讲呢，现在的这个威亚主要是两大类，一个呢是这个方轮材料，也是这个卷纸这个方向的，但是这个材料它的强度并不是特别的高，就是不足以做到那个非常精湛的那样的一个效果。更精湛的是用超高分子量聚烯，这个就是我们现代的就是防弹头盔、防弹衣的那个材料，这个材料强度非常非常的高。子弹都打不穿，你想这个去做这个威亚，可以说，真的是手到擒来。所以从这个威亚这样的一个小的方面，也能够看得出来材料科技的一个进步。
1: 现在还有了 3D 打印技术的这种加持哈，就比如说之前提到这个《流浪地球》科幻大片儿，它是用 3D 打印的方式打了很多高精度的道具，比如说像他们的衣服、机械臂，还有这个重型运输车的部件等等，看起来就非常真。那就和传统的那种开模工艺相比的话，这个 3D 打印技术它来制作这些影视道具，它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儿？
0: 其实我们刚才在讲到这个砖石的那个做旧的时候，也提到了 3D 打印。这个 3D 打印的技术有几个这个特点。第一个，它是属于增材制造呢，它省材料，就是过去你需要去进行开模，然后再去进行那个切削，现在不用了，你想要什么你就给它打出来，就是要多少打印多少，不需要再把多余的部分再去给它切掉，这个就已经是很大的一个优势了，就是道具的生产成本大幅的降低。再一个是道具的那个形态的问题，过去在做这个开模呀，设计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什么镂空的，那些就比较困难。你像我们古建筑里面那么多榫卯结构，你要想完全通过那个就是榫卯去搭建，可能这样的那个技工都比较少，就是这样的木匠都不太好找。那你要想说用过去的

0: 就是饮食界所用的这样的一些材料，大多数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像咱们刚才讲的这些阻燃材料啊，现在的这些建筑当中，阻燃的级别不比那个演员所需要穿的那些衣服更低，因为这个大楼啊，你想它都是很怕这个火灾的。那我们从这个就是像消防门啊，还有消防的那个隔烟的那些材料，都是需要做到一定的那些阻燃的那个效果的，所以这个其实是相通的，就是在影视道具上面能用的，我们日常生活它也有应用的这些场景，还有像咱们刚才提到的一些环氧树脂啊，环氧树脂做水磨石虽然不方便，但是直接用环氧树脂去铺的那个地坪漆，咱们可是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在看到，就是特别是地下室的那个停车场，基本都会用这个花样树脂去做这个地坪漆，所以这样的一些这个材料在生活中的应用其实还是非常普遍的。
1: 对，一部电影的真实感啊，不只是镜头里的视觉效果，更是材料科学、工业制造能力的集中体现。从一砖一瓦的制景打磨，到一分一毫的道具研发，再到一次次技术的突破落地，中国电影的工业化脚步其实也是中国制造不断升级的一个生动缩影。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硬核科技走进影视创作，给我们带来更多有质感、有温度的作品。再次感谢孙亚飞老师今天的精彩点评，谢谢您。
0: 谢谢。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近日，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这次发射的卫星只是人类众多航天器中的一员，从运载火箭到人造卫星，从载人飞船到空间站，不同类型的航天器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使命，它们分别有哪些功能？卫星互联网到底是什么？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呢？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让我们跟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施鹏，了解卫星互联网的发展和应用。
3: 按照天体力学的规律，在宇宙中运行的飞行器，我们把它们叫做航天器。常见的航天器有弹道导弹、运载火箭、人造卫星、载人飞船以及空间站和我们的深空探测飞行器。首先要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弹道导弹，它的飞行段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大气层外，那么这样的飞行器也属于我们的航天器。那么再来看一看运载火箭。提到运载火箭啊，相信大家一定会说出一个词，就是长征。我们用不断前进的长征系列来涵盖中国运载火箭的发展，非常的贴切。从最初为了满足我们国家基础航天发射任务的需要，到更大更强的新一代运载火箭，再到现在的中小型快速发射低成本的运载火箭，可以说运载火箭正在不断地帮助我们进入太空。中国的人造卫星从1970年的东方红一号开始，到今天的漫天星辰，我们有通信卫星、导航卫星、对地观测卫星、科学探测卫星等等，为我们不仅提供了很多科学探测的帮助，还为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说到载人航天，大家一定会提到两个航天器，我们的神舟号载人飞船，还有就是我们中国空间站，杨利伟坐神舟五号进入太空。那么我的同事桂海潮和朱杨柱一起啊，在神舟16号的帮助下进入了中国空间站，并且在中国空间站向大家讲解了太空科普课。说到空间站，可以说构筑了我们中华民族新的太空家园。从2021年4月29日开始建设，

到2022年11月建成，我们发射了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为我们未来的太空实验、太空探索奠定了新基础。还有要讲一讲我们的深空探测、嫦娥探月、天问探火，以及去年刚刚发射的天问二号，这些啊，都带着我们追逐星辰大海的梦想，去探索未知的宇宙和太空。我还想跟大家讲一个非常典型的先进航天器——太空望远镜。太空望远镜啊，我们是把它放置在空间中，在轨道上的望远镜。那么，利用光学技术来观测和研究各类天体现象的一种装置。现在在轨道上运行的太空望远镜，主要有哈勃空间望远镜、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和欧几里得望远镜。在2027年，我们中国啊也将发射巡天空间望远镜。那么航天器能帮助我们做什么呢？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天气预报，还可以进行太空育种，同时还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安全防御、导航定位和太空探索，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卫星互联网。实际上，卫星互联网啊，它是通过卫星通信技术，通过一定规模的星座组网进行全球联网的一套通信技术，覆盖范围广，通信延迟低，传输速率高，制造成本低。传统的卫星通讯，我们利用在地球同步轨道上的卫星通讯的时候，通信延迟通常要大于240毫秒。如果我们建成了低轨卫星互联网，加之地面站的协同工作，我们的通信延迟将会小于20毫秒。现在我们的手机的直连卫星正是靠着卫星互联网技术进行支撑和保障的。我们国内的卫星互联网啊，目前还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但是我们发展的基础很好，我们未来的前景很广阔。那么在早期，航天科技集团规划鸿雁星座、航天科工集团规划鸿云星座的基础上，国家及时进行整合，发改委将卫星互联网列入新基建，成为我们的信息基础设施。我们国家卫星网络集团落户雄安，未来将建成一个有超过12000颗卫星所组成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我们还有千帆星座计划发射入轨超过14000颗卫星，帮助我们进行全球的互联互通。可以说啊，我们中国的卫星互联网已经纳入了我们国家新基建政策重点支持的方向。从2024年下半年起，中国的低轨星座掀起了发射和组网的热潮，卫星互联网的热潮帮助我们以互联网技术为主，融合通信、导航、遥感技术，形成大型的低轨星座体系。它既可以帮助我们保卫国家安全、加强国际合作、助力商业航天，还可以帮助我们协助进行火情监测，服务防灾减灾，进行通信全球覆盖和全球网络普及。最后，还能帮助我们进行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当地时间18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表示，当前卡方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解决当前危机的途径是实现美伊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保障航行自由，同时推动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桌。安萨里表示，卡塔尔与巴

备忘录，卡方正努力推动危机双，希望以此推动恢复谈判进程，避免局势，希望以此推动恢复谈判进程，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安萨里还称，当前优先事项是达成一项能够同时确保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实现停火的协议。卡塔尔将继续推动有关各方重返谈判，以落实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或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当地时间18号，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表示，关于以色列针对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发动的空袭，美方深表关切，认为此举构成了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当地时间18号发文说，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一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6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当地时间18号，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表示，印尼近日发生的强震及多次强余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70人，另有132人受伤，目前暂无人员失踪报告。当地时间18号，世卫组织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快速蔓延，进一步在国内和国际传播的风险仍然较高。目前疫情已成为有记录以来规模第二大的埃博拉疫情，且传播速度超过此前任何一次埃博拉疫情。疫情防控仍需要加快数据共享，加强监测，持续提供资金，并加强跨境协调。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预计未来3天，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岛和黑龙江等地有较强降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暴雨、风雹次生灾害，关注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

0: 本节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超级补赛中超啊，京沪德比是上演了。那国安呢，最终是3-0战胜了上海申花。本场比赛呢，我们会共同关注一下，因为呢，国安一方面要争夺亚冠的资格，另外申花迎来了新帅的首秀。羽毛球世锦赛开始比赛，卫冕冠军石宇奇是第一轮1-2不敌印度选手阿尤什，遭遇了一轮游哈。我们会共同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
1: 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0: 超级比赛日，欢迎各位收听。中超联赛迎来一场关键补赛，上海申花呢坐镇主场面对北京国安。这场比赛呢本应该在是7月11号进行，当时呢是天气原因啊比赛改期。最终今天的比赛赛果是申花队在主场0-3输给北京国安。就本场比赛，我们连线一下两地的记者。首先请进的是国安的跟队记者王毅，王毅晚上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再来接近呢申花队的跟队记者甘慧，甘慧晚上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晚上好。
0: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我觉得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先让两队的跟队记者来聊一聊自己主队的
0: 对方
4: 哈、啊。
0: 我们之前的惯例是聊对方。
4: 那我咱们尖锐一点。
0: 对对对。
4: 那甘慧老师您怎么看今天国安的发挥，似乎国安的转换让申花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有一点措手不及。
3: 我觉得这场比赛总体来说应该是给那个申花的新任主教练米罗伊维奇上了一个残酷的一课吧。因为其实虽然他是上周二是来到上海的，但是其实接手申花呢就是打河南之后，也就是两堂训练课时间。那么从比赛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对于球队，就自己的球队还在一个熟悉了解，包括对自己的队员还在一个熟悉了解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今天给我总体的感觉是，因为北京国安是最近包括那个足协杯和联赛双线已经连续10场不败了，整体的状态非常好，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一上来他是。北京国安是想那个就是给申花一个下马威，毕竟申花前一段时间其实状态不好，然后也新任主教练刚刚接手球队嘛，整体的高位逼抢其实给申花很大压力。但是在顶过前5分钟之后，其实申花的表现我认为还是总体不错的，球员非常拼劲非常足，然后。也可以看到中前场打出一些配合，而且利用国安内部的这个空间做了一些文章，尤其是阿苏埃在那个申花的右路打的还是非常极具威胁吧，也是给那个国安制造了一些威胁，包括那个高天意的打门，特西拉打门，拉腾打门。但是侯申这场比赛表现太突出了，上半场我没有记错哈，应该是6次扑救，那这个确实那个对整个比赛走势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当然我觉得整场比赛的一个转折或者说对于申花新任主教练来说需要总结的一个地方可能是他的第一次换人。我觉得这个当时是用那个李林罗换下了汪海建，这个不是一个队友换人，李林罗是前锋，汪海建是后腰，这个是一个赌博式的换人。我知道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希望能够把比分追平或者反超，但是从整个效果来看并不理想，因为汪海建下场之后，我们也知道本身国安中场是不错的。然后而且就是因为国安是一球领先，他是打反击，那么在特下一个后腰之后，其实申花中后场这个给予国安的空间就大了，就是国安打反击这样的话这个空间就更大，而且

0: 确实在，而还有一点就是说，米内罗的特点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速度型的前锋，他其实是需要空间的。但是在申花0-1落后，国安是一球领先的情况下面，其实这种空间由于他的空间是不大的，所以他上去之后其实作用也不大。那么反倒是自己中后场申花给予对手空间就大了，给之后就给国安打了两个反击，之后0-3大比分落败。所以就是之后可能米勒约维奇还需要更多时间去了解申花球员，了解自己球队吧。
1: 那王毅再点评一下申花队今天的表现哈。
2: 特别是申花队大概在5分钟之后啊，像第7分钟高天丽有一个右路的传中，吴曦的后点扫射，包括第12分钟阿苏埃背身做球，陈静一跟进的那个补射。其实我想问一下王毅，是不是在上半场的某一段时间，申花也还是给国安制造了比较大的压力呢？
3: 对，确实呢，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是在开局国安队抢了一个开局，没有取得太好的效果之后呢，申花队稳住阵脚之后，其实在上半场的中段基本上呢是给国安队制造了极大的威胁。包括像刚才詹慧所提到的阿苏埃在右路的突破，包括呢刚才两位主持人也提到在禁区里面所创造出来的机会，陈静一后点的机会，是吧？实际上在那一段时间呢，国安队的防线还是有一点风声鹤唳。但是呢，给我这场比赛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我们经常会说两军相遇勇者胜，而两强相遇呢这个智者胜。这场比赛呢，其实我觉得首先从勇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国安队众志成城，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不管是身体上的对抗还是队员的这种咬牙的拼劲儿，我觉得表现的还是很充分的。你包括阿苏埃在边路的突破，他是5次尝试过人，是本场比赛单人尝试过人次数最多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国安队左边后卫的柏杨不是以速度见长，但是这场比赛呢，他就是敢于上身体，敢于去拼，甚至包括一些铲球的动作。所以呢，阿苏埃其实在右路的这个突破过程当中，他5次尝试过人却没有取得成功，这个应该是国安队通过强硬的对抗，通过这个针对性的防守来取得的很好的效果。再有呢，包括像刚才所提到陈静一的打门啊，包括在中路的几次这个包抄之后，侯森的精彩的扑救啊，甚至是在禁区里面队员的这种封堵，就是国安队表现的这种强硬程度，这个勇字我觉得体现的更好。当上海申花队就是在比分落后之后，国安队就其实是抓的反击嘛，就是整个的上半场比赛没有创造太多的威胁，通过一个定位球取得了领先，下半场比赛就是要去抓反击了。在抓反击的过程当中，国安队踢的其实我个人感觉会更加的聪明一些吧。可能呢也是申花队没有办法，在一球落后主场这种情况之下，不得不撤下唯一的后腰王海健。他本来是打一个，今天我看更多的感觉像一个4-1-4-1的这种阵型，或者说一个单后腰4-3-3的这种踢法。但是呢，当撤下这个单后腰之后，中场的防守硬度在覆盖方面在下降的时候，国安队很好的抓住了这种反击的机会，打进了两个反击的进球，打得也很聪明。所以在申花队其实也在强调对抗、强调转换、强调这个比赛节奏的情况之下呢，国安队在应对方面其实还是我觉得蒙哥马利应对到了点儿上。申花队的新任主教练可能对于球队的了解，对于国安队的了解，对于整个中超联赛的了解呢，还不是说特别的透彻。他不如，毕竟不如蒙哥马利，他也带了大半个赛季，他对于这方面呢了解的会更多一些，在针对性的部署上可能是做得更好。其实两支球队都有一些人员的这种损失，但是国安队我个人感觉呢，看替补席当中呢3个30多岁的老将，然后呢6个这个21岁以下的年轻人，你说真正的替补阵容的厚度其实并不是很好，但是呢，换上去的人都收到了效果。张稀哲取得了进球，王刚呢封住了右路，贾非凡送出了那次转换当中的那个非常漂亮的转移球。所以我觉得在准备的细致程度上，恐怕呢申花队主场作战，在这个细致程度上，还是和国安队相比的这场比赛，显得效果不是很明显吧。甚至在比赛结束之后，我们也开玩笑说，是不是以后申花在面对国安的时候，是吧， 马上要踢国安了，就别在踢国安之前换外籍教练，还用本土教练带，是不是效果会更好一点？
1: 对，当时换帅的时候真的是一天忍不了，当然人家这个主要练自己主动提出就辞呈，人不干了。另外一点来说呢，这场比赛米洛叶维奇作为这个过往红星的主帅，他其实也会多少中了这个北京国安的某种节奏的这个计谋了，就是因为这场比赛就是米洛叶维奇他其实更想赢，因为首先来说，一个是上海和北京这个过往的一些历史恩怨，顾梦也跟他解释了，那就是格拉斯哥流浪者打凯尔特人啊，
2: 对，不知道谁你解释了，可能是
1: 就是这么解释一下，他大概就明白这比赛的重要性了。然后这个比赛，
3: 贝尔格莱德红星对贝尔格莱德游击，
1: 对，就这么解释更容易清楚，游击队打这个红星，所以说呢，他某种程度来说，他应该会有点用力过猛了。就我们说，比如说，甘慧，你是不是这么感觉？就是用力过猛了。因为今天下王海剑，因为之前那个阵型排布的和毛义军指导之前带这个4231还是比较贴近的，就是整个的阵型方面没有进行大改。
2: 嗯。
1: 然后球队呢，其实也是在一个他的这个主控方向上有获得一些机会，像刚张文说到的，从数据来看，两队基本是五五开。
2: 嗯。
1: 但是北京国安，这个数据呢，它就是相当于反击全部打出了，而这个上海申花队的获得机会全被侯森扑出来了哈。
2: 嗯。
1: 那甘辉你怎么看这场比赛？是不是就是米帅有点多多少少有点发力过猛哈？
0: 可能对于他来说，他也非常看重这场比赛，因为毕竟他是这场比赛是他上任之后的第一场比赛，而且是主场的一个比赛。赛前他也说了，就是了解到了那个申花和北京国安比赛的这样一种历史渊源吧。也知道就是球迷对于这场比赛非常看重，对于两个球队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那么从他过往的执教的一个特点来看，他其实还是比较稳重的一个教练，所以可能就像您刚才说的，因为他也想要取得一个，因为大家都非常重视开门红嘛，然后又是在主场这样38000多名球迷的这样一个注视下，这样一种气氛的烘托下面，所以在他的这个第一次换人这样的一个用撤下一个后腰换上一个前锋，所以整体来说还是可能是这种球胜心切吧。
1: 嗯，
0: 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对于自身球员以及球队对于中超因为时间太过紧张，非常有限，因为包括从那个斯卢斯基自己主动辞职到那个申花确定米洛叶维奇出任主教练，他来到上海整个也就10天时间，所以对于米洛叶维奇来说，他的准备时间是非常短的，所以他这个了解程度是非常有限的。
2: 嗯，等会我问一个稍微尖锐一点的问题，因为毕竟这场比赛是0-3输球了，你对于申花这位新帅，如果你要给他打分的话，今天可以及格吗？
0: 我觉得现在对于他打分不是太合适，因为毕竟这手球队很短，从临场指挥能够打个分，但是战术布置他的一些战术理念的植入这方面，我觉得2天时间是完全不够的。那么从下一位主教练来说，我觉得需要综合去评价，所以还是要再观察一段时间，尤其是9月份联赛有一个比较长的间歇期，然后间歇期之后再去评价新帅，这样可能会更科学更合理一些。也全面一点。
2: 我相信咱们上海媒体肯定也对米洛叶维奇有一些调查了解，包括他过往的在塞尔维亚国内的一些执教的表现。
1: 他当时带红星在欧冠赢过利物浦。
2: 嗯，这个也被称为是塞尔维亚现在第一名帅嘛。那么他比较倾向于打一个什么样的阵型或者什么风格的足球，和现在的我们看到的申花之间有没有人员配备上的出入呢？
0: 他比较习惯用的阵型是4231阵型。那其实今天申花初始站位是这样一个差不多这样一个阵型。那么在上一场，其实毛军为主掌的这样一个中方教练组其实也是尝试了这样一个阵型，但是跟上一场相比，米洛叶维奇是有一些改造的。 从他的初始段位来看，就是高天意识站在了一个相当于十号位的位置上面，然后特谢拉从中间掉到了左路，所以还是有一定的调整，说明他也在对队员不断的认识和熟悉了解过程当中，他也以他的战术理念去发现球员的一些特质，然后去植入到用他的战术理念来灌输到申花。可能还是要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只是对于他来说可能比较残酷，因为他接手球队之后第一场是京沪大战，然后接下去是申花客场打成都龙城，接着再回来是打申泰山，还有、就是、
2: 好残酷，他这个赛程太虐了。
0: 对，还有9月1号，足协杯的跟那个客场是打那个大连英博，就连续四场比赛，就是接手之后四场比赛半个月还不到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这样四场比赛是非常残酷的，我觉得是，难度也非常大。就是第一次

0: 文化册，因为斯洛斯基啊，他过往的踢法是高强度的逼抢，打的是快速转换的足球，就是进攻足球。而是我们说这个米洛伊维奇，他过往带队，不管在红星还是在沙特，他更多的是打一个以防守为班底的一个这个战术打法，所以呢，这个相当于申花这个整个队的这个构成是按照进攻来构成的。但是呢，现在来了一个立足于防守的主教练，这场比赛呢，他又想打进攻，你知道吗？所以非常拧巴。王毅怎么看啊？这场比赛这个申花队的这个战术，包括米洛伊维奇未来的一个前景哈。
1: 对，我首先呢觉得就这场比赛国安队赢球呢，一方面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准备方面呀、拼劲方面做的确实是很好，另外一方面呢

0: 强队实力相仿的情况之下，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3-0肯定是不是体现了两支球队的整体的实力对比，也不能够完全就说明两个主教练的能力。其实呢刚才不是说最后开玩笑的说这以后打国安之前申花队尽量的不要换外教吗？为什么提到这个，其实说这么一个历史，老球迷老的国安的球迷老的申花的球迷肯定都知道1997年安杰一带队的第一场比赛对吧，在工体也是输了，但是那个赛季你看后面安杰一带队是什么样的状态，安杰一终结了大连万达55场不败的这样一个记录对吧，然后另外安杰一带队在那个赛季拿到了联赛和杯赛的亚军，双亚军，所以其实一个外籍教练刚刚到球队之后还是要给他一些熟悉的时间。其实你包括像北京国安，有的时候外教来了之后他会很客套的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吧，我了解这两支球队过去交战的历史，我知道他们的渊源，但是他没有这个感受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切身的经历。国安队当时在主场2-4输给天津，那个时候大家赛前也问蒙哥马利说京津德比这个历史的渊源，他说我也了解，也有人给我讲，但是踢比赛的时候在他心目当中他永远不会提起像他像凯尔特人是吧，就是在这个苏超联赛当中去面对格拉斯哥流浪者时候的那种硬度，他不会有那个感受。但是他当主场2-4输给了天津之后，知道了20多年没输过球之后，他的压力自然而然就对吧，自然而然就来了。你看从那个之后17场比赛里面，他只是在主场1-2输给了河南1场球，剩下的比赛里面保持不败。他也知道啊，原来这个联赛当中有一些球队之间的所谓德比，所谓的对抗
1: 是不能输的，
0: 是不一样的，是不能输的。那我觉得对于米洛耶维奇来讲，他知道京沪大战可能在中国的足坛当中很重要，但是呢他真正的感受这份比赛还是需要通过比赛的结果给他一个刺激。我相信就是他如果继续执教甚至到下个赛季再面对京沪大战的时候，他一定不是今天的这种比赛的心态和安排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对于上海申花来讲呢，那中途接手的教练你面对的就是这样，你的战术理念不可能完全实施，你就是只能依靠现在手里的这些人然后去进行调整和捏合。只有在这个联赛的结束之后对吧，整个的冬训的期间你才能重新按照你的战术理念来整理人。所以我觉得对于申花来讲，你这场比赛输了可能并不意味着说比罗耶维奇的战术理念不行，如果说刚才那句话特吉拉那个球进了是吧，如果说陈锦衣后点那个包抄侯森没做出神勇的扑救，可能最终呢走势不一样，那申花就可以打出他自己习惯的这种所谓的防守反击的足球，米罗耶维奇自己的战术理念。所以一场比赛真的不能够完全就肯定或者否定一个教练。更多的其实我还是觉得就是这场比赛双方在比赛当中表现出来一种对抗的强度和对待比赛的态度，至少从球员的角度上来讲，配得上中超比赛这样一个级别。包括在这么残酷的赛程情况之下，两支球队在比赛的节奏上并没有把这个节奏放慢，而是还是选择这种高强度的比赛，这也体现出两个队对于比赛这种态度吧。
2: 尤其是今天比赛的上半场，我觉得完全配得上我们记忆当中的京沪德比的这种比赛的强度，包括精彩的程度。这场比赛也稍稍有一些所谓的争议的判罚，当然国安这场比赛获胜没有争议，但是上半场第17分钟还是让球迷会觉得有一个问号的判罚，就是当时拉莫斯手臂把这个球碰出了底线，裁判呢判了一个门球， VR 也没有介入。甘慧你怎么看，你觉得这个球值得再去回看一下吗？
3: 因为我当时这个球没有看得太清楚，要回来再看一下反复看一下录像。然后但这场比赛就是说有几次的角球的判罚，就是好像现场球员争议也比较大。这个反正也是需要再回来继续看录像吧。
1: 今天其实
3: 来得及去看回放吧。
1: 今天其实这个比整体比赛裁判员这个受到的应该争议的一些嘘声还是挺多的，包括一些该看不看，然后呢这个摔倒没回放，高欢说的角球，以及刚张文说那个点，
2: 对那个我觉得好像是有一点疑似。王毅您怎么看？
1: 最起码得
0: 那
1: 都不是疑似，
0: 我
1: 觉得
0: 个人的感觉
1: 那就
0: 是
1: 手球
0: 疑似。因为那个球呢是两个人在对抗当中球的一个反弹，球的反弹打到了这个拉莫斯的手臂。

0: 手上弹出了底线，对吧？当时呢，裁判员首先肯定认为是这个球碰到拉莫斯的身体，反弹之后，又碰到了这个特谢拉，是吧？你好，我印象当中好像特谢拉。然后裁判
1: 他们两个人肯定是身体上是有纠缠在一起的。
2: 裁判那个视角看不到。
0: 判了一个球门球。
2: 裁判那个视角没有感觉，
0: 就首先在那个角度的情况之下呢，裁判员主裁判的视角就像郝迪所说的被遮挡了，他可能不是很清楚。那从这个底线看的角度，包括电视回放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视频助理裁判其实是可以很清晰的看出来最后谁碰出的底线。但是呢，因为这个 VAR 介入的规则是什么呢？就是进攻方不存在的角球会介入，防守方获得的这个球门球是不会介入，所以呢，他不再介入是不是角球的这个层面。那至于这个点球呢，因为两个人在这个很近的距离当中的一种反弹，拉莫斯的这个手也是一个正常的姿态，而且呢，从那个画面当中你也没有办法特别清晰的看到这个球碰到拉莫斯手之前有没有接触到拉莫斯的身体。因为按照这次世界杯的规则来讲，只要这个球碰到了防守员的身体进行了反弹，再打到手上，他也不会吹。所以呢，我觉得可能视频助理裁判在那样的一个情境下，他就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对抗，然后球呢出了底线，即便是碰到了手，也不是一个手球的点球的介入。但是确实那个球呢，很清晰是最后拉莫斯碰出去，
2: 角球是给，
0: 但是他又
1: 对。
0: 对，他又不存在说这个视频介入给进攻方角球，他不能提醒甘淑兰说这个球应该给这个申花的角球，他又不存在。但是确实申花呢有两个角球是因为是攻方角球，但是最后是由申花队员碰出的底线，视频介入了取消了那两个角球的主罚。这场比赛应该是有现场播报，但是好像那两个球呢甘淑兰都没播报，因为他自己没去看，对吧？他自己没去看，是视频助理提醒了他之后他就直接做出了判罚。其实我觉得既然有这种播报的系统，那视频助理做出了相应的这个改判的提醒，未来是不是能在现场播报一下？不然的话现场的球迷呢不太容易看清。在这电视上吧，确实你有不断的不同的角度的回放，可能球迷还能看见，但是现场的球迷那一瞬间的确，尤其是发生了改判，你不改判的时候其实还好，对吧？这个角球马上要发了，甘淑兰给吹停了，后来判成了门球，那对于现场球迷来讲肯定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所以我觉得既然咱有这个播报，咱不妨就好好利用一下，是吧？
2: 这球迷，这个上海申花球迷肯定是呼唤马宁，就是这场比赛觉得就是会觉得有的人敢判，最起码今天有些这个球判的不是很仔细哈，我们只能这么说啊。当然呢，这个在申花历史上跟红星牵手呢不是第一次，上一次是彼得洛维奇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大连实德的统治期呢。那时候那只申花和大连实德杀的是
1: 太久了吧，
2: 不有来有回，就是相当于就是跟红星，因为这也是个渊源。上一次就是那个彼得洛维奇那老头是带着红星拿过丰田杯的，也是非常牛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两个俱乐部应该还是有一些合作的关系的延续。最后再来问王毅一个问题啊，国安最近这是怎么了？
1: 就感觉浑身都是劲儿。说实话赛程是很紧的，因为15号踢京津德比，18号京沪大战，22号是和云南玉坤，相当于7天3场比赛。但是而且
2: 突然打通了任督二脉，感觉
1: 对。王毅跟我们说一说到底这个球队怎么回事，现在状态这么好。
0: 就作为红星大帅执教过申花。

0: 好，
1: 接着张文的这个说蒙哥马利现在意气风发的这个话题，就是最近呢球队所表现出来的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和蒙哥马利有着很大的关系。他呢是一个就是比较善于和球员沟通的教练，另外呢他的训练的质量确实是还是挺高的，包括在冬训的时候他就特别提到他的战术打法需要很好的体能作为一个储备，所以呢他的训练在平时的这个训练的条件，训练的强度包括训练之后的恢复做的还都是不错的。另外一方面呢也确实国安队在联赛的中期呢包括医疗团队的介入。

0: 再加上体能的储备，再有一方面呢，就是由于一些年轻队员的这个到队，让球队呢其实有了一些在内部的小的竞争，相互之间大家的这种积极性变得更高了。同时呢，我觉得，像这个体育总经理马永明，他呢，包括蒙哥马利在不断的平时这个训练过程当中也在强调，就是，这支球队体现的不仅仅是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应该体现的是北京足球的精神，包括签下了两名亚冠的专属外援。那个时候也明确地表示说，为什么要签？尽管说现在俱乐部的经营压力很大，但是签的一个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在亚冠的赛场当中，你国安队出征的时候，代表的就是中超足球比赛的精神面貌。所以呢，就是他不断地在精神层面当中，也在去更强化球队的一种凝聚力和责任感。所以我觉得这几个方面综合在一块儿吧，在技术层面当中，球员的这个训练越来越默契，在这个后勤保障方面呢，康复做得越来越全面，在精神层面当中呢，又有更多的激励啊，以及年轻人上来之后的这种内部的良性竞争，可能导致最近成绩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提升吧。
1: 嗯。最后一个问题呢，再问问这个我们说甘会这边哈，就是赛后这个有没有一些最新的消息呢？在上海那边，包括我看球迷也是今天就是肯定不太开心，那就提前都退场了哈。赛后还有一些消息吗？
2: 赛后米罗因为其实就是带着他的团队去谢场，然后跟球迷有一些交流吧。他具体的还要等，因为我不是忙着那个接那个连线嘛，
1: 连线，对对对，耽误你去发布会了。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甘会和王毅啊，连线中国之声，谢谢两位啊，谢谢，再见。
2: 嗯，拜拜。
1: 好，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
14: 我是张文，
1: 来关注一下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这比赛呢是在印度的新德里，已经是昨天开始正式开赛。那中国队呢首个比赛日是6胜2负。就这个话题，我们连线一下《田周报》的评语专项记者李婷。李婷，晚上好。
15: 主持人好。
1: 嗯。
14: 哎，我们先来聊聊石宇奇和 IO10 这场比赛。其实一开始节目我们就聊到这场比赛， IO10 几乎是一个最强的非种子选手，所以这个签一出来，大家就觉得石宇奇的签运有点背。但是这场比赛真实的输球，好多人还是在意料之外。石宇奇自己在赛后采访的时候说，确实进入状态还是太慢了。另外他还提到一个细节，就是说主场的场馆的气流他的预判不足，能不能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就是主场场馆的气流对于羽毛球比赛来说，它可能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
11: 那这次世锦赛的举办地呢是在新德里的英迪拉甘地体育馆。那这里其实今年年初啊就进行了印度

0: 时场地的情况跟现在比是更不理想的。那比如说有鸽子飞到赛场里啊，风是非常大。那所以为了这次世锦赛啊，
1: 嗯，
0: 对，有鸽子当时。

0: 这种隔离门啊，准备是来这个抑制场内的乱流，但因为它还是一个比较老的场馆，所以它本身还是很难消除气流带来的一些问题啊。所以我们看，就是国羽在到达了这个体育馆之后，赛前适应训练的时候，包括王芷怡啊、陈雨菲也都说到，其实他们是很能明显感受到这种风向对于出球的影响。所以说，风向对于羽毛球有比赛到底有什么影响？其实它就是直接来干扰了你的这种球路的轨迹，以及对于球员的这种出球的判断，包括战术选择上啊，你很难控制。那虽然说我们队员在平时训练的时候也会进行这种顺逆风的模拟训练，包括这种侧逆风啊，都会有练习，但是赛场真正你还是有很多不可控的这种乱流和风向啊，所以我们看队员可能一开始就容易有一些失误和慢热。而为什么阿尤什能赢石宇奇，我觉得很重要一点，他是印度选手，对，他之前在这儿他一直备战，一直训练，他知道这个风是从哪儿来，我应该是怎么打，我怎么出球。所以我觉得这场球吧确实有一些客观因素在里边。
1: 嗯，他这么说我突然想起来了，之前那个印度那比赛，就是你看那次转播就发现这个球场跟你所有看过的羽毛球比赛的球场都不一样，就白不呲咧的那种感觉特别明显，你知道吗？
2: 你说的这个是现场灯光的
1: 对
2: 一种，就 是
1: 从任何角度来看都很业余，就是感觉这是不是一个正常的比赛场地。当上次看的时候我想起来了啊。
2: 嗯，但是除了我们说风向可能确实有一些影响，我觉得阿尤什却在今年的亚锦赛当中表现也非常出色，而且他又非常年轻，所以好多人就在想他未来有没有可能就会成为男单赛场我们又很难打的也会经常碰到的一个强劲的对手。这位年轻选手他的特点是什么呢？
0: 确实啊，就像您刚说的，亚锦赛他也是一路爆冷，当时连赢了李诗峰、乔纳坦、昆拉武特这些高种子啊，然后晋级到决赛，只是决赛最终输给我们石宇奇，但是他拿到了一个银牌，可以说是最大的黑马。那我觉得他未来应该会是我们男单的主要对手吧，因为在于首先他自身条件是非常出色的，身高195，臂展非常长，覆盖面积大，那你在防守上就有着很明显的优势了，别人跑两步你跑一步就够了。那但是在进攻端呢，而且他是非常敢于抢速度下压的，会给对方很大的一个压迫感，而且他也并不只是说只能打后场，其实他往前的技术也并不糙，往前他也会放些小球啊，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刚刚21岁，所以我觉得他上升空间还是挺大挺高的。
1: 嗯，这是阿尤什。阿尤什刚刚说的，其实他是一个新星，一方面的这场比赛有石宇奇的这个签运表背啊，抽个这样的一个运动员，另外一点呢就是主场的这个整体的气流的判断，再有一点就是我们刚刚跟张文也聊，我们也说到了，就现在也没必要出太早的状态，因为整体呢这个亚运会是非常接近了，运动员都有这个比赛的一个高点周期，包括乒乓球队，像我们看到这整体状态也不容乐观，对吧？但这不容乐观呢，我们说是主动啊，把自己这个运动周期往下降一降，然后希望整个的这个运动的一个巅峰期出现在这个重大比赛的一个时间点，对吧？
2: 对，没错。所以其实我们也想问一问，就是你，
1: 所以那翁宏阳也输了。
2: 对，翁宏阳是输给了日本选手，而且这场比赛可以说输得非常脆，几乎没有在全场比赛当中有过领先，0-2就输了。你觉得他其实是一个有的时候上限看起来很高，但是下限好像也很低的选手，不这么稳定的原因是什么呢？
0: 我觉得翁宏阳他其实去年世锦赛，我们看他首次参赛啊，他当时就是男单16号种子，一路进了8强，其实整体表现是不错的。但是我觉得这一次他2局失利，是因为他完全跟着对方的节奏，他面对这种对方节奏的变化，自己是有点着急，他想急切去追分，那反而出现了很多失误。他的得分手段有点单一，他就想通过突击得分。但是当他的这种进攻被对手限制之后啊，他缺少这种成熟的拉吊相持的一些运用吧，我觉得。所以我们看团体赛翁宏阳，诶，其实他往往能够释放一些战斗力，但是来到了个人赛场，一旦开局不顺，那你就需要进行这种临场调整，但是他关键分的把控是容易出现一定问题的。好球与这种低级失误经常是交替出现，确实就像您说的不稳定。我觉得稳定性不足的问题其实 更深层次的，还是说你技战术能力欠缺，你技战术的这个套路不丰富，而且是你整体的这样子的一个能打出来的武器库啊，就是太少了，所以你临场应变的能力不够。
1: 嗯，再来说女单这边的王芷怡赢了，然后韩月赢了，陈雨菲也赢了啊，这像我们的乒乓球队一样，就是女线比男线感觉稳好多啊。这方面他们这个未来的比赛啊会怎样，包括陈雨菲和韩月好像今天也是打满了三局是吧？
2: 对，而且陈雨菲是逆转取胜、
1: 哦、
2: 应该说还是遭遇了一些困难是吧？
0: 对，其实我们看陈雨菲、韩月都是，哎，首轮在关键分两分、三分这样失利，但是到了二三局就比较轻松的拿下了。我觉得，第一局失利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我们刚才谈到了这种场馆的条件，对气流、风向的影响，那让他们在第一局有一些不适应。但是第一局可能你慢慢适应了十几分之后，你到了关键分上，你因为你实力对对手是明显占优的嘛，还是关键分你更果断更敢于出手，心态也比较好。那再来到二三局，那通过自己的经验，我对风向有了把控和判断之后，就能顺利的拿下了。我觉得这个吧也是给我们队员后续不光是说女单啊，各个项目都提了个醒，就是后续的比赛我们还是要尽快的快速进入状态，然后判断好落点，然后再正常发挥出自己的特点和水平。
1: 嗯
2: 嗯，
1: 再来说说男双这边呢，我们应该是有提前的德比战先上演了对吧？然后呢我们也再介绍一下这个新的组合啊，这个林翔毅这组，您跟我们再来说一说哈。
0: 对，这个胡科源、林翔毅这对年轻组合，其实这一次他们非常幸运啊，因为是日本组合宝木卓朗、小林优吾退赛，那他获得了一个替补参赛的机会。两个人呢今年也都是20岁，是我们国羽现在重点培养的年轻组合之一。那他们此前在青年赛场是获得过2024年世青赛的亚军，那今年开始逐步步入到这种高级的成年赛场。之前在印尼大师赛爆冷击败过丹麦名将阿斯特鲁普拉斯姆森，那泰国大师赛闯入四强，奥尔良大师赛拿下了职业生涯首个巡回赛冠军。那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特点是比较互补的，胡科源是主打往前，手感比较细腻，善于在中前场制造出一些进攻的机会，那林翔毅会在后场抓住这种机会进行进攻重杀。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如果能够稳步上升的话，可能在下个奥运周期啊，可能会进入到我们国羽男双的一个主力层。
2: 嗯，如果说男双可能是最不确定的，或者如果我们说国羽五块金牌，那可能大家觉得这可能性最低的就是男双，但是现在大家觉得可能性最高的会是女双。像女双我们的贾一凡和张淑娴又赢了，包括刘胜书和谭宁也是轻取一对越南选手。那女双现在是不是我们相对而言最有信心或最稳定的夺金点呢？
0: 对，确实是这样。我们看截至到目前的比赛首轮，其实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娴都是轮空，那我们另外两队年轻组合李怡静、罗徐敏、罗毅、王清葛都是顺利晋级。
2: 嗯，
0: 那现在来到次轮，刘胜书、谭宁和贾一凡、张淑娴都是轻取过关啊。那我觉得这两队组合今年以来的整体表现也非常稳定。那盛谭他们是世锦赛卫冕冠军，那贾一凡此前他跟陈清晨也是拿过4次世锦赛冠军，所以我觉得他们都是有着非常丰富的这个世锦赛的经验。我觉得这两队组合都是很有希望晋级到比较深的轮次。那虽然确实女双我们也会面临像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这些强队的挑战，但我觉得女双的整体实力啊，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希望拿到这枚金牌的。
1: 嗯，这边还有朋友在互动说男单我们还剩个李世峰，李世峰的签位如何？他应该是首轮比赛直落两局战胜了这个潘纳林对吧，进入32强，他这个签表和未来的顺序上有比较强的这个对手吗？
2: 好像不太好打他那个四分之一区、
1: 哎、
0: 对，确实是这样。这李世峰这一次他开局不错，但是他后续的签表并不好打，那下一轮就要对阵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了。那其实按照实力和交手战绩，李世峰他如果不崩盘还是能够再进一步的，但是就最近的这个巡回赛吧，李世峰的表现也不是很理想，所以我们希望他能往后走。但你如果要进八强，你可能还要面对日本选手奈良高宫大，然后要进四强还要面对 四号种子安东森，或者说是法国名将大波波夫，哇，这几场真的都挺难打的。所以我们先不说他能够说进不进到八强四强，就先一轮一轮打好吧。但当然我们是希望这一次李世峰能够在队友都已经淘汰的情况下扛住压力，稳扎稳打，这个也确实是给他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证明自己。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啊成为我们男单独苗拿到一个比较理想的成绩。
1: 嗯
2: 嗯，
1: 混双这次比赛我们派出是什么样的阵容啊？
0: 啊，对不起，我没有听清这个问题。
1: 啊，混双我们今年那个派出的这个组合是哪几对哈？
0: 啊，混双方面其实我觉得跟女双是比较相似的，也是我们现在最稳妥的一个得金点之一吧。
2: 嗯，
0: 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有着这个世界第一、世界第二的组合来联袂出战。那不过我们其实看世锦赛，这两年的世锦赛，我们其实混双的成绩并不是非常理想，就遇到了一些意外。但是我觉得冯彦哲、黄东萍作为头号种子，他们这一段时间其实在这个巡回赛上的表现是非常稳定的。那两个人发现问题也解决了一定的问题。那二号种子蒋振邦、魏雅欣也是重新携手后啊，两个人也是比较坚定的。那这一次就说自己想走到最后。那包括我们的六号种子郭新娃、陈芳慧，其实也是现在比较有实力的一对组合。我觉得包括还有八号种子程鑫、张弛，所以咱们四对参赛组合都在前八号种子，这个实力是没得比的，肯定是断层第一。我觉得正常发挥的话，这枚金牌也是像女双一样很有希望拿到的。
1: 就往年我们就是排序，好像混双在女双前面都得，
2: 对，但好像在这个周期里面女双会在混双前面。当然这也是因为我们在过去一届世锦赛当中爆冷没有拿到这枚金牌，
1: 反正都在男双前面啊。来，这是21分制最后一届世锦赛了，以后就是3局15分制了，对吧？那据您了解，这个各路选手现在已经开始着手适应这个新赛制了吗？
0: 其实对于新赛制，教练组已经开始有一些这种研究啊准备，但是我们队员目前还是投入在现行的21分制当中。那毕竟现在的世锦赛你打的是21分，那一个月后很重要的这个名古屋亚运会它都是21分制，而且可以说亚运会是今年下半年国羽最重要的任务。所以今年整体比赛打完之后，我们进入到冬训阶段啊，才会真正的开始研究适应新的赛制，然后再拿到明年的赛场上去运用。
2: 嗯，因为李婷，我知道你既跑乒乓球也跑羽毛球，乒羽呢都是在亚运会之前，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比赛，像羽毛球这边呢是大家正在聊的这个世锦赛，像乒乓球这边呢也有好几站，像什么澳门。

0: 美国的大满贯啊，横滨的冠军赛啊等等，你觉得我们的选手是不是会把更好的状态的那个高点调到亚运会？所以在亚运会前，因为这么紧的这个比赛，相对而言他的状态还没到那个巅峰呢？
1: 我觉得是有一定原因的。就像之前不久前结束的欧洲大满贯，我们整体成绩也不是特别理想，五个单项拿到了两枚金牌，然后这一次正在进行的世锦赛，那目前看起来你看男单头号种子也是止步首轮。我觉得因为运动员他还是有一个周期性的这个运动规律的调整，那你无论是乒乓球还是羽毛球，之前你都是连续作战，你肯定对队员的这个精力体力都有一定的消耗，那来到这样子的赛场可能大家是有一些疲惫的。所以我觉得像羽毛球世锦赛现在这一期我们的成绩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说我们去摸底一下亚运会的主要对手，以及发现自身的问题。那好在就说世锦赛之后我们还有一小段时间进行最终的备战，那大家其实也可以根据这一次印度之行的结果更有目的的进行训练。其实乒乓球就是根据你大满贯的结果来进行一些这种有的放矢啊，所以大家我觉得也会力争吧最好的竞技状态调整到亚运会上。
2: 就是乒乓球和羽毛球我们在亚运会上对手呢有些不同，像这个乒乓球方面呢有可能更多的还是直面日本队，然后呢加上韩国队，对吧？韩国队有些这个双打比赛还是不错的。那你怎么看就是我们这一次亚运

0: 有一定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那第二点呢，在上高运周期可能我们的这个阵容更完备，实力厚度更强一些。那来到了这一次名古屋亚运会，本身日本不论是说在这个乒乓球还是羽毛球上面，它都是具备一定实力的。这一次东道主的优势换到了他们的身上，可能他们就会有一些更好的发挥。而且乒乓球这边可以说七个单项日本都是我们最主要的竞争对手，而羽毛球这边我们的对手就更多了啊、日本、韩国、印尼，就方方面面，印度，就是都可能在每个单项上，可能我们真的是除了女双混双，而且这两个项目我们也不是说稳拿，只是说优势更大。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一个月的时间吧，我们打完这个世锦赛之后都要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最终的窗口备战期了。我们也希望乒羽这两个项目最近都遇到了一些瓶颈或者是挑战，那最终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名古屋亚运会上给我们带来一定的惊喜。
1: 嗯，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李婷连线中国之声，辛苦李婷，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协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各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十八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即将在德黑兰主持一场宗教活动。当地时间十八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表示，目前并未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未来也无相关计划。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继续全面有效执行，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正常通行，所有水雷均已清除或引爆。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持续推进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推动个体工商户提升经营能力，延展生命周期。2024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将个体工商户分为生存型、成长型、发展型，并培育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目前成立3年以上的数量达到8419.8万户，较2020年底提升9.7个百分点，累计培育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18.4万户，持续经营时间的中位数达到8.4年。针对伊朗方面，近期有关3名伊朗飞行员被卡塔尔

尔梅农从国际空间站出舱开始舱外活动。此次舱外活动预计持续约6.5小时。这是阿德诺职业生涯首次太空行走，她也成为首位进行太空行走的法国女性。此刻提示，今天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发布，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等。新条例自今年9月20号起施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农历七月初七，也就是明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七夕之夜，银汉迢迢，牛郎星和织女星隔银河相望。传说牛郎和织女在七夕于鹊桥相会，传说里蕴藏着中华文化的温柔与坚韧，将绵长的思念化作星汉灿烂，让最平凡的幸福也拥有撼动苍穹的力量。其实真正属于中国人的七夕远比想象中更辽阔、更温润、更有风骨。七夕节又叫乞巧节，古时候的女子陈设瓜果，向织女星祈求心灵手巧，织就人生锦绣。天上星光，地上灯光，愿总有一盏为你点亮。七夕节有哪些趣味风俗和传统美食？古人又是用什么当作爱情信物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溯源七夕星象文脉与千年民俗，品读唐宋传世七夕诗词，跟着李清照、赵明诚逛宋代乞巧市，在昆曲的唱段中走进七月七日长生殿，在古琴的旋律中品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温柔浪漫与精神美学。七夕节在中华文化星河中分外耀眼，它穿越数千年的历史烟尘，一路走来，留下了对神奇自然的探求与膜拜，寄托了对两情相悦的憧憬与向往，萦绕着阖家美满时的欢声与笑语，激荡着灿若星河般的诗情与豪迈。那么七夕节究竟是如何起源的？我们先来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大百科节目的相关内容去简单了解一下。
1: 七夕节被人们认为是情人节，源于牛郎织女鹊桥会的传说。相传在很久以前，天上的织女下凡游玩时和人间的牛郎相爱了，织女决定留在人间和牛郎过平凡幸福的生活。因为神仙和凡人之间的爱情是不被允许的，于是他们遭到了惩罚。牛郎织女被分隔在银河的两岸，不得团聚。也许是被牛郎织女的忠贞爱情所打动，农历七月初七这一天，千万只喜鹊飞来，在银河上搭起一座美丽的鹊。

0: 桥，让牛郎织女团聚。王母娘娘见到这番景象，只好允许两人在每年的这一天于鹊桥上相会。至此，七夕也就成为了中国传统节日里最具浪漫色彩的节日。
1: 其实，牛郎织女的传说并不是七夕节的真正由来。七夕节又名乞巧节，这个节日起源于汉代，在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当中就有汉才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金楼，人聚席之的记载。那么乞巧又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古代女子的一种美好的心愿。七夕之夜，女子们虔诚地祈求织女星保佑自己心灵手巧，祈求智慧和精巧的女工技艺，更祈求爱情婚姻的美满幸福，这就是乞巧。千百年来，生活在中国各地的普通民众围绕着这一节日都要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但由于中国疆土面积广阔，所处地域不同，女子们乞巧的方式也不尽相同。
0: 乞巧节最初原本是女子们祈求心灵手巧，祈求爱情婚姻美满幸福的节日，而这一风俗日渐兴盛，还发展出了许多流派。最常见的习俗还有晒衣裳，据说是可以避免虫蛀。魏晋时期演变为晒书，晒书和衣裳的习俗一直到明清都还有。而在这一天最普遍的活动还得算制作女工，那时所有作品均为手工制作，其中包括一种叫七夕贡案。这种作品在制作上融汇了雕刻、刺绣、绘画、粘贴、手工制作等传统

0: 传统手法不行，穿针活动。在这天傍晚，很多地区的女人们会活动。在这天傍晚，很多地区的女人们会摆上事先准备好的时令水果，手执五色丝线和连续排列的多孔针，趁月光对月连续穿针引线，将线全部快速穿过的女子称为得巧。还有许多地区在这一天有着投放河灯的习惯，这种习俗的出现是因为人们怕牛郎看不清夜晚黑暗的鹊桥，便在人间河流放灯，希望牛郎借助亮光快步与织女相会。除此之外，七夕还有许许多多的习俗盛行在不同的地区。
1: 七夕原本只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后传到了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
0: 当我们仰望天空时，是否能准确找到那满是爱意但却遥遥相望的牵牛星和织女星呢？而他们又是否真的可以鹊桥相会呢？其实牛郎星与织女星只是民间的一种叫法，在天文学上，牛郎星的中文名为河谷二，而织女星称为织女一，它们分别是天鹰座和天琴座的亮星。人们盼望着在七夕这一天，牛郎和织女能够相会，实际上并不可能。根据现代天文观测及测算结果，牛郎和织女这对有情人相距16光年，16光年相当于光在宇宙中行走16年的距离。再美丽的传说也无法让牛郎织女相见或是喃喃细语了。虽然人们都知道牛郎和织女的故事仅仅是个传说，但是对于美好爱情的期盼却让我们依旧愿意相信这个美丽的梦，那就是在七夕这一天，牛郎和织女一定会在鹊桥上牵手相依。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毛晓彤演唱的歌曲《迢迢牵牛星》，稍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七夕节的温柔浪漫与精神美学。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

0: 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接着来聊一聊七夕。七夕自西汉唐宋以来就有文献记载，但是您知道吗？汉唐宋有关七夕风俗的记载几乎都与爱情无关。汉刘歆《西京杂记》卷一曾记载，汉才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金楼，俱以习之。意思是说，汉代的少女常常于农历七月七日晚上在开金楼上手执五色丝线和连续排列的七孔针对月穿针引线。当时人们管七夕风俗的文献记载，南梁宗廪《荆楚岁时记》、五代王仁玉《开元天宝遗事》都有类似的记载。七夕节这天晚上，女子除了对月穿针引线祈求心灵手巧外，还摆祭品祭祀牛郎织女星。当然，唐代男子七夕这一天也十分注重养生。药王孙思邈在《千金方·备急千金药方》里就说，七月七日男吞大豆七枚。到了宋代，七夕的内容和形式就更加丰富多彩了。惜墨如金的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用了500多字记录宋代七夕习俗。从这些历史文献中，我们不难看出，七夕节最初诞生和爱情似乎还真的没有太大关系。那么下面我们就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古韵新声》节目中，河南大学文学院王立群教授、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时任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唐伟、时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王湛的讲解，一起去听一听七夕最初的样子。
5: 说到七夕，其实中国人最熟悉的一句诗，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古人在看牵牛星织女星的时候，心里想的一定是关于牛郎织女的浪漫的爱情故事。但我知道好像七夕这个节日最初开始的时候跟爱情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6: 对，七夕最早的时候呢，应当是和古人的那个劳动劳作观测天象相关的。
5: 所以七夕观测天象和这个劳作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具体关系呢？
6: 因为那个咱们的先民农耕文明的时候，他需要种庄稼，而这个种庄稼就需要给春夏秋冬的四季这个节奏密切相关，要掌握这个节奏，那就必须得通过观察这个天上的日月星辰来判断季节和时间。这样一来呢，在这个观察中间不可避免的就包括牵牛星啊、织女星啊。
7: 哦，对，在先秦的古籍《夏晓正》中啊，就记载着古代人呢对这个织女星的观测。初婚，织女正东向。
5: 哦，
7: 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在农历七月的黄昏，当这个人们仰望星空的时候，织女星啊恰好就悬在天顶，明亮夺目。这时候啊，先民对这样的星象啊是印象非常深刻的，所以就把这样天象的到来作为七月开

0: 始的一个标志了。
1: 嗯，所以说如果在古时候抬头看到天上织女星正在非常闪亮的发光，就可以说七月份到了，干农活的下一个时节点也就到了，对吧？
2: 是的，古代先民啊对天象的观测呢非常早，在距今五千年的这个良渚古城呢，考古学家呢已经发掘揭示出结构一致的尧山和会官山两处祭坛墓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尧山遗址的这个祭坛呢是呈回字正方形，它的形制呢相当的这个规整。那么我们的研究者推测呢是利用正方祭坛的四角来观测太阳和记录节气。因此呢早在史前时期啊，我们认为观象授时就已经成为当时农业文明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职能。
3: 古人不仅观测太阳，他还观测星空。比如我们看这张出土于陕西省晋边县徐树濠东汉墓的天文星象图，它其实呢是墓室内的一个壁画，它是我国首次发现的星形、星数、图像和题名四要素俱全的一个天文图，而且呢也是目前已知啊内容最完整的二十八星宿图。其中我们就能看到牛郎星和织女星，
1: 白的就是银河了，
4: 牵着牛的一定是牛郎，
1: 对，
4: 上面在织机旁边的是织女。
5: 东汉的古诗十九首，这里边呢就有一首叫《迢迢牵牛星》。这个诗呢写得很漂亮，它的首句啊“迢迢牵牛星”看起来好像是在写牵牛星，但是下面写的主要写的是织女，皎皎河汉女，纤纤濯素手，札札弄机杼，写她整天在织布，但是呢终日不成章，你织一天也织不出了东西。就说出工不出活，为什么呢？泣涕零如雨，心里悲苦啊。所以最后的四句呢，诗人就发出感慨了，说这个河汉清且浅了，你看天上的那个银河又清又浅，那有多远，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所以呢写出来牛郎织女这个隔河相望但是不能相见这种忧伤，
4: 基本上给七夕定了个基调了。
5: 对对对。
6: 七夕在我国古代可谓是闺阁女子最重视的节令之一，于是夏秋之交的夜晚，农历七月初七，少女们三三两两围坐庭院，穿针乞巧，投针验巧，祈求巧娘娘保佑自己聪慧灵巧，婚配如愿顺遂，生活幸福美满。这个节令还衍生出了其他的有趣习俗，比如只在求取功名的拜魁星，还有晒书会等等。这些丰富多彩的传统习俗充分展现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也彰显了我们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那么接着我们就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古韵新生节目中相关专家的解读，去进一步了解一下古代七夕节男子都在干嘛。
4: 刚才我们说的七夕叫乞巧节，好像很多的活动都是以女性为主，那七夕那天男的都在干嘛？
0: 这个女子啊是拜这个织女，那这个男子拜的就是魁星了，他希望自己能够蟾宫折桂，是金榜题名，能够将来呢有一番作为。这个风俗啊实际上从宋代就已经开始了。
4: 所以现在很多什么魁星楼啊魁星阁啊，是不是就是跟这个有关系？
5: 是，
0: 对，是的是的。这个魁星啊是北斗七星的一部分，这个古人呢就认为啊它主文运，就是文章写得好不好，考试好不好，是魁星说了算。
1: 难怪现在得第一名不是叫做一举夺魁嘛，就是魁星的魁。
4: 对，
7: 虽然古人啊认为这个魁星是主文运，但实际上这个魁星的这个形象它跟文质彬彬的书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比如我们看这件这个红木根雕的这个魁星像啊，
4: 哎呦，
7: 凶神恶煞，张牙舞爪啊，
1: 是的，
7: 右手高举一支毛笔，右脚呢是金鸡独立踩在一只鳌鱼上。有的魁星像啊，它翘起来的这个脚上呢还会踢着一枚方斗，是模仿魁这个字的形象。这个经典造型呢就叫魁星点斗， 独占鳌头啊。
4: 这是书生眼中判卷老师的形象。
1: 大笔一挥满分。
3: 对，这个魁星的形象确实有点狰狞哈，但是在传为明代画家夏魁所做的这个阴戏图中，我们能看见小孩子扮演这个魁星的造型，这个就非常可爱了。这整幅画就像一个大型的游乐场啊，这孩子们要玩什么都有，有的敲锣，有的打鼓，有的蒙着眼睛捉迷藏，还有的在观赏金鱼。啊，比较突出有一个这个小孩站在这个凳子上，他头上呢戴着面具，右手拿着一支毛笔，左腿还翘起来，那他的裤子上还印着这个寿字图案的这个花纹啊，他这个就是做这个金鸡独立哈仿魁星的这个姿势，那么寓意呢就是说这孩子哎，他既能这个成才啊，有文才，同时呢又能够这个福寿天齐。
6: 如果说中国人对节日的仪式感，那节令吃食是绝对不能错过的，那么古代在七夕节这一天，大家都在吃些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1: 咱们中国人过节肯定要吃一点时令的吃食，所以乞巧节也有一种时令吃食叫做乞巧果子。果子在古代其实就是点心和小食的意思嘛。
8: 哦。
1: 啊，而且巧和巧谐音，就古人认为吃巧果啊，也是在助力牛郎和织女在鹊桥相会。
8: 哦。哦，你多帮着吃一个，他们俩早点见面。
1: 对，多吃一点，
8: 而且吃完之后可能也就是有着心灵手巧的这个寓意在了。
1: 是的，
7: 是的。这个巧果啊，它是用油啊、面加这个糖蜜做的，这不是受小朋友欢迎吗？
1: 嗯。
7: 然后上面呢还要印上各种吉祥的这个图案。代表我们对自己的这个祝福，比如说蝙蝠啊、鱼啊、寿字啊、芭蕉叶啊。
1: 嗯，
6: 人们关于七夕节的美好想象或许就在仰望星空的那一刻。首先它来自天上，最初并不是人，而是两颗星，一出场就注定了不平凡。九天之上，茫茫夜空，银河两岸两星遥望，一颗叫牵牛，一颗叫织女。如果仅仅是到这里，也并不稀奇。他们在寰宇之中闪烁，直到遇见了对宇宙好奇又极富想象力的古人，于是就有了文化的加深。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日书中记载了牵牛织女不成、婚姻失败等内容。有人认为这是2000多年前的人们关于牛郎织女故事最初的想象。到了南朝时期，梁萧统主编的《昭明文选》写道：“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谷之旁，7月7日乃得一会。”牛郎和织女不但成为了恋人，而且从隔河相望那一刻起，他们的爱情就带着悲剧的底色。或许正是有了这种色彩，才感动着古往今来的人们。可是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织女星能幻化成一个纺织女子的形象呢？我们继续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古韵新生》节目中的专家的解读，去了解一下。
8: 银河两岸的织女星和牵牛星连接成了一段让人感觉略带悲伤的爱情故事，也将人间和天空连接在了一起。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织女星它能够幻化成一个纺织女子的形象呢？
0: 当时女子啊坐在织布机前面来纺线织布，这个呢大概是农历七月啊古代妇女们很普遍的一种劳作状态。因为这时候呢是夏秋之交，女子纺线织布，她的目的呢就是为秋冬来准备寒衣了。
1: 哦，
0: 这个时候织女星呢正好是悬在夜空上，所以她给人印象非常深刻，所以起名叫织女。
1: 哦，
4: 所以那个季节相当于织布是刚需。
1: 是的，
9: 是的。牵牛和织女放在一起就是男耕女织，这是这个中国那个农业社会的一个基本的生存方式。
3: 对，男耕女织嘛，你耕田来我织布，吃饭穿衣呢，二者是缺一不可的。那么纺织在古代啊是女性主导的一个劳动，这一点呢我们从这个画作中也能看出来。比如我们看这幅南宋的《蚕织图》，这幅画呀它全长达11米， 总共绘制有24个场景和74个人物。那么它是以一条长廊来贯穿，把从养蚕、缫丝到织帛的这个整个生产过程都记录下来。它展现了这个800年前呀、江浙一带的人们这个养蚕织布的一个生活方式。
4: 这

0: 整的西汉时期的这种织机模型，也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的这个提花织机模型。这个织机呢是由这个竹木构成，有的部件上还残存有当时的丝线和染料。我们的研究人员呢根据这个模型呢还复原出了汉代的提花织机。
1: 哦，
0: 在新疆的这个尼雅遗址啊，还出土过一件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这个锦护帛，这件织锦也是中国首批进。

0: 天官书中五星分天之中集于东方中国历的这个记载，也就是当时人呢把观测天象中发现的金木水火土五星聚会的这种天象奇观啊，同国家的这个兴盛联系起来。那我们专家呢利用复原的这个题画织机呢，还复制出了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织锦。
1: 但是你看那个护帛其实就是绑在这个地方射箭的一个护具，现在的护具差不多也这么大，用这个巴掌大的布来去复原一整匹，这个还是非常厉害的。
0: 当时的这个织锦啊，很有可能就是像我们现在复制出来的这样，它是当时啊这个丝织技术应该是最高水平的这个代表。
2: 关于七夕的美好传说，如果它仅仅停留在粗糙朦胧阶段，也不会有这么经久不衰的魅力。它的独特魅力还在于不断的演绎，首先更加细节满满，人气十足。汉末乐府诗《迢迢牵牛星》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凄美的故事述说了牵牛和织女这一对天上夫妇的离别之苦，主题也逐渐完成了牵牛织女从神到人的变奏，也就是由星宿的记录观察演变为凄美的爱情故事。经过历代文人的加工与诸多民间故事的变种，本属天上的传说变得越来越有人气。其次还推出了凡人版，更加贴近生活。黄梅戏经典剧目《天仙配》中，古人对牵牛星和织女星的想象被整合进了一个名叫董永的民间夫妇的爱情悲剧中。这一改，似乎这样的故事就在身边，代入感十足。关于他们的故事还有团圆版，凄美的故事变得完美了。清代戏曲家尤童则在《君天乐》中为牛郎织女的爱情赋予了大团圆结局，因为他们的真情感动了上天，从此不再岁岁分离。还有更深远的演绎，牛郎织女不仅坚守自己的爱情，还在努力成全别人。比如《长生殿》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经马嵬坡之变天人永隔后，牛郎与织女前后奔走，最终让他们于月宫中再次团圆。七夕被赋予了更多关于爱情的含义，应该说是拜文人骚客想象所赐。《诗经·小雅·大东》中这样写道：其比织女终日七香，还比牵牛不以

0: 柳梦梅无意中拾到了这幅画，就与丽娘的鬼魂约会，后来在鬼魂的指引下帮助丽娘复生，两人又经历了一些磨难，最终喜结连理。皂罗袍是其中游园惊梦一折里较为经典的唱段，可以说一提到词中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人们就能想到昆剧和牡丹亭。光这一小段传达的情感有限，更多的是想向观众传达我们传统文化古典美的感觉，和现代舞台呈现不同，只用情深人深来呈现，又配以一静一动的画面，可以说是极简版的返璞归真吧。
1: 我眼中的爱情是当我晚归时走到家楼下，抬头望去家中亮着的那盏灯，是有他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有我在的地方就是他的家，我们俩共同努力并肩同行。
2: 我觉得理想当中的爱情首先应该自尊自爱，然后能够彼此理解尊重和信任，相处可以像朋友一样舒服自在，有共同话题，互相支持，共同成长，总之就是好爱不累。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理想中的爱情，杜丽娘的爱情观相比当下更完美和纯粹。现实生活中我们总是想的太多，我觉得简单些，爱情会更纯净更美好。

0: 我们中国人关于爱情的表达含蓄而又不失浪漫，作为情侣寄托彼此爱意的方式，信物被寄予了更多的期待。可是您能够想到古人会用花椒做爱情信物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其实中国人表达爱情的方式啊，以前是相当含蓄的，没有我们现在这么直接。所以呢，古人会把他们的爱情寄托在一些有意义的小的物件上，比如说红豆寄相思啊，又或者是贴身的一些配件，发簪，这些礼轻但是情意千金。
2: 是的，这个刚才说的就是那个爱情的信物。信物呢，它是一种诚信的一个凭证，交换信物就是交换真情。所以其实古人的爱情信物中啊，有一种我们很难想到的很特别的花椒。
3: 花椒？
1: 花椒？
3: 对，您说的是火锅里那个花椒吗？
2: 对对，
3: 那不是调味品吗？
1: 对啊
2: 对啊，先秦时期人们就送花椒来表达。你比如《诗经》《陈封》《东门之坟》这首诗中间就写了，事儿如桥，以我握交。女孩送了男孩一把这个花椒表达爱意、哦、而且这个花椒呢表达多子多福啊。
4: 哦，其实花椒啊在一开始的时候非常长一段时间里边它都是作为香料来使用的，那它主要放在香囊香包里边、
3: 哦、
4: 啊到了南北朝的时候啊才被作为调味料。
3: 今天啊，如果还没有给自己心上人选好礼物的，赶紧去农贸市场新鲜的花椒搞一把，你绝对会成为今年最特别的一个。
5: 花椒作为这个定情的信物还是很特别的。我们一般这个挑选信物呢，那还是偏向于像香囊啊、手帕、啊、这种贴身的物品，因为它特别能够体现出这种亲密的感觉来。比如这件这个西汉时期的这个银带钩啊，其中就隐藏了一个2000多年前的爱情誓言。所谓带钩呢，就是古人系腰带用的配饰，类似我们今天用的这个腰带扣。因为古人呢会用丝帛或者这个皮革做成腰带来束在腰间，那它怎么固定呢？就是靠带钩。那这枚银带钩的这个特别之处啊，就是它能够一分为二，打开以后呢，它每扇的这个内壁上都刻有"长物相望"4个字。
1: 哦，
5: 那么一侧呢是英文，

0: 这是阳文，那么合在一起呢，这个字就隐藏起来了，长目相望就是专属于两个人的秘密，
1: 就是一边凸出来一边凹进去。
0: 对对对，
2: 凹进去就是阴文，
0: 它能够切合的非常
1: 凸出来的叫阳文，
3: 把小秘密藏在里面，两个人的爱情誓言就锁死了，
4: 很浪漫。这个
5: 一种高级定制。上海博物馆呢，它也有一个这个春秋时期的高级定制洗手盆，它是当时啊晋国的太师专门给妻子仲姜打造的一个礼物，距今都有26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铜盘它的这个独特之处啊，在于它底下有很多这种圆雕的小动物，有水鸟，有鱼，还有青蛙等等哈。然后呢，当水注入这个盘中的时候，它这些小动物会360度旋转，看起来非常可爱。
3: 它是会转的，
5: 它是会转的，对，因为这种盘它在古代啊是古人行卧棺之礼的时候所用，就上面有移交水嘛，宴前饭后要洗手，
3: 嗯，
5: 那么洗这个盘是用来承接这种洗手的汽水用的，
3: 嗯，
5: 然后水流进去以后呢，这些小动物都会动，所以女孩子看见可能就非常开心
3: 啊。天哪，这个礼物太有新意了，现在这种私人定制方式都不过时、啊、
1: 很有仪式感。
2: 《诗经》中间有一篇叫《被风静语》，写的这个先秦时期啊，青年男女相会赠送这个定情信物的一个情景，叫静女其鸾，以我铜管，铜管有尾，乐意如美。
4: 嗯，
2: 就说一个很文静娴雅的一个姑娘，长得很漂亮，送给我一个铜管，铜是红色的，
4: 嗯，
2: 这个红色的管呢，可能是乐器，也可能是一个茅草啊，反正就是一个管状的，男孩一看呢就很喜欢，两个人就定情了。所以既浪漫又非常质朴。
6: 在漫长的岁月里，七夕早与诗词融为了一体，因为有了丰满的故事，就为口口相传创造了条件，因此它便与更利于传颂的诗歌融为一体，创造出了诸多家喻户晓的名句，想不火都难。唐代是我国诗歌艺术的顶峰，一大批著名诗人都为七夕留下了笔墨。他乡逢七夕，旅馆忆饥愁，不见穿针赋，空怀故国楼。唐代诗人孟浩然在《他乡七夕》中抒发了适逢七夕佳节之时旅居他乡的愁上加愁。烟消微月淡长空，银汉秋期万古同，几许欢情与离恨，年年病在此宵中。这是白居易在七夕中发出的对遭遇困苦的有情人深切的同情之声。唐代诗人争先恐后，宋代词人又岂能甘为人后呢？韵巧思，穿针楼上女，苔粉面，云环香亚，钿合金钗丝雨处，算谁在，回廊影下。愿天上人间占得欢愉，年年今夜。宋代词人柳永以词作画，将千年前七夕节热闹浪漫的人间图景带到了我们面前。牛郎织女七夕一会，美丽但短暂，但谁说七夕注定带着愁绪呢？宋代词人秦观在《鹊桥仙·纤云弄巧》中发出豪气干云的呐喊，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将真挚爱情必能跨越空间阻隔的本质大声呼出，已经能从爱情中看出别样的坚定和执着了。而豪放派词人苏东坡在《鹊桥仙·七夕送陈令举》中更是豪言，沟山仙子高清云渺，不学痴牛矮女，干脆从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中一举奋起，不凡的气魄与胸怀也凝练了无数中华儿女面对人生困厄命途挫折时不屈不挠的品格。 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宋代文学家史学家司马光的这首何公达过潘楼观七夕事中去听一听北宋年间的七夕节是怎样的。
7: 何公达过潘楼观七夕事，宋·司马光。织女虽妻香，不能成报章。无巧可其辱，世人空自狂。帝城秋色新，满是翠一张。伟物于百种，烂漫青树房。谁家游碧车，金碧照面光。土偶长尺鱼，买之珠一囊。安知柱轴劳，何物为蚕桑。分华不足月，凫尺真可伤。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开大学宁佳宇。今天呢，咱们通过一首诗来聊聊北宋年间热闹繁华的七巧事。这首诗一共16句，这个前面四句后面四句啊，是说的作者对这个七夕事的一种认识和感受。中间这8句呢，是具体讲了七夕事的一些繁华的一些景象。帝城秋色新，满是翠一张啊，这是说啊，七夕的时间呢，应该说农历上来说呢，是有一点刚入秋季的一个样子。整个的满城市啊，都是一片繁华热闹这样一个景象。那么这种情况呢，在《东京梦华录》里面有记载啊，说是每年从7月初1这天开始，就开始热闹起来了。到了七夕，这一天的提前2-3天。整个这个潘楼这个地方啊，交通就堵塞啊，根本就走不动了。这个人满为患，商家多，游客也多，非常的热闹。那么土偶长尺鱼，买之珠一囊。这个土偶从字面上

0: 我们今天还能见到。说当时这个司马光见到的这个土偶呢，是有一尺多长啊，而且你要买到它的话，得花一个布口袋的珍珠，也就是价格很昂贵的意思。
1: 七夕之夜，诗情画意，翻开历史长卷，一种浪漫浸透过古诗词，穿越时空向我们诉说。不管是坚定的相守，初见时的怦然心动，久处不厌的长情，还是爱而不得的无奈，皆是古人的情感写照。您能想象得出宋代大词人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逛宋代乞巧市的情景是怎样的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意七夕节目中曾经演绎了这个场景。

0: 不错。
1: 哎，摩哥乐乐一乐，摩哥乐乐一乐。
0: 这来自番邦的土偶甚是可爱呀、啊，要不我们也买一个？
2: 才不要呢，那几个都是带碧玉的，销量很贵的，不过惊人的玩意儿，还不如留下钱买些古玩。
0: 也对，毕竟我还只是个太学生嘛，又偏生爱好古物，只是今日这奇巧事，终不比相国寺庙会，古物也太少了。

0: 这里美味是真多呀，在吃了这两样肉时便该饱了。
1: 官人，你看到高楼上竟挤满了那么多人。
0: 是啊，登高焚香乞巧，女儿起手巧，读书人起文章巧，孩童起聪明灵巧。
1: 那小娘子正穿七孔针斗巧呢。
0: 哎，对了，刚才家中大嫂那边邀你过去斗巧，你怎么不去呢？
1: 拙手笨脚的，哪敢去斗啊。
0: 哎，你刚过门，家中每年都邀各房过去斗巧的，有五彩线穿七孔针赛，还有蒸巧饽饽、烙巧果子、做巧牙汤什么的。
1: 幸亏我逃了，这些我都弄不好，少不得好好练，免得呀来年露怯。
0: 你是爱词爱诗的，人之巧只一宗已是难得，哪能事事都巧。
1: 这世间若只一人之赏你巧处，便已足够。
0: 明成愿做赏花人。
2: 很多人记忆中的七夕总和阴雨缠绵有关，或许这与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不无关系。下面就让我们在这首《七夕的雨》中，去一同聆听那段凄美的传说。作者：佚名。七夕的雨。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北宋文学家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诵读姚珂。
1: 《鹊桥仙·纤云弄巧》，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郁可唯演唱的歌曲《愿与今夕》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杯。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如今的青藏公路是进出西藏通行效率最高的黄金通道，从格尔木启程，大型货车朝发夕至，一日便可抵达拉萨。在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石碑前，常年有自驾游客驻足打卡。可把视线拉回70多年前，这片世界屋脊在地图上近乎空白。西藏和平解放初期，数万驻藏居民物资告急，所有粮食补给只能依靠牦牛骆驼长途运转，一趟往返耗时3-4月，27000峰驼队穿行雪域，付出巨大牺牲。那么是谁主动向中央上书请命，立志在冻土戈壁修通汽车大道的？一支仅有1200余名驼工干部组成的队伍，仅凭铁锹、十字镐外加10台运输卡车，是如何仅用7个月04天打通1283公里格尔木至拉萨干线的？一把亲手刻下木生中之木的铁镐背后，又是如何藏着筑路人扎根高原生死相许的赤诚誓言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青藏公路7个月04天铸就雪域天路。关于青藏公路的故事，还要从一支运粮队说起。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站稳脚跟，靠的是什么？是后方源源不断的补给。可从内地到拉萨没有一条公路，粮食、弹药、被服全靠人背马驮牦牛骆驼翻雪山过沼泽，一走就是几个月。当年毛泽东主席在进军西藏的命令里写下8个字：一面进军，一面修路。1951年8月，当西南军区由张国华、谭冠三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从四川向西藏进军时，一边进军，一边抢修康藏公路。几乎与此同时，从青海方向进军西藏的西北军区也在琢磨，能不能从格尔木向南再辟一条进藏通道。这两条路的构想几乎同时摆上了新中国的案头。为此，西北军区组成了以范明为司令员、穆生中为政治委员的西北进藏部队，名义上称第18军独立支队。8月22日，独立支队官兵、班禅行员人员1300人，赶着20000多头背驮物资的牲畜，从青海香日德踏上了进藏征程。这一趟队伍走了将近4个月，低压缺氧，沼泽拦路，不少战士永远倒在了途中。驮运物资的牲口损失了2/3。看着一路倒下的战友和牲畜，政委穆生中心里不是滋味。然而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1953年，驻藏部队粮食供应空前紧张，每人每天4两青稞面都难以为继。成都、兰州、西宁的援藏物资堆积如山，就是运不进去。中央下令不惜一切代价火速抢运。穆生中临危受命，被任命为西藏运输总队政委，组织起1200名驼工 28000峰骆驼从格尔木出发，穿越雪山峡谷向拉萨运粮，任务完成了，代价却是惊人的。高寒缺氧，沿途又没有骆驼习惯吃的高草，一峰峰骆驼瘦得只剩骨架，倒在路边。据统计，出发时28000峰骆驼，顺利返回的不足2000峰，死亡率超过90%。换算下来，相当于每运进西藏5袋面粉，就要牺牲一峰骆驼。这样的死亡运输并不是头一回。1952年，国家护送十世班禅一行返藏，投入军马4500匹，骆驼30000峰，牦牛13500头。2000多公里的行程走下来，30000多头牲畜抛尸沿途。人们后来回忆说，在高原上，就是以荒野中连绵延伸的白骨为路标，一步一步往前走。2次进藏，任务都完成了，木生中却高兴不起来。他在心里算了一笔账，靠人背马驮，这条路永远走不通。还有多少骆驼要倒在这条路上，还要牺牲多少人。一个念头在他心里越来越清晰，必须修一条能跑汽车的公路。当时从西南方向进藏的18军部队已经开始修建康藏公路。木生中第一次离开西藏时，骑马沿着还没修好的康藏线下山，亲眼见识了这条路的艰难。

牧声中一致，青藏线虽然海拔高，但地势相对平缓，是更稳妥的选择。两条路的方案，一个从部队实践中来，一个从军事战略出发，在北京的地图上交汇了。1954年2月，牧声中专程赶到北京，走进交通部公路局，自报家门，直接提出要修青藏公路。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修这样一条穿越世界屋脊的公路，工程之大难以想象，由一个部队干部以个人身份提出，更是太大胆了。公路局没法答复，事情被报到了彭德怀那里。彭德怀听完汇报，踱步走到挂在墙上的地图前，抬手画向西藏，说：这里还是一片空白，从长远看，非有一条交通大动脉不可嘛。他让牧声中写一份修路报告，由他转交周恩来总理。没几天，周恩来批准了报告，同意先修格尔木到可可西里约300公里的路段，拨出30万元作为前期经费。彭德怀又给他抽调了10名工兵、10辆大卡车、1200把铁锹、1200把十字镐、150公斤炸药，这就是青藏公路的全部家底。1954年5月11日，格尔木以南30公里，昆仑山下的艾基里沟。牧声中带领19名干部、1200多名士兵和民工破土动工，没有机械，没有测量仪器，每人一把铁锹，一把十字镐，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开工之前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的格尔木并不是一座真正的城市，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一片飞鸟难越的戈壁滩。有人问牧声中，格尔木到底在哪里？他把手一挥，掷地有声：格尔木就在我们的脚下，我们的帐篷扎在哪里，哪里就是格尔木。一声令下，第一顶帐篷扎下了，转运站建起来了。最初戈壁滩上只有6顶帐篷，为防野狼袭击，周围垒起矮墙，这6顶帐篷就是格尔木这座城市的全部起点。在修路的间隙，牧声中又带着民工开渠放水，开垦荒地，从外地运来2车树苗，栽下了格尔木的第一批树，种出了第一批白菜和萝卜。他还带领大家盖起格尔木的第一代营房地窝子，往地下挖个坑，顶上盖土就是房子，又建起第一栋楼房，因为是他住过的，人们叫他将军楼。牧声中对大家说：我们喜欢城市，但更喜欢自己亲手建造的城市。许多原本打算干完就走的筑路工，在这里娶妻生子，扎下根来，成了格尔木的第一代居民。今天的格尔木已经是一座绿树成荫的现代化城市，而在市区你找不到一棵树龄超过70年的树，因为这座城就是从70年前那顶帐。阿里若冰1957年曾写道：在辽阔的戈壁滩上，在偏僻的青藏高原上，只有真正的英雄汉子才能创造出举世闻名的青藏公路，才能创造出格尔木，创造出白杨和花朵。我们再说筑路大军，1200人分成6队从格尔木向世界屋脊挺进。在誓师大会上，牧声中鼓励大家，不平凡的事业是平凡人创造的。他把修路的指导思想总结为4个字，一气呵成。他要求路要直要平坦，先通车再提高。仅仅79天，公路就修通了300公里，抵达可可西里边缘的5道梁一带。牧声中顾不上休息，又赶到北京向彭德怀汇报。这一次他满载而归，国家再拨200万元经费，增加100辆大卡车，1000名工兵。然而真正的硬仗要在海拔5000米线上。1954年8月中旬，筑路大军翻越烽火山，向沱沱河进发。一次刚修好的路面被洪水冲毁，从来都是身先士卒的牧声中二话不说跳进河里搬石头。沱
沱沱河的水来自雪山，冰冷刺骨，他站在水里一干就是几个小时。沱沱河只是第一道难关，高原上的冻土冬天硬得像石头，铁镐下去只留一个白印，夏天一化又变成烂泥塘，车轮一压就陷。筑路队员想出土办法，在冻土上铺柴草垫石块，先让车能走，再慢慢改良。过盐湖时盐壳坚硬，底下却是空的，他们就用木料搭成盐桥，让汽车缓缓通过。过沼泽地，干脆把整车整车的石头倒进去，填出一条路基。没有压路机，就用汽车来回碾压；没有水准仪，就用脸盆装水，插几根木棍，土法上马，测水平。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木生中做了一件让所有人动容的事，他在自己铁锹的木柄上刻下了五个字：木生中之木。他说，如果我死在这条路上了，这就是我的墓碑，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我的头一定要朝着拉萨的方向。总指挥把生死写在了铁锹上，筑路大军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十月下旬，公路翻上了终年积雪的唐古拉山，这里空气稀薄，含氧量只有平地的一半左右。木生中抑制不住激动，给中央发去一份电报，我们已经战胜了唐古拉，我们在海拔5700米上修筑公路30公里，这可能是现在世界上最高的一段公路。这里还要多说一句，当年设备简陋，测量出的高度是5700米，今天实测的唐古拉山口海拔是5231米，数字虽有出入，但那一代人在生命禁区里筑路的分量没有半点出入。七个月里，筑路大军翻越了昆仑山、唐古拉山两大山系，跨过大大小小25座雪山，在空气稀薄的高原上一寸一寸把路向南推进。很多地段海拔5000米上下，含氧量不足平地一半，人走几步就要喘半天，可工期不等人，冬天风冻之前必须把路抢出去。筑路队员的嘴唇冻得发紫，手上裂开的口子渗着血，可没有人停下来。木生中后来写下这样的诗句：工作在空气稀薄的高原，劳动在冰雪交加的雪线，劈开昆仑山，战胜唐古拉，踏破千里雪，走进长江水。诗里的每一个字都是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真实写照。11月11日，公路修到藏北重镇黑河，也就是今天的那曲，拉萨已经遥遥在望。12月15日，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2000多名筑路英雄，100辆大卡车从格尔木方向一路开来，经过当雄、羊八井，直抵青藏公路的终点拉萨。拉萨沸腾了。千百年来，这座城市与内地之间只有骡马和牦牛踩出的小路，从这一天起，汽车第一次开了进来。坐在车里的木生中也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坐着汽车到拉萨的人。从5月11日破土到12月15日打通，7个月04天，一条1283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公路在世界屋脊上横空出世，世界公路建设史上也罕见这样的速度。1954年12月25日，青藏公路和康藏公路同时在拉萨举行通车典礼，从西宁到拉萨全线贯通，毛泽东主席题词庆贺康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从此，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宣告结束。两条公路同样是血肉铸成，却各有各的悲壮。康藏公路2000多公里，穿越横断山脉，牺牲了3000多名筑路军民，平均每公里倒下一个人。青藏公路1283公里，牺牲179人，平均每7公里倒下一个人。数字背后是两条路不同的命运，也是那一代人共同的担当。
路通了，木生中和这条路的故事还远没有结束。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这条公路承担了80%以上进藏物资的运输任务，被称为西藏的生命线。1985年，青藏公路全线铺上柏油，路况不断改善。当年运五袋面粉就要牺牲一峰骆驼的路，如今货车朝发夕至。而木生中和青藏高原的缘分还没有到头。1958年，国家启动青藏铁路前期准备，首任工程局局长还是木生中。从公路到铁路，这位将军和高原上的路打了一辈子交道。虽然青藏铁路因为种种原因，直到2006年才全线通车，但最早把铁轨铺向拉萨的梦想，正是从这位青藏公路之父的手里开始的。1959年，木生中离开青藏线，此后的20年里，他历经坎坷，却始终放不下这条路。1979年，落实政策后的木生中已经69岁，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报告，要求重回青藏线看看。有关部门考虑到他年事已高，没有同意。老人在家书里写道：“我这一生最放不下的就是青藏公路，就是格尔木。”1982年，70多岁的木生中终于回到格尔木，执意要全程再走一遍青藏线，一直走到拉萨。身边的人考虑到他的年龄和身体，坚决反对。老人发了很大的脾气，最后才勉强同意返程。1993年，格尔木通了火车，他坐着火车最后一次来到这座亲手缔造的城市，看着眼前的现代化街景，开心地笑了。他留下一句话：“如果有一天马克思要见我，我一定还会回到青藏线。”1994年10月19日，木生中将军与世长辞，享年84岁。按照他的遗愿，子女把他的骨灰带到了青藏公路，撒在茫茫昆仑山上，滔滔沱沱河畔。路过的司机们听说后，自发停车，鸣笛3分钟，为老将军送行。40年前。木生中将军在铁锹上刻下：“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40年后，他真的把自己永远留在了这条路上。今天，当汽车驶过青藏公路，车轮下的每一寸路面都埋着一代人的青春、热血和生命。人们常说：“路是躺下的碑，碑是竖起的路。”木生中和179名筑路英烈，就是这条天路上永不倒下的路标。从1954年那个只有6顶帐篷的戈壁滩，到今天车水马龙的青藏线；从54天运一趟粮的骆驼队，到朝发夕至的货运列车，70多年过去，世界屋脊上的这条路还在延伸，还在向前。当年一把刻下遗言的铁锹，化作高原永恒的精神坐标；一代代养路工接续守护这条生命线，往来车辆载着物资、游客与民族团结的暖意，穿梭雪域。木生中将军与179名筑路英烈用生命铺就坦途，他们不畏高寒，迎难而上的担当早已融进每一寸冻土，成为这条天路最坚实的根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99年，一首融合了土家山歌味道的《山路十八弯》亮相央视春晚，演唱者李琼高亢明亮的歌声中透着质朴清新的力量，一夜之间唱遍了大江南北。

0: 1990年夏天，词作家童文熙来到湖北西南山区清江河畔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采风。这里山高水深，坡陡弯急。当汽车在山路上颠簸时，他突发灵感，歌词如排对排、串对串般奔涌而出。
1: 我们当时那个车子转过一个大的冲，转过头来的时候，我这扭头一看，说一句笑话，就是那一眼，就是那样的一瞬之间，好像就抓到了。因为一看那个清江河，就像九连环一样的，然后再看山路，就山路十八弯一样的。那这是一下脱口而出就出来了啊！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0: 在童文熙的笔下，清江河边的乱石滩成了珠宝滩，土家族的吊脚楼成了金银寨。一首《山路十八弯》生动地唱出了土家人的新面貌、新生活。
1: 而且在这个歌词里面呢，我也有意识地注入了很多新时期的，比如说金银滩呐、珠宝滩呐、金银寨呀、反映土家的这非常有人物的生活，他们的情和爱，他们的苦和甜，他们的梦和幻等等。
0: 大山深处的土家人能歌善舞，生性乐观，喜欢喊山歌。作曲家王元平把土家族的性格和音调特点加以融合，他笔下流淌的旋律也如大山般淳朴，溪水般自然。
2: 这首歌在很大的这个程度上是一种土家族人的性格展示，最重要的特征是这种豪爽，是豁达。他是一般的生活，他就很少不开心，他有一种很与生俱来的一种乐观向上的这么一种风貌。
0: 1999年央视春晚，这首歌连闯三关，成为舞台上唯一的民歌独唱曲目。歌名也由曾经的土家金银寨、太阳之子改成了如今的山路十八弯。它记录了土家的美丽山水和浪漫风情，唱出了大山子孙对生活的热爱，也见证了他们奋勇向前、追赶美好生活的脚步。

1980年5月18日， 中国第一颗洲际导弹东风五号发射成功，举国欢腾。跟随远望二号科考船去体验生活的词作家李幼荣在海上漂了一个多月，他被国防科技工作者争分夺秒的工作热情打动，决心要写一首80年代祖国新气象的歌。

0: 歌曲。
1: 本是胜利完成任务，回到江心码头一看，那是个冬天啊，因为码头上欢迎的红领巾啊，排着队敲锣打鼓，带着大的横幅标语，哎呦一看，哎呀，我说这哪是冬天啊，是祖国春天来了。所以当时就想着这么一个词儿了，就是少年祖国的春天。下楼岸呢就写的这个少年祖国春天。
0: 起初这首歌的歌词被推荐给辅导员杂志，但没有被编辑看中，随后歌词又被送到女作曲家纪明的手里。拿到歌词后，纪明喜出望外，连声感叹，这正是他苦等了太久的佳作。
1: 这个老大姐特别好，她是老延安，她丈夫呢叫屈维，是写白毛女的作曲家之一。她一看这个词特别高兴，她就连夜就写了。
0: 1982年，少年祖国的春天参加文化部举办的歌曲比赛，没想到评委们觉得词曲都好，但是录音质量差强人意。就在大家为这首歌惋惜的时候，时任中央电台少儿部负责人的敖丽荣拿出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广播合唱团的录音版本，一举征服了所有评委。
1: 我挺感谢电台的那个敖丽荣，他特别喜欢这个歌，当时他给咱们那个少年合唱团录了一版，他说你听听我们中央电台的录音吧。这一听，好家伙，大家都欢呼起来了，这个歌的精神面貌全出来了。
0: 这首歌很快在全国各地的电台播放，还被定为全国少年儿童红五月歌颂比赛的必唱曲目。有人评价说，这首歌唱出了那个时代的精气神，唱出了希望。李幼荣却说，这首歌是时代和生活对词曲作者的馈赠。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广播剧《织梦非洲》，请听下集。在张小梅和约瑟夫的协助下，理想设计的新图案很快就在张小梅舅舅的厂里生产出来，刚上非洲市场就大受欢迎。这一次尝试给理想增添了自主创业的信心。不久后，一家叫织梦的家纺店便出现在了与安哥拉相邻的边境小镇奥西刚果中国城。
2: 这个图案太特别了，正是我想要的。
3: 哎，好，女士，我给您包起来。
2: 好的，我要两套，我的女儿下个月就要结婚了，一套送给她做礼物，一套我自己用。
3: 祝福您和您的女儿。你好，请跟我来这边结账。
2: 谢谢。
4: 女士，这是您购买的东西，请拿好。啊，对了，这个坐垫是我们店铺赠送给您的小礼物。
2: 哇哦，非常感谢。
3: 欢迎您下次光临，
2: 可爱的姑娘，我一定会再来的。
4: 小梅，累了吧？从早上开门忙到现在，真是辛苦你了。来，快喝口水，歇一歇。
3: 我一点都不觉得累。现在经营的是我们自己的店，再忙都不觉得辛苦。
4: 是啊，小梅，我们有了属于自己的店铺，真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打开了当地市场，销售额也一直在稳步增长。现在不仅纳米比亚的客户喜欢我们的产品，

0: 连安哥拉的客户也过境来购物。
1: 嗯，那我们就一起努力，让我们的产品销到全非洲。
0: 小梅，有你真好。
1: 又来客人了，我去接待。这位先生，请问有什么需要？
2: 请问哪位是这家店铺的老板？
0: 我，还有他，我们都是老板。请问警察先生有什么指教？
2: 例行检查，我需要看一下二位的护照，这是我的证件。
0: 移民管理局。好的，警察先生，
1: 这是我们的护照。
2: 张小梅，没问题。李想先生，您需要跟我们去一趟移民局。
1: 警察先生，有什么问题吗？
2: 这位先生签证已经过期三天了，涉嫌非法滞留。
0: 糟糕，最近一直忙着店铺开张，把签证续签的事情忘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0: 非常抱歉，我没注意到日期已经过了，我这就跟您去移民局说明情况。
2: 请跟我去移民局备案吧，接受处罚。
1: 警察先生，我们都是遵纪守法的中国商人，请相信李想绝对不是恶意滞留，只是工作太忙忘记续签了。警察先生，请问这种情况会怎么处罚？
2: 罚款、拘留、驱逐出境，谁知道呢？要先立案调查后才能做出结论。李想先生，请跟我走吧。
0: 好的，我跟你走。
1: 等等，我跟你们一起去。
3: 李想先生，我是憨狗，这个案子由我来负责，需要您在这份文件上签字。
1: 文件可以让我先看看吗？
3: 当然，您请看。
0: 憨狗警官，您的中文说得真好。
3: 哦，谢谢夸奖。我参加过国际维和任务，曾经和中国警察并肩作战，跟他们学了一些中文，你们的话我能听懂，不过我只会说一点点。
0: 那憨狗先生，您看我这事儿。
3: 哦，不急不急，你听我说完。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中国功夫，还有中国菜。哦对了，还有中国的功夫茶。
1: 憨狗警官，您也喜欢茶，那太好了，我们的店铺里有自己的茶室，如果您有时间，可以到我们茶室去品尝真正的中国茶。
3: 真的可以吗？哦，那个太好了。
0: 啊，对了，我们电脑里还存着许多中国功夫的电影。
3: 边喝茶边看电影，那太棒了。
1: 你好，文件我看完了，我们一直在这里努力工作，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疏忽，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签证过期的问题吗？
3: 李，我相信你的签证没有及时续签，不是故意的。法庭审理安排在三天后，还得再拘留两天，请你们理解。
0: 警官，我签证过期没有续签，接受处罚是应该的。
1: 有了这次教训，我们一定会遵守贵国的法律法规。
0: 是的，
3: 我知道你们都是守法的商人，你们给奥西刚果带来了税收，带来了市场的繁荣，别太担心，我会尽力帮助你们，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处理，等解决完这个问题，你们就可以安心继续做生意了。
0: 非常感谢您，憨狗，你真是我们中国人的朋友。
3: 还有朋友，我想向你学习中文，方便吗？
0: 方便方便， 中国画、中国茶、中国功夫都欢迎你。
1: 他还能让你品尝到正宗的中国菜呢。
3: 太好了，就这样锁定了。
0: 好，一言为定。
4: 移民局核查了李想签证过期的原因及经商活动情况，做出了拘留罚款的处罚决定。在憨狗的帮助下，李想补办了签证。此后，知猛家纺店也多了一位常客。每个周末，憨狗都会来到李想这里品茶、学习中文、交流中非文化。坦诚的沟通让几个年纪相仿的异国青年友情日益深厚。
0: 憨狗，你的中国话说得越来越地道了，如果去中国旅行，你在大多数地方都可以畅通无阻了。
3: 不，去中国旅行这个建议很好，我要带着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一起去中国。
0: 啊，你连老婆都没有呢，那恐怕要等很久吧。
3: 不用等太久，李想，我马上要结婚了，至于孩子嘛，要比找老婆容易得多。
1: 哦，天哪，这真是个好消息，恭喜啊，憨狗，祝福你们。
3: 谢谢你，李想，我亲爱的朋友，我也代表露露谢谢你。哦，我忘了告诉你，我的未婚妻叫露西亚，露露是我为她起的中国名字。
0: 啊，露露，这个名字非常可爱，她也一定是位可爱的姑娘。
3: 是的，非常可爱。露露也喜欢中国文化，我想邀请你做我的伴郎，如果你愿意，露露一定会非常高兴。
0: 我十分乐意，非常荣幸。
3: 喂，谢谢你能和李想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我还是头一回参加非洲婚礼，这种氛围真好，你的新娘真美，恭喜你憨狗。
3: 是的，露露很美，每个新娘都是最美的，等你做新娘时也一定是最美的新娘。妹，你准备什么时候嫁给李想？
1: 哎呀，好好的说我干什么，不理你们了。
3: 他怎么跑了？李想，没事在生我的气吗？哦，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0: 别担心，小梅她只是害羞，中国姑娘在谈论到出嫁时都会害羞的。
3: 原来如此，你们中国女孩真有趣。李想，我想把你介绍给我的朋友们认识。
0: 中国有句俗话，多个朋友多条路，我非常希望认识你的朋友们。
3: 朋友们，欢迎来参加我的婚礼，让我来为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中国朋友李想，他的商店里有来自中国最漂亮的纺织品，会让你们的姑娘更加美丽。

0: 亲爱的理想，我的朋友，还记得我吗？
1: 是约瑟夫。
2: 天啊，好久不见，你怎么来奥西刚果了？
0: 小妹，美丽的姑娘，你还是这么漂亮。
1: 谢谢你的夸奖，约瑟夫，你还是这么会说话。
0: 理想，我大概是想念你的中国菜了，所以就从温德和克来这里找你了。你不想念我吗？
2: 当然，我们都很想念你，见到你太高兴了。你说你想吃中国菜，这太容易了。今天呀，我一定拿出看家本领，好好招待你。
0: 那太好了。
2: 小梅啊，今天呀，我们早点收工，为约瑟夫接风。我去给 Hango 打电话，约他一起来吃饭。
1: 好嘞。
0: 我终于吃到了思念的茄子摊鸡蛋，这真是太美味了。 Hango， 你相信吗？我和理想认识的第一天，他就是用这道菜打动了我。
3: 的确非常美味，我也很喜欢。妹，你也是被理想的菜打动的吗？
4: 如果你想知道，我就悄悄告诉你。理想打动我的地方太多了，他诚实、善良、勇敢、聪明，有才华，有上进心。
0: 哦，理想是个完美的男人。
2: 小梅，我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吗？
3: 天哪，我终于明白中国话里的狗粮是什么意思了。
0: 李湘，你们的家纺店经营得非常好，我觉得你们应该考虑在这里建一家家纺工厂，对你和我们当地人都有好处。
3: 是的，你们的产品从中国运来，运输成本太高，在这里建厂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还能为非洲人创造就业机会。
0: 是啊，你有技术，一定能把工厂办好的。
2: 好，谢谢你们的建议，你们说的都对，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情。只是办工厂不像开一家店铺这么简单，涉及到厂房租赁、设备采购、生产流程规划，还有人员培训，这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我需要再想想。

0: 我陪你一起面对困难，解决难题。
1: 还有我，有需要我的地方，我一定尽力帮助你。
2: 李湘，你一定能成功。
3: 好，有你们的支持，我决定试一试。
4: 工厂的筹备工作紧张而有序地开始了。
5: 我们的被褥都要填充真空棉，可是这边真空棉的生产是一个空白。如果我们能就地生产真空棉，就能降低不少成本，销售价格也会相应下降，客户就会更多。
0: 是啊，真空棉体积太大，得先压缩才能发来，这多一道工序肯定增加成本啊。
5: 如果我们买几台梳棉机，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
0: 那被套呢？
5: 让国内的供应商将三条边都缝合，留上一条边，运过来后再将真空棉装好，再由这边的工人缝合。
0: 那就需要再购买一批航缝机。李湘，你看，航缝机加上梳棉机就远远超出了预算，我们的钱不够啊。
3: 五位你好。可是先生，我们不是约好明天去交定金？啊，这样，那太遗憾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5: 先前我们看的那家厂房，刚刚被别的客户租走了，合同都签了。
0: 啊？跑了那么多地方，看了那么多厂房，就这个最合适。这下好了，还得从头再来。
5: 那就从头再来。哼，我们前几年生意太顺了，这是老天爷在考验我们。钱嘛，一会儿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咱们南通不是有个家纺协会吗？我们也是入了会的，有困难就找娘家人嘛。啊，
0: 那好吧，分头行动吧。厂房靠不了娘家人，就靠当地人。我去找约瑟夫。

0: 这非洲的日头真能给人烤出油来。跑了一天了，终于有了着落了。李想，
1: 哎，
0: 快把水杯递给我，我嗓子都冒烟了。
1: 啊，来来。看看，这不是解决了？说说吧。
0: 我和约瑟夫跑了十几个地方，终于找到一处闲置的大型物流仓库。房屋结构、面积、地理位置都和我们预想的差不多。你呢？电话打了吗？
2: 打了。
3: 协会领导说了，这家纺协会的职责之一呢，就是协调金融机构，为会员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1: 我们的资金缺口才300-500万，数量不大，对银行来说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他们可以出面协调，帮我们申请贷款。只是
0: 什么呀？你说嘛。
1: 只是要把家里的房子抵押出去。
0: 不行，绝对不行。我们在非洲打拼这么多年，都是稳扎稳打，这次也不能冒险。如果出点差错，你让两位老人流落街头吗？
1: 倒霉，我们不是开一个销售店，我们是办工厂，得有现代经营理念了。负债经营并不一定是坏事。
0: 你就是说的天花乱坠，我也不同意。
1: 我们可以少贷一些，就算是工厂垮了，用我们家纺厂就能还债，也不会影响到生活和家人。
0: 贷的款少了，预算还是不够啊。
1: 对了，你进门前约瑟夫来电话说

0: 他看到你顶着日头四处找厂房，认为咱们肯定能成功，也想着跟咱们一起干，想投资入股。
1: 约瑟夫入股，
2: 对我们在这里办厂会有帮助。
0: 那好，就这样定了。我让爸妈尽快办手续，只要款一到，我们就如鱼得水了。
3: 老板，李想。
4: 约瑟夫的呼叫将李想从回忆中拉回，他轻叹一声，回到了现实。
0: 哎，老约，干嘛呀？火急火燎的。
3: 好消息，好消息！红沙漠中心要开一家有100多个房间的度假酒店，决定用我们的产品。
2: 太好了，约瑟夫，用我们中国话说，
5: 这叫开门红。
0: 哎，小梅。
2: 哎。
0: 南通家纺协会给我们发来了贺电，我念给你听听啊。祝贺织梦家纺厂隆重开业，你们创办家纺企业，不仅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践行，更是中非经贸合作不断深化，中非友谊持续升温的

0: 带来了友谊。最近大家都辛苦了，以前都是理想下厨给大家做美食，今晚我来下厨，好好庆祝一下。哦，真的吗？我太幸运了，今天又有口福了。啊，
1: 小梅，也谢谢你，谢谢你的信任，谢谢你的一路陪伴。今天还是我来下厨吧，这些天你也很辛苦，给个机会让我表现一下嘛。
2: 另外，你今天的工作还没完成，啊？还有什么工作？
1: 那边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设备，需要你亲自安装。还有什么设备没安装？再说我也不懂安装呀。
0: 哎呀，你过去先看看嘛。
3: 妹，快去打开嘛，我也想看看是什么重要的设备。
4: 李想，你骗我。哦，
5: 小妹。
0: 他这是怎么了？Oh my god，全是鲜花，满满一箱鲜花。哦，钻戒，李想，还有你的钻戒，快点拿出来。小梅，你愿意嫁给我吗？我一直都很希望你能成为我生活中的伴侣，事业上的伙伴，和永远的亲人。你愿意吗？
6: 哦，天啊，这也太浪漫了！妹，快答应他吧！答应他吧！众人围拢过来，将李想和张小梅围在中间。 打着手鼓，跳起了非洲民族舞蹈。

广播剧《织梦非洲》播送完了，监制张云峰、刘静华，编剧徐小河、陈妮丽，策划导演徐庆华，解说王毅，后期合成张小强，演播指导姚璐、何杰、陈叶娟。剧中李想由奚雨辰演播，张小梅由蒋梦怡演播，约瑟夫由树传耀演播，憨哥由贺启之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燕妮、赵蕊蕊、仙小艺。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网。

0: 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眼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通行效率拉满。
1: 不仅如此呢，深圳直接把运动馆搬进地铁站这个话题也成为最近一个热搜话题。很多人选择下班路过港下北地铁站的时候顺路打场球。地铁站里的运动空间包括了羽毛球、匹克球、乒乓球、台球等多项体育运动的项目啊，真正实现了城市十分钟健身圈。
0: 在这儿能干嘛呢？作为全国首个地铁站里面的运动馆，规模配置也是拉满了。靠近12号门与7号门的站内区域分别设置了标准羽毛球场，场地平整开阔，空间通透，能够满足单人练习、双人对打还有多人休闲对战等多种场景。
1: 另外呢，6号口外的下沉广场电梯旁有专用的耐磨地面，可以打最近非常火的匹克球。而在负1楼南区商业入口旁有3片桌球场，标准的台球桌加无影照明，市民朋友可以选择午休的时候来2杆，不仅是运动，更是一个非常好的职场社交的空间。
0: 而且运动之后呢，这还有地方可以按摩和放松。就连深圳地铁工程师何刚都说，自己建设的时候确实没想到空间设计的这么好。
1: 轨道加文体有效盘活了城市公共的闲置空间，让公共空间服务从单一出行功能升级为出行、健身、休闲的一体化服务。不知道这样的地铁站您想去打卡吗？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全球单次最大规模绿色甲醇加注作业在上海洋山港顺利完成，单次加注8000吨，刷新行业世界纪录。田间秸秆如何变身国际认证绿色甲醇？
1: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宁夏石嘴山取景地迎来了旅游热潮，老矿区怎样转型光影片场？
0: 台风来临前后，风类更易蜇人，这是真的吗？如果不慎被蜇伤，该如何来处理呢？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呢，我们说说新能源船舶，它指的是以液化天然气、电池、甲醇、氢燃料等为动力的新型船只，是航运业绿色转型的排头兵。根据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的目标，到2030年。国际航运船舶的碳排放强度要比2025年下降至少15%。在众多的替代能源当中啊，绿色甲醇凭借它减排优势，正成为远洋船舶低碳化的重要选择。
0: 日前，上海洋山港完成了一项创纪录的作业，为大型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达菲欧斯米姆轮”一次性加注了8016吨国产绿色甲醇。这也是全球单次规模最大的绿色甲醇加注记录。在这些燃料当中，有6000多吨绿色甲醇来自吉林洮南，通过一条横跨南北的绿色燃料通道，实现了北纯南运。这为我国航运业的低碳转型注入了新动能。那么，这些为万吨巨轮提供动力的绿色甲醇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旭成、吴刚的报道。
6: 此次8000吨级绿色甲醇加注，燃料主要由吉林洮南的绿电与生物质耦合绿色甲醇工厂供应。 项目就地利用了本地的秸秆和风能、太阳能等优质资源，依托自主研发的生产工艺，相比传统方式，碳排放降低超过 65%。洮南绿色甲醇项目负责人孙宇介绍，通过吉林、辽宁、上海三地共建的绿色燃料走廊，项目构建起北醇南运的稳定供应链，打通了绿色甲醇从生产、储存、运输到家住的完整链条。此次家住不仅创下全球纪录，也标志着我国绿色清洁燃料在规模化、商业化应用上迈出了重要一步。8月20日，上海电气吉林洮南绿氢耦合生物质绿色纯油一体化二期项目将正式启动建设，预计2028年全面建成投产，届时可实现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和10000吨可持续航空燃料的产能。
7: 依托已经验证过的关键核心技术以及系统解决方案，能够把吉林丰富的风光资源以及生物资源，转化为这个绿色的这个燃料。二期成功以后，我想进一步会降低我们的成本，为绿色燃料规模化生产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案。为服务国家双碳战略贡献力量。
6: 孙宇告诉记者，目前洮南生产、大连港中转、上海港加注的跨区域绿色燃料供应链日趋成熟，有效解决了国内绿色燃料产能与市场需求在地域上不匹配的问题。二期项目还将集成多项自主核心技术，进一步拓展绿色燃料的应用场景，从航运领域延伸至航空领域。洮南市位于吉林省西北部，地处松嫩平原和科尔沁草原过渡带，是吉林省秸秆资源最丰富的县市之一。如今随风摇曳的秸秆不再是秋收后的难题，而成了极具价值的绿色能源原料。当地提前布局秸秆回收，常年组织与农户签约收购，让田间秸秆提前变现。
8: 去年我们签了这个合同，今年呢我们还要跟你签合同，
9: 粮食还没卖呢，杆儿先出去了。
6: 企业连续2年上门签约收购，彻底解决了村民处理秸秆的烦恼。洮南市大通乡惠清村村民白雪松说：“
10: 首先不用咱自己上地收拾了，再一个那个秸秆能直接变现，粮食没卖呢，秸秆就卖了，确实是件好事儿，既变废为宝，又保护了环境，还让老百姓征收。”
6: 小小的田间秸秆正是生产高端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在洮南的生物质加工车间，废弃秸秆经过粉碎、烘干、高压造粒等多道工序，被加工成高密度颗粒，然后进入核心化工生产环节。甲醇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在800多摄氏度高温缺氧的环境中，秸秆颗粒发生热解气化反应，生成合成气。同时，厂区依托当地丰富的风电资源制备滤清，两者精准配比，通过催化反应重组分子结构，最终生成高品质的绿色甲醇。这样就形成了风电与生物质耦合的低碳绿色生产新模式。上海电气集团相关负责人倪建军介绍，目前项目一期已实现年产50000吨绿色甲醇的稳定产能。
11: 绿色甲醇我们要满足欧盟 ISCC 的标准，因为我们甲醇都是出口到国际的油轮上去加注的。
6: ISCC 国际碳认证是全球绿色燃料的权威通行证。倪建军说，整套生产体系从秸秆收储、绿电制备、生产加工到成品外运，全流程碳排放都可追溯、可核查，确保绿色甲醇的绿色属性。
11: 如果我们不合规，或者说生产过程中没有达到这个碳排放的值，那这批甲醇是不允许上传的。实操过程中，我们每一个动作都满足了它的要求，它才能给你发证。如果出现一项不合格，他会给你黄牌警告，两项不合格就吊销了，而且吊销这个证之后，这个项目公司5年内不再重复给你认证。
6: 据了解，目前企业已与法国知名航运企业签订长期保供协议，订单锁定至2031年，实现了产能的稳定释放和市场的稳定输出，让吉林本地的绿色能源持续助力全球交通领域的低碳转型。
1: 眼下暑期档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根据相关电影票房平台统计，这部影片的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0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过了2800万。
0: 看完电影，很多人都有一个问题啊，说是不是在海外取景实地拍摄的呢？但实际上，这部影片当中的很多画面都拍摄于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这些天，这个藏在贺兰山深处的取景地成为了影迷们的打卡地。老矿区如何转型光影片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宇成、熊芷涵、宝杰的报道。
12: 上台。
13: 这几天，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标志性的石头门楼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焦点。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里，这座石头门正是美军检查站的取景地，不少观众看完电影特意跑来打卡拍照，游客李斌就是其中一位。
14: 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反响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专门过来来这个地方看一下，还是能从一些这个景点上能看到那个电影的影子，亲自感受一下这个电影的这种感觉。
13: 记者了解到，欢迎来龙餐馆剧组原本计划赴海外实景拍摄，但境外局势不稳定，扰乱了计划。而宁夏石炭井小镇天然自带的粗粝质感与中东干旱地区颇为神似，2024年摄制组进驻小镇，实地搭建出逼真的巴格达街景，音响店、香料集市、理发店、咖啡馆，每家店铺招牌都用阿拉伯文书写，中东市井元素被细致地还原在了镜头中。小游客张景瑜走进由废弃银行大楼改造成的童兵学校，看着剧组的道具，仿佛身临其境。
15: 这边比城市里面复古一些，来龙餐厅就是这种风格的。我觉得现在是身临其境，然后一幕走进了现实。
13: 作为宁夏曾经最重要的煤矿基地，石炭井诞生了宁夏的第一吨煤、第一度电和第一炉钢铁。最繁华时，10万多的矿工及家属生活于此。随着煤矿关停，人口迁出，这片矿区一度陷入沉寂。但近些年，随着影视产业的东风，老矿区逐渐焕发出第二春。石嘴山的丹霞地貌、壮阔的戈壁风光，吸引了不少电影拍摄者前来取景。矿区完整保存下来的厂房、车站、学校、医院，也摇身一变成为了片场布景。依托影视文旅发展契机，当地规划打造了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近3年，石炭井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每天接待人数更是达到了2000人次左右，较上映前翻了倍。石炭井街道居民葛一红开了家饭馆，他感慨，这部电影带来的文旅热，让饭馆收入实打实的提高了。
16: 去年开了个饭馆，今年生意明显特别红火，放映了第二天、第三天，一天比一天多。
13: 那些镌刻着岁月痕迹的工业遗存，无需刻意做旧，稍加修饰就能变身复古街巷。而粗犷的丹霞地貌、戈壁风光，更是不可复制的天然片场。正是凭借这些独特优势，石炭井吸引了《万里归途》、《我的父亲焦裕禄》、《大风沙》等近60部影视作品前来取景。目前，石炭井已有3家影视配套企业，还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影视创作实践基地，硬件与人才储备同步推进。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石炭井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王鹏介绍，除了吸引游客的核心置景区，未来他们还将延长服务产业链条，推动文旅影视综合体实现全面升级。
17: 我们现在准备新建2栋合计5000平米的专业摄影棚，满足进棚拍摄的一些需求，能够让剧组尽可能更多的留在石炭井，延长我们的配套服务的产业链。我们将升级改造我们的配套服务设施，比如说我们的影视公寓、我们的中央厨房，我们还会进行升级改造，能够尽可能承接更多的剧组。
1: 今年4月，一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在湖北襄阳意外受伤离群，经过救治调养之后成功痊愈了。那怎么把它

0: 于山东东营的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汶流管理站植被风貌水声潺潺。不久前，保护区工程师王安东和他的同事们在一处浅水湿地打开笼舍，协助一只来自湖北襄阳的东方白鹳放飞。这只编号为 X10 的东方白鹳迈开修长的红腿，振翅腾空，姿态稳健，洁白的身影在蓝天下越飞越远。
1: 全球每3只东方白鹳就有1只在黄河口。我们修复淡水湿地总面积达30万亩，这里既是它的繁殖地，又是它的越冬地，更是它的迁徙中转站。在这里放飞啊，能够很快的让它找到大部队。
0: 此次放归的东方白鹳是今年4月24号因受伤离群，被湖北省襄阳市野生动物救护站送至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研究开发中心接受专业救治。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救护科副科长陈静说，鸟儿身上佩戴着 X10 彩色环翅与卫星追踪器，环翅信息显示它是2025年11月由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鸟类环翅站佩戴的亚成体候鸟。
2: 正常的一个野生动物，如果它精神状态很好的话，它会有一个示警或者是攻击的状态，而我们这一只白鹳呢，它在这一方面的话就没有表现出来。
0: 经过90余天的系统医疗干预、人工养护及野化训练， X10 的个体生理指标全面恢复，已达到野外放归标准。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研究开发中心兽医邵文斌，
3: 之前救助了一只黑鹳，跟它相处到一起，让黑鹳的自主进食来教会它自主进食。有一次我端着食盘进笼子的时候，它已经过来开始抢食了。
0: 但在哪儿放、什么时候放，让大家犯了难。因湖北省境内东方白鹳越冬种群已在4月完成北迁，且当地东方白鹳种群数量有限，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迅速联系上了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王安东。
1: 黄河三角洲处于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的关键通道上，既是候鸟迁徙至关重要的中转站，又有大规模东方白鹳的野生种群，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东方白鹳繁殖地，是这只鸟儿回归自然、顺利归群的最优放归地。
0: 王安东表示，此次跨省协作放归工作是全国首次开展东方白鹳跨省转运放归案例，也是鄂鲁两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联动协作共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的生动实践。
1: 黄河三角洲湿地食物充足，栖息环境安全稳定，还有大规模的东方白鹳野生种群再次栖息繁衍，能够成为跨省救护候鸟的一个首选放飞地，越来越多的珍稀鸟类选择在这里停歇筑巢繁育后代，生态优势正在不断显现。我们也持续关注这只东方白鹳的活动轨迹和适应情况，织密珍稀野

0: 被风折伤的患者，而且数量还有增多的趋势。背后的原因竟然和台风有关系。那为什么台风来临前后风类更容易蜇人？如果不慎被风蜇伤了，我们又该怎么去处理？来听总台记者孙金满、沈思维的报道。
1: 我国台风季主要集中在5月至12月，其中7月至9月台风进入活跃和集中期。浙江省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郑月亮介绍，台风前后受大风和降雨影响，类似马风这种户外风潮易遭破坏，风类的攻击性显著增强，因此居民被蜇伤也进入高发时段。

0: 无法及时就医，个人应当如何处置？郑月亮建议要及时进行消毒冷敷处理。
1: 我们还是建议尽量到医院去就诊，那么如果医院去不了的，那么也可以做些简单的处理，可以用清水冲洗伤口，那么如果有碘酒或者酒精，那么可以局部的做一个 消毒。然后呢，我们建议用冷敷啊，不要用热敷啊，因为热敷呢可能会加速毒素的一个吸收。
2: 近期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接连发布了，比如安徽农业大学就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风书 2.0， 中国农业大学发布了神农 4.0， 南京农业大学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等等。这些智能体呢，覆盖了育种、种植、品种推广等多个赛道。那接下来我们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来看一看这些农业 AI 大模型都有哪些本领。
3: 8月16号，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风书二。

0: 物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1: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汇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2: 实际上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播期的优化，还有

0: 知道像这个真实的这个坦克，它里面，都是硬桥硬马的那种感觉，就是，比如说减震非常的粗糙。你在做这个，如果是需要考虑人在这里面的一个感受，可能就需要通过一些高分子去，起到这样的一些效果，比如说让人的这个体验会更好一些，有一些减震啊，或者说有一些那个消音啊这样的一些效果。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刚刚听孙老师的解读才发现，原来我们看电影的时候觉得一些理所当然的这种真实感，其实它的背后全都是材料科学在撑腰。
2: 对，不只是道具和特效，从威亚绳索到 3D 打印的高精度道具，这些影视技术的进步背后是整个国家制造业能力的升级。而且这些技术也不只是停留在片场，早就悄悄地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聊影视制景技术背后的工业力量以及他们在生活里的落地应用。孙老师您好。
0: 何校长您好。
2: 我们知道古装片啊、科幻片里边大量使用威亚啊，这个技术也有挺长时间了哈。像这根细细的绳子，它既要承重，又要尽量不能够穿帮啊。那威亚线一般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怎么做到同时兼顾高强度和低可见度呢？
0: 这个威亚呀，这个材料也是走过一个就是从钢丝到高分子材料的这么一个变化，所以从今天咱们聊的过程当中，其实都能感觉得出来，就是这个传统材料往这个高分子材料这样的一个演变，这个趋势非常的非常的典型。过去的这个钢丝呢，一个是比较粗，再一个呢，就是在吊着的时候，总让人能够有那种好像被吊着走的最典型的就是咱们看《西游记》的时候，其实是能够感觉得出来，是好像有一根绳儿经常吊着演员在飞的。这个其实和材料自身的这个特性是有一定关系的。那我们现在通过这个高分子材料去做的这些威亚，一个呢是它做可以做得很细，再一个呢它可以做到这个很多维度上面去进行这个调整，它的弹性啊，或者是它的那些韧性啊，都是可以去进行那个调整的。所以现在的这个威亚，我们特别是像看这个仙侠剧的时候，那肯定都是通过这些威亚去实现的。但是确实能够让人感觉出一个飘飘欲仙的那样的一个感受，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材料的变化。具体来讲呢，现在的这个威亚主要是两大类，一个呢是这个方轮材料，也是这个绢纸这个方向的，但是这个材料它的强度并不是特别的高，就是不足以做到那个非常精湛的那样的一个效果。更精湛的是用超高分子量聚锡，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就是防弹头盔、防弹衣的那个材料，这个材料强度非常非常的高，子弹都打不穿。你想这个去做这个威亚，可以说真的是手到擒来。所以从这个威亚这样的一个小的方面，也能够看得出来材料科技的一个进步。
1: 现在还有了 3D 打印技术的这种加持哈，就比如说之前提到这个《流浪地球》科幻大片，它是用 3D 打印的方式打了很多高精度的道具，比如说像他们的衣服、机械臂，还有这个重型运输车的部件等等，看起来就非常真。那就和传统的那种开模工艺相比的话，这个 3D 打印技术它来制作这些影视道具，它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儿？
0: 其实我们刚才在讲到这个砖石的那个做旧的时候，也提到了 3D 打印。这个 3D 打印的技术有几个这个特点。第一个，它是属于增材制造呢，它省材料，就是过去你需要去进行开模，然后再去进行那个切削，现在不用了，你想要什么你就给它打出来，就是要多少打印多少，不需要再把多余的部分再去给它切掉，这个就已经是很大的一个优势了，就是道具的生产成本大幅的降低。再一个是道具的那个形态的问题，过去在做这个开模啊设计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什么镂空的那些就比较困难，你像我们古建筑里面那么多榫卯结构，你要想完全 通过那个就是。

0: 是榫卯去搭建，可能这样的那个技工都比较少，就是这样的木匠都不太好找。那你要想说用过去的那个材料，比如说通过雕刻的方式去实现，想做的那么真也很难。但是 3D 打印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你只需要去给它进行那个扫描，然后把那个模型建构出来，用电脑就可以打出来。还有就是，像刚才说的那种自然形成的那样的一些腐蚀的效果，那个痕迹，你想说通过那个切削的效果去实现比较难，但是 3D 打印它就简单，你只要给它那个建模，然后我去做出这样的一个相应的效果就可以。所以这个确实就是对于影视道具来讲，因为它有很多都是非标的，不是标准化的那样的一些道具，或者是需要去给它进行做旧啊，或者是破坏性的那样的效果，这个时候用 3D 打印确实是非常的合适。
1: 是，随着我们材料科学的相关的进步哈，让我们的影视行业，在布景的时候呢，也是更加容易了啊，成本呢相对来讲也会低，也符合我们整个工作流程要快速的这样一个要求。那像这次的欢迎来龙餐馆啊，能够在东方影都平地建起一座中东小镇，其实也是我国电影工业化加速的一个缩影了。您觉得，电影制景道具领域里边哪些新材料的应用最能够体现咱们制造业的发展和进步呢？
0: 在电影这个行当里面，主要的就是能够起到划时代的那样的一些材料，有这么几个类别的。一个就是超高强度的这些材料，像刚才提到这个威亚，那我们之所以能够用像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这个其实就是这种超强度的这样的一些材料的一些应用，因为这类材料它在片场的这个使用其实是非常频繁的，它需要吊起一些东西啊，或者说需要演绎出那种科幻的效果，比如说东西砸在身上，人没有事儿啊，这样的一些效果，这个都是需要用得上的。所以这种超高强度的这个材料，这是一个类别。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刚才也提到，像爆炸呀产生的那些火焰的那个问题，这个其实就是隔热阻燃的这个材料，这个其实对于影视剧特别的重要，因为这个行业特殊的这个需求，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些材料的话，就需要这个演员去亲身试险。其实不光是能够隔高温，隔热材料其实也能隔低温嘛。那比如说下这个冰窟的这样的一些困难的这样的一些表演，那有了这些材料之后，其实都可以减少演员受伤的这个风险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些超弹的这些材料，我觉得在影视剧里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影视剧这个在制作的时候，它总需要去实现一些超出我们一般认识的那样的一些镜头。那我们过去可能想去实现这些，比如说模拟那种弹跳的那样的一些效果的，其实是比较困难的。我们看《西游记》里面的话，那个都是靠威亚给他再下去了，再给他拉起来。那个蹦床在那个就是最后剪辑都还保留着。那我们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些材料的话，也可以让这个演员做出更加有趣味性的动作，就是有像体操的那样的一些动作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些材料在影视剧里面的这种特殊的应用。
2: 我们在影视剧当中看到这些材料发挥的作用呢，是让影片更加真实。但是我们也很好奇，就是这些如此优秀的，像电影里面的制景啊，还有道具制作技术的提升，除了给这些影视作品服务的话，如果它能够服务我们的日常生活，那就更好了。那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已经有一些这样的应用场景，可以用它们来做辅助，甚至可以让它们来当主角了？
0: 其实这些就是影视剧所用的这样的一些材料，大多数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像咱们刚才讲的这些阻燃材料啊，现在的这些建筑当中，阻燃的级别不比那个演员所需要穿的那些衣服更低，因为这个大楼啊，你想它都是很怕这个火灾的。那我们从这个就是像消防门啊，还有消防的那个隔烟的那些材料，都是需要做到一定的那些阻燃的那个效果的，所以这个其实是相通的，就是在影视道具上面能用的，我们日常生活它也有应用的这些场景，还有像咱们刚才提到的一些环氧树脂啊，环氧树脂做水磨石虽然不方便，但是直接用环氧树脂去铺的那个地坪漆，咱们可是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在 看得好，就是特别是地下室的那个停车场，基本都会用这个花样树脂去做这个地坪漆，所以这样的一些这个材料在生活中的应用，其实还是非常普遍的。
1: 对，一部电影的真实感啊，不只是镜头里的视觉效果，更是材料科学、工业制造能力的集中体现。从一砖一瓦的置景打磨，到一分一毫的道具研发，再到一次次技术的突破落地，中国电影的工业化脚步其实也是中国制造不断升级的一个生动缩影。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硬核科技走进影视创作，给我们带来更多有质感、有温度的作品。再次感谢孙亚飞老师今天的精彩点评，谢谢您。
0: 谢谢。
3: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近日，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十二

0: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的一员，从运载火箭到人造卫星的一员，从运载火箭到人造卫星，从载人飞船到空间站，不同类型的航天器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使命，它们分别有哪些功能？卫星互联网到底是什么？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呢？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让我们跟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施鹏，了解卫星互联网的发展和应用。
1: 按照天体力学的规律，在宇宙中运行的飞行器，我们把它们叫做航天器。常见的航天器有弹道导弹、运载火箭、人造卫星、载人飞船以及空间站和我们的深空探测飞行器。首先要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弹道导弹，它的飞行段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大气层外，那么这样的飞行器也属于我们的航天器。那么再来看一看运载火箭。提到运载火箭啊，相信大家一定会说出一个词，就是长征。我们用不断前进的长征系列来涵盖中国运载火箭的发展，非常的贴切。从最初为了满足我们国家基础航天发射任务的需要，到更大更强的新一代运载火箭，再到现在的中小型快速发射低成本的运载火箭，可以说运载火箭正在不断地帮助我们进入太空。中国的人造卫星从1970年的东方红一号开始，到今天的漫天星辰，我们有通信卫星、导航卫星、对地观测卫星、科学探测卫星等等，为我们不仅提供了很多科学探测的帮助，还为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说到载人航天，大家一定会提到两个航天器，我们的神舟号载人飞船，还有就是我们中国空间站杨利伟坐神舟五号进入太空。那么我的同事桂海潮和朱阳柱一起啊，在神舟16号的帮助下进入了中国空间站，并且在中国空间站向大家讲解了太空科普课。说到空间站，可以说构筑了我们中华民族新的太空家园。从2021年4月29日开始建设，到2022年11月建成，我们发射了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为我们未来的太空实验、太空探索奠定了新基础。还有要讲一讲我们的深空探测，嫦娥探月、天问探火，以及去年刚刚发射的天问2号，这些啊都带着我们追逐星辰大海的梦想，去探索未知的宇宙和太空。我还想跟大家讲一个非常典型的先进航天器——太空望远镜。太空望远镜啊，我们是把它放置在空间中，在轨道上的望远镜。那么，利用光学技术来观测和研究各类天体现象的一种装置。现在在轨道上运行的太空望远镜主要有哈勃空间望远镜、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和欧几里得望远镜。在2027年，我们中国啊也将发射巡天空间望远镜。那么航天器能帮助我们做什么呢？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天气预报，还可以进行太空育种，同时还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安全防御、导航定位和太空探索。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卫星互联网，实际上卫星互联网啊，它是通过卫星通信技术，通过一定规模的星座组网进行全球联网的一套通信技术，覆盖范围广，通信延迟低，传输速率高，制造成本低。传统的卫星通讯，我们利用在地球同步轨道上的卫星通讯的时候，通信延迟通常要大于240毫秒。如果我们建成了低轨卫星互联网，加之地面站的协同工作，我们的通信延迟将会小于20毫秒。现在我们的手机的直连卫星正是靠着卫星互联网技术进行支撑和保障的。我们国内的卫星互联网啊，目前还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

0: 但是我们发展的基础很好，我们未来的前景很广阔。那么在早期，航天科技集团规划鸿雁星座，航天科工集团规划鸿云星座的基础上，国家及时进行整合，发改委将卫星互联网列入新基建，成为我们的信息基础设施。我们国家卫星网络集团落户雄安，未来将建成一个有超过12000颗卫星所组成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我们还有千帆星座计划发射入轨超过14000颗卫星，帮助我们进行全球的互联互通。可以说啊，我们中国的卫星互联网已经纳入了我们国家新基建政策重点支持的方向。从2024年下半年起，中国的低轨星座掀起了发射和组网的热潮，卫星互联网的热潮帮助我们以互联网技术为主，融合通信、导航、遥感技术，形成大型的低轨星座体系。它既可以帮助我们保卫国家安全，加强国际合作，助力商业航天，还可以帮助我们协助进行火情监测，服务防灾减灾，进行通信全球覆盖和全球网络普及，最后还能帮助我们进行手机直连卫星，保障应急救援和超高精度的车道导航等等。可以说，我们中国的卫星互联网星座必将成为万物互联最坚实的装备基础。
1: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最近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趋势啊？人们开始注意到全国好几个地方的商圈有些变化，从山东菏泽淄博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安徽合肥

0: 当科学家的身影真正融进咱们的日常街景，当仰望国事变成逛街时的寻常瞬间，城市里就少了几分娱乐的浮躁，而多了几分沉静的力量。崇尚科学的种子也就这样悄悄地种进了每个人的心里。好，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往来珠海和澳门过关一般要花多长时间？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三项措施分别涵盖了港澳居民证件交验、合作快捷通道以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这些措施将会给旅客通关带来哪些改变？对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1: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2: 以前出门要带两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
1: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3: 现在的新政策非常方便，
4: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1: 根据政策，持一年多次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的中国公民，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可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澳查验大厅、横琴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通行。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5: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1: 今天也是新横琴口岸启用6周年。6年前，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在横琴口岸旅检区域实施，将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20秒。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自启用以来，单台车通关时间已从原先8分钟压缩至90秒以内，最快仅需50秒即可完成两地查验手续。此次实施的新政大幅拓宽了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和台湾居民可以驾车经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澳门居民谭女士：
2: 现在通关的话不用放那个证件在上面，越来越方便嘛，就感觉就是通关也比较快。
1: 根据介绍，自2018年三道门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以来，该模式

0: 请按规定提前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
1: 从过去出门要带两种证件，到现在一证通关，从开车过关要等上几分钟，到现在呢最快50秒办完手续。口岸通关的变化啊，其实老百姓的感受会最直接，证件选择更灵活，通道适用的人更多，车道的效率也更高，这些细节攒在一起，就是把方便两个字真正落到了每一次过关上。随着智慧口岸建设持续推进，往后大湾区里人来人往还会更顺更快更省心。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能想象吗？现在种地也能用上 AI 大模型了。近期呢，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接连发布，安徽农业大学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中国农业大学发布神农 4.0， 南京农业大学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等等，涵盖育种、种植、品种推广等多个赛道。我们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来看看这些农业 AI 大模型都有什么本事。
3: 8月16号，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 4.0。 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升级版的神农大模型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
4: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类似于像我们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 4.0 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对，这是其中一个功能。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10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也就是说问的时候啊，直接以方言来提问，用普通话回答，或者是用这10种方言其中之一来回答。
3: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目前针对小用户和大型农场经营者，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4: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 Web 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为主。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然后对它的光线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3: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汇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5: 实际上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播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中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药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3: 目前相关技术

0: 长了一点，不单像这猪有啥遗传了，检验结果出来了以后可以对症，都知道是有啥病呀，都是知道的快，一切都是凭感觉的。
1: 种地养殖从来都是技术活，过去靠经验，现在靠科技加经验。快速发展的 AI 大模型智能体正在农业多个场景落地。农业农村部近日多次提到人工智能，对加快农业人工智能发展，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等做出重要部署。曾经遥不可及的黑科技，如今正在成为农业新智生产力顶流。那么农业 AI 大模型落地效果怎么样？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呢？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2: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有强以前巡查庄稼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地里跑，省了不少力气。但他坦言，有时大模型给出的建议不能全听，
3: 遇到极端天气，有时候给出的建议要结合地里实际情况再斟酌，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教我们。
2: 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重体力苦差事，解决了一部分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与基层农户之间的壁垒客观存在，农村老年人不会用，既懂农事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放到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4: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才可以精准的防控。
2: 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这需要多方协同打出组合拳。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1: AI 再聪明，说到底呢，还是得让农民会用、爱用，得真管用。大模型给出的建议呢，碰上极端天气，还得靠人在地里再掂量掂量。上了年纪的农户也需要技术员手把手的教。科技落地不能光看模型有多先进，更要看它能不能弯下腰来听懂庄稼话，帮上种田人，让黑科技真正长在泥土里，农业的底气才会更足。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网上刷到过免费探店、免费带吃的招募帖吗？免费探店、免费试吃，对于喜欢分享美食的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体验之后呢，发布图文笔记，这类真实存在的推广模式也在被诈骗分子盯上。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以报名等信息，以高额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的方式，将消费者引向伪造的下单页面。那除此之外呢，随着餐饮品牌和热门 IP 联名的活动增多，类似套路啊又延伸到了免费代吃、企业代付等场景。消费者本来想免费吃顿饭，帮人领取限定的周边，却可能在一次扫码之后稀里糊涂地付了钱，从发布帖子、私信沟通到扫码付款、退款失败，再到诱导共享屏幕，此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完成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带您揭开这其中的套路。
6: 今年八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7: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 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吧，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6: 招募方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

0: 任选两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1: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块，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0: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张母方发来了一个二维码，
1: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但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二维码，正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0: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
2: 和免费探店骗局类似啊，近期呢，伴随餐饮品牌 IP 联名热潮，出现免费代吃、企业代付，也在成为诈骗的新包装。什么叫代吃啊？所谓代吃呢，原本是一些消费者为了获得联名的玩具、徽章、杯套等限定的周边，哎，请他人代为购买套餐。哎，买套餐的人可以吃掉食物，然后把周边寄回到这个提供这个代吃的需求的这样的人的身边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方式。那么，围绕着代吃这类诈骗又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0: 在真实交易中，代吃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吃、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后，再通过私信发送二维码，并以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等理由诱导扫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3: 今天中午在午休吃饭的时候呢，我在某个社交平台的推荐浏览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4: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闺蜜，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3: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二维码，你扫进去之后，他让你一直就是故意输错密码，然后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你人脸识别，他会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
0: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与正常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3: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中心去退款，然后当时就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看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新全新的账户，就没有任何资金绑定的账户，就社交平台扫了一下这个码，然后跳转到了另一个退款的一个客服那边，他就跟我们讲说下那个什么某某某软件嘛，其实就是一个视频通话软件，它可以操纵你的界面。
0: 从免费探店到免费代吃，此类诈骗的核心套路高度相似，但对于受害者来说，由于被骗的单笔金额只有几百元，往往面临追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
5: 单笔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不等同于没有任何责任，它虽然说不构成刑事这种立案的标准，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行为呢，他可以进行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是多名受害者报案的话，累计金额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的话，那么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需要注意保存这些聊天记录啊，伪造代付的页面截图，就是二维码、转账凭证等等，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其实呢可以向支付平台呢去申请冻结或者投诉。 要求平台呢披露这个收款方的身份信息。
0: 赵占林表示，社交平台对于用户公开发布的帖子通常没有全面的事前审核义务，但需要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在已经出现大量投诉举报或者技术上可以识别明显异常行为的情况下，平台应当采取相应措施。
5: 比如说像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他在技术上能够识别这样的异常，比如说那个新账号批量发送一些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人很多人举报的时候，那平台如果说他没有及时的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是对这样的侵权行为是应当知道，因此要承担责任。
0: 某社交平台治理专家向记者表示，反诈一直是平台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近期反馈的免费代吃代付等相关骗局，平台已经开展专项治理。截至8月17号，平台已对曝光的用户进行封禁，并清理相关笔记及评论超过1500条。相关平台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用户发现疑似诈骗内容后可以进行举报，平台将进行核实处置。在赵占林看来，真实的代持等交易本身并不涉及法律问题，但大量交易是在社交平台私信中撮合，身份认证、资金担保和交易留痕都相对有限，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往往很难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后续维权成本可能超过实际损失。相比事后追偿，面对此类骗局，更重要的仍是事前识别风险。
2: 天上不会掉免费的午餐，更不会掉代付的二维码。记住两句实在话哈，莫名其妙的链接不要点，只要是先让你付钱就得多留个心眼儿。那真遇到这种免费代吃的帖子呢，先别着急扫码，想想对方图什么呀，几百块钱虽然不多，但是攒起来报案追款也是够折腾的，守住自己的支付验证啊，就是守住钱袋子最管用的一道闸。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欢迎继续收听。孩子在学校课间跑跑跳跳，万一和同学撞了受伤了，这责任算谁的？学校必然担责吗？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发生在校园里的学生安全事故纠纷，最终判决学校不担责。法院重点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作为裁判？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一起听听法官怎么说。
7: 事发时，上课铃响了，7岁的小红和小兰一前一后向教学楼跑去。跑动途中，小红为避让前方同学，突然向右侧躲闪，跟在后面的小兰来不及反应，撞上了小红，导致小红摔倒，牙齿脱位。发现小红受伤后，学校老师立即应急处置，及时通知家长送医。之后，小红多次复诊，产生相关医药费、交通费等合计6900多元。因协商赔偿没有结果，小红一家将小兰及其父母、学校一同起诉到法院，要求共同支付这些费用。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张树腾介绍。
8: 在法庭上，各方对事发经过跟责任承担均有不同的看法。原告认为，原告受伤是因为被告小兰从背后推搡，原告摔倒时牙齿脱位，原告为此支付医药费、交通费6900余元。因为原告是在学校课间活动期间受伤的，所以呢，被告小兰及其家长、学校都应当承担责任。被告小兰则认为，上课铃响后，两人并排向教室方向跑去，因为旁边一位学生在台阶走下来，原告突然改变奔跑方向，向被告偏离，导致原被告接触，被告没有任何的缓冲空间，后原告摔倒，被告小兰对此不存在过错，所以小兰跟家长都不应当承担责任。
7: 碰撞发生的地点是学校，发生的时间是课间休息后，上课前，学校对学生意外碰撞受伤有责任吗？
8: 学校方认为，学校已经尽到了安全教育义务，在事发前按照教学规定进行安全教育，在事发时有老师在学校走廊巡逻，事件具有突发性，难以预见跟避免。事发后，学校及时跟家长联系送医，积极协调家长之间进行协商，学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7: 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 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学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审判实践中，法院审理发生在校园的侵权案件，主要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蔡俊介绍，
9: 法院审理时一般会首先确认受伤学生的年龄，若伤者为超过8周岁的未成年人，学校承担一般过错责任，受伤的学生需要对学校对其受伤有过错进行举证。本案中受伤的小学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规则原则不同，需要校方就已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承担举证责任。
7: 根据民法典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推定原则，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如何判断学校是否担责？蔡俊说，
9: 判断学校是否担责，法院不会简单以在学校受伤学校难辞其咎为原则处理，而需要考察学校在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处置行为，结合司法裁判规则综合审查全案事实。如事发前学校是否进行日常安全教育，场地设施是否完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事发时风险是否明显可预见而无人监管的，以及事发后是否及时合理处置，妥善保护未成年人，避免二次伤害等。
7: 法院经审理查明，学校已经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且实施到位，尽到了安全教育管理职责。
9: 根据监控显示，事发时系原告和被告在同向向教室奔跑过程中，原告在先，被告在后，因原告向右偏离导致的两人相撞。该事故系突发性情况，难以预判避免，且事后学校及时处理，协助就医，调查情况，组织协调赔偿。
7: 法院判决小红对自身损失承担70%责任，小兰及其父母承担30%的赔偿责任，学校不承担责任。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各方均服判息诉。蔡俊强调，
9: 侵权责任的承担不是有受伤、有损害结果就等同于有过错。课间10分钟受伤，学校是否担责，必须严格以学校是否存在教育管理过错作为核心判断标准，还原立法本意，在校园安全保障与学生自由活动之间寻求平衡，以实现未成年人利益实质性最大化。
7: 学校与家长是守护未成年人校园安全的共同责任主体，理应在思想理念与日常行动上同向发力。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丽强调，防范校园受伤事件不能简单通过缩减学生户外活动、课间活动来实现，应当凝聚家校协同保护的合力。
10: 在学校方面，应常态化抓实校园安全管理，持续开展安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安全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落实好安全管理物质方面的保障，排查校园安全隐患，给学生提供安全的校园环境。在家长方面，要同步做好居家安全教育，提升孩子自我保护意识和避险能力，引导孩子树立责任意识。在学生方面，遵守学校安全规范，避免危险行为，管理好自己的身心健康，有问题的话要及时向老师和家长求助。
7: 张丽强调，如果学生不幸在校发生受伤事件，各方应当理性看待，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为第一要务，
10: 应通过合法途径化解纠纷矛盾，互相理解，共同为我们未成年人营造安全有序、包容和谐的校园环境。
2: 孩子在学校磕了碰了，家长心疼，学校也紧张，但法院的判决说得很明白，不是只要受伤学校就得背锅，关键看学校有没有尽到教育管理和及时处置的责任。课间十分钟本来呢就该让孩子去跑一跑动一动，不能因为怕出事就把孩子摁在座位上。学校把安全功课做扎实，家长把安全意识教到位，孩子才能在校园里既安全又自在地成长。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与加纳外长阿布拉夸会谈之后呢，举行的记者会上就日本抗议普京登岛一事进行评论。他表示，日本正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 这引发极大担忧。来听丛台记者郝威的观察。
11: 拉夫罗夫说，从其目前的相关表态来看，日方正试图背弃无核三原则，日本自卫队也企图违反日本现行宪法在海外开展行动，所有这些都引发极大的担忧。拉夫罗夫警告说，
12: 如果日本现在试图按照自身及其盟友美国的利益来改写国际法，如果他们试图逃避历史责任并违反本

0: своими делами у них。
1: 据拉夫罗夫介绍，俄外交部已就日方抗议普京登岛一事提出召见日本大使，但日本大使馆以大使不在莫斯科或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在8月14号或17号前往俄外交部。
0: Когда мы узнали о том, как госпожа Такаити, ее министр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2: 当我们得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他的外务大臣如何看待我国总统视察本国领土、看望本国公民时，我们立即提出召见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方面含糊其辞，表示大使既无法在8月14日前往俄外交部，也无法在8月17日前往，他要么不在莫斯科，要么就是身体不适。我们始终没搞明白原因，但不管怎样，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应该前往俄外交部。我们将就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仪式上的反应进行谈话。我们还将谈及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包括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的相关程序。
1: 17号晚些时候，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向塔斯社表示，已被召见的日本驻俄大使将于18号前往俄外交部。
3: 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日本在俄乌冲突问题上谴责和制裁俄罗斯，使双方争议岛屿相关问题谈判中断。有分析人士认为，俄日双方在领土问题上都难有让步空间，而日本现任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追随西方集体，也难以在对俄制裁问题上妥协，俄日关系前景渺茫。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听说过悬空老人吗？悬空老人指居住在无电梯、老旧多层住宅当中，因为年老体弱、腿脚不便或失能半失能而难以正常上下楼，长期被困在家中的老年群体。对于这样的老人来说，去医院，比如说做个透析、慢性病的复查等等，是不得不硬着头皮出门的刚需。但是呢，想要下楼晒晒太阳、散散步，往往就是奢望。这就是城市里大量悬空老人正在面对的真实困境。履带式爬楼机的上门服务呢，曾被看作是帮老人下楼的第二双腿，但收费门槛呢，始终拦住了不少老人。在北京西城区的社区养老驿站，三层及以下单趟爬楼机服务收费40元，每往上一层再加10元，六层楼单趟就得花70元。别嫌贵，这个定价已经压到最低了，远低于当地市场化机构单次150到200元的收费标准。但对于退休金有限的普通老人来说呢，依旧是要精打细算，只有就医治病这种非去不可的事情才舍得花这个钱，日常下楼遛弯晒太阳的需求大多就只能压在心里。而站在服务运营的角度，这笔账更难算平，单次服务的真实成本高达150到200元，仅人力成本就占到了60%以上。低价便民的背后是做一单亏一单的现实，全靠着住浴啊、住餐等等其他养老业务来反哺，来支撑这项服务。落地4年多，这项民生服务始终陷在叫好不叫座的困局当中。就在近期，民政部、国家医保局等14部门联合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明确提出研究探索将长期护理相关辅助器具和智能化服务纳入长护险支付范围。那目前呢，南京、苏州、滨州等多地已经率先试点，将爬楼机等辅助租赁纳入长护险的报销，报销比例普遍在70%到95%之间，个人负担大幅降低了。那么把爬楼机服务纳入长护险，真的能打通供需两端的困局吗？高成本低单量的运营死结，仅靠报销政策就能彻底破解吗？从城市养老治理的长远视角，我们还需要哪些配套政策协同发力，才能够真正让悬空老人安心的下楼？那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4: 昨日新闻重现。

0: 您怎么看这个关于爬楼机服务纳入到长户险保险目录的相关的一些呼声和各地的一些探索？
1: 我看到这样一个新闻，实际上是非常支持，也是比较感慨的，因为长期照护险本身的目的就是为失能老人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如果这样一些老人长期卧床不起，但是又需要照护，而他们居住的小区和楼宇又不具备这样一种便利的上下楼的条件。那我们把这种爬楼机服务纳入到长期照护险，就是非常有必要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类似的这种拓展的空间可能还很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长期照护险，它有很多的项目啊，是关于失能失智老人，他在晚年的时候怎么样提供日常的照护啊、医疗的、心理的等等方面。所以我觉得，除了你像爬楼机这种服务会随着长期照护险的推行而不断的纳入，类似的这样一些项目，可能也会有进一步的拓宽的空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很多老年人在晚年的时候，他不光是说日常的照料，健康的照料，他还有一些可能是这种心理健康、精神方面的安抚啊。那在这个方面，我们其实在未来也有可能要考虑这样的一些关怀，你比如把这样一种心理咨询呀，或者说是精神的陪伴呀，纳入到我们的长期照护险可能覆盖的范围。其实这些方面的发展可能都是随着我们对于老年人的照护的重新认识啊，以及对这种照护服务的要求不断的提升，它在保基本的基础之上，我们要持续提升服务质量，拓宽服务范围。老年人的期待不是说他是可以没有疾病，能够照顾日常生活。其实我们还希望他能够是有尊严的、体面的，能够安度晚年。所以在这上来讲，其实你像爬楼梯这样一些服务，它是解决了我们现在目前没有覆盖，但是又特别需要的项目。那未来的话，我觉得这种拓展的空间还有很大，所以我是非常看好这样一个政策的。
0: 我带入到老人他们的视角，你就会发现有没有一个在脱离了亲人在身边的情况之下，一个选项能够让你上下楼非常的顺畅，这个其实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但说实话，不便宜，就是我看了这个很多报道说，40块钱打底，然后呢每高一层加10块钱，比打车还贵，这个对于很多老人家来说是承受不了的。而对于这个提供这方面服务的一些商家也好，社会机构也好呢，那这个事情是有叫好不叫座，毫无疑问，它是对于适老化社会价值是非常高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你比如说人力成本高，比如说它这个单量不稳定，不是很多老人会愿意用啊，包括运营方会持续亏损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算是它纳入到这个长户险的报销，那您觉得我们该怎么样让它可持续呢？
1: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我们现在这个需求存在，而且政府也愿意买单。但是在供给侧，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运营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问题。如果说是单独成立一些机构，无论是我们讲的非盈利的企业，或者说是社会组织，可能都没有办法有效的运行。这个其实在很多领域都有这样一种情况。所以。

0: 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方面，可能还要去尽可能的拓。重要的就是要考虑，就是你单纯说成立一个机构来去提供爬，重要的就是要考虑，就是你单纯说成立一个机构来去提供爬楼机这种服务，可能就存在刚才谈到的这样一些问题，就它本身的这个单量少，而且也没有规律性。同时它的运营成本也很高，其实你像虽然说是每多一层就加10元钱，但是实际上这个成本来讲，无论是它投入的设备还是这个人员，因为你看这个图片里面很显然的就是它不是一个人可以办这个爬楼机的，其实至少2个人，对吧？而且有些老年人可能他不能说离开床，或者说必须得靠轮椅，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带来的这种负担还是比较重的。所以在这个上来讲，我觉得可能的一个途径就是第一，怎么样去在我们既有的这样一些照护中心提供这种爬楼机的服务。也就是说，我们这种长护险，它归根结底是让老年人到这些照护中心去享受这种服务。那我觉得从照护中心的服务延伸来讲，其实应该考虑，无论是购置还是租赁设备有工作人员能够提供训练，让他们在老年人需要的时候可以延伸提供这种服务，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是顺理成章，也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因为本身他们就要提供这种照料服务，那这个照料服务其实除了到了照料中心去提供服务，它的接和送，我觉得这个方面也是可以去拓展的。那其次的话，可能就是我们在这个方面的这种机构设置方面，看看能不能提供一些可能性啊。这里面无论是说我们在这个设备购置，还是说我们讲的这种从业人员的相关的培训和补贴，如果能够进一步的发展的话，也会比较好。因为你像除了这个爬楼机涉及到人力以外，其实还有很多的场景也是类似的情况。你比如现在这几年兴起的这种陪诊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还是要去考虑，就是我们怎么样做好这个兜底保障。就只要有一位老人他有爬楼机的需要，那我们就要考虑在这个区域范围内，我们怎么样去实现服务的提供？包括这个服务的提供，可能也未必要做到一个街道或一个社区就配备一台，这个可能是实现不了。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个范围内，对吧？这个范围内是能够实现这种资源共享的，也就是说，基本上这个范围之内我们有这样一台设备同时有相应的人员是能够操作的。那这个时候在老年人需要的时候，这个设备是可以去移动提供这种服务的。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也能够解决现在这个供给积极性不高和供给不足的问题因为很多的场景其实就像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情况，它虽然有需求，而且需求也是客观实际存在的，但是因为它本身利润空间不高，其实很多的机构是没有办法进入和长期发展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能还是要回归到我们服务本身的公益性这样一个定位上来讲，推动它能够按照这个公益的服务来去运营我们政府能够提供这样一些必要的支持，让它能够持续运转下来，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1: 你说这个努力的方向，我相信很多地方是比较容易达到的哈。但是呢，其实各地的长护险在试点的进度、在这个经济水平、在老旧小区的存量之间呢，差异非常的大。你觉得应该统一一个全国的标准吗？还是说各地去自主探索，怎么兼顾我们的政策的公平性，还有地方的适配性呢？
0: 其实，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社会服务，我们具体指就是老年人的这样一种照料服务，它有很强的地方性和这种定制性，也就是说，没办法说我们去定一个全国标准，都按这个标准来，而且这个标准也制定不出来，因为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每一个老年人的需求也不尽相同，甚至就是这个爬楼机要适应的楼宇、小区、地理环境可能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我们可能需要考虑的不是说怎么样去把全国形成一个标准，这个可能是短期内难以实现，那长期来讲，我觉得是可以考虑。当然，这个标准更多的不是说我要去定多高，而是说我要定一个最低的达标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上，其实我们可以让各地去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或者说是希望有一些特色服务，我觉得这些是更好的一种选择。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整个的服务的设计都是这样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怎么样在基本公共服务的基本标准之上，鼓励各地去提升、拓宽公共服务相关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考虑各地的实际情况，可以用一种本地比较适合的这种方式来去解决这样一个最后1公里的问题。我们更多的是在全国层面有一个基本的标准，也就是说，

0: 老年人他要有这样一种照料服务，那我们能确保他从他的驻地到这个照料中心，他能够实现通行。至于什么一种方式通行，我觉得需要结合当地的情况，也允许当地去探索。那这样的话，将来我们可以有不同的选项啊，大家也可以去选择比较适合当地的一种情况。这个可能是一个把我们中央的这种统一的标准和地方的因地制宜结合起来的一种办法吧。
1: 让悬空老人能够顺利的上楼，方法有非常的多哈。爬楼机的本质呢，其实是老旧小区没有电梯背景之下一个过渡性的解决方案。它现在看起来是刚需，能够解决很多老人的问题。但是随着我们的比如说老旧这个社区的改造，旧楼加装电梯，随着我们那个城市养老的治理环境不断的优化，从一个更长远的视角哈，我就在担心，就是说咱们这波的投入会不会容易冗余？在更长远的这个视角来看，您觉得除了长户险的支付，还需要哪些配套政策协同发力，我们系统去解决这个悬空老人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出行困境？
0: 对，其实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问题，它的确是过渡性，或者说是在一定地区、一定阶段存在的。你像随着我们现在城市的发展，逐渐推动城市更新啊，特别是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啊，还有很多的这样一些道路的畅通，它本质上是解决我们过去的历史遗留的问题。也就是说，之前你像我们有不少的住房是，比如7楼、8楼就不用去建电梯，那这样的话，他们在那个时候还是可行的，现在就已经发现非常不适合，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我们可能需要做的一个是，在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解决既有问题的情况下，用爬楼机这种方式啊，来去临时性、过渡性的解决。那另外一种其实就是怎么样去一劳永逸的去解决老年人的出行难的问题啊。你像我们这几年特别的关注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通达啊，那这里面其实老年人的这种日常出行也要考虑在内。这种无障碍它其实不是说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讲，你这个有楼梯能够通行，而是说对于一个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障人士来讲，他能不能通行？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我们有不少的小区和建筑是不达标的啊。在这个意义上来，我觉得怎么样去推动这样一些地区的老旧小区改造，特别是加装电梯，可能是一个更有效的办法。其实我也看到有些地方这种加装电梯的项目呢，你看它在进行，但是实际上也没有解决问题。你比如我看到有些小区的它的电梯加装之后啊，它只能是上半层啊，就比如你到3楼，它只能到3楼半或2楼半。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还有半截电梯没有解决。还有一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之后呢，它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运营成本很高啊。你就投入的时候可能是大家分摊，但是运营之后发现，其实这个长期下来成本还是很高的，就诸如这些问题啊，我觉得也都是我们在这个城市更新中可以看到的。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做的。当然，我们在这个住房本身也有一些可以去探索的。你比如，如果老年人说暂时他的小区没有办法更新，也没有办法加装电梯，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现在也是可以去探索换房的方式啊。你像老年人的这个居住，他可能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不需要大房子。但是如果他之前的房子大，现在的房子呢，他可能就通过一种置换的方式，让他到低楼层，或者说到一个养老机构，而他原有的这个住房，无论是出租还是出售，能够给他提供养老金的来源，就类似这样一些方式啊，也是可以探索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围绕着以老年人为中心，就是他到了这个阶段需要这些服务的时候，我们现有的硬件、软件怎么样去跟进啊？我们过去其实更多的是说让老年人忍一忍、让一让，他去适应我们这样一套体系。那我们现在反过来讲，其实应该让我们这套体系来适应老年人，因为毕竟每个人都会老，而且很多的老年人，我们现在遇到这样一个挑战，我们其实特别需要去考虑从这个方向来去探索。所以这个爬楼机可能是在一定阶段和一定区域是有这样一个适用性的。我觉得在推广的时候，也不是说把它作为一个标配，只要是说能够解决老年人照护方面的出行难的问题，无论什么方式，只要老年人满意，也能够负担得起，包括我们的机构和资金能够保障到位的话，我觉得都是可行的，而不是说非要去说有一个爬楼机，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形式主义的一种表现吧，嗯。
1: 我的感想就是呢，其实对于科学养老啊，每个人都要早做布局，早做准备，这是一个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可以出发的努力的方式。但是呢，我们社会的发展

0: 其实就是在不断的适老化改造，不断的这个老龄友好的过程当中呢，让未来的老人有更多的选择，让当下的老人呢不会因为一个悬空的状态就没有办法，就陷入绝望。这可能是我们这个努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和必要哈。
1: 爬楼机托起的不只是老人的身体，更是高质量养老，将其纳入长护险，破解用不起的支付难题，只是第一步。运营可持续，安全有兜底，配套能跟上，唯有系统施策才能够让悬空老人稳稳踏下每一级台阶，让民生的温度真正落进老旧小区的楼道里。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3: 你好，这里是北京市市民扶持线12345，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行，马上帮你反映。
4: This is 北京 Citizens Hotline. Follow me.
5: This is 北京 Citizens Hotline.
6: 老旧小区这个停车，您要停怎么停？它没法停。
7: 你是不是听不见我了？我这车回路没点多呀，你赶紧给我跑。
8: 可是我现在说实话，我也找不着地儿。

0: 天天学啥呢？联系哪儿了？完全不负责任呀，敷衍。照的街
1: 安装电梯的指导意见，为什么你还是不执行？
2: 不是，这安电梯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当然有关系啊，我在这，我的房子谁也拦不住。
4: 一家不同意就不安，这电梯没戏。
5: 有些家它不影响它，它在这外不需要
6: 咋做，
5: 这又不合理。
7: 实际推进过程中，导致家庭电梯的需求是极难协调。
8: 而你看，我也做了，你看我也没办法，那我没办法要他们干啥？
9: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在那里，羲和驾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名字就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农历七月初七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七夕之夜，银汉迢迢，牛郎星和织女星隔银河相望。传说牛郎和织女在七夕于鹊桥相会，传说里蕴藏着中华文化的温柔与坚韧，将绵长的思念化作星汉灿烂，让最平凡的幸福也拥有撼动苍穹的力量。其实真正属于中国人的七夕远比想象中更辽阔，更温润，更有风骨。七夕节又叫乞巧节，古时候的女子陈设瓜果，向织女星祈求心灵手巧，织就人生锦绣。天上星光，地上灯光。

学。七夕节在中华文化星河中分外耀眼，它穿越数千年的历史烟尘一路走来，留下了对神奇自然的探求与膜拜，寄托了对两情相悦的憧憬与向往，萦绕着阖家美满。

0: 满时的欢声与笑与豪迈。那么七夕节
1: 愿界源于牛郎织女鹊桥会的传说，愿界源于牛郎织女鹊桥会的传说。相传在很久以前，天上的织女下凡游玩时和人间的牛郎相爱了，织女决定留在人间和牛郎过平凡幸福的生活。因为神仙和凡人之间的爱情是不被允许的，于是他们遭到了惩罚，牛郎织女被分隔在银河的两岸，不得团聚。也许是被牛郎织女的忠贞爱情所打动，农历七月初七这一天，千万只喜鹊飞来，在银河上搭起一座美丽的鹊桥，让牛郎织女团聚。王母娘娘见到这番景象，只好允许两人在每年的这一天于鹊桥上相会。至此，七夕也就成为了中国传统节日里最具浪漫色彩的节日。
2: 其实牛郎织女的传说并不是七夕节的真正由来，七夕节又名乞巧节，这个节日起源于汉代，在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当中就有汉才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金楼，人聚席之的记载。那么乞巧又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古代女子的一种美好的心愿。七夕之夜，女子们虔诚地祈求织女星保佑自己心灵手巧，祈求智慧和精巧的女工技艺，更祈求爱情婚姻的美满幸福，这就是乞巧。千百年来，生活在中国各地的普通民众围绕着这一节日都要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但由于中国疆土面积广阔，所处地域不同，女子们乞巧的方式也不尽相同。
1: 乞巧节最初原本是女子们祈求心灵手巧，祈求爱情婚姻美满幸福的节日，而这一风俗日渐兴盛，还发展出了许多流派。最常见的习俗还有晒衣裳，据说是可以避免虫蛀。魏晋时期演变为晒书，晒书和衣裳的习俗一直到明清都还有。而在这一天最普遍的活动还得算制作女工，那时所有作品均为手工制作，其中包括一种叫七夕贡案。这种作品在制作上融汇了雕刻、刺绣、绘画、粘贴、手工制作等传统手法，一针一线费时费工，但也极具观赏性和艺术性。穿针乞巧是一种很早就流传的七夕节民俗活动。在这一天傍晚，很多地区的女人们会摆上事先准备好的时令水果，手执五色丝线和连续排列的多孔针，趁月光对月连续穿针引线，将线全部快速穿过的女子称为得巧。还有许多地区在这一天有着投放河灯的习惯，这种习俗的出现是因为人们怕牛郎看不清夜晚黑暗的鹊桥，便在人间河流放灯，希望牛郎借助亮光快步与织女相会。除此之外，七夕还有许许多多的习俗盛行在不同的地区。
2: 七夕原本只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后传到了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
1: 当我们仰望天空时，是否能准确找到那满是爱意但却遥遥相望的牵牛星和织女星呢？而他们又是否真的可以鹊桥相会呢？其实牛郎星与织女星只是民间的一种叫法，在天文学上，牛郎星的中文名为河谷二，而织女星称为织女一，它们分别是天鹰座和天琴座的亮星。人们盼望着在七夕这一天牛郎和织女能够相会，实际上并不可能。根据现代天文观测及测算结果，牛郎和织女这对有情人相距16光年，16光年相当于光在宇宙中行走16年的距离。再美丽的传说也无法让牛郎织女相见或是喃喃细语了。虽然人们都知道牛郎和织女的故事仅仅是个传说，但是对于美好爱情的期盼却让我们依旧愿意相信这个美丽的梦。那就是在七夕这一天，牛郎和织女一定会在鹊桥上牵手相依。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毛晓彤演唱的歌曲《迢迢牵牛星》，稍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七夕节的温柔浪漫与精神美学。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9: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0: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8: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1: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2: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8: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8: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接着来聊一聊七夕。七夕自西汉唐宋以来就有文献记载，但是您知道吗？汉唐宋有关七夕风俗的记载几乎都与爱情无关。汉刘歆《西京杂记》卷一曾记载，汉才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金楼，俱以习之。意思是说，汉代的少女常常于农历七月七日晚上在开金楼上手执五色丝线和连续排列的七孔针对月穿针引线。当时人们纷纷效仿，这是早期有关七夕风俗的文献记载。南梁宗廪《荆楚岁时记》，五代王仁玉《开元天宝仪式》都有类似的记载。七夕节这天晚上，女子除了对月穿针引线祈求心灵手巧外，还摆祭品祭祀牛郎织女星。当然，唐代男子七夕这一天也十分注重养生。药王孙思邈在《千金方·备急千金药方》里就说，七月七日男吞大豆七枚。到了宋代，七夕的内容和形式就更加丰富多彩了。 惜墨如金的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用了500多字记录宋代七夕习俗。从这些历史文献中，我们不难看出，七夕节最初诞生和爱情似乎还真的没有太大关系。那么下面我们就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古韵新生》节目中河南大学文学院王立群教授、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时任

0: 国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一，最初的样子。
1: 说到七夕，其实中国人最熟悉的
0: 一最初的样子。
1: 说到七夕，其实中国人最熟悉的一句诗：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古人在看牵牛星织女星的时候，心里想的一定是关于牛郎织女的浪漫的爱情故事。但我知道，好像七夕这个节日最初开始的时候跟爱情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2: 对，七夕最早的时候呢，应当是和古人的那个劳动劳作观测天象相关的。
1: 所以七夕观测天象和这个劳作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具体关系呢？
2: 因为那个咱们的先民农耕文明的时候，他需要种庄稼，而这个种庄稼就需要给春夏秋冬的四季这个节奏密切相关，要掌握这个节奏，那就必须得通过观察这个天上的日月星辰来判断季节和时间。这样一来呢，在这个观察中间不可避免的就包括牵牛星啊、织女星啊。
3: 对，在先秦的古籍《夏晓正》中啊，就记载着古代人呢对这个织女星的观测。初婚，织女正东向。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在农历七月的黄昏，当这个人们仰望星空的时候，织女星啊恰好就悬在天顶，明亮夺目。这时候啊，先民对这样的星象啊是印象非常深刻的，所以就把这样天象的到来作为七月开始的一个标志了。
4: 所以说如果在古时候抬头看到天上织女星正在非常闪亮的发光，就可以说七月份到了，干农活的下一个时间点也就到了，对吧？
5: 是的，古代先民啊对天象的观测呢非常早，在距今五千年的这个良渚古城呢，考古学家呢已经发掘揭示出结构一致的瑶山和会关山两处祭坛墓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瑶山遗址的这个祭坛呢是呈回字正方形，它的形制呢相当的这个规整。那么我们的研究者推测呢，是利用正方祭坛的四角来观测太阳和记录节气。因此呢，早在史前时期啊，我们认为观象授时就已经成为当时农业文明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职能。
6: 古人不仅观测太阳，他还观测星空。比如我们看这张出土于陕西省靖边县徐树濠东汉墓的天文星象图，它其实呢是墓室内的一个壁画，它是我国首次发现的星形、星数、图像和题名四要素俱全的一个天文图，而且呢也是目前已知啊内容最完整的28星宿图。其中我们就能看到牛郎星和织女星，
4: 白的就是银河了，
1: 牵着牛的一定是牛郎，
4: 对，
1: 上面在织机旁边的是织女。
2: 东汉的古诗19首，这里边呢就有一首叫《迢迢牵牛星》。这个诗呢写得很漂亮，它的首句啊“迢迢牵牛星”看起来好像是在写牵牛星，但是下面写的主要写的是织女：“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写她整天在织布，但是呢终日不成章，你织一天也织不出来东西，就说出工不出活。为什么呢？泣涕零如雨，心里悲苦啊。所以最后的四句呢，诗人就发出感慨了，说这个河汉清且浅了，你看天上的那个银河又清又浅，那有多远，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所以呢写出来牛郎织女这个隔河相望但是不能相见这种忧伤，
1: 基本上给七夕定了个基调了。
2: 对对对。
0: 七夕在我国古代可谓是闺阁女子最重视的节令之一，于是夏秋之交的夜晚，农历七月初七，少女们三三两两围坐庭院，穿针乞巧，投针验巧，祈求巧娘娘保佑自己聪慧灵巧，婚配如愿顺遂，生活幸福美满。这个节令还衍生出了其他的有趣习俗，比如只在求取功名的

0: 艾魁星，还有晒书会等等。这些丰富多彩的传统习俗充分展现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也彰显了我们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那么接着我们就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古韵新生节目中相关专家的解读，去进一步了解一下古代七夕节男子都在干嘛。
1: 刚才我们说的七夕叫乞巧节，好像很多的活动都是以女性为主，那七夕那天男的都在干嘛？
2: 这个女子啊是拜这个织女，那这个男子拜的就是魁星了，他希望自己能够蟾宫折桂，是金榜题名，能够将来呢有一番作为。这个风俗啊实际上从宋代就已经开始了。
1: 所以现在很多什么魁星楼啊魁星阁，是不是就是跟这个关系？
3: 是，
2: 对，是的，是的。这个魁星啊是北斗七星的一部分，这个古人呢就认为啊它主文运，就是文章写得好不好，考试好不好，是魁星说了算。
4: 难怪现在得第一名不是叫做一举夺魁嘛，就是魁星的魁。
1: 对，
5: 虽然古人啊认为这个魁星是主文运，但实际上这个魁星的这个形象，它跟文质彬彬的书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比如我们看这件这个红木根雕的这个魁星像啊，
1: 哎呦，
5: 凶神恶煞，张牙舞爪啊，
4: 是的，
5: 右手高举一支毛笔，右脚呢是金鸡独立踩在一只鳌鱼上。有的魁星像啊，它翘起来的这个脚上呢还会踢着一枚方斗，是模仿魁这个字的形象。这个经典造型呢就叫魁星点斗独占鳌头。
1: 这是书生眼中判卷老师的形象。
4: 大笔一挥满分。
6: 对，这个魁星的形象确实有点狰狞哈，但是在传为明代画家夏魁所做的这个阴戏图中，我们能看见小孩子扮演这个魁星的造型，这个就非常可爱了。这整幅画就像一个大型的游乐场啊，这孩子们要玩什么都有，有的敲锣，有的打鼓，有的蒙着眼睛捉迷藏，还有的在观赏金鱼啊。比较突出的是有一个这个小孩站在这个凳子上，他头上呢戴着面具，右手拿着一支毛笔，左腿还翘起来，那他的裤子上还印着这个寿字图案的这个花纹他这个就是做这个金鸡独立哈仿魁星的这个姿势，那么寓意呢就是说这孩子哎，他既能这个成才啊，有文才，同时呢又能够这个福寿天齐。
0: 如果说中国人对节日的仪式感，那节令吃食是绝对不能错过的。那么古代在七夕节这一天，大家都在吃些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4: 咱们中国人过节肯定要吃一点时令的吃食，所以乞巧节也有一种时令吃食叫做乞巧果子。果子在古代其实就是点心和小食的意思嘛。而且巧和巧谐音，就古人认为吃巧果啊也是在助力牛郎和织女在鹊桥相会。
7: 你多帮着吃一个，他们俩早点见面。
4: 对，多吃一点，
7: 而且吃完之后可能也就是有着心灵手巧的这个寓意在了。
4: 是的，
5: 是的，这个巧果啊它是用油啊面加这个糖蜜做的，这不是受小朋友欢迎吗？然后上面呢还要印上各种吉祥的这个图案，代表我们对自己的这个祝福，比如说蝙蝠啊、鱼啊、寿字啊、芭蕉叶啊。
0: 人们关于七夕节的美好想象，或许就在仰望星空的那一刻。首先，它来自天上，最初并不是人，而是两颗星。一出场就注定了不平凡。九天之上，茫茫夜空，银河两岸，两星遥望，一颗叫牵牛，一颗叫织女。如果仅仅是到这里，也并不稀奇。他们在寰宇之中闪烁，直到遇见了对宇宙好奇又极富想象力的古人，于是就有了文化的加深。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日书中记载了牵牛织女不成、婚姻失败等内容。有人认为这是2000多年前的人们关于牛郎织女故事最初的想象。到了南朝时期，梁萧统主编的《昭明文选》写道：“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谷之旁，7月7日乃得一会。” 牛郎和织女不但成为了恋人，而且从隔河相望那一刻起，他们的爱情就带着悲剧的底色。或许正是有了这种色彩，才感动着古往今来的人们。可是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织女星能幻化成一个纺织女子的形象呢？我们继续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古韵新生节目中的专家的解读，去了解一下。
4: 银河两岸的织女星和牵牛星连接成了一段让人感觉略带悲伤的爱情故事，也将人间和天空连接在了一起。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织女星她能够幻化成一个纺织女子的形象呢？
5: 当时女子啊坐在织布机前面来纺线织布，这个呢大概是农历七月啊古代妇女们很普遍的一种劳作状态。因为这时候呢是夏秋之交，女子纺线织布，她的目的呢就是为秋冬来准备寒衣了。
4: 哦，
5: 这个时候织女星呢正好是悬在夜空上，所以她给人印象非常深刻，所以起名叫织女。
4: 哦，
1: 所以那个季节相当于织布是刚需。
4: 是的，
3: 是的，牵牛和织女放在一起就是男耕女织，这是这个中国那个农业社会的一个基本的生存方式。
6: 对，男耕女织嘛，你耕田来我织布，吃饭穿衣呢，二者是缺一不可的。那么纺织在古代啊是女性主导的一个劳动，这一点呢我们从这个画作中也能看出来。比如我们看这幅南宋的蚕织图，这幅画呀它全长达11米，总共绘制有24个场景和74个人物。那么它是以一条长廊来贯穿，把从养蚕缫丝到织帛的这个整个生产过程都记录下来，它展现了这个800年前呀江浙一带的人们这个养蚕织布的一个生活方式。
1: 这相当于是古代
4: 养蚕织布指南，
1: 一个说明书。
6: 对，它整个生产过程它都描述下来了。
4: 你看其中一个场景写着挽花，
1: 看到了
4: 这个挽花的这一幕定格，还真的有点像我们刚才在壁画里面看到织女那个样子。
1: 啊，对，坐在织机前。
5: 这幅画里面描绘的是一架提花机，提花机呢是可以织出复杂花纹的这个织物的这个机器。那么我们在考古发现中呢，有比它年代更久远的这个提花机，比如在成都的这个老关山汉墓，就出土了距今2000多年的提花织机模型。这也是我国啊首次发现完整的西汉时期的这种织机模型，也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的这个提花织机模型。这个织机呢是由这个竹木构成，有的部件上还残存有当时的丝线和染料。我们的研究人员呢根据这个模型呢还复原出了汉代的提花织机。
1: 哦，
5: 在新疆的这个尼雅遗址啊还出土过一件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这个锦瀑帛，这件织锦也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的展览文物，应该说是我们国家最珍贵的一件文物之一啊。所谓瀑帛呢是古人射箭时啊保护胳膊的这个护具，上面最具标志性也是为大家所熟知的这个图案啊，就是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8个汉字。这几个字呢实际上是来自于史记这个天官书中五星分天之中集于东方中国历的这个记载，也就是当时人呢把观测天象中发现的金木水火土五星聚会的这种天象奇观啊同国家的这个兴盛联系起来。那我们专家呢利用复原的这个提花织机呢还复制出了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织锦。
4: 但是你看那个护帛其实就是绑在这个地方射箭的一个护具，现在的护具差不多也这么大，用这个8丈大的布来去复原一整匹，这个还是非常厉害的。
5: 当时的这个织锦啊很有可能就是像我们现在复制出来的这样，它是当时啊这个丝织技术应该是最高水平的这个代表。
0: 关于七夕的美好传说，如果它仅仅停留在粗糙朦胧阶段，也不会有这么经久不衰的魅力。它的独特魅力还在于不断的演绎，首先更加细节满满，人气十足。汉末乐府诗《迢迢牵牛星》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0: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凄美的故事述说了牵牛和织女这一对天上夫妇的离别之苦，主题也逐渐完成了牵牛织女从神到人的变奏，也就是由星宿的记录观察演变为凄美的爱情故事。经过历代文人的加工与诸多民间故事的变种，本属天上的传说变得越来越有人气。其次还推出了凡人版，更加贴近生活。黄梅戏经典剧目《天仙配》中，古人对牵牛星和织女星的想象被整合进了一个名叫董永的民间夫妇的爱情悲剧中。这一改，似乎这样的故事就在身边，代入感十足。关于他们的故事还有团圆版，凄美的故事变得完美了。清代戏曲家尤童则在《君天乐》中为牛郎织女的爱情赋予了大团圆结局，因为他们的真情感动了上天，从此不再岁岁分离。还有更深远的演绎，牛郎织女不仅坚守自己的爱情，还在努力成全别人。比如《长生殿》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经马嵬坡之变，天人永隔后，牛郎与织女前后奔走，最终让他们于月宫中再次团圆。七夕被赋予了更多关于爱情的含义，应该说是拜文人骚客想象所赐。《诗经·小雅·大东》中这样写道：其比织女，终日凄香，环比牵牛，不以拂香。这可能是最早记录牛郎织女爱情传说的文字了，也为后来七夕被认为是中国情人节埋下了伏笔。人们依然在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演绎着关于爱情的浪漫故事，昆曲《牡丹亭》和着古琴声，又将为我们还原出怎样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意七夕》节目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自得琴社乐团团长陈曦。
2: 我是叶丽佳，在自得琴社担任古琴演奏。
3: 大家好，我是昆剧演员钱玉婷。牡丹亭是个很曲折的爱情故事，说杜丽娘做了一个梦，梦中与书生柳梦梅相会，醒来后害了相思病，竟然一病不起，留下一幅自画像就香消玉殒了。柳梦梅无意中拾到了这幅画，就与丽娘的鬼魂约会，后来在鬼魂的指引下帮助丽娘复生，两人又经历了一些磨难，最终喜结连理。皂罗袍是其中《游园惊梦》一折里较为经典的唱段，可以说一提到词中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人们就能想到昆剧和牡丹亭。光这一小段传达的情感有限，更多的是想向观众传达我们传统文化古典美的感觉，和现代舞台呈现不同，只用琴声人声来呈现，又配以一静一动的画面，可以说是极简版的返璞归真吧。
1: 我眼中的爱情是当我晚归时走到家楼下，抬头望去家中亮着的那盏灯，是有他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有我在的地方就是他的家，我们俩共同努力并肩同行。
2: 我觉得理想当中的爱情首先应该自尊自爱，然后能够彼此理解尊重和信任，相处可以像朋友一样舒服自在，有共同话题，互相支持，共同成长，总之就是好爱不累。
3: 每个人都有自己理想中的爱情，杜丽娘的爱情观相比当下更完美和纯粹。现实生活中我们总是想的太多，我觉得简单些，爱情会更纯净更美好。

0: 我们中国人关于爱情的表达含蓄而又不失浪漫，作为情侣寄托彼此爱意的方式，信物被寄予了更多的期待。可是您能够想到古人会用花椒做爱情信物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其实中国人表达爱情的方式啊，以前是相当含蓄的，没有我们现在这么直接。所以呢，古人会把他们的爱情寄托在一些有意义的小的物件上，比如说红豆寄相思啊，又或者是贴身的一些配件，发簪，这些礼轻但是情意千金。
2: 是的，这个刚才说的就是那个爱情的信物。信物呢，它是一种诚信的一个凭证，交换信物就是交换真情。所以其实古人的爱情信物中啊，有一种我们很难想到的很特别的花椒。
3: 花椒？
1: 花椒？
3: 对，您说的是火锅里那个花椒吗？
2: 对对，
3: 那不是调味品吗？
1: 对啊
2: 对啊，先秦时期人们就送花椒来表达。你比如《诗经》《陈封》《东门之坟》这首诗中间就写了，事儿如桥，以我握交。女孩送了男孩一把这个花椒表达爱意，而且这个花椒呢表达多子多福啊。
4: 其实花椒啊，在一开始的时候非常长一段时间里边，它都是作为香料来使用的。那它主要放在香囊香包里边到了南北朝的时候啊，才被作为调味料。
3: 今天啊，如果还没有给自己心上人选好礼物的，赶紧去农贸市场新鲜的花椒搞一把，你绝对会成为今年最特别的一个。
5: 花椒作为这个定情的信物还是很特别的。我们一般这个挑选信物呢，那还是偏向于像香囊啊、手帕啊这种贴身的物品，因为它特别能够体现出这种亲密的感觉来。比如这件这个西汉时期的这个银带钩啊，其中就隐藏了一个2000多年前的爱情誓言。所谓带钩呢，就是古人系腰带用的配饰，类似我们今天用的这个腰带扣。因为古人呢会用丝帛或者这个皮革做成腰带来束在腰间，那它怎么固定呢？就是靠带钩。那这枚银带钩的这个特别之处啊，就是它能够一分为二，打开以后呢，它每扇的这个内壁上都刻有长物相望四个字。那么一侧呢是阴文，一侧是阳文，那么合在一起呢，这个字就隐藏起来了。长物相望就是专属于两个人的秘密，
3: 就是一边凸出来一边凹进去。
5: 对对对，
2: 凹进去就是阴文，
5: 它能够切合的非常，
3: 凸出来的叫阳文。
1: 把小秘密藏在里面，两个人的爱情誓言就锁死了。
3: 很浪漫，这个
6: 一种高级定制。上海博物馆呢，它也有一个这个春秋时期的高级定制洗手盆，它是当时啊晋国的太师专门给妻子仲姜打造的一个礼物，距今都有26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铜盘它的这个独特之处啊，在于它底下有很多这种圆雕的小动物，有水鸟，有鱼，还有青蛙等等哈。然后呢，当水注入这个盘中的时候，它这些小动物会360度旋转，看起来非常可爱。
1: 它是会转的，
6: 它是会转的，对，因为这种盘它在古代啊是古人行卧棺之礼的时候所用，就上面有移交水嘛，宴前饭后要洗手，那么洗这个盘是用来承接这种洗手的汽水用的，然后水流进去以后呢，这些小动物都会动，所以女孩子看见可能就非常开心
1: 啊。天哪，这个礼物太有新意了，现在这种私人定制方式都不过时、
3: 很有仪式感。
2: 诗经中间有一篇叫《被风静语》，写的这个先秦时期啊，青年男女相会赠送这个定情信物的一个情景，叫静女其鸾，以我铜管，铜管有尾，乐意如美。就说一个很文静娴雅的一个姑娘，长得很漂亮，送给我一个铜管，铜是红色的，这个红色的管呢，可能是乐器，也可能是一个茅草啊，反正是一个管状的，男孩一看呢就很喜欢，两个人就定情了。所以既浪漫又非常质朴。
0: 在漫长的岁月里，七夕早与诗词融为了一体，因为有了丰满的故事，就为口口相传创造了条件。 因此他便与更利于传颂的诗歌融为一体，创造出了诸多家喻户晓的名句，想不火都难。唐代是我国诗歌艺术的顶峰，一大批著名诗人都为七夕留下了笔墨。他乡逢七夕，旅馆忆饥愁，不见穿针赋，空怀故国楼。唐代诗人孟浩然在《他乡七夕》中抒发了适逢七夕佳节之时旅居他乡的愁上加愁。烟消微月淡长空，银汉秋期万古同，几许欢情与离恨，年年病在此宵中。这是白居易在七夕中发出的对遭遇困苦的有情人深切的同情之声。唐代诗人争先恐后，宋代词人又岂能甘为人后呢？韵巧思，穿针楼上女，苔粉面，云环香亚，钿合金钗丝雨处，算谁在，回廊影下。愿天上人间占得欢愉，年年今夜。宋代词人柳永以词作画，将千年前七夕节热闹浪漫的人间图景带到了我们面前。牛郎织女七夕一会，美丽但短暂，但谁说七夕注定带着愁绪呢？宋代词人秦观

0: 间阻隔的本质大声呼出，已经能从爱情中看出别样的坚定和执着了。而豪放派词人苏东坡在《鹊桥仙·七夕送陈令举》中更是豪言：沟山仙子高清云渺，不学痴牛矮女，干脆从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中一举奋起，不凡的气魄与胸怀也凝练了无数中华儿女面对人生困厄、命途挫折时不屈不挠的品格。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宋代文学家、史学家司马光的这首《何公达过潘楼观七夕事》中去听一听北宋年间的七夕节是怎样的。
1: 何公达过潘楼观七夕事，宋·司马光。织女虽七香，不能成报章。无巧可齐乳，世人空自狂。帝承秋色新，满是翠一张。委物于百种，烂漫青树房。谁家游碧车，金碧照面光。土偶长尺鱼，买之珠一囊。安知铸轴劳，何物为蚕桑。分华不足月，凫尺真可伤。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开大学宁佳宇。今天呢，咱们通过一首诗来聊聊北宋年间热闹繁华的七巧事。这首诗一共16句，这个前面四句后面四句啊，是说的作者对这个七夕事的一种认识和感受，中间这8句呢，是具体讲了七夕事的一些繁华的一些景象。帝承秋色新，满是翠一张啊，这是说啊，七夕的时间呢，应该说农历上来说呢，是有一点刚入秋季的一个样子。整个的满城市啊，都是一片繁华热闹这样一个景象。那么这种情况呢，在《东京梦华录》里面有记载啊，说是每年从7月初1这天开始，就开始热闹起来了。到了七夕，这一天的提前2-3天，整个这个潘楼这个地方啊，交通就堵塞啊，根本就走不动了。这个人满为患，商家多，游客也多，非常的热闹。那么土偶长尺鱼，买之珠一囊。这个土偶从字面上来说啊，就是一个泥土做的一个偶像，它相当于宋代的一个，我们今天说话是一个吉祥物，它是来自于印度的啊。这个随着佛教的这个传入啊，是叫做摩诃勒啊，这是个音译。传到中国之后啊，就慢慢的演化了，和中国的这个风俗啊结合之后啊，变成了一个中国化的玩偶。这个形象呢，无论是在实物还是在画面当中都有保存啊，我们今天还能见到。说当时这个司马光见到的这个土偶呢，是有1尺多长啊，而且你要买到它的话，得花一个布口袋的珍珠，也就是价格很昂贵的意思。
0: 七夕之夜，诗情画意，翻开历史长卷，一种浪漫浸透过古诗词，穿越时空向我们诉说。不管是坚定的相守，初见时的怦然心动，久处不厌的长情，还是爱而不得的无奈，皆是古人的情感写照。您能想象得出宋代大词人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逛宋代奇巧市的情景是怎样的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意七夕节目中曾经演绎了这个场景，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0: 跑那么快啊，荷花就坏了。
1: 小表哥已经跑去买金签了，我也要。
2: 那是我的，那是我的，我娘刚买的。
3: 娘子，你看那几个孩子手中都拿着荷花，俨然一副
4: 摩诃乐，他们这是在模仿摩诃乐呢。
3: 不错。
5: 摩诃乐乐一乐，摩诃乐乐一乐。
3: 这来自番邦的土偶甚是可爱呀，要不我们也买一个？
4: 才不要呢，那几个都是带碧玉的，想要很贵的，不过惊人的玩意儿，还不如留下钱买些古玩。
3: 也对，毕竟我还只是个太学生嘛，又偏生爱好古物，只是今日这奇巧事，终不比相国寺庙会古物也太少了。
4: 这里记名奇巧事，当然便是七夕节令之物多些啦。虽不买摩诃乐，但那荷花或许我们可以买两只回去。
6: 无穷碧别样红，清水出的如面芙蓉。无穷碧别样红，清水出的如面芙蓉。
3: 嚯，这儿倒是齐全，有古板、种生、水上浮也有的。
6: 哎，这小娘子、你看这对荷花是不是最衬小夫妻了？
4: 好，就要这个了。
6: 如隐阳巧果苏蜜食，
3: 来份巧果吧，我知道你喜欢甜食。
7: 红砂团子蜜饯雕花花瓜。
4: 哎，这花瓜雕的恰是鹊桥会，来买一个吧，何况这瓜也能解渴。
3: 此等美物只该把玩，不忍动口啊。
4: 此等美物皆是美味，正该入袖口伴锦心，方得锦绣文章。
8: 鱼虾螯蟹纯兔腐膝，鸡签羊头签，
3: 这里美味是真多呀，再吃了这两样肉食便该饱了。
4: 官人，你看到高楼上竟挤满了那么多人。
3: 是啊，登高焚香乞巧，女儿乞手巧，读书人起文章巧，孩童起聪明灵巧。
4: 那小娘子正穿七孔针斗巧呢。
3: 哎，对了，刚才家中大嫂那边邀你过去斗巧，你怎么不去呢？
4: 拙手笨脚的，哪敢去斗啊。
3: 哎，你刚过门，家中每年都邀各房过去斗巧的，有五彩线穿七孔针赛，还有蒸巧饽饽、烙巧果子、做巧牙汤什么的。
4: 幸亏我逃了，这些我都弄不好，少不得好好练，免得呀来年露怯。
3: 你是爱词爱诗的，人之巧只一宗已是难得，哪能事事都巧。
4: 这世间若只一人之赏你巧处，便已足够。
3: 明成愿足。

很多人记忆中的七夕总和阴雨缠绵有关，或许这与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不无关系。下面就让我们在这首《七夕的雨》中，去一同聆听那段凄美的传说。作者：佚名。七夕的雨，作者：佚名。听七月七的雨，淅淅沥沥，雨丝匀称的飘落，拍打着合欢树的枝叶，滴答，滴答。七月七的雨如期而至，听七月七的雨，品千古传说的凄美。牛郎织女的传说在雨滴中继续，葡萄架下的悄悄话依然是泪水奔涌，上演悲欢离合。不是织女负了牛郎，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期盼七月七的鹊桥。他在桥这边，他在桥那边。雨是相会最美的音乐，倾诉一年的相思之苦。织女边走边抛，她织了一年的相思云，年年如此，如此，年年。

0: 沧海桑田，七夕从星象走向爱情故事，从过去走向未来。这个节日不仅仅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璀璨星河中耀眼的明星。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北宋文学家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诵读姚珂。
1: 鹊桥仙·纤云弄巧。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郁可唯演唱的歌曲《愿与今夕》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24集。
5: 可是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它的来意。
4: 游天笑觉得叶老师有点走神。
5: 我们一开始以为他要来重启被迫中断的任务，为了让他更快开始行动，我们让监视小组暂时回家，让他去找人接头见面。但他见了人什么都没说，没有着急开会，没有布置任务，也不打算撤离这些人。
4: 叶启年明白陈千里猜到了自己的计划，也许他们确信内部已被渗透，正在清查内奸，对此他早有准备。
5: 陈千里去过诊所吗？目前还没有，所以他很清楚

0: 丢了脸面，所以今天下午在中央补房，他们的总监答应我，在这个案件中，如果事态紧急，我们可以先行将人犯抓捕归案，不必等候巡捕集结完毕抵达现场。
1: 游天笑解释道。尽管早年对陈千里的那一丝欣赏早已荡然无存，叶启年却仍然不无赞许地想，这个学生想靠着一根危险的钢丝绳带领这些人走出困难。

0: 但是叶启年的心里就有了一个模糊的计划，把他们聚集在诊所里，他们自己就会把秘密暴露出来。西施只要起到一个杠杆的作用，这里那里翘两下，他们中间就会出现裂缝。
1: 这个临时很可能就是他们的上级特派员。
0: 游天笑仍然在汇报，尽管大部分内容叶启年早已从西施本人那里了解到了。
1: 不知道保险箱里到底放着什么，我跟穆处长商量，能不能直接找银行方面，让他们打开保管箱。穆处长好像对这家银行的底细十分清楚，说的虽然看起来规模

0: 好像不愿意管这个事情，闹到委员长那里，打开保险箱，却没有抓到共党的证据，委员长也保不了我们。叶启年没有告诉游天笑，他在总部通过利夫先生打了招呼，一到上海，马上就与银行方面商量，要求协查。银行说，他们不能打开客户的保管箱，而且这需要两把钥匙才能打开，一把在银行手里，另一把客户自己拿着。叶启年有点失望，银行方面却又悄悄对他说，根据他们了解，那个保险箱里放着金条，并没有中共地下组织的什么秘密文件。如果没有证据证明这些金条的所有者是共产党，有危害国民政府的用途，他们不能同意没收这些金条。而且保管箱里有金条这件事儿，他们也只能是私下说说，绝不会公开承认他们知道客户放在保管箱中的到底是什么。老师，要不然把他们全部抓起来吧，抓住了特派员，我就不信他们还能熬过军法处的审讯。叶启年盯着他看了半天，摇摇头，你这样不动脑筋，怎么能赢得了人家？就算在当年，他也没有完全赢了陈千里。他老是觉得自己当年的钓鱼计划可能早就被陈千里识破了。即便没有叶涛通风报信，陈千里也会逃脱。虽然他不愿意让自己这么想。如果真是这样，他的女儿叶涛可就死得太不值了，而他埋在心里那么多年的怨恨也就此完全落空了。你回去让诊所周围的监视小组格外小心，绝不能露出痕迹。他对着游天笑叮嘱道，我们耐心等着，他们会动起来的。只要那个临时不离开诊所，其他人进出诊所一律不要跟踪，这两天可以让他们轻松一点。
1: 从南昌行营传来情报说，军警在查抄共党地下窝点时发现了一份红色中华，那是共党在瑞金印刷出版的机关报。报纸上有一篇文章提到，今后这份报纸要从中共苏区临时政府机关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报纸上还有一篇署名博古的文章，作者谈了自己对苏区革命形势的看法，从语气上看，此人已到达瑞金。特工总部没几个人知道，这个博古正是中共临时中央的负责人秦邦宪的化名。这个消息让叶启年意识到，原先一直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可能正在撤往瑞金。别人也许会忽略这些情报之间的联系，但叶启年可以说是国民党内最懂中共的人，他是中共情报专家。他立即联想到最近听到的一些说法，特工总部驻各地分站传来的情报里时不时会有一些片言之语，提到一幅画，也许并不是一幅画，只是用了那个名字。有人猜想，那是中国

0: 叶启年开始怀疑，那份报纸、那些情报系统内的零星消息、菜场楼上的秘密集会，以及陈千里突然来上海，在这些事情背后，可能有一条神秘的线索会将他们串在一起。他头脑中的计划渐渐成型，银行保管箱里的金条就是现成的诱饵。他要再次施展钓鱼技巧，这次他不仅要钓到特派员，钓到他们的秘密计划，还要钓到那条早就该下锅的漏网之鱼。他一定要抓住陈千里，把这笔欠了多年的旧账清算了。他关照游天晓，行动必须完全保密，调集精干人手，所有参与行动的人员都集中在南市，不准出门，不准回家，不准对外联系打电话。白云贯侦缉队要划出一块地方给专案小组，要严密封锁那个地方。如果有人因为疏忽大意泄露了消息，总部一定按共党同案犯处理，绝不姑息。
1: 明白。游天晓站起身，并拢脚跟朝叶启年行礼，然后拿起茶几上的照片，放在那儿吧。叶启年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一次，游天晓记住了大厅走廊的方向，他出了门。云路车行的别克汽车仍在人街路上等着他，汽车很快消失在夜幕中。
2: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3: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2: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5: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6: 第十八集。
7: 11月下旬，在方志敏和刘畴西的率领下，红十军团军团部和第20、第21师离开根据地，向着敌人的封锁线冲去。与第19师先向南兜个圈子再向北不同，红十军团主力由崇西出发后直接向北，在江西的婺源与浙江的开化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而后径直往北向安徽南部而去。12月10日，当国民党军还没能搞清红十军团行动的意图时，他们已在黄山东南的滩口地区与寻淮州的第19师会合了。放弃根据地后的再次会合并没有给红军官兵带来多少信息，因为国民党军很快就得知闽浙赣苏区内的红军已经全部出动，于是立即调集了怀玉山附近所能调动的所有兵力，对红十军团展开了最猛烈的追击与合围。12月10日，国民党军第49师从婺源向北推进，第7师则从北向南压过来，而追剿军补充第1旅和浙江保安团的一个营由涉县方向推进到滩口附近，几乎要与红十军团迎面相撞了。红十军团沿着安徽南部屯溪至青阳的公路向北转移，12月13日到达黄山东路的谭家桥，而在他们的身后，国民党军补充第1旅已经越追越近了。补充第1旅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共有3个团，兵力与红十军团的3个师相差无几，但是武器装备异常精良。红十军团领导在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后，认为乌泥关是一个隘口，从那里到谭家桥之间的公路东侧有一个制高点，是可以伏击敌人的有利地形。红十军团的作战部署是由乌泥关起，沿着公路两侧

自然向北，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师相连设伏，再从战斗力最强的第十九师抽出一个连，控制乌泥关以南的制高点，从第二十一师抽出一个营，在谭家桥正面构筑工事，以向南封锁道路，同时阻击北原之敌。红十军团的伏击圈已经不好，只等着敌人走进来，红军力图把敌人彻底消灭在这段公路上。14日上午9时，补充第一旅前卫部队二团和旅直属队走进了乌泥关伏击圈，红十军团第二十师和第二十一师同时发起攻击，敌人突遇埋伏，顿时乱作一团，但是很快补充第一旅调整部署，稳住了阵脚，并且集中兵力发起猛烈反击。尽管红军官兵奋力作战，但是由于兵力单薄，武器简陋，特别是由地方武装改编的第二十一师士兵大多是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青年农民，因此阵地很快就被冲垮了。在这个急需增援的时刻，红十军团指挥部发现第十九师主力并没有按照事先的部署配置在便于冲击的公路北侧，而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配置在了公路南侧。南侧是高高的悬崖峭壁，兵力和火力都无法展开，同时也无法及时增援第二十师和第二十一师。这一错误最终导致从乌泥关以北至谭家桥东端的红十军团所有阵地全部被敌人占领，包括乌泥关以南那个至关重要的制高点。激战中，第十军团政治委员岳少华和政治部主任刘英先后负伤，第十九师师长荀怀洲对制高点丢失异常愤怒，亲自组织一支突击队向制高点冲去。冲击的时候，荀怀洲位于所有红军士兵的最前面，决以死战的精神令红军的冲击一时间势不可挡。当敌人被迫从高地上退下去的时候，红军官兵发现他们的师长已经倒在地上，血流如注。荀怀洲出生在湖南浏阳，15岁参加秋收起义，之后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8岁任红军团长，19岁任红军师长，20岁任红军军长，21岁任红军第七军团军团长。因为指挥机智，作战英勇，一直深受红军官兵的爱戴和崇敬，牺牲时年仅22岁。红十军团撤出乌泥关阵地，开始向北转移，红军官兵抬着他们不忍丢下的师长的遗体走了很远。

红十军团刚刚转移，国民党军便蜂拥而上，兵力多达20个团。红十军团官兵在黄山周边10余个县的范围内，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兜着圈子。安徽黄山以姿态奇异的青松、鬼斧神工的岩石和茫茫无际的云海，成为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上最美丽的山峰之一。如果把红十军团最后的撤退路线在地图上标出来，便会发现他们一直围绕着这座山峰转来转去。无法考证红十军团的官兵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条路线作为他们青春和理想的归宿，因为已经无法详尽地恢复出当年数万国民党军追杀几千红军时的具体攻击线路。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那短暂的时光里，红十军团的官兵无论走到哪里，抬起头时便会看见黄山那缭绕着茫茫云雾的峰峦。干部和老兵告诉年轻的红军士兵，在那云雾深处住着容颜美丽的仙女，心地善良的菩萨和永远面带笑容的胖胖的佛，那里是诸神的家。1934年12月20日，红十军团到达安徽南部的柯村地区，那里曾经是一个小小的苏区，但此时已是一片断壁残垣。军团领导最后的决定是回闽浙赣苏区去，回到他们一个月前离开的那个地方去。可是回家的路上已经布满了敌人。怀着回家的梦想，红十军团官兵继续转战，甚至一度再次回到了令他们不堪回首的乌泥关，然后沿着一条螺旋状的路线，在一场接一场的遭遇战中，他们逐渐地向南移动，终于靠近了老家。就在红军官兵已经看见他们所熟悉的怀玉山时，却发现自己被密不透风地包围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包围红十军团的国民党军是一直追击他们的第49师、补充第一旅、第21旅和浙江保安第五团。国民党军先于红十军团到达安徽南部的徽州地区，并派出部队抢占了附近的所有有利阵地，敌人决心把红军第十军团彻底歼灭在这块原来的红色根据地内。方志敏一直跟随红十军团参谋长粟裕率领的先头部队行动。方志敏和粟裕商定，部队必须立即出发，一刻也不能在此停留，当晚要全部突破敌人的包围，进入闽浙赣苏区内，并决定粟裕率领先头部队先行出发，军团长刘畴西率领军团主力迅速跟上。此时红十军团的先头部队主要由军团机关人员、伤病员、后勤人员以及早已没有了炮弹

1935年1月16日晚，粟裕带领着红十军团先头部队消失在皖南的茫茫夜色中。从敌人严密包围的缝隙中冲出来后，粟裕整整等了7天。7天之后，他从截获的国民党军电台里听到这样一条消息，国军在怀玉山地区的清剿已基本结束。粟裕痛苦的心

0: 阵从四面冲上来，把第十军团的队伍切割成碎块，然后开始了疯狂的捕杀。方志敏和刘畴西带领一部分官兵奋力突围，遭到国民党军的猛烈阻截。在迎着敌人的枪弹战斗近五个小时后，红军官兵的背后又出现了另外一支国民党军。方志敏和刘畴西带领战士们向着山林最深处跑去。夜幕降临后，为把散落的红军官兵集合起来，方志敏点燃了两堆大火。最后聚集在方志敏身边的红军官兵还有80多人。官兵们劝方志敏化妆逃出去，他们说他们将拼死掩护苏维埃主席，但是方志敏不肯离开官兵们。天亮的时候，国民党军把他们藏身的这座小山团团围住，方志敏在怀玉山东路龙首村被俘。国民党军给方志敏钉上10斤重的铁镣，让他从怀玉山走到上饶，再从上饶示众到南昌。被沉重铁镣桎梏的方志敏，在日复一日的折磨中，给今天的中国写下了最优美的文字。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悲叹，笑脸将代替苦脸，富裕将代替贫穷，健康将代替疾病，智慧将代替愚昧，友爱将代替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凄凉的荒地。1935年8月6日凌晨时分，方志敏被枪杀在南昌城外的一口小水井边。这位36岁的共产党人在牢房的墙壁上留下的遗言是：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从此在中国革命史中消失了。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在古代汉语中，子常常用作男性的尊称，比如说孔子、老子、韩非子等等，庄子也是一个尊称。那庄子的本名叫什么呢？庄子名叫庄周。庄子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凡的思想家，他是我们中国思想史上最富有浪漫诗情、生命体验和批判头脑的诗人、哲学家。他妙解生死、漫画人生的那种旷达与幽默，让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清新。但是我今天不想把他仅仅当作哲学家、思想家的庄子来仰望，而是想从一个普通人的视角来看一看他，讲一讲庄周的故事。庄周的生卒年不详，大约是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一般认为是大约在公元前369年，这个叫庄周的孩子在宋国蒙城出生了。他的父亲为他取名叫周，这个字啊很高级。春秋战国的时候，人们起名字都是很随意的，比如说我们都熟悉的孔子，他的名呢就叫丘。这不仅是因为啊他的脑袋的形状长得呢很像曲阜城外的泥鳅山，而且呢也跟他呢在泥鳅山出生呢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孔子的儿子出生的时候，国君送来了一条大鲤鱼表示祝贺，孔子就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孔鲤，鲤鱼的鲤。而郑庄公，郑国的郑庄公，他因为误生，注意什么是误生啊，误生就是难产，他因为误生竟然被起名就叫做误生，真是啊，我们今天都不敢想象的可笑。庄子的家庭环境和父母的身份我们虽然不得而知，但是从他文雅的名字周，他丰厚的文化素养，以及他后来的窘迫生活来看，他很有可能是出身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可能是向往文质彬彬的西周盛世吧，所以庄子的父亲才给他取名叫周。周这个词呢，是蕴含丰富而又深邃的。这个字呢，始建于商代的甲骨文。甲骨文中的周字啊，就像在一块田地里种上庄稼的样子，本意为雕刻的细致完备，又引申出普遍环绕的意思。古老的经典《易经》就被命名为《周易》。对庄周的记录在历史上是很少的，关于他的生平史料记载啊，文字真是非常非常的有限。司马迁对于庄子的记录也仅仅有短短的200多字。司马迁是这样说的：庄子者，蒙人也，名周。短短的这一段的记载啊，只是说了他的姓，他的名，那么还说到了庄子这个人，他的人生选择与志向。司马迁是这样写的：我宁游戏巫毒之中自快，勿为有国者所讥，终身不至，以快无志也。就这么短短的200多字，是记录庄子这个人的最早也是最全面的史料了。但是里面的信息啊，还是非常非常的简略的，只是告诉我们说庄子啊，他是蒙地人，名叫周，他曾经担任过宋国的一个七员的小吏，和梁惠王、齐宣王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庄子这个人学识渊博，涉猎研究的范围无所不包，他的中心思想本源于老子的学说。司马迁又说庄子这个人呢，撰写了十余万字的著作，大多数是什么呢？是托辞言意的寓言。而他写的有一些著名的文章，比如说《渔父》《道直》《屈妾》，都是呢用来诋毁孔子学派的，而表明老子学说才是自己所尊崇的核心。像《魏磊虚》《抗桑子》之类的篇章，

攻击。庄子的语言呢，是汪洋自肆，气象磅礴的。那么这些语言都是为了什么目的呢？都是啊，为了让他自己的性情切合切意，能够非常的恰切地表达自己。所以呢，那些王公大臣尽管呢很仰慕庄子这个人，也佩服啊他的这种才情，可是呢都无法利用他。就这样简单的介绍之后，司马迁他还参考了庄子一书中的一个小故事来为庄子作传。故事是这样写的，说有一次楚王听说了庄周的学识，就派两位大夫去聘请他为宰相。庄子当时正在干什么呢？他正在濮水的岸边钓鱼。那两位大夫找到庄子钓鱼的地方，非常客气地说，我们是受大王的委托来请您，我们呢只不过是先导，随后大王还要亲自来请您。大王啊，他想把我们的国家都托付给您，让您受累了。庄子以他的聪慧之心，早就看透了权势微服背后的凄凉和可怜，他岂能放弃自由走向牢笼呢？此刻那两位大夫还站在他的身后等着他回话呢。当时清风每日，浦水呀波光粼粼，庄子头沟的地方似乎他已经看到了游鱼的影子。庄子只是专心致志地看着他的浮标的动静，根本没有功夫瞟一眼他身后那两位啊楚国的使臣。面对楚国的宰相之位，庄子实甘不顾。他呢给这两位使臣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我听说呀，楚国有一个神龟死了3000年。楚王得到了这个神龟之后啊，就用精美的布把龟壳包起来，再用盒子呢把它装起来，摆在庙堂之上，准备呢用它来占卜国家大事。那我们站在老乌龟的立场上想一想，是愿意死了以后让人家把自己的骨头供起来，还是愿意活着的时候没有人理睬自己，拖着尾巴在泥塘里爬来爬去呢？那两个大夫说，当然还是愿意在泥里爬来爬去吧，那到底是活着。庄周说，你们走吧，我宁愿做那只摇着尾巴在泥里爬的乌龟呀，在淤泥中快活的嬉戏，多开心呐，哪愿意做什么宰相来受束缚呢？庄周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在历史的记录上是模糊的。我们从史书上认识的庄周就已经是一个有着独立思想的成年人了。他曾经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官。当时啊，漆不但是用于建筑、家具、器皿、铠甲以及战车。当时啊，都是要把这些东西啊油漆过之后才能更耐用。所以说呀，漆是重要的物资。漆园呢，就是一个种植漆树的大园子。作为一个漆园小吏，庄周呢收入微薄，仅足糊口而已。虽然这只是一个级别很低、待遇很差的官职，但是就连这个差事，庄子也没有干多久。因此，庄周啊常常生活在贫困之中。据庄子这本书中的描写，庄周住在穷街陋巷，靠打草鞋来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他饿得面黄肌瘦，身穿打着补丁的衣服，鞋子呀也磨出了洞，就用绳子啊简单的绑在脚上。有人讽刺他睾像黄絮，就是说脖子长得非常细长，就像干枯的树枝一样。脸呢也是黄黄的，这估计啊就是营养不良造成的。庄周所处的战国时代是一个金戈铁马的功利时代，各国为了争夺土地和人口连年征战。那时各国的统治者都认识到人才的重要作用，于是就纷纷招揽饱学之士，以达到图强征

0: 的目的。张仪和苏秦就是那个时代最典型的两个代表。那我们推理一下啊，庄周作为男人，他又那么有才华，他不是没有能力出去挣钱来养活自己和家人，让家人和自己过上所谓的好日子。当时读书人的出路是很多的，比如说呢，可以去游说诸侯，像孟子一样，尽管他的学说没有被采纳，但是啊，却衣食不愁，生活的还很气派。要不啊，就去投靠一些豪门做食客。比如说《战国策》记录的，有一个穷的活不下去的叫冯轩的人，去投靠了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做了孟尝君家的食客。不但自己啊吃饭有余，出门坐车还可以养活父母。庄周却从来没有用自己的思想来谋取功名，贫困的生活没有使庄周颓废或改变自己，却使他找到了求得身心解脱的自在与快乐。这就是庄周的故事，他的一生如此简单，但是他却用笔建构了一个充满奇幻哲思的世界，让我们不由去思考人生的真正意义，生命如何妥帖安放，对我们人生来讲是更合适的呢？我想，让我们一起阅读庄周用寓言讲述的人生道理，会遇见更好的自己。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紫苏全身都是宝，用对效果才最好。
4: 对于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哈，还真的是挺喜欢吃一口小烧烤的。
5: 是的，
4: 尤其是配上点紫苏，它有解腻的作用，所以经常就把肉和紫苏搭配在一起了，这是不是心理安慰啊？
5: 这个不是的啊，这个烤肉配紫苏可以把它叫做经典绝配哦。任何蔬菜你和烤肉配起来都没有和紫苏配起来合适。黄帝内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肥则令人内热，干则令人中慢，意思就是你吃肥甘厚味的东西容易让人产生胃脘部胀满，而且还会产生积食，最后还会产生内热。肥甘厚味的就是肉类的东西嘛，而紫苏可以行气宽中，可以让它这个该升的升，该降的降，所以吃了紫苏配烤肉，感觉到胃里边很舒服，
4: 对，
5: 没有那种油腻的滋腻感和那种堵的感觉。
4: 对对对，
5: 其实它就是发挥了紫苏的一个行气宽中的作用。哦，为啥把它叫经典绝配？哦，
4: 那现在咱们就回到这个重点上，也就是紫苏它作为药，它有什么样的药效呢？您帮我们归拢一下。
5: 《本草纲目》说它味辛入气分。辛味的发散入的是气氛，它的色泽是紫色的，和血液的颜色类同，所以它入血分。在《本草汇言》当中

0: 清肺气，那就是清了肺气。
1: 嗯，
0: 宽中气，就是清了肺气。
1: 嗯，
0: 宽中气，这个地方的中气就指的是中焦脾胃之气，所以它有宽中行气的作用嘛，安胎气。所以在妊娠以后，影响到了我们的脾胃，它可以安胎气。那后边紧接着就讲了下节气、化痰气，一气字就讲了一二三四五六气。
1: 嗯，
0: 所以把它叫做治气的神药。
1: 哦，
0: 哎，在《药品化义》当中呢，它也记载说，心温能散，七薄能痛，味薄发泻，专门干嘛呢？解肌发表，就是治感冒。疗伤风伤寒嘛，就是治感冒，还可以治疗疟疾初期。所以他讲，凡属表症放邪气出路之药药也，外邪侵犯人体，导致我们人体发生疾病了。那怎么办？一定要把邪气赶走了。从哪儿赶？从哪儿来的？从哪儿走？就近把邪气驱赶走了，所以它的心温发散的作用就是把邪气从肌表驱赶走了。所以它是个治疗感冒的挺好的药物。当我们平时感冒了，症状还比较轻，身上有点不舒服，有了感冒的症状的时候，其实熬点紫苏水喝一喝就好了。
1: 哎呀，我觉得以前我们把一片紫苏放在手中的时候，就会觉得这片叶子轻轻薄薄的哈，没有什么太重的分量。但是通过张老师这样的一番介绍之后，我突然感觉到这一片叶子一下子有了非常厚重的感觉。这个厚重可能就是中药的文化和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所赋予它的。那接下来啊，我要再给小学童们出一个难题了啊，我们要看一看啊，这一片小小的紫苏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啊。我们也准备了紫苏，请拿到台上来。紫苏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这个惊喜呢，就得自于它有可能哪些部位是可以入药的，大家来猜一猜。
2: 叶子，叶片肯定，就是这个叶子肯定是能
1: 哎，
3: 这个杆能吗？紫苏的杆儿。
1: 哦，紫苏杆能不能用药，你觉得呢？你猜猜。
4: 我之前听他们说那个苏子可以，但是我不知道苏子是哪个部位。
1: 嗯，大家说的对吗？
0: 紫苏浑身都是宝，苏叶、苏梗加苏籽儿都是药。
1: 嗯，
0: 叶儿长在上面，它是最轻的，它的杆儿长在中间，不轻不重，它的籽儿质地是最重的，这是三个部位，三种质量。那么我们人又分为上中下三焦，温病调变当中讲，治上焦如雨，非轻不举。既然上焦就像那种细小的水滴一样，像雾一样，它是轻轻的发散的，当它发生疾病以后，那么它的这种轻轻的功能就失去了。如何让它恢复到轻轻的功能？那一定选择的是质地轻的药物。而在紫苏当中，叶儿是最轻的，所以它的叶儿主要的是入肺经，可以解表散寒。它的茎杆呢，长在了中间，就相当于人体的中焦。稳命调变当中讲，治中焦如恒，非平不安。中焦里边是脾胃，脾气要升，胃气要降，就好像一个秤杆上边挂了个秤砣，治疗中焦就一定要把它们调得平衡了。而苏梗在中间，取相比类，它主要入的是脾胃经，所以它可以宽胸理气，它也可以行气安胎。苏子呢，它的质地最重，内经当中把我们的下焦叫做下焦如堵，就像下水道一样。所以稳定调变里边告诉我们，治下焦如泉，非重不沉，那就一定要用像秤砣一样质地非常坚硬的、质地非常沉重的药物，才能把下焦给打通了。

0: 而苏子正好符合了这个特性，所以苏子在上边可以降其花坛，在下边可以统变。降其化痰就让肺气往下降吗？所以既入了肺经，又入了大肠经。
1: 那刚才啊，好像说光听说过苏子，但是还没见过苏子本子，是不是？今天就给你亲历它的这个样子是什么样的啊？麒麟果苏子是什么颜色的？
2: 苏子是棕色和黑色的。哦，
1: 大小呢？
2: 很小很小很小。
1: 那它小还是小米粒儿小？
2: 差不多吧。
1: 差不多啊。那弗伦，你来描述一下苏子的质地是什么样的？
3: 就是感觉就是跟那种，毛上特别细的那种小石子似的。
1: 那是硬的是吗？
3: 对。
1: 好样，给你一个挑战，你咬一小粒苏子，你尝尝它的味道是什么样的？
4: 有一种大麦茶的味道。
5: 对对对，有一点大麦茶，有点焦的那种味道，像是炒制过的那种感觉，真的很像我小时候吃的那个麻子，就是特别好吃啊，小零食似的，真的挺香的。
1: 好，就待会儿听完张老师的介绍，然后咱们再考虑一下是否要像吃瓜子一样去吃它。所以就大家对于这个苏子还是很亲近的啊，但是它有什么样的功效您再帮我们总结一下，因为以前我们对于这个苏子了解的太少了。
0: 季老师，您刚才那个问题非常好，首先让它去体会味道，味道是中药当中四气五味之一，有什么样的味儿就有一定什么样的功效。苏子的味道如果和苏叶一样的浓烈了，那它一定就不叫苏子了，有着浓香的味道，它一定是发散的，所以苏叶有。苏子是果实，所以它的质地很坚硬，而且它很润泽，所以你把它咬碎了以后呢，感觉它的质地很润，这样功效就出来了。既然是润，那它一定能够润肠通便。既然它的质地很硬，说明它的密度大，密度大就沉，沉了就能往下走，所以它就能够降其化痰。嗯，
1: 有没有一些用苏子组成的经典的名方啊？
0: 有啊。嗯，古代的名方很多，比如说治疗咳嗽的方子，苏子降气汤。降什么气？降肺气，把肺气降下来，不是就不咳了吗？再比如说经常给老年人食用的治疗咳嗽咳喘的三子养亲汤，都是用了苏子本身降气化痰的作用。
6: 健康小贴士，
7: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六点半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六点半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8: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海军陆战队某旅海军陆战猛虎连官兵始终牢记统帅嘱托，紧盯强敌对手，苦练大营本领，全力锻造新时代勇当先锋的突击利刃。
1: 新闻聚焦，空军航空兵某部运用数字手段提升训练效益，时装战机与数字战机开展跨昼夜空中对抗。
0: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开展全要素战场抢救抢修考核，检验官兵的特勤处置能力。
1: 环球军情，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防卫预算将进一步增加。
0: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20集，甘肃南部的第一个县级红色苏维埃政权。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盛夏时节，骄阳似火，海军陆战队某综合训练场上，一场装甲步兵排进攻战斗演练正在火热进行。连长指挥步战车向模拟敌前沿阵地快速突进，面对壕沟、堑壕等多重障碍，战斗小组迅速跳下战车，展开协同作战，快速破除障碍，开辟通路。与此同时，步战车持续对敌阵地实施火力压制，车载步兵顺势出击，占领阵地。海军陆战猛虎连王宏宇：
1: 这次演练主要突出我们小组与装甲协同作战的能力，为了我们的作战更加趋向于信息化和这种小型化和模块化的这种作战，我们要通过3到5人一个小组，发挥我们小组的作战能力，以及跟装甲车协同，形成我们一个整个模块的作战能力。
0: 演练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从连长到列兵，猛虎连的官兵们每个人腿上都绑着一副约7斤重的沙袋。为了锤炼官兵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顽强作风，站立顶沙袋，越野绑沙袋，游泳带沙袋，睡觉枕沙袋，这一优良传统，猛虎连已经坚持了35年。官兵们通过沙袋增量加压，苦练内功，训练成绩在旅里遥遥领先。第六任连长赵振峰告诉记者，在1996年的一次联合实兵作战演习中，全连官兵出色完成了尖刀连的突击登陆任务。也是在那一年，海军授予连队海军陆战猛虎连荣誉称号。
2: 当时我们奉命执行尖刀强滩任务，关键时刻海面突然风浪陡起，8级大风裹着3米多高的浪头，把冲锋舟一次次抛到半空，又重重的摔下，冲锋舟随时被掀翻的风险，所有人用尽全力冲向岸滩，出色完成了突击登陆任务。从那以后，见地义就争，见逢旗就砍，成为连队官兵的一致追求。
0: 岁月流转，底色不变，刻苦训练、勇争先锋的猛虎精神在猛虎连代代相传。在2019年冬天的一场红蓝实兵对抗演习中，上级限定4小时抵达目标位置，风雪寒夜，官兵们卸下棉靴，轻装突进，提前1小时到达潜伏地域，在雪地等待冲锋号角。最终，猛虎连第一个冲向敌方阵地，并将连旗牢牢插在蓝军主阵地的制高点。海军陆战猛虎连徐小飞：
3: 我们是南方部队，我们到了北方-20多度，其实我们很多人是受不了的。我们夜间武装奔袭，还扛着我们那个重装备，重机枪、迫击炮也都有。大家伙就一个目的，必须夺下这个主阵地。
0: 2020年，习主席在视察海军陆战队时强调，加快推进转型建设，加快提升作战能力，努力锻造一支合成多能、快速反应、全域运用的精兵劲旅。6年来，海军陆战队某旅官兵始终牢记领袖嘱托，向着多域、多维、多期的目标加速挺进。2021年，猛虎连接装新式装甲步兵战车，从传统步兵连向轻型机械化步兵连转型。官兵们刻苦学习专业知识，不断磨砺战斗意志，在重大任务中加钢淬火，历练成长。2025年，猛虎连荣立集体1等功，以10打10的优异成绩续写了猛虎传人冲锋向前的荣光。装甲技师徐小飞：
3: 现在我们执行任务可能就是多用啊，比如我装甲车要上我们的两栖攻击舰、登陆舰，我们要联合，对我们人员要求会更高一点。在打赢未来战争的话，我感觉我们信心更足吧，底气更足。
0: 战鼓催征，冲锋不息，从水际滩头、远洋孤岛到高寒山地、荒漠戈壁，从两栖作战到遂行陆海空多领域作战任务，新一代

0: 带海军陆战猛虎连官兵驰骋四海向战而行，他们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铸中魂，倾力锻造党和人民完全信赖的海上尖刀攻坚利刃，奋力铸就猛虎连的新时代荣光。海军陆战猛虎连王宏宇，
1: 我们现在加班加点，真的是加班加点，而且是比着练赶着练，就是把我们这个总支部队练成全旅最过硬的连队，成为最锋利的刀，查无敌人的胸膛。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李建清、陈李强报道。 近日，在空军航空兵某部组织的一场跨昼夜空中对抗训练中，四架时装战机与四架由地面飞行模拟器生成的数字战机展开了激烈对抗。为增强协同能力，这支部队还专门邀请兄弟单位的飞行员远程操控其中的两架数字战机，与他们一同训练。 在空中态势显示屏上，双方战机不断变换姿态，空中攻防几度陷入焦灼。关键时刻，时装战机的飞行员抓住有利时机，成功命中一架数字战机，顺利扭转局势。据了解，随着飞行模拟器异地联网、虚实结合等数字化智能化手段的深化应用，模拟训练手段已经实现了从练习基础飞行动作到开展跨昼夜空中对抗的转变。 部队借助异地组网模式，可以随时随地派出数字战机，与不同兄弟单位开展虚实结合的协同训练，有力推动了飞行训练提质增效。记者王毅、周军亮报道。近日，中国第16批副南苏丹瓦屋维和工兵分队顺利完成装备车厂配套设施升级建设任务，建成的洗车台、充电间、油料间、车棚等设施全面竣工并投入使用。此次升级改造补齐了装备保障短板，有效提升了装备精细化管护水平，为分队常态化遂行工程保障任务筑牢坚实保障根基。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近日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开展全要素战场抢救抢修考核，全面检验官兵协同处置应急抢修救护能力。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近日开展直选驾驶员集中培训，全方位锤炼参训学兵的综合运输保障能力。请听报道。
3: 动摇动摇，我是栋梁。
4: 动梁已完成出动准备。考核场上，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抢修分队闻令而动，驾驶抢修车辆灵活规避沿途炸点，穿越障碍路段，快速向受损装备点位机动突进。抵达任务区域后，警戒班组第一时间放飞无人机对作业空域展开全域侦查。车长靠前研判车辆受损情况，完成损伤评估。班组人员随即划分岗位，各司
3: 其职，有条不紊展开装备抢救抢修作业。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留学科，战场环境瞬息万变，利用无人机对作业区域实施空中侦察，改变了以往需要派出人员抵近侦察的传统模式，既节省处置时间，又降低人员受伤风险，能够实现救援效益最大化。
4: 接到特勤指令，正在维修的官兵立刻停工，迅速收拢维修工具，遮盖外露零部件，关停断电设备，依托车体土坡就地隐蔽。反无人机作战小组同步释放烟雾，遮蔽作业区域，使用干扰设备对来袭无人机实施压制。险情处置完成并排查确认安全后， 班组第一时间上报处置情况，随即重启车辆维修作业。 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包金旺，
5: 战场上抢修作业极易遭遇空中威胁，我们同步开展隐蔽防护、烟幕遮蔽、电磁干扰，整套处置动作，保障抢修任务连续推进。
4: 考核结束后，考评组现场开展复盘讲评，各班组对照自身分工，认领考核暴露出的问题短板，深入剖析根源，制定整改举措。后续这个旅常态化组织多场景应急抢修演练，持续补齐保障能力短板，为部队遂行各项作战任务打牢坚实基础。
0: 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张伟强。此次考核围绕装备损伤评估、战场抢救抢修、突发敌情处置多个科目展开，通过构设逼真战场环境，设置实战化敌情特情，全方位检验抢修班组应急保障实战功底。特约记者秦国立、李怡恒、陈雪平报道。
2: 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近日开展驾驶员集中培训，全方位锤炼参训学兵的综合运输保障能力。按照新模拟后实车的训练流程，学兵们首先依托仿真驾驶设备练习起步制动、坡道行车、紧急避险等基础特务，在沉浸式体验中打磨操作技能。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曹无序。
3: 模拟器把各类行车场景全部还原，零基础也能适应，不用一上来就直接实车操作。循序渐进的训练模式能让我们更快找准驾驶节奏。
5: 各车注意，各车注意，前方卫星过顶，人员迅速对车辆进行伪装。
2: 模拟训练达标后，在实战背景下的车辆伪装特务中，学兵们驾驶车辆立即减速靠边，全员下车取用伪装网快速覆盖车身。 在铁路装载特务中，学兵们按规范完成车辆驶上平板、居中对位、捆绑加固整套流程。在防卫伪装训练中，学兵们区分荒漠、土坡等环境，选用适配遮蔽器材，因地制宜，降低装备可视特征。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杨峰说， 此次集训坚持驾修同步、一专多能的培养思路，学兵们轮流上手，在实操中全面掌握了车辆驾驶和维修技能。
6: 我们紧盯基层运输保障岗位需求，坚持从严。

0: 规模扩编，先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日本方面近日还有消息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 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万亿日元， 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同时有相关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研究将美国企业的人工智能系统引入自卫队的指挥控制体系，目的是通过人工智能系统辅助指挥官分析战况、选择目标，甚至向部队下达命令，从而加快决策速度。日本国内有关专家表示，日本安保防卫政策持续向进攻方向转变，不断突破日本战后和平安全政策的框架，值得警惕。
1: 当地时间8月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一事指出，日方正试图按自身和其盟友美国的利益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并违反日本本国宪法。拉夫罗夫说，从其目前的相关表态来看，日方正试图背弃无核三原则。 日本自卫队也企图违反日本现行宪法，在海外开展行动，所有这些行为都引发极大的担忧。拉夫罗夫警告说，如果日方想借攻击俄罗斯来转移外界对日方侵略性军国主义路线的注意力，那么俄方奉劝日方还是先管好自己的事，处理好日本国内需要处理的诸多问题。
0: 据俄罗斯媒体8月18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当天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会谈后表示，日澳两国已同意推动建立一项扩展机制，允许日本自卫队使用澳大利亚靶场进行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各类导弹系统测试。
1: 据美国媒体近日披露，美国海军本福尔德号导弹驱逐舰上个月在南海发生故障，失去电力长达4天。报道说，电力中断导致水兵无法使用厕所和空调，舰上也无法正常供应餐食。美国第七舰队发言人科莫在声明中表示，这起事故发生在7月24号， 舰艇于7月30号恢复供电，所有维修工作在8月7号完成。 美国海军正在调查这起工程故障的原因。
0: 据韩国方面8月18号消息， 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访问韩国国防部，就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与韩方进行沟通。 韩美军方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 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他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
2: 讲述经典战例， 展现将帅传奇， 弘扬战斗精神。
0: 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20集，
3: 甘肃南部的第一个县级红色苏维埃政权。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在甘肃南部有一个县城名叫临潭，这座汉族、回族、藏族等多民族聚居的高原小城，虽然名气不大，却在红军长征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因为在这里曾经诞生了甘南地区第一个县级红色苏维埃政权。 1936年7月， 红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地区会师后， 穿越茫茫草地挥师北上， 8月份的时候进入了甘肃临潭。 在这片多民族聚居的陌生地域， 红军官兵严守群众纪律，主张民族平等，赢得了当地各族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公司方面军抵达这个临潭之前，政治部就下发过一个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到五月份的时候，他们又出台了一个回民区域工作的指示。进城的时候，朱总司令下达严令，明确红军绝不侵扰老百姓，尊重各民族的风俗。

0: 以新的事儿。第一个就是这个部队特别讲纪律，他们执行的是叫三大禁条四大注意，绝不动老百姓一针一线。第二就是尊重信仰，违者严肃追责。第三呢，做了一件很得人心的工作，就是扶贫济困，帮助群众收割庄稼，帮助老百姓整理卫生等等。当时啊，红四方面军政治部有个军人工作部，这个军人工作部部长是黄火清，负责巡查督导群众纪律，可以说事事亲力亲为，非常的细致。那个时候缺医少药，在这一带啊，回族群众饱受病痛的困扰。黄火清主动协调红军的医疗队，分片包干走访惠民街巷，免费为老人诊治，为孩子治病，同时赠送草药啊、消毒药品啊等等，讲解最基础的那些方病知识。有的藏族牧民放牧时候牛羊走失了，彻夜难寻，他还组织我们的战士进山搜寻过，顶着风雨把走失的牛羊全部给他送回到了牧民家中。就这些事情很接地气，很软人心，没有丝毫的那种浮夸的宣传，只是用实打实的这种行动彻底击碎了红军扰民等等虚假的谣言。
1: 当时国民党临潭县政府在红军到来之前已经仓皇逃窜，红军进驻临潭后立刻着手筹建苏维埃政权，各级干部深入村寨街巷，走进汉族、藏族、回族等各族贫苦群众家中，认真倾听百姓疾苦。红军公开宣布废除旧政府的苛捐杂税，惩治囤积粮食欺压相邻的恶霸地主，把收缴到的粮食、布匹、牛羊全部分发给贫困群众。红军的各项举措有效缓解了当地贫富悬殊、民族隔阂的局面，为红色政权扎根临潭打下了牢固的民心基础。
0: 为了从根源上消除民族之间的隔阂，凝聚各族群的力量，他们组织召开各族各界的座谈会，开了很多次，打破旧时候的那种森严的阶层的这种壁垒，不仅真诚地邀请藏族的土司、寺院的堪布、回族的乡绅等地方有声望的人士来参加这样的座谈会，特别吸纳那些贫苦的藏族牧民代表、回族商户、汉族的佃农等底层群众，和这些人围坐一堂，让各个阶层不同的人能够畅所欲言、诉苦谏言。朱栋司令好几次出席在这种座谈会的现场，他多次跟这些各族的群众说，所有的劳苦大众，我们都是一家人，唯有各民族同胞摒弃隔阂，同心抱团，才能够挣脱压迫，抵御外辱，守住自己的家园和生计。就这样，经过大家这一番努力，原来新村界地的那些藏族、回族、汉族各族代表就放下成见，开始坦诚交流，凝聚共识，为我们后来建立民主建政的工作筑牢了一个民心的基础。他们这些务实的举措彻底打动了临潭的各族群众，原本心存戒备的藏族群众主动走出深山，带着酥油糌粑慰问红军，回族群众呢则打开远门商铺，为战士们补给物资、修缮衣物，各族青壮年纷纷主动为红军当向导，传递交集、救治伤员，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在这个古城里悄然形成。这个时候，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时机就已然成熟了。
1: 1936年8月19日，临潭新城城隍庙前，藏族、回族、汉族等各族上千名群众代表欢聚一堂，甘肃南部地区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正式宣告成立。与此同时，红军派出工作人员奔赴临潭周边乡镇，召开抗日募捐大会，宣传革命主张，发动各族群众。在红军的感召下，各族群众踊跃捐献布匹、衣物、粮食等物资，500-600名青壮年主动报名加入红军，当地的革命浪潮迅速高涨。
0: 在这个大会的主席台两侧竖了两条大标语，上面写

0: 派出了工作人员，在新浦、汪家坟、耶律关等三个乡成立了乡这一级的人民委员会，分别选出了大家公认的乡主席，并且帮助这些乡部分的乡村建立了一个理事委员会来解决村民之间的问题。临潭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在甘南临时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就在这个韬州古城，也就是临潭县城扎下了根子。就在一个多月以后的9月27号，中共中央的西北局就在那个开苏维埃成立大会的那个新城的那个城隍庙内召开了一个韬州会议。这个会议非常重要，他否定了张国焘要西进青海的错误计划，确立了北上和红一方面军会师的这样一种方针。9月30日，红四方面军的队伍离开临潭，开始北上。从1936年的8月14号到9月30号，红四方面军在临潭活动了近50天，而这50天里播下的红色种子，使得临潭新城成为甘南藏区东沿的第一座飘起苏维埃旗帜的城池。它不仅是一个县级政权的诞生地，更是红军在甘南打开局面、实践民族政策和确立北上方针的关键支点。
1: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锡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七，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

0: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鲍沃驾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

0: 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

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

0: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八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三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5: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6: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5: 十万坪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

0: 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1: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这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两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成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0: 10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两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2: 近两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评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0: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3: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4: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5: 国家市场监督

0: 新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3: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1: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0: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二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

0: 频请下载云
1: 天下，滨海宁波，一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召见日本大使，提出强烈抗议。日本防卫省计划大规模扩编，高市政府有何图谋？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发布，不再只是买房专用，公积金提取范围发生哪些重要变化？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前后矛盾答非所问， AI 客服成为售后投诉的主要问题之一。人工智能客户服务相关国家标准将实施，能否破解 AI 客服痛点？
1: 7岁小学生课间与同学相撞受伤。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
1: 伊朗18号在首都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建筑外广场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 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称， 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 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 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 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 目前并未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未来也没有相关计划。他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继续全面有效执行，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正常通行，所有水雷均已消除或引爆。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当前卡方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

0: 印尼15号发生的 7.7 级强震及多次强余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70人，另有132人受伤，目前暂无人员失踪报告。 美国财政部1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 这主要受到市场对美国财政状况、政府债务规模以及未来通胀走势担忧等因素影响。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发文说， 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一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 造成16人伤亡， 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发表声明说， 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 其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号到21号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访问。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作为清晨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日本驻俄大使， 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的相关言论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表示，鉴于日本追随西方对俄制裁及日本支持乌克兰政府，日本驻俄大使已被告知莫斯科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
3: 近期俄罗斯与日本围绕争议岛屿的领土争端再次骤然升温。 8月13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了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视察了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州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称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则召见俄罗斯驻日大使提出所谓强烈抗议。
2: 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一事时说， 日本是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4: 我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
2: 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国际社会对日本执政当局在军事化的道路上狂飙突进保持高度警惕的同时，日本还在一步步掏空专守防卫原则，企图将日本重新武装成一台危险的战争机器。
3: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8号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会谈，双方达成一致，澳方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所谓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双方还推动澳大利亚引进日本的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出口具备杀伤能力的大型海军舰艇。
2: 另据日本方面18号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所谓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所谓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5: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认为，尤其是所谓国际政策局，已经毫无顾忌地撕下了专守防卫的面具。
6: 日本防卫省此次新增3个局，这显然不再是简单的数量调增，而是从结构上进行调整，对现有体制进行功能性改革。首先是新设了防卫基盘局， 主管运输、补给、卫生等后方事务。
7: 设施政策局主要负责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管理，
1: 国际政策局的设立意味着日本对外军事合作在日本安全防卫政策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质变。日本新版白皮书显示，过去这类事务分散在多个部门，现在由专设局级机构，说明日本要把对外军事合作作为长期国家职能来经营。对外军事合作已经被日常时罕见，这主要体现在如

0: 编制，而这次新设三局却不废旧部门，属于纯粹扩张，打破了多年惯例。第二，从组织构成来看，扩张幅度非常之大。第三，在财政紧张背景下，仍然优先扩编防卫省，说明安全议题已经压倒了对财政纪律的遵守。这表明日本正通过行政扩张把再军事化制度化。
1: 日本媒体近日还报道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最终规模可能会达到10万亿日元。而2026年度日本防卫预算已首次突破9万亿元日元大关，防卫费占 GDP 2%的目标被大幅提前。
2: 日本鹿儿岛大学名誉教授木村郎指出，随着日本不断扩大防卫投入，军事扩张带来的财政压力也在持续增加，而这些支出最终可能通过增税等方式转嫁给普通民众，加重日本社会的民生负担。
3: この30年以上ですね。
4: 日本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无论是国民收入还是 GDP 都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实际工资还在持续下降，可以说正处于一种罕见而严重的经济困境之中。而在这种背景下，现在又因为伊朗局势的影响，引发了各种物价上涨以及产品短缺的问题。与此同时，从安倍政权以来推进的军事扩张政策如今还在进一步加速，而且今后还将走向超大规模增税的路线。照这样下去，国民生活真的会陷入崩溃。
3: 国民生活が破綻しますよ。
5: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对外公布，9月20号开始生效。那对于所有关心房产的朋友来说，这都是一件大事儿。
2: 没错，那这次修改呢，主要包括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以及扩大制度覆盖面。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明确了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等等。
1: 是的，做了这么多的修改，其实目的呢，就是要把这笔巨款叫醒，让它能够流进大家真正要花钱的地方。那以前哈，公积金只能干买房一件事儿，那现在房子的购、租、修和养都可以用它。
2: 那么这次新修订条例的重点是什么？将会给购房人和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变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9: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此次修订不仅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还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
10: 此次修订我认为最大的看点呢，就是明确了九类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

0: 您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1: 具体而言，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在租房提取方面，条例表述也有所调整，取消了原条例中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意味着租房提取在制度层面不再受收入比例约束，更加强调租房提取的重要性，也有助于推动租购并举。同时，陈文静指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也是此次修订关注的重点。
2: 首次从国家条例层面明确公积金跨区域互信互认目标，当前的人口资金跨区域流动日益的频繁，异地就业缴存公积金、跨城住房消费的需求在增多。全国互信互认一旦落地了之后，将为缴存人异地使用公积金提供更大的便利。预计呢，对于向城市群、都市圈协定发展和要素自由流动，将是一个长期的利好。
1: 同时，在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方面，此次修订将原条例中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修改为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李宇嘉认为，这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资金运用效率。
0: 这样可以提高公积金增值收益，以满足使用增值收益建设、筹集、运维公共租赁住房以及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等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的要求。现在呢，我国逐步进入住房的存量时代。根据预测呢，2040年前后，预计将近有80%的房屋进入到中老年阶段，更新、维修、保养等方面的资金需求也越来越大。此次新增投资政策性金融债，不仅可以提高增值收益，而且还能增加政策性金融债融资的渠道，让住房公积金更好地服务城乡居民的住房问题。
1: 陈文静观察，在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方面，条例也补齐了惩戒条款，同时还进一步明确了缴存比例、存贷利率等相关细节。
2: 比如违法提取、限期退回资金并3年内禁提禁用，违法骗取贷款、限期返还并5年内禁提禁贷，将提高违规的成本，有利于维护资金安全、防范风险等。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明确住房公积金的存贷利率由国务院决定，这进一步明确了利率决定权归属，或将为未来更灵活的调整利率留下空间。
3: 其实咱们通过梳理能够发现，对于老百姓来说呢，有3点明显的变化。第一是提取和使用的范围更宽了，过去能够提取公积金的情形满打满算就6种，那这次改完加到了9种，多出来的3种是装修自住住房，还有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此外，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
4: 那第二个变化呢，就是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得到了简化，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缩短了，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实现互信互认。
3: 第三就是能用公积金的人更多了，条例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4: 那可以看出来，公积金要从管我们买不买得起房转向管我们住的好不好。买租修养一条龙，公积金都能覆盖。像装修、物业、租房这些过去被制度忽略的环节，现在第一次被正式写进了条例。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整体来看，李宇嘉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0: 这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这顺应了一系列发展的趋势，那就是我国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保养、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需求大幅度的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
1: 那么条例的修订是否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陈文静认为，短期内将有助于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而长远来看，也将有助于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

0: 展新模式和行业高质量发展。
1: 短期来看呢，预计将对稳楼市产生一定积极的影响，通过有效降低购房成本、提高提取的灵活性等，助力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中长期来看呢，住房公积金制度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的住房消费侧重，将加速推动租购并举，激活存量市场。根据中指监测呢，截止到8月17号，今年全国各地出台的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约400条。新修订的条例落地后呢，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并探索更多资金使用方向。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多元居住场景的衔接也将更加的紧密。
2: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6条做了一个修改，住房公积金的存贷利率由国务院决定。而此前征求意见稿指出，由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经征求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后，报国务院批准。
3: 业内人士认为，这个调整凸显了国家层面对公积金利率定价的高度重视，或将为未来更灵活的调整利率留下空间。
2: 我们关注到，全国多个城市已经密集出台了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解锁公积金新用法，更好地帮老百姓解决住房问题。咱们就来看一下各地的具体举措有哪些，接着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我以前一直以为是退休才可以取，然后了解了以后是需要。
0: 一大早，在陕西延安公积金办理大厅，市民曹女士听说了当地最近出台的公积金新政，专门前来咨询。延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严晓东介绍，此次新政新增的7项提取业务包括支付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购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车位购置费和地下储藏室购置费。
5: 我们聚焦群众需求，积极拓展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新增了7项提取业务，充分支持缴存职工多样化的住房消费，让大家可以将闲置在账户中的资金花到供养住房、更新维护等多方面，也进一步夯实了公积金制度的保障作用。
0: 在安徽淮北，从7月20号起，当地已全面落地自住住房装修公积金提取新政，大幅松绑提取频次，提升资金使用灵活度。不管是简单的局部翻新，还是全屋整体装修，都能灵活使用公积金。市民李辉近期打算翻新家里卫生间，他只携带基础证件就顺利完成了办理。
6: 今天我去带了3项证件：房产证、身份证、银行卡。工作人员在3分钟之内就把所有的业务给我办结了，2分钟之内工作人员就给小区的到账。
0: 而在内蒙古，今年当地首次将自住住房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打破以往仅支持购房、租房、还贷的局限，同时优化线上线下办理流程，缴存人足不出户即可线上上传材料，自主申报办理。呼和浩特新城区居民龚平说，由于钱不凑手而搁置的装修进程，依托本次公积金扩容政策，他成功支取近9万元公积金投入加装施工，补齐大半资金短板。
7: 15万的装修缺口其实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字，这9万元基本上缓解了一半多了，我觉得帮助特别大，幸福感特别高。
0: 在江西上饶，包含外卖骑手在内，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家政人员、网络主播等各类灵活就业新业态从业者无需依托用工单位，仅凭本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即可自主开立公积金账户。江西省上饶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综合科科长黄文飞介绍，目前当地已有4000余名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开立缴存账户，累计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118笔，金额超5500万元。
8: 上饶作为旅游城市，这两年新业态就业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我们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政策，打破户籍限制，精简办理材料，打通线上线下服务渠道，让灵活就业人员同等享受各项住房权益，推动住房公积金普惠福利覆盖更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助力他们在当地扎根。
9: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网购出了问题想退货，翻遍整个手机软件都找不到人工客服的入口，对着 AI 客服连发了10几条转人工，他却只会循环回复我理解您的心情。
3: 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消费者投诉当中啊， AI 客服成了新的投诉热点，转人工比登天还难， AI 说过的话不算数，信息不准，误导消费决策等等，频遭吐槽。那部分平台通过循环应答、多层跳转等方式延缓 或阻碍消费者进入人工服务的流程。对于退货退款、责任认定等复杂问题呢， AI 客服又无法

0: 及时的处理，大大增加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
1: 为了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它将解决哪些 AI 客服难题？ AI 客服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来听总台记者钱程、马靖宇的报道。
2: 李先生在二手交易平台出售二手声卡，平台告知 AI 托管将提高成交率。李先生同意 AI 托管后，平台的 AI 客服却把售价1000元的商品降到了400元出售。已有买家拍下声卡，李先生才发现成交价格的异样，最终关闭了订单。
3: 就是他平台上不是出了一个 AI 客服吗？别人一砍价他就同意，我都还没同意，他自己就把价格砍下去了。
2: 马先生是外卖骑手，被外卖平台罚款50元。他联系客服申诉时 ，AI 客服同意了退款。然而，人工客服介入后，又告知他智能客服回复仅供参考。
4: 我申诉了，在平台上申诉了2次都没过，没过之后我就给他那个智能客服发那个发信息问了一下，他就一直在那儿，就像复读机一样，就复读，你说就不直面回答你的问题。然后说是他那边已经确认过了，给我申诉过，然后智能客服他已经给我申请通过了，就第二天我就问他，他说是他钱什么时候来，有一个人工客服，他就说是以平台二次审核为主，然后就是不给我过啥。
2: 这些投诉并非个例，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 26.79%， 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上海市消保委投诉咨询部工作人员江杰介绍，去年到今年 AI 服务相关投诉确实显著增加。
5: 从2025年上海消保委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情况来看，涉及人工智能客服相关的投诉有1087件，投诉呢主要集中在电商、出行等领域。消费者主要反映人工客服接入难，无法准确识别问题，流程反复循环，处置效率较低等。比如说有消费者反映，其租赁某品牌充电宝时，系统显示租赁成功，但充电宝并未弹出，联系客服处理发现只有 AI 客服回应，无法识别相关问题，也无法转接人工，导致消费者账户被持续扣费。2026年上半年，我们一共受理了 AI 服务相关投诉377件，同比增长了 35.6%。
2: 随着人工智能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以较低成本完成售前和售后对接。一家电商 AI 服务商告诉记者，一名人工客服每月的成本在3000元以上，而他们的 AI 客服年费套餐售价10000元，可以节省70%以上的成本。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告诉中国之声， AI 客服除了能降低成本，还可以变相提高用户撤诉率。部分企业有意让 AI 客服围绕用户

0: 也把它设计成了一道拦截门，消费者想找人工客服，却要在菜单里面反复绕。明明是紧急故障，资金争议仍然由 AI 反复答非所问。这样一来 ，AI 不是在服务消费者，而是在消耗消费者。
1: 如何让用户跳出重复对话的人机困局？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岩松参与了起草工作，他介绍该标准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分配。用户需要人工介入时，要能顺利找到人工客服。
2: 那第一呢，是从入口上我们要清晰，要转人工通道，不能层层隐藏，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的APP 啊，或者很多的这个企业啊，确实找人工很费劲啊，所以要支持多种转接的方式。二是要科学的分工，简单的标准化的问题交给 AI， 复杂的纠纷啊，这个风险的场景或者用户要求要人工的，我们要及时的扭转到人工啊。三是要做好人机的切换啊，包括我们的绘画的数据要完整的同步，又不能让消费者来反复去复述问题，达到那个条件的系统要自动的扭转到人工。
1: 对于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信息前后矛盾的情况，吴岩松表示，经营者不能简单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
2: 只要是在企业的官方的这些平台上，哪怕不管是人工还是智能客服，那正常它是要履行这样的责任的。因为你不管你的智能客服你回答的是不是有错误，或者说那是企业内部的问题，但是你告知消费者了，那就说明这件事情你就是对消费者来讲，它其实是一个承诺啊。那正常来讲，那应该是可以作为一个证据的。
1: 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尽管是推荐型国家标准，并不等同于法律上的处罚依据，但它将作为行业重要的判断标准，推动企业提升客户服务，让用户有标准可依。吴岩松表示，
2: 那我们这份国标的出台实际上是为整个行业提供了统一的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志。 AI 只是一个提示的工具，但是不能够成为回避责任的一个挡箭牌。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那可以记住我们的国标的编号啊，把它作为一个维权的说理的一个依据，明确要求转人工被拒绝的或者遇到的一些资金安全或者紧急的情况，可以直接向平台提出。因为国标要求是应当要转接人工的，转人工以后呢，被要求重复全部的这个问题，也可以引用标准关于服务连续性的一些条款提出异议。协商无效以后呢，这个消费者要保存证据，可以向12315啊、12345去投诉，把国标的编号写入诉求，作为调解的重要的一些参考的依据。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孩子上学期间在学校受伤了，学校肯定得担责，这可能是不少家长的一个固有的观念。当然了，这也可以理解啊，毕竟孩子在校期间呢，家长也看不见，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啊，家长只能是第一时间想到找学校找老师。
8: 没错。不过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

0: 一起发生在校园里的学生安全事故纠纷，那最终判决是学校不担责，这究竟是为什么？如果孩子在学校里受伤了，学校又不担责，那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怎么既能够保障孩子的校园安全，又做到不因噎废食，照顾到孩子好玩好动的天性，让他们愉快的运动和游戏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 事发时上课铃响了，七岁的小红和小兰一前一后向教学楼跑去，跑动途中小红为避让前方同学，突然向右侧躲闪，跟在后面的小兰来不及反应，撞上了小红，导致小红摔倒，牙齿脱位。发现小红受伤后，学校老师立即应急处置，及时通知家长送医。之后小红多次复诊，产生相关医药费、交通费等合计6900多元。因协商赔偿没有结果，小红一家将小兰及其父母、学校一同起诉到法院，要求共同支付这些费用。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张树腾介绍，
2: 在法庭上各方对事发经过跟责任承担均有不同的看法。原告认为原告是在学校课间活动期间受伤的，所以呢，被告小兰及其家长、学校都应当承担责任。被告小兰则认为上课铃响后两人并排向教室方向跑去，因为旁边一位学生在台阶走下来，原告突然改变奔跑方向向被告偏离，导致原被告接触，被告没有任何的缓冲空间，后原告摔倒，被告小兰对此不存在过错，所以小兰跟家长都不应当承担责任。
1: 碰撞发生的地点是学校，发生的时间是课间休息后，上课前，学校对学生意外碰撞受伤有责任吗？
2: 学校方认为，学校已经尽到了安全教育义务，在事发前按照教学规定进行安全教育，在事发时有老师在学校走廊巡逻，事件具有突发性，难以预见跟避免。事发后，学校及时跟家长联系送医，积极协调家长之间进行协商，学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 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学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审判实践中，法院审理发生在校园的侵权案件主要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蔡俊介绍，
3: 法院审理时一般会首先确认受伤学生的年龄，若伤者为超过8周岁的未成年人，学校承担一般过错责任，受伤的学生需要对学校对其受伤有过错进行举证。本案中受伤的小学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规则原则不同，需要校方就已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承担举证责任。
1: 如何判断学校是否担责？蔡俊说，
3: 判断学校是否担责，法院不会简单以在学校受伤学校难辞其咎为原则处理，而需要考察学校在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处置行为，结合司法裁判规则综合审查全案事实。如事发前学校是否进行日常安全教育，场地设施是否完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事发时风险是否明显可预见而无人监管等，以及事发后是否及时合理处置，妥善保护未成年人，避免二次伤害等。
1: 法院经审理查明，学校已经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且实施到位，尽到了安全教育管理职责。
3: 事发时系原告和被告在同向向教室奔跑过程中，原告在先，被告在后，因原告向右偏离导致的两人相撞，该事故系突发性情况，难以预判避免，且事后学校及时处理，协助就医，调查情况，组织协调赔偿。
1: 法院判决小红对自身损失承担70%责任，小兰及其父母承担30%的赔偿责任，学校不承担责任。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各方均服判息诉。蔡俊强调，
3: 侵权责任的承担不是有受伤、有损害结果就等同于有过错。课间10分钟受伤，学校是否担责，必须严格以学校是否存在教育管理过错作为核心判断标准，还原立法本意，在校园安全保障与学生自由活动之间寻求平衡，以实现未成年人利益实质性最 大化。
1: 学校与家长是守护未成年人校园安全的共同责任主体，理应在思想理念与日常行动上同向发力。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丽强调，防范校园受伤事件不能简单通过缩减学生户外活动、课间活动来实现，应当凝聚家校协同保护的合力。
4: 在学校方面，应常态化抓实校园安全管理，持续开展安全教育和

0: 心理健康教育，给学生提供安全的校园环境。在家长方面，要同步做好居家安全教育，提升孩子自我保护意识和避险能力，引导孩子树立责任意识。在学生方面，遵守学校安全规范，避免危险行为，管理好自己的身心健康。有问题的话，要及时向老师和家长求助，通过合法途径化解纠纷矛盾，互相理解，共同为我们未成年人营造安全有序、包容和谐的校园环境。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总台记者昨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3: 有记录以来，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在1982年到1983年、1997年到1998年和2015年到2016年。本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强度预计将成为历史之最。
2: 那么在昨天呢，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历史最强的话题冲上了热搜。那么什么是厄尔尼诺？怎么判定它的形成？又将对我国气候产生哪些影响呢？
3: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关于厄尔尼诺现象，我们打个比方来说，就是浩瀚的太平洋像您家装满水的大浴缸，而浴缸上面呢有一个浴霸，也就是太阳，一直在给这缸水提供热量，导致表面的这层水一直是暖的。
2: 但是跟您家浴室不一样的是，在正常年份啊，太平洋赤道上常年吹着一股东南信风，也就是大致从东边来往西边吹的风，会把太平洋东边，也就是南美秘鲁沿岸的热水吹向西边澳大利亚、印尼一带。那东边的表层暖水被吹走了，底下冰冷的海水就会翻涌上来，形成一个西暖东冷的太平洋。
3: 是的，但是呢，在有一些年份哈，不知道哪里来的一点扰动，可能是海洋内部的波动，也可能是大气的小波动等等。具体因为什么，科学家到现在也不能够精准的预判。总之呢，东风突然没那么强了，个别时候甚至还会刮点西风。
2: 那失去了往西吹的风，原本堆积在东边的暖水只能顺着海面向东往美洲方向流回去。当东边的海面被暖水盖住，深海的冷水翻不上来，海水就会变得更暖。东边的海水一变暖，东西太平洋温差变小，驱动东风的动力进一步下降，信风就会变得更弱。那信风越弱，又有越多的暖水继续向东跑，东边的海水就更热了。这么一圈一圈恶性循环下来，厄尔尼诺就彻底成型了。大片的海洋发烧，全球大气环流也随之被扰动，就会让部分地区啊暴雨成灾，另一些地方呢则是干旱少雨。
3: 没错，厄尔尼诺有着明确的监测判定指标，按照国家标准，关键海区海温指数三个月滑动平均大于等于0.5摄氏度，且持续至少5个月，就可以判定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那如果峰值强度达到或超过2.5摄氏度，则判定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2: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于今年五月达到厄尔尼诺状态的标准，而且六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七月开始已经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监测行列，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介绍，
4: 监测显示，2026年六至七月份，厄尔尼诺状态在持续加强。六月份尼诺3.4区的海温指数呢为1.6摄氏度，较五月份升高了0.64摄氏度。那么从七月第二周开始，尼诺3.4区的海温指数呢就稳定的高于2摄氏度。那么我们目前呢是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未来的海温还会持续升高，而且这个发生超强事件的概率是在增加的。秋冬季呢达到峰值，2027年的春夏季逐步的衰减结束，本次事件呢是发展快、强度强，需要高度的重视。
3: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的态势。今年11月至12月前后达到本次事件的峰值。那当前增暖趋势非常明显，三个月滑动平均的峰值大概率将会超过2.5摄氏度这个关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

0: 最强的一次。
1: 于是本来下雨空气上升的中心在西边的印尼和澳大利亚一带，现在暖水跑到东边之后呢，下雨上升气流也跟着搬到了中东太平洋。于是美洲西岸红雨暴雨洪水，澳大利亚印尼干旱少雨，这股大气波动继续向外扩散，把异常天气传到了全世界，这其中就包括我们国家。
0: 没错，具体到今年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夏季以来我国气候特征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比如说东部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且致灾复合，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表示，
2: 强到超强厄尔尼诺的背景下，八月份呢，我国暴雨、高温、台风的将是偏多，东部地区涝重于旱，松辽、海河、珠江流域汛情较重，全国高温日数也偏多。那么西北地区呢，有持续干旱的风险。秋季我国东部和西南地区降水总体偏多，北方和华南气温将偏高明显。
1: 国家气候中心介绍，厄尔尼诺仍在快速发展中，且其影响具有滞后性。国家气候中心将加强监测预测，密切关注其未来发展演变趋势及对我国气候的影响。
0: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提醒，通常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秋季，我国华东中南部、华中中南部、华南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降水偏多，华中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降水偏少，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华东大部、华中大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明显偏高。在多重气象风险叠加之下，各地需要因地制宜落实防洪灾减灾各项准备工作，
2: 建议要持续关注厄尔尼诺的发展态势，来不断地提升极端气象灾害的防御能力，分区域来应对南北方的多雨带和台风风险。北方要加强松辽海河流域的防汛，南方要防

0: 防范沿海地区需要持续做好。
1: 暴雨天气，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4: 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第十五驱逐舰中队下属的伯克级驱逐舰本福德号 DDG-65 上月底在南海突发严重工程故障，导致全舰在海上断电了4天，经过紧急抢修才恢复，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5: 本次突发故障的本福德号驱逐舰原本编入美国海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序列，计划跟随编队穿越马六甲海峡奔赴中东执行前沿部署任务，遭遇发电机故障断电之后，该舰脱离编队。
4: 断电意味着空调、厨房、厕所停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雷达导弹和作战系统失去威力，本福德号成了巨型海上漂流瓶。拥有多重供电冗余的伯克级驱逐舰为什么会在南海出现罕见断电险情？在海上漂流4天，本福德号驱逐舰究竟发生了什么？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崔天琪、池文静的报道。
6: 本福德号于1996年3月30日服役，满载排水量8900吨，舰长154米，舰宽20米，吃水9.4米，承担航母护航、防空反导等核心任务。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介绍，保障舰上所有设备用电靠的是3台专用燃气轮机发电机组。
7: 9160型是原来的老伯克一、伯克二的更新的改进型，它最大的功率能达到4000千瓦，这个动力应该是非常充沛的，而且它体积也非常大，不光是说放在舰艇当主机动力，即使是放在很多越轻型的甚至这样的驱逐舰上、护卫舰上，作为舰艇的动力都是可以承担这样的警民任务的。
6: 李亚强指出，伯克级驱逐舰设置了3台相互独立的供电备份，只要有一台能工作，就可以保持舰艇最基本的航行和生活需要。因此，理论上3台机组同时出现问题，造成全舰断电，属于概率极低的罕见情况。美国海军称，正在调查工程故障的原因。李亚强认为，自动化控制系统、燃油供给或是人为因素，都有可能成为这次险情背后的导火索。
7: 第一，自动控制，现在主机自动控制，无人机舱集中控、中央控制，既便于掌握它的工况，又可以减少它的人员，工作起来的自动化水平又非常高，这是现在一个普遍趋势。但恰恰这种自动化装置、中心控制装置出了问题，恐怕才能导致3台机器同时出问题。其二一个呢，作战舰艇在这种动力保障上，即便是中央控制系统出了问题，通常都有备份的或者是手动的，理论上讲也能够使辅机发电，保证最基本的工作状态。这就带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是中控系统出了问题，很可能是燃油出了问题。它如果渗入海水了，海水严重的侵蚀混在一块儿，

0: 使它的动力失去问题。第三一点就是人为的原因，如果人为造成的损坏，那就很难分析了。
1: 失去电力后，本福德号的厨房、厕所和空调均无法正常使用，饮用水供应也受到影响。断电带来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电力设备，舰艇航行操控、舰载各类装置以及舰员日常生活都将受到冲击。
0: 三台辅机同时断了电以后，所有用电的装置，甚至包括做饭的电炉都没有办法工作了。再简单的真空马桶失去电力以后也无法工作，这就会给整个舰艇的航行、履行职务的这种能力，甚至丧失了生活航行能力。
1: 考虑到南海的高温高湿环境，实际情况可能比美国海军对外公布的更糟。断电让舰艇的航行能力和舰上生活保障陷入困境，四天的海上失电更是一场严峻考验。在这四天里，本福德号又是如何度过的？
0: 舰艇呢，为了保证最基本的这种生活条件，甚至可以用手泵从水柜里打一点水出来，因为淡水嘛，都是舰艇都是带的，还是够的。再有一个呢，舰艇为了生活的特殊情况需要呢，往往带了很多就是航行的紧急食品，比方说压缩饼干啦、罐头啦这些东西，保证舰员的喝水吃饭还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要想随行任务，那是不可能的。单人的舰艇航行，它往往不会是单舰航行，它往往会呢编组航行。一旦一条舰完全丧失了这个航行生活的能力，其他的舰艇就肩负着有为自己的兄弟舰艇提供，比方说食物、饮用水这样的能力，甚至必要的时候还要把一些舰员接到这个兄弟舰上，功能正常的舰上，让他们能够继续活下去。
1: 这并不是近期唯一一起机械故障。4月28号，另一艘万吨级驱逐舰希金斯号也在西太平洋执行任务时断电并失去动力，约300名官兵困在海上。美国海军时报当时形容军舰几乎沦为海上活靶子。李亚强认为非战斗故障频发反映出当下美国海军面临的重重困境。
0: 从目前美国海军出的大量的事故看，它的管理、它的完好率已经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了。这些事故都可能有几：一、装备老化，它的造船业严重萎缩，修船能力、维修保障能力、新船建造能力都大幅度下降。任何一艘舰艇长期失修，它带来的后果就是完好率下降，故障率增高。第二一个，由于美军的现在的种种原因，士气低落，舰员的工作状态、训练水平、技术状态处于一个很低谷的水平。第三一点呢，美军现在呢，由于故障，它的舰艇的完好率低，特别是它四处伸手，用兵强度太大了之后，舰员极为疲劳，舰艇的磨损损耗也会急剧加大，造成的故障率增大。
1: 本次本福德号出现在南海，其电力设备还要经受当地高温高湿高盐海洋环境带来的腐蚀考验。李亚强指出，这场意外断电事故反映出美国海军当下装备保障能力下滑的事实。
0: 要在南海搅动地区海上局势，美国的海军力量是美国战略利益的打手，服务战略利益的工具。这次出事故的本福德号到南海来，性质也是如此。但是这次他重重打了自己的耳光，暴露了他自己的丑相。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融为主题，将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大会现场将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让人们和机器人厨师、机器人服务员等零距离互动。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海关系列会议将在大连举办。 活动紧扣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年度主题及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旨在搭建高水平对话平台，助力提升亚太区域海关治理能力。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经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解锁浪漫消费新场景，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二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今天上海明日之星第三轮小组赛即将在原深体育中心进行，中国 U17 女足在先后以5-0和6-0战胜皇马和拜仁梯队后，将于今晚19:35迎战曼城 U17 女足。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纵横。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一子级成功着陆预定位置，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实现重大突破。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美国曾考虑对伊使用委内瑞拉模式，但未得逞。特朗普称没有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的计划。
0: 超23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大使，美加关税谈判今天迎来。